0: 好的奖赏。
1: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2: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3: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4: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5: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0: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9: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12: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2: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1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1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省会石家庄今天有雷阵雨，24度到31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够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啊，有照片，再点击就能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6: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5: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热搜。据半月谈杂志的消息，溶洞深处堆满垃圾，偏远的矿区污水直排。近年来，一些网络博主以短视频为工具，曝光乡村隐蔽的污染乱象。舆论热度之下，诸多积压已久的生态问题迅速整改，企业依规整治，农户权益得到补偿，舆情倒逼环境治理的效果十分显著。一条视频推动了一次整改，这说明公众监督有力量。一些问题只有拍上网络才能得到重视，则说明基层环境治理仍有短板。这种热搜式治污的背后暴露的基层治理短板、流量监督乱象和应急治理弊端，是当前生态治理必须直面的深层考题。我看那个红网啊，发了一个评论，说基层治理唯有摒弃被动应付的惰性思维，扛起主动作为的责任担当，以常态化排查堵塞漏洞，以制度化管控守住底线，以长效化治理化解矛盾啊，化解隐患，才能真正的告别热搜倒逼的被动局面，让治理力度始终跑在问题发生舆论发酵之前，持续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话说得很官方啊，也很笼统，其实我个人觉得没有说到这个问题的本质。为什么这个舆论一倒逼，然后呢就来一个环境治理整改就很到位？没有舆论曝光啊，然后呢当地的这个污染乱象就外甥打灯笼照旧呢？

实际上就是当地的基层治理部门啊，他的这个工作理念，或者说我们常说的这个初心和使命意识以及宗旨意识发生了问题啊。舆论倒逼之后，他们为什么治理很迅速啊？是怕更上一层的部门或更上一层的领导看见，更上一层的领导关注。那如果舆论没有曝光，那更上一层的领导可能看不见，可能不会关注，所以他们就不治理。所以这就是一个初心使命和宗旨意识的问题。你们的治理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上级表扬呢，还是为了让老百姓的生活环境，让我们的自然环境更好呢？所以不解决这个宗旨意识问题，不解决这个初心使命问题，类似的这种舆论倒逼环境治理的事情还是会此起彼伏的。下一关键词，保研产业链。近日据人民网栏目报道，有学生和家长反映，不少机构收费之后服务是货不对版，合同套路重重，致退款无门。更有机构兜售修改学分、代写论文等暗箱操作，让花钱买捷径的灰色市场渗透进了本该比拼真才实学的保研赛道。媒体调查发现，目前保研辅导市场乱象丛生，轻则高价兜售名不副实的服务，用堆砌免责条款来规避责任，以苛刻的退费门槛来套取钱财，重则堂而皇之地提供核心期刊论文代写、学分修改等违规服务，将商业利益凌驾于学术规范之上，公然挑战教育公平底线，触碰学术不端的红线。教育的价值从来不应该被简单的等同于一纸资格、一项成果。当教育逐渐的被资本逻辑和功利思维裹挟的时候，需要重新追问教育本身的意义。那还说保研这块啊，遏制这个保研的灰色产业链，不仅需要监管部门啊对这个代写论文啊、篡改成绩等黑色产业链重拳出击，也需要高校完善更加透明、重视过程评价的选拔机制。值得警惕的是，如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相信结果比成长更重要，受损的不仅是选拔公平，更是人们对于勤奋与诚实的信仰。其实这个人民网报道当中啊，他提到的那句话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啊。当教育逐渐被资本逻辑和功利思维裹挟时啊，什么叫资本逻辑，什么叫功利思维啊？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我们有很多的行业出现了一些问题，出现了一些乱象。你比如说教育和医疗，像这样的行业，一个是教书育人的，一个是治病救人的，这样的行业里边，如果把这样的行业或者把这样的事情当做生意来做，就是说资本裹挟啊，当做生意来做，那就是要考虑利益的问题了。资本逻辑和功利思维裹挟着这个行业的时候，那就会出大问题。下一个，维权煎熬。深圳市民吴女士近日向媒体投诉说，2024年3月，因为她母亲扭伤导致骨折，吴女士多次拨打120，明确要求前往附近的公立医院去就医。深圳市急救中心也发出指令前往附近的公立医院。然而最后，吴女士的母亲被民营医院深圳广生医院的救护车偏航送到自家医院。术后母亲出现了精神异常、大小便失禁、无法站立等症状。吴女士认为此事与深圳广生医院的诊疗行为有关。此外，吴女士还发现医院存在篡改病历等违规行为。吴女士说，因为病历材料被篡改，而这又是做医疗鉴定的重要材料，病历还原的问题导致相关医疗鉴定一直没有做，维权陷入停滞。针对此事，今年7月，澎湃新闻多次联系深圳广生医院，没有获得正面回应。我前面说什么来着？教育和医疗啊，尤其现在一些这个民营医院啊，一头扎在钱眼里，把这个医疗当成生意来做。你看，这就是为了抢生意嘛，把患者当成了生财之道啊，当成了钱的来源，那把患者拉到自家医院去啊，不听这个急救中心的指令。民营医院也是医院，民营医院的这个医生啊，医务工作者，他也是医务工作者，也是白衣天使。但是很多民营医院、私立医院的所作所为，对得起身上的那个白洁白的衣服吗？医患信任啊，很多的时候啊，就是被这样的不规范的或者充满恶意的、一头扎在钱眼里的这样的医疗行为给败坏的。
下一个，终极思考。上海一名74岁的癌症晚期老人，打算把自己家的这个自己的房子赠与相伴多年的56岁的女友，托付对方照料自己走完余生。这份临终托付却因为女方尚未离婚，被公证处依法终止了公证流程，也就是说不能这样托付。日前由这个一个纪录片记录下了这个事件，引发了热议，让人直面法理规则与世俗人情的深刻博弈。从情理上来看，老人的诉求合乎本心，但是法理面前，情理不能逾越底线。公证处的驳回并非冰冷无情，而是坚守法律与公序良俗的必然选择。真实的内情是什么呢？女方还没离婚呢，虽然和原配是长期分居，却没有办理离婚手续。她跟那个老人啊，这个住在一块儿啊，然后呢，这个女方在法律上仍然属于已婚状态。你这样，老人要是把房产这个赠与这个56岁的这个女子啊，说是这个老人自己认为她是他的女友，这样的公证一旦生效，等于官方认可婚内人员与他人形成特殊的财产依附和人身照料关系，变相默许突破婚姻制度，这就冲破了婚姻伦理和社会公序良俗。所以法律从来不纵容灰色关系，更不会因为个人的特殊境遇放宽对社会基本秩序的约束。而且现在不少独居失独老人晚年缺少这个亲眷的照料，只能依靠邻里啊，或者是好朋友来相伴，就催生了大量超越普通情谊的陪伴关系。法律守住了社会底线，而这类老人的临终托付也确实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所以怎么完成这样的老人的他们的老年监护啊、遗赠抚养等制度，让合法的陪伴和回馈有章可循，才是这个事儿留给社会的一个终极思考。下一个关键词，开玩笑。据浙江广电报道，浙江杭州一名男子自称仅仅是和女同事开玩笑，却遭到对方殴打，事后自己还被公司开除。男子说，当时只是随口接话，调侃对方的衣服肯定臭，说平时同事之间偶尔也会开一些黄调。对方当天情绪过激，率先动手扇他耳光，又用仪器击打他耳部，自己则全程谦让。而据派出所出具的治安调解协议书显示，女同事表示，男子当天在他脱外套之后调侃是不是鬼混去了，而且经常说他鬼混，所以这个女子认为男子造黄谣，才动手击打男子的面部肩膀，男子随即还手殴打他的右手臂。经公安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彼此互不追究民事行政责任，女同事现场赔付男子2000元。这次是公安机关的一次性调解，双方不得因此事再产生纠纷。而公司后续核查通报补充说，冲突根源是男子多次言语骚扰女同事，和解之后男子反复扰乱站点的运营秩序，公安已经多次出警处置，公司最终将男子退回合作供应商。男子觉着处置结果不公，说自己身为被打一方还被辞退，动手的女同事却没有受到同等处罚，目前已经申请劳动仲裁。这实际上跟女同事开玩笑啊，这个没边界感啊，开黄腔。社交的文明程度从来不只是看一个人会不会说话，更要看他能不能意识到别人不想听。所以说一说就是我只是开个玩笑，这不应该成为冒犯别人的免责条款。一个人当然可以为自己的言语没有恶意辩解，但是不能用玩笑的名义取消他人的感受，更不能把别人拒绝被冒犯的权利解释成什么开不起玩笑。所以像这样的人好像是在跟别人开玩笑，实际上内心里掩藏着龌龊的想法。下一个关键词，民法原则。近日河南的一个车主刘先生对媒体这个爆料说，从河南自驾出发前往欧洲，入境哈萨克斯坦之后，发现车机被厂商远程锁定，持续超过30个小时，车辆只保留着基础行驶能力，甚至无法解锁储物箱拿个人资料证件和加油，车就等同于半废品。面对质疑，车企工作人员的解释是，国内购买的车只能在国内使用，在国外没有授权就无法使用车机功能。问题在于，车主在出发之前曾经专门到门店保养，并且告知了出境的计划，但是并没有收到任何的风险提示。这开着这个某品牌的新能源车啊，跑出国去了，没想到跑出国去了，车机不能用了，这车跟个半废一样。

新能源汽车的智能二字，它的含义应该是为车主创造便利，提升体验，而不是相反，成为困扰出行的一个枷锁。不管怎么说，新能源汽车软件系统的后台控制不能凌驾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之上，不能凌驾于所有权之上。消费者买了车了就是车的主人，而车企就不是车主了。车企不能在卖了车以后又理所当然地觉得还能够保持对车的控制权，这是违背基本的民法原则的。下一个，职业打假。血糖生成指数是衡量食物摄入之后血糖升高速度的指标，随着控糖饮食的需求增长，这个低血糖生成指数已经成为食品行业的热门标签。新京报记者近日随机对线上线下销售的大米、杂粮、燕麦、豆浆粉、肉制品、蜂蜜、糖果、饼干、糕点等60款标称这个低血糖生成指数的产品进行统计，发现抽样产品中超过80%没有标注具体的测试值，近50%没有标注测定方法，超过30%没有展示第三方认证标志。这个低血糖生成指数食品的乱象远不止标签标识混乱，记者梳理发现至少有10款样品存在脂肪或者饱和脂肪过量的风险，一些不含可利用的碳水或公认升糖较快的产品，像什么牛肉脆、蜂蜜、糖果等等，也拿到了低血糖生成指数的认证。还有一些没有取得低血糖生成指数的测定或者认证的产品，也以原料是低血糖生成指数作为噱头，宣称什么低 GI 或者低升糖，并且瞄向了一些糖尿病患者、孕妇等特殊群体。这就商家无良啊，在这儿玩这个噱头，玩这种概念啊，无良商家用噱头来忽悠消费者。我看有网友在呼吁职业打假者出手啊，你现在呼吁职业打假者出手，不知道这个监管部门能不能走在职业打假者的前面啊。我呢对这个职业打假者，我觉着最起码要一分为二的看，同时呢我在这个我个人的角度是支持这个职业打假者的，只要他不是敲诈勒索，职业打假者的存在是利大于弊的。往往都是我们职业打假者在发现了一些这个假冒伪劣之后，相关的监管部门才迅速的下场，但是往往职业打假者得不到这个相关的这个部门的支持啊。一说你这职业打假者是为了获利啊，不是什么这个纯粹的消费者，他不管他是不是纯粹的消费者，他确实是打击了假冒伪劣了。从这一点上来讲，他是站在所有消费者的角度啊，从这个消费者角度来讲是维护了消费者的权益的，那么为什么不支持呢？所以现在就看看我们的监管部门能不能走在职业打假者的前面了。下一个关键词，隐身。7月21号，有网友在网上反映说，在辽宁丹东东港市一家洗浴中心里边，有顾客带着狗进入女浴室一同洗澡，工作人员知道之后也没有及时制止，而且这个顾客用给人用的毛巾给狗擦身子。7月22号，涉事洗浴中心回应说，发现顾客在淋浴间给狗洗澡，并用吹风机吹毛之后，已当场制止。事后当着这个投诉举报这个事儿的网友的面，对所有这个洗浴区进行了消毒，相关毛巾也已扔了，并在民警见证下向顾客道歉，事情已经和平解决。针对网友事后录制视频说店方允许人狗一起洗澡，店方表示这是不实议论啊，就是不实言论，将保留追究的权利。本来是那个带狗洗澡的客人的责任，现在变成了这个投诉这个事儿的普通顾客和洗浴中心的纠纷了。那个带狗洗澡的客人为什么隐身了呢？下一个关键词，底线。7月22号，汽车自媒体人严闯在微博上公开吐槽这个 Chinese GT 赛事的安保升级，暗指某明星参赛导致安保升级，证件审批收紧，家属进不来，技师不够用，理疗师也不批证件也进不来，字里行间暗示这个明星搞特殊耍大牌，直言他带来的都是不会看赛车的假观众。虽然没有点名，但是他一说把摩托圈搞臭了，这句指向性极强的措辞让很多网友都立刻联想到这次参赛的王一博。随即王一博的粉丝群起反击，扒出了2017年这个严闯在赛道试驾的时候撞死同事摄影师，因为过失致人死亡被刑事拘留。此外他说他还曾经抹黑多家车企，煽动网络骂战，将女员工绑在墙上拍照羞辱等等争议也都被翻出来了。我看吉姆新闻发了个评论啊，说言论出格必有反噬，自身不正难论事。

0: 是非，自己行差踏错，夺去一条鲜活生命，却还在网上以车圈专家的身份指点江山，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其信誉和口碑正在全面崩塌。自媒体人的立身之本是专业与诚实，底线是敬畏与责任，输出的每一句话都必须经得起道德和事实的双重推敲。如果自身千疮百孔，那么射向别人的子弹最终都会弹回到自己身上。最后一个关键词，体验服务。七月份以来，新疆吐鲁番有20天的最高气温在40摄氏度以上。21号，位于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了50度，是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记者注意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火焰山景区在自己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持续更新最高地表温度，自7月18号起，已经连续5天最高地表温度在80度及以上。你没听错。就是这个新疆吐鲁番的火焰山景区啊，它的景区公布的这个最高地表温度啊是在80度及以上，其中7月21号的最高地表温度都达到了84度了。哎呀，这感觉火焰山的景区可以推出地表烤肉、地表做饭之类的这个体验服务了。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7月22号，重庆有一段女子用肉身拦车加塞儿，然后向后车吐口水的视频引发关注。重庆交警部门回应了，说目前这个事情正在加急核实处理中。相关的律师解读说，该女子涉及多项违法，情节较重，可拘留罚款。这个视频显示，一名身穿白色上衣的女子站在一辆私家车的前头，随后又有一辆白色轿车从人家这个被挡住的私家车的右侧加塞儿啊，加进了人家这辆私家车的这个车道里头。加塞儿完成以后，该女子还凑近人家私家车，拿起手机来拍人家， 随后向人私家车

吐口水，并且走向了那辆加塞的白色轿车的副驾驶离开了。而一段没有打码的视频显示，加塞车辆的车牌号显示是余 A 啊，就是重庆的车。然后说去这个重庆交警部门核实啊，7月23号记者联系这个重庆交警部门，重庆交警部门也在核实，而且很快也是当天7月23号，重庆梁平区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说经我局调查，7月21号的事儿，7月21号这个傍晚这个5点左右吧，啊7点左右，傍晚7点左右，这个男子邓某，33岁的男子邓某开着车，那个从一个加油站里边驶出来，为了跨实线变道加塞通行，他妻子25岁的女子陈某下车阻挡正常车道行驶的车辆，然后与被挡车辆驾驶员发生口角，这个女子陈某辱骂对方，并向对方车辆啐了一口唾沫之后离去啊，这是警方通报里有啐了一口唾沫之后离去。目前女子陈某已被我局依法行政拘留，她丈夫邓某驾车违反禁止标线和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已被依法给予罚款并驾驶证记分的处罚。警方提示，道路不是私欲，行车更需守法，请广大驾驶员和乘客自觉遵守法律法规，遇事保持理性克制，切勿因为一时冲动逾越法律底线。要不我说这个人啊，别丧良心，别干坏事，你丧良心一干坏事啊，就容易被网友扒，是吧？网友扒起来调侃起来，你们的身上的一点一滴啊，每一个细节都可能被调侃。你比如有网友就调侃这夫妻俩的岁数的差异，是吧？你看这个丈夫33岁，是吧？妻子25岁，说这俩人怎么差8岁，怎么的？他就说差8岁，其他话没说。那差八岁怎么了？差八岁呢？这很常见吧，是吧？现在这个年龄差异大点的是吧？咱不说这个啊，光说他这个事儿，可能我们这是广播节目，大家听着，大家看不到视频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到视频里边看看啊。大家看了视频就觉得，哎呀，我看有一个网友就说，我一看这个视频，假如是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忍得住，我一脚油门上去了。为什么这个女的这种行为如此令人愤怒呢？因为她的行为突破了人情和法理这两方面的底线。先说为什么突破了人情底线呢？你比如说加塞这个事儿，我在节目当中屡次就说过，开车走在路上难免走错道的啊，快到跟前的发现，哎呀，我走错道了，这会儿要赶紧并线，是吧？换一个车道。你这时候你当然不能猛打方向盘，对不对？容易出事儿。你首先打转向灯，然后保证安全的情况下缓慢减速，然后你再换道换车道啊，你再并线。假如说你要并在那个车道上，人有车的话，人正常行驶一个挨一个的。咱正常人，我举个例子，咱正常人走道呢，哈走着呢，你想要到旁边那一溜人那个人流当中去走去，人家旁边人正排着队或怎么着正走着呢，是吧？那你该怎么办？你得说谢光啊，借光，感谢感谢啊，你看借光，你要从队伍当中穿过去，或者夹在这个队伍当中，对不对？这是一个正常的人吧？你不能上来就撞过去吧？可是很多人好像一开上车了，就把生活当中这个最起码的规矩、这个人情、这个底线都忘了。这人一开上车，有些人他就不是正常人了，咣叽他就挤过来了。那人这边要是不让呢，那就咣当撞上去了呗。那你这个随意变道加塞就是全责呀。但是很多人是什么？人家不跟这样的人一般见识，一看这样随意变道加塞的，嗨，这种货是吧，素质不高，我穿新鞋不能踩那个什么，我为什么要跟他一般见识啊？宁可君子打架不和小人说话，懒得跟你计较，人家嘟囔两句是吧，骂两句就完了，你加塞你走你的。但是要是真碰上气性大，你看网上有那视频，人家也不减速是吧，就是踩着油门咣当撞上去了，那你这加塞的车这不就是全责吗？所以像这种临时加塞或者变道啊，人人都可能碰到的情况，怎么办呢？网上有很多感人的例子啊，摇下车窗来向人家后边这个车打打手势啊，表示感谢，作作揖啊，竖个大拇指什么的，对吧？那扭头看看人家表示示意，这样的事情多了，对吧？这就叫人之常情，那这叫人情，人情底线，对吧？咱正常人好好走着道，你非要插在人家前面，你等于妨碍人家正常行驶了，难道不该有一个最基本的人情上的感谢吗？你不该打个招呼吗？你加塞得有个加塞的表示吧？没有啊，这是人情上这个女的这个人肉拦车加塞突破了人情底线了。那我为什么又说她突破了法理上的底线呢？法理底线是什么？她用一种非常恶劣的、蛮横的、霸道的、像强盗一样的方法，就我就要占你的线路，我就要加塞啊，这撒泼打滚的泼妇式的方法，而且下车来人肉挡车啊，让我家车加到你家前面去。
他堵的是什么呀？堵的是后车，那不敢撞我，是吧？你这叫什么？无赖啊，滚刀肉啊，极其恶劣，是吧？这人肉挡车加塞还则罢了，这是突破法律底线了嘛？他那个车加上塞之后，他还往人家这个被挡住这辆私家车上吐口水，是吧？甚至脖，这家伙，这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人家后边这个车主如果说前面忍了，到这步还能忍住，我真觉得人素质高，心态平和。而这个女的所作所为呢，更可恶。回到车上，她要上车的时候，那其他车主看不下去了，对不对？人家那个拉开车门跟他发生争吵，哎呦，他又站在那门口跟人吵半天，所以从头到尾他的所作所为，这就我说的又突破了法律底线。所以你看，从人情上来讲，四六不懂没六啊，起码是人之常情都没有。从法律上来讲，妨碍交通甚至扰乱公共秩序，公然公共场所公然侮辱他人，对人家吐口水，不拘你拘留谁啊？年纪轻轻25岁零零后，你家庭怎么教育的你？缺家少教的样子。所以说你这孩子教育不好，成年之后走在大街上就是散德性。所以你走在大街上，你看着缺德人缺德事，你肯定他父母也不是什么好货，就是这家教好不了。所以走在街上像这种人做出这种行为来，是吧，两绝非良善之辈。别看年轻，家教恶劣，而且什么呀，你看他们两口子都挺年轻，那一个被窝里睡不出两种人来。他这样，你看他老公能是什么样，能是什么好货呀？她老公要是正常点的话，也不会允许她下车去挡人家车去加塞啊。所以说我说一个被窝里睡不出两种人来。所以不光对这个女的依法行政拘留，对她老公那是违反什么的这个禁止标线和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依法给予罚款并驾驶证扣分的处罚。那警方最后那个提醒了半天，是吧，这个道路不是私欲怎么样，你跟这样的人讲道理一点没用，对牛弹琴啊，道路不是私欲，行车更需守法，你讲这他能听进去吗？他听不进去，这种人素质低到了，他走在哪儿他都觉得他家客厅，走哪儿他都觉得别人应该让着他，走哪儿撒泼我都可以畅通无阻。所以对这样的人必须挥起法律的重拳狠打。老百姓身边这种小恶是最伤人心的，你老百姓身边哪儿整天有那么多大奸大恶的事儿啊？很多就是这种小恶，今儿碰着一个明儿出一下。那你说这种小恶为什么频繁出现？就是打击不力呗，都像这样打击上来行政拘留。还有她老公，她跟她媳妇俩人合作还扰乱交通秩序呢，对吧，扰乱公共秩序妨碍交通呢，不光有违反标线和交通信号灯的交通行为，应该把她跟她媳妇那个被行政拘留那个案子并案处理，她媳妇被拘留她也应该被拘留，两人同案犯呢。所以只有把这个法律在坏人身上用足了，让他们尝到苦头，以后再想干坏事他才会掂量掂量。

0: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这是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啊！这个50度啊，不高不低，正符合咱们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夏日福利，500毫升一瓶的，6瓶整箱装，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了。可能有朋友会问，这酒为什么叫这个古井四连冠呢？这里头有讲究。古井贡酒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是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1984、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整箱装6瓶，济广优品商城日常售价199，现在夏日特惠直降50，到手价只要149，价格非常实惠。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啊，这款花茶呢是茶香配合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回味微甘，汤色清亮，能品尝到花茶本身的味道，喝一口感觉身心都得到了放松。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得200-300，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4罐，1罐是125克，4罐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是一款咱们老百姓喝的真正的好口凉茶，热饮冷泡可以做奶茶等等，怎么喝都行，平常自己喝呀，招待亲朋好友，出门旅行带点都可以，每一罐都是满满的心意。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金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7月23号，新京报刊发了一篇报道啊，叫假拆迁办主任卖了不存在的房，引发了社会关注。说案发前啊，张斌是安徽芜湖市某房屋征迁服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利用自己负责拆迁公司，与政府机关熟悉，然后熟悉相关流程的便利，谎称能便宜出

0: 售政府安置房，然后就这样是吧，骗了不少钱。法院认定张斌使用真实政策名目空房文书模板和财政账户，又伪造安置证结算表印章签名及房产证，把真假材料拼成一套看似完整的交房流程，共向118户收取购房款3564.11万，扣除退款款项之后，实际骗取是2600多万。2024年，安徽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张斌犯诈骗罪、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这个终审判决已经生效快2年了，但他行骗之后的烂摊子还是一地鸡毛。安置房事关民众的切身利益，是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但是安置房领域的权力节点也多，资金流量大，权力节点多，涉及到的资金流量大，每一个节点可能都涉及到钱的问题，就容易滋生腐败问题。所以在这个安置房领域的权力关系和灰色操作空间当中，张斌的骗局伎俩才能得逞。他的得逞主要基于三个环节的套路和漏洞。首先是经营和打造人设，他打造他基于这个什么内部人啊，什么这个身份的这种幻觉。张斌他是拆迁公司的实际负责人，虽然不是官员，但是在周围老百姓的眼里，他和政府征收人员的界限是模糊的。加上他收好处费、给领导买烟这样的暗示，以及曾经在拆迁办公室签合同的场景，让他成功营造了有关系、能搞定的这种人设。其次，当地安置房领域存在这个灰色指标的倒卖空间，所以张斌骗局能成立的关键之一是买户头这种当地一度存在的潜规则，就当地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儿，所以呢，对张斌的骗局人们就深信不疑。拆迁户把多余的安置面积指标私底下进行转让交易，这是违规操作，但在当地真实的存在。张斌的骗局一定程度上就建立在这种灰色交易的经验之上。在一些人看来，既然户头能买，那内部处理房也没什么不可能的，也可以买，这就是什么真假混合，然后他那个材料也是真假混合，这里边有很大的漏洞啊！真的吧，那是材料是真的，假的呢，就等于是到最后要坑你钱的。所以说，这种真假混合也是张斌骗局的一个核心。你说他假的吧，他里边有真实的材料；你说他真的吧，他里边有那个假的，是吧？有那个漏洞，就指着你上当骗钱呢。他利用他的公司能拿到这个空白安置协议，伪造了一整套文件。最关键的是，他引导受害者把尾款打进了真实的对公财政账户，这不仅让受害者深信不疑，也说明这个流程本身缺乏实时的校验和预警。所以说，他能打通的全套流程，让众多购房者上当。一方面，当然因为这个人，哼，我看当地说头脑灵活，是吧？那个实际上是什么呀？那个聪明劲儿没用在正经道上，他用了这个安置房领域的，利用了安置房领域的信息差和潜规则，然后精准实施诈骗。另一方面，确实说明当地的这个安置房领域啊，系统性监管有漏洞。你不然的话，怎么能让这样一个真假材料混合、说话半真半假的人骗人得逞呢？所以说，说到底，他的骗局之所以得逞，就利用了公众对信息黑箱和权力寻租的这个迷思。这个事儿你不能怨这个上当的这些人，因为当地确实发生过这样的这个暗箱操作，所以呢，受骗者才对这个张斌这个骗子的操作啊，才深信不疑，甚至主动参与这种灰色游戏，最终上当受骗。所以说，要防范这类骗局，不在于只查处一个张斌案件，关键在于举一反三，然后倒查整个的安置房领域系统性的漏洞。近日，湖南衡山县法院审结了一起利用这个 AI 软件伪造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腐烂的图片，然后再利用这个平台仅退款规则诈骗商家货物的案件。据报道，谭某某利用 AI 技术伪造水果腐烂照片，骗取商家退款，然后再把这个水果卖出去。在短短4个月内，谭某某累计下单100余单，涉案总金额16000多元。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谭某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当地警方说，当时整个衡山县城都买不到榴莲、车厘子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种利用 AI 然后搞诈骗的，骗人家商家水果，然后呢骗人家仅退款的这种事情太多。电商平台把衡山县都列为了异常订单高风险地区，看到收货地址是衡山县的就不发货了。我们来听一下啊。
1: 今年1月，某电商平台来到湖南衡山县公安局报案， 称，衡山县一名男子频繁

0: 凡在该平台下单购买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然后通过 AI 修图软件伪造水果变质发霉的虚假图片，谎称收到的商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申请仅退款不退货，导致多家电商遭受损失。平台认为该男子涉嫌恶意索赔。警方介绍，由于该男子的行为，当时多个电商平台将横山县列为高风险地区。
1: 当时整个横山的这个榴莲、车厘子是买不到的，电商平台已经把横山列为了这个异常订单的高风险地区，辖区居民在这个电商平台购买榴莲、车厘子，看到这个收货地址是横山，就不发货。
0: 接到报案后，横山县公安局网安大队依托电子数据勘验、IP 轨迹追踪、数据交叉比对等手段排查，精准锁定嫌疑人为当地居民谭某某，并将其抓获。现场查获部分涉案榴莲、车厘子，在其住所查获75部用于作案的手机，完整提取 AI 造假、资金流转记录等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经审讯，谭某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2: 我说从四号取这个戏干，就是买榴莲回来了。
3: 同样的图片我看你也用了嘞，
2: 所以说就这个意思啊。
1: 这个水果我不用退啊，被相当于免费赚一个榴莲或者是一箱车厘子，然后他把这个赚取的这个食物、水果、榴莲、车厘子，我再通过闲鱼或者是朋友圈或者是线下的好友把它卖出去，低价卖出去，我就可以把这个钱赚到手里面来了。以这种方式，我就可以空手套白狼。
0: 谭某某的行为因涉嫌诈骗罪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4: 这个谭某某作案以后想了很多办法逃避风险啊，结果导致整个县城啊全域内整个县城的消费者躺枪，谁再想在电商平台上买榴莲、买车厘子，人家商家不发货了。据光明网报道，谭某某通过境外加密通信软件非法购买多个已经实名认证的平台账号，分别下单水果，并更换不同的支付账号进行付款，作案的手机高达75部。那在电商平台的商家看来，最少你这个县里边有75个人整天给我们玩这种仅退款，说我们的水果坏了，所以说干脆商家出于风险考虑，就把整个县城列入高风险地区啊！一看有横山县人下单买什么车厘子、买水果的，干脆不发货，一直拖着就不发货。嗯，这个难道仅仅是这个谭某一个人的问题吗？不是，骗子啊必须受到法律惩处，但是平台的相关的责任我们依然要追问。平台啊，遇到这种仅退款的这种情况之后，很多的情况之下只知道转嫁成本、讨好用户，最终就被谭某某这样的这个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所以这才出现了一个人坑了一座县城的极端的案例。所以说到底还是平台没有维护好商家的利益，给作恶者提供了舞台和空间，然后把大量的事后处置的成本又转嫁给商家，还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最后还导致一些地方的消费者受到牵连，一些地区的形象受到损害。所以我们最近一直在强调啊，加大平台的主体责任啊，平台要尽到监管责任啊，等等等等。对于平台的相关的监管，我们现在必须要加强、加强、再加强了。
5: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6: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5: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6: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5: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7: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8: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4: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目前正值暑运高峰，不少人都会坐飞机出行，不过有些人可能在登机的时候被意外的拦住，因为什么？飞机超售了啊，就是机票卖超了。据央视报道，记者近日在黑猫投诉平台上以机票超售为关键词搜索，搜索出了100多条相关的投诉。有网友就投诉说，到达机场之后发现自己被超售了，航空公司也没有任何补偿，还拒绝退款。也有网友投诉航空公司处理超售问题的时候没有遵守民航局的相关规定。所谓的超售啊，通俗说就是旅客买完了机票，办完了值机，过了安检，到登机口准备登机的时候才被告知座位没了啊，人坐满了，你只能是这个回去再等下一趟或改签或什么的。但是说这个机票超售还是国际民航业的惯例，是为了降低航班座位序号的一种做法。航空公司为了避免旅客临时放弃行程、误机等情况导致座位浪费，通常会选择超售一定数量的机票。正常情况下，机票超售的流程是什么呢？如果公务舱没有卖完，航空公司会给部分经济舱的旅客免费升舱，以保证旅客能够全部登机。航班满座的时候，由地面工作人员现场征集自愿放弃行程的旅客，然后给这些旅客一些优惠啊，怎么怎么样的。通常呢，航空公司会给自愿放弃行程的旅客免费改签临近的航班，免费保障过夜住宿等等，还会视情况给予额外的现金补偿。只有说这个征集无果，航司才会根据值机的先后顺序啊，来减掉对应数量的旅客。你比如说他机上有100个座位，他卖了102个座啊，这个前100个这个到这儿值机取了这个座位号的，然后呢上飞机了。后两个呢来的晚点，那值完机了上飞机就给拦住了，是吧？座位坐满了啊，你们俩就按先后顺序，机票超售是吧？接受我们的相关的补偿等等。但现在说实话，机票超售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导致的纠纷相对较少，但是它对这个旅客的权益的保障的，或者对旅客权益的侵害来说，那是实实在在的。有网友说，如果售卖超售票，那就应该有单独的选项，适合不赶时间的人，那相当于机会机票。还有网友说，超售是航司为了减少空位损失制定的经营策略，风险应该由航空公司承担，不该由购票旅客买单。还有网友说，快制止这些航空公司吧，无法无天了啊！你别说素人了，就是明星也维权无门，航空公司根本不在舆论压力。其实说白了啊，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航空公司啊是为了怕亏损啊，把难题转嫁给消费者了。你比如说有那个旅客放弃了怎么这个航班了或怎么怎么样的，那消费者在这个事儿里边处于劣势地位，你不能说因为这个我要这个避免我的损失，然后呢把消费者当作牺牲品。如果赶上升舱，免费升舱那是好事，如果最后那个无法登机，那耽误了事儿，你比如耽误了我1亿的生意，对不对？即便有补偿，但是那1亿的损失无法估量啊，所以航空公司不能以国际惯例为由忽略消费者的利益啊！国际惯例，我们就都要遵从吗？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糕，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0: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竹九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胡家金糕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2: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0: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2: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糕，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0: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糕，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2: 虽然数量稀少，
0: 虽然价值不菲，
2: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糕无偿赠送给您。
0: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糕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0: 可以这么说，胡家金膏它全身都是精华。
1: 小手企盼，胡家金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2: 机会难得，胡家金膏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1: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2: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1: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膏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膏的高额援助。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是大自然的规律，这个规律谁也阻挡不了。很多事情都是受客观因素影响的，有时候必须得改变，没有办法，但是有时候也要坚持。我们无论怎么变，还得遵守一个做人的底线。人无论做什么行业，都要有一个底线。您就说饭店卖炒菜，这买来的菜必须得是新鲜的，那个肉咱们不能拿鸭肉冒充羊肉，这是做这个行业必须要遵守的，做人最起码的东西。但是您说是好食材，您做的不好吃，这就是另一方面的事了，这就与底线无关了，是个人的能力问题。咱们做大夫的也是一样的，什么能治到什么程度，那得和大家伙说明白。老话讲，猪鼻子插大葱，别装象，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个不能含糊。我们不谈大夫的职业道德，就是从患者掏钱看病这方面来讲，大夫是靠这个活着的，那最起码的咱们得对得起患者的这钱呐，这是最基本的。有些事情咱们必须得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否则家伙里都不安。为什么说这些呢？昨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就出现一个突发情况。

0: 400个，明天300个。结果没想到第一天300多个名额呀。我也感到很意外，有点担心。我不是担心这名额被抢没了，我怕节目组压力太大。结果真是这样，因为我们昨天就有300个名额，后来打电话的患者越来越多，大家伙有的没定着，都挺着急，情绪也有点激动。有的患者电话一直打不进来，打进来的时候名额早就没有了，患者心里不得劲儿。我也知道，过人员也和我说，能不能再给一点名额呢？把今天的400个名额拿出100个来，真不来，没办法，一共就这1000个名额，规矩定下来了，不能轻易改。咱们说到做，换位思考。咱们事先说过名额分配的问题，如果有的患者第二天、第三天参加名额没有了，对他们也不公平。其实昨天活动第一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我们这场胡家精高活动的名额呢，大家伙都知道，以前也说过不多，有的地方没得到名额就没有这样大规模的赠送活动。昨天厂家领导和我沟通了一下，说能不能分出去200个名额给我们附近的一个地方，具体哪儿我就不说了，因为那地方的打电话的挺多，我没有同意。还是那句话，什么事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这一辈子啊，就认这个死理儿。您要说是对患者有帮助的事儿，怎么干都行。但是您要是说破坏规矩的事儿，说什么我也不能干。做啥事儿，定好就是定好了，不能随便更改。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那还是先来接听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精高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精高免费课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精高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精高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精高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精高，让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精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精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价值昂贵的胡家精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精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并再有。
1: 由于精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

0: 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报名。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京高报名电话：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啊。
4: 您好，欢迎您。
5: 哎，为什么帮我母亲啊报名？
4: 哦，
5: 这不现在赶上这个活动太优惠了吗？现在不是谁不想挣这钱呢？对。
4: 啊啊啊！
5: 你看我母亲吧，她是什么毛病呢？特别严重的这个类风湿啊，都是年轻的时候累出来的毛病啊，都是啊。现在呀、啊，这个骨头变形了，已经是啊，这手指头就粗的不行，这关节。腿上这关节也变粗了，现在下地都困难，下不了地了，已经是，
4: 够厉害！
5: 哎呀，稍微活动活动啊，哎呀，这疼的特别厉害，特别严重啊！现在是，现在整天呢就躺在床上了
4: 啊。
5: 夏天吧，多热的天儿，别说是开空调了，吹风了都不敢吹，一吹呀、啊、就疼啊，像针扎似的那么疼。哎呀，你说自己的老人看着吧，真的是心里挺难受的，感觉倒是。
4: 那可不是。
5: 后来这也是啊，多亏咱们听着了您的节目了，用上了护甲老膏了。现在用两个月的时间了，已经是这两个月用下来吧，真的是大见好转的。现在是啊，首先说这个沉浆吧，那比以前强多了。以前的时候沉浆半多钟头啊，活动活动，起来活动会儿的才能灵活一点。那现在呀、啊，10分钟就差不多了，活动一小会儿。现在下地啊，走路啊。上个厕所啊，上个客厅看会儿电视什么的啊，都行了。
4: 你看，
5: 哎，现在那和以前比起来就是好很多，
4: 变化多大呀，是吧？
5: 哎，对对对，不像以前那么遭罪了。这我看着吧，这老人这脸上啊也有了笑模样了，精神头也上来了，爱说爱笑了。哎，身上吧，也不像以前那么怕冷怕凉了。哎，就现在我妈也知道。这胡家老高啊，这是良药啊，这是好东西啊，这是啊，天天呢到点了不用催他，他自己就掉下来吃。
4: 你看看，
5: 哎，现在的身体吧，确实也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比一天好，真的是。哎，这不是我就是想找胡老师是帮个忙嘛，这不是听了您的这个咱们咱有活动了，听说了，这是现在有个金膏，效果比那老高啊效果更好更强。哎，
4: 确实，
5: 这不是跟我说。想让我跟您交流交流，也想啊用上这个金膏。哎呀，我跟你说，您这电话确实难打呀，这电话。您给我帮个忙吧，我想订最大的这个，我想订这个买60盒胡家老膏啊，得30瓶，咱这个和胡家金膏，这个我觉得太划算，太实惠了，这个是。
4: 好的，这次咱们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对于咱们治疗全身的这个慢性的这个疾病啊，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了，也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您说对不对啊？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伙儿啊，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啊，
5: 非常高。
4: 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一样都不能差。
5: 对，
4: 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
5: 哦，
4: 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
5: 啊，
4: 你想得到？还真是不那么容易的事儿，活动就3天的时间，
5: 是
4: 能不能抢到金膏，那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
5: 哎，好嘞，谢谢大胡老。
4: 好，就这样。
5: 好的，谢谢胡老。
4: 说到名额这件事儿，因为咱们这个地方以前吃胡家老膏的患者多。也想过增加点名额，本打算给1500个名额，但是实在是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

高了。和药厂商量了一下，实在是挤不出来了。既然是挤不出来，不能增加，那咱们这更不能减少这个名额了。所以厂家领导来了，我也得按规矩办。今天是我们这次回馈活动的第二天，一共这400个名额，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况。大家伙想定呢就定一下，犹豫的就先别定了。您没吃过胡家老糕、胡家金糕，犹豫也正常。两个人交朋友还得交往一段的，这种事情不能强求。您如果想治病，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眼病等等吧，各种病症您可以先用一下胡家老膏，以后有机会再用胡家金膏。因为胡家金膏赠送的数量这次比较少，咱们还是优先给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来用。但是您要是说您有这个信任，病情还挺严重，等不了了，心里着急，这次想用一下胡家老膏、胡家金膏，那我们也不能反对。您就打个电话试一试。但是大家伙得知道一条，就是这胡家金膏啊，平时是没有的，只是这次活动我们才把它制作出来给大家伙用。平时保障胡家老膏的供应都比较费劲儿，更别说胡家金膏了。所以说这次活动之后，大家想用胡家金膏的短时间内肯定是没有了。这次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膏，可以说是把全身劲儿都使出来了。胡家金膏这几味中药都上上等的好药材啊，找起来不容易啊，不是说你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的。好药材是可遇不可求的，而且就这些味药让人伤透了脑筋，真是稀少，价格也是一直在水涨船高。不说每天吧，每个月的行情都有很大变化。物以稀为贵，好药咱们也是拿价格来衡量的，一分钱一分货。所以能搞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免费赠送活动，这个过程还是挺艰难的，好在还是开花结果了。大家伙如果有意向的，就千万别错过了。我今年90岁，也错过了不少事情，往前一想，有时候就犯合计，如果当时这件事换个方法去办，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后来年龄大了，修身养性，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这个世界上事情过去就是过去了，你想的那些事情，做错的、对不起别人的，还有就是选择错了，都是以前的事情了，该放下就要放下。我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可以说什么样的情况都经历过，很多人治疗走了很多的弯路，也有的被误诊的，做了错误的治疗，这都有。
吃完胡家老糕。

0: 无价金膏，病情好转了。有很多的患者就说，要是早点吃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就好了，也不至于折腾这么多年呢、啊、花了这么多的钱呢、啊、还遭了这么多的罪呀、啊、这心里一想就闹腾，抱怨当初大夫水平不行，为什么不给他一个肯定点的话，到底能不能治，一直折腾到今天。其实您应该换个想法，这些年我看的这些患者，很多的人如果没有以前的那些治疗，那肯定是坚持不到今天的，人早就没了。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要感恩每一个人，大夫帮您治病，我相信没有一个大夫是奔着让您病情加重才给您治的，都是奔着您好了去的。但是呢，大夫水平他是不一样的，这个大夫可能治冠心病擅长，那个大夫可能就治脑中风擅长，术业有专攻嘛。所以说我们每位患者都要放下心里的这些抱怨还有后悔，这些抱怨和后悔对您一点用处没有，反而会让您病情再反复，治的那时间也更长。如果您心里总怀着喜悦，那您这病不也是好得快吗？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学会放下，大家伙看病啊一定要放过自己，别和以前的事儿过不去，因为那些事儿都已经过去了，您再想想个头破血流您也解决不了，反而是徒增烦恼。咱们病人也不要和现实过不去，很多脑血栓的病人、心衰的病人卧床了，整天就想着我这个病肯定不行了，后半辈子都得这样了。您要是这么想，您这个病就难治了，您自己都放弃了，和自己过不去，那谁也帮不了您呐、啊、咱们还得生活，还得过下去啊。有句老话说得好，您走不出去自己的执念，您到哪里都是带着一副枷锁，该放下就放下，您就心里别揣着别的东西，吃着胡家老膏胡家金膏，一门心思治病，乐乐呵呵的就等着病一步步走向好转，这就行了。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

0: 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0: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糕报名电话：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你好。
4: 您好，欢迎您啊。
5: 你刚才讲的吧，听得太对啊。你把一切都看开了，哎，就一啥都好办了。
4: 嗯。
5: 哎，我以前呢，就是这个执拗太多了哈。
4: 啊。
5: 不管遇到点啥事儿，总是想这想那的。结果这身体才不好了，
4: 啊！
5: 因为我呢是这个多年的这个心衰了，
4: 哦，
5: 只要一动弹，这心呢就突突的哈，特别难受，
4: 啊、很痛苦啊，是吧？啊！
5: 而且我这常年洗口锅还疼，
4: 嗯，
5: 喘气也费劲，睡着觉啊，你说得在后背垫个枕头睡，
4: 啊，
5: 不敢平躺的，你要不就上不来气儿。
4: 嗯嗯嗯，
5: 以前嘛，你说这大医院呢，都走遍了，看完这家看那家，
4: 啊，
5: 一直就是这么过来的，药吧也没少吃，
4: 嗯，
5: 哎呀，真没想到是胡家的这个，老高腰，
4: 哈、啊、哈，
5: 这看着希望了，
4: 嗯，
5: 现在呢，我看我吃了得有2个月了，
4: 哦，
5: 哎，身体状况也都减轻了不少了，感觉非常好，啊、哎呀，我对我挺这高兴的哈。
4: 嗯、
5: 现在听胡老你这个这么一说呀，我确实得感谢当初那些个大夫。
4: 哎，
5: 如果没有他们呢，我可能现在已经，他们虽然说没治好我的病吧，但是也延缓了我病情的加重速度。也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吧。
4: 那可不是吧。
5: 再有就是啥，你给你打电话了呀，除了感谢你，就是想订购这个胡家金糕。我要订那个就是高档那个，就是买60盒胡家老糕，能得30瓶胡家金糕那档。我多准一点哈，直接把我这个病一举给他拿下。
4: 好，您这种决心是由于什么呢？是由于您长期以来冠心病造成的这个心绞痛啊、心衰这种痛苦给您的这种积极的这种想法。这次您正好赶上这个机会，是不是啊？这次的咱们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那么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糕的药效疗效更强。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伙，胡家金糕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您入药。
5: 是、
4: 啊、也正是因为这种种苛刻的要求，那么金糕一直无法实现批量生产，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金糕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每个城市只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您想得到那真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啊。活动就3天的时间，您能不能得到这要看您对金糕的这个福分了。
5: 是，
4: 一会儿呢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不好？
5: 是是是是
4: 啊，
5: 好好，
4: 我也预祝您会得到这次的机遇。
5: 那个，谢谢胡老，
4: 别客气，啊，只要您努力，您把您的老慢病能得到治疗了，这是咱共同的愿望。您高兴，我听到也高兴。
5: 是是是，
4: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 这个胡家金糕啊，我再强调一下，金糕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面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啊。金糕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糕的 3.6 倍，头次熬糕的时间是普通老糕的5倍，第二次熬糕的时间是普通老糕的4倍。打粉凝糕渗滤的过程次数也是老糕的3倍，稳药的时间是老糕的2倍，所以效果展现和药效显效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价值更是天地之差。一瓶金糕的价值是10瓶老糕也比不上的，而且药厂为了让患者分辨出老糕和金糕的区别，包装的颜色有差别，完全不一样，等您拿到手了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金糕的制造工艺也复杂，我这几天反复说，反复强调，它是繁琐中的繁琐，细腻中的细腻，极致中的极致。一样开启生产设备，其他产品40-50天完成一批，这个金糕可不行，40-50天那还算半成品的状态。不过呢，慢工出细活啊，付出的多，回报也一定多，这个一定成正比，所以它的效果跟它耗费的时间是成正比的，时间越长，药力越大，浓度越高，效果越好。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0: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1: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0: 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1: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0: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0: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糕报名电话：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
4: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师，本来我打电话还挺着急的， 但是一听见你的声音呢，我这心都放下来了，这。我想呢，订购一个高档的胡家金缸，就是买60盒胡家老缸，得30瓶胡家金缸那一档，我想要这个。你看我呢，有这个中度的脂肝硬化，还有这肝腹水。这当时检查结果一出来呀，当天呢就给送进了手术室了。在医院里边住了1个礼拜，才勉勉强强出院了。就这样吧，回家呀还得按时按顿的呀，才坚持着吃药。结果呢，我去复查的时候呢，这又检查出有腹水了。哎呦，这给我慌的也不行啊，这饭也吃不进去了，浑身呢没有力气。哎呦，这次啊，得亏我用上了胡家老膏了，这样吧，我才感觉呀，这回有了希望了。吃上没有1个星期不，感觉这个胃口吧都大显好转了。吃东西啊吃的多一些了，吃完东西以后呢，他不感觉肚子胀得慌了，这就啊，吃了有差不多有1个半月的时候吧啊，我就发现呢，我这牙龈也就不出血了。原来经常出血。脸色里也没有那么黄了。哎呦，这变化呀是一天比一天大呀。那胡老师，我现在呢吃这个胡家老膏不，这才2个多月不，哎呀，这眼见呢这个肚子变小了，身体呀比原来有力气了。你看没事的时候吧，我也活动活动啊，起来转一转，有时候扫扫地啥的呀，擦个桌子，他重的活不干不，这小打小闹的小活不，哎，敢干来这吧，这样啊，
4: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6: 是啊，是啊。所以说这胡家老膏效果真是特别好啊，我这回呀可是选对药了。要是能把你节目说的呀这么金贵的金膏再用上了，我相信呢效果一定还会更上一层楼的，这样啊。
4: 那是吧，
6: 那胡老师你一定给帮我报上名。
4: 好的。
6: 再一个就是胡老，我还有个亲戚呢，看我用了这么好的，又这么难得的这个金膏配送，让我也帮他订一份高档的，你看行不行？
4: 那不行，得按规矩来，只能自己报自己的，让他自己打电话。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咱们全身上的老慢病来说，那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咱们治疗的效果了，缩短了咱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啊？但
6: 是
4: 我们要提醒大伙儿，胡家金膏对于咱们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的，而且整个精乳酒炼的这个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多不容易呀、
6: 对，
4: 也正是因为这种种的苛求的要求，那么金膏一直无法来实现批量的生产，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一次金膏的发放啊，它的数量是非常少，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儿。能不能抢到咱们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老朋友，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好吗？
6: 好的好的好的，行，
4: 好，再会吧老朋友。
6: 好的好，再会。
4: 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想给亲属订一点，这个我也理解，但是这回我也得唱一回红脸，没有办法。 大家伙都在排队，您说一次都包圆了，那后面的人咋办呢？咱们还得考虑的全面一些，就自己定自己的就可以。患者对我们胡家老高、胡家金高无条件的信任，我也很感动。但凡有一点的办法，我都能满足大家伙的需求。但这次活动规模太大，厂家付出的太多，实在是没有更多的胡家金膏赠送给大家伙了。这个希望大家伙能理解。公平起见，今天这400个名额，大家就自己定自己的，不接受替别人定。有的患者可能是一直犹豫，听别人说胡家老高、胡家金高效果好，就想通过这次活动少用几盒胡家老高、胡家金高试试效果。以前我也赞同这个做法，毕竟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做到心里有数，尤其是治病，买了药回去治不好，白费时间，也浪费了不少钱。但是这次我不劝患者去试，因为胡家金膏效果是没得说的，就这些瓶大家伙抢完就没有了。既然信任咱们胡家金膏，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把病解决好，需要用多少盒就参加那些档次活动就行了。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大家不用担心，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咱们的胡家金膏那是我们家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效果不好治不了病，能传到今天吗？这个活动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了，即使未来我们还做胡家金膏，那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况且是不是最后一次，我们的身体还允不允许，这都是未知数。我还是希望所有的患者能够一次性就把病给他治好，节约点费用，现在攒点钱不容易，有病咱们就抓紧治，别拖拖拉拉的。拖拉的不是别的，是自己的健康和辛辛苦苦攒下来的积蓄。病就是这样，时间越长花费越多，有这么个机会，用与不用大家伙自己决定吧。好了，不多说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明天还有一天活动，大家伙想用胡家金膏的抓紧定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0: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1: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0: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1: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0: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 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膏报名电话：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胡老师吧？
4: 是我，非常高兴啊，哈。
5: 胡老师啊，我是咱们五角老高的受益者，都4个多月了，将近5个月了。就是我之前是怎么事的那个胡老师，我这是眼睛、眼睛不行，这年龄大了，就首先第一个吧，就是白内障，这白内障看东西就雾兜兜的，完了还有那个小像小蚊子似的来回转悠。完了看东西吧，还那个东西变形。你说正常人出去以后，人家就是看楼在说棱棱甲甲，我不行，非得给他看的像那哈哈镜似的。哎呀，看着就歪歪扭扭的
4: 啊！
5: 这么多年嘛，说心里话也没少治，能不治吗？你说是不是？年龄大了，你说的。
4: 是吧？
5: 就是说也挺痛苦的。你说晚的吧，我基本不敢怎么出门，因为呢，你说出门眼神不好使，你说这磕了碰了啥的。儿子媳妇啥都不让，老伴儿更不用说了，白天买菜啥的也都不咋用我，基本家伙呢都老伴儿包了。但是怎么回事，我这老高吧，就是后来也是听别人介绍的，完了就开始用这个胡家的老高。现在挺好的，现在好的哪呢，就是看东西最起码的清亮了，挺好的。就是不像之前就是看东西像一层塑料布似的，而且那个黑影。就那原来有黄豆的，但现在基本有点像小米粒那么大，挺好的，看东西啥也挺正的，挺好的。但是我有个事儿跟你说，听说咱们有个金膏赠药活动，我就是想参加。就这个意思。
4: 这次咱们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那么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疗效，金膏呢配合老膏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的效果啊，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啊，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异都不允许入这个药，而且整个的经如九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也正是因为这种种状况，那么金膏一直没有来实现批量生产，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数量的名额啊！你想得到还真是不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活动
5: 那
4: 只有3天的时间，非常短
5: 啊！
4: 能不能您抢到金膏，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啊！咱们呢，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吧，好吧？
5: 行，那我就打场外电话，那个那啥，赶紧定呗，是不是？
4: 您是准备买哪一个档次呢？
5: 那你说我能用哪个档次比较好？听说有30赠12的，还有60赠30的，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
5: 那我就买60赠30那个行吗？
4: 您真会选择呀，购买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如果您选得到，这是您的福分呐。
5: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了，不跟你唠了，胡老师啊。
4: 好，就这样。好，抓紧这个机会吧。 好吧。
5: 谢谢胡老师啊。
4: 好，别客气。
5: 再见。
0: 金膏报名电话：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2: 何老师，这打进电话真不容易呀、啊。
4: 嗯嗯嗯。
2: 啊，这跟你说话呀，既开心呀，又激动啊。
4: 是吧？啊。
2: 啊，那个胡老师，我吃咱们这胡家老高啊，已经吃了5个月了。
4: 哦。
2: 我以前嘛，有那个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4: 哦。
2: 这白内障啊，就是眼前呢，总有一层白雾似的呀，这看东西模糊啊。
4: 啊啊。
2: 这影响我的心情都不好啊。
4: 那可不是吧？啊，很痛苦是吧？啊。
2: 是啊，太痛苦了，这眼睛看不清，心情都跟着太差了，
4: 嗯嗯，
2: 都影响到生活了，
4: 嗯，
2: 啊，你这是看电视也看不了，手机也看不了，这做饭很摸索的做呀，有钱把那个盐呢都当白糖放里啊，就这么来回混着呀，佐料都给弄混了，
4: 容易出现毛病，
2: 啊，你说我这还有青光眼，哎呀，这前面就总有那小黑虫子飞似的呢，这小黑点子。下楼啊也不敢下楼啊，现在你说这岁数大了磕着碰着的眼神不好啊，你说也是，就是到医院嘛，先有做手术，但是吧我问过周边不少的那个患者啊邻居啊，都说做完手术还是不行啊，
4: 嗯嗯嗯，
2: 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
4: 无济于事，
2: 我也不敢做，
4: 嗯嗯嗯，
2: 是吧，你说做个手术吧没有几万块钱也下不来呀，
4: 就是花费太大了啊，而且没有什么效果， 是不是啊？
2: 是，像我认识他们都是做完手术以后不长时间的眼睛又不行了。
4: 嗯嗯嗯嗯。
2: 哎呀，我这咱这个胡家老高治了5个月吧，现在这效果可好了。
4: 嗯嗯嗯嗯。
2: 我现在就是啥，我现在眼睛早上起来以后就瞅着透亮了。
4: 嗯。
2: 不那么白茫茫一片了。
4: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啊？嗯
2: 啊，就是现在就是那个一点光线嘛什么的，我都能瞅清楚了。
4: 啊啊啊！
2: 另外我这眼睛不是流眼泪吗？现在就也不流眼泪了，也不刺痒了。
4: 嗯嗯嗯。
2: 所以说这个，我这个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啊，我想再继续用啊。
4: 啊啊啊！
2: 我听咱这个金膏这个，我听别人说就是。活动期间60盒能赠送30盒金膏是吧？
4: 嗯，对对对。
2: 啊，我一直关注
4: 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啊。
2: 哎。
4: 所以您是这次是非常高兴的啊，您碰到这次的援助活动了，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这是。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
2: 哦，
4: 胡家金膏的药效疗效是更强的，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的慢性的毛病，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的效果，缩短了咱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
2: 嗯，
4: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金膏一直没有办法实现批量生产，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这个金膏，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特别特别少，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活动就这么3天的时间，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您一会儿呢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您这次呢，购买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个档次的，那让您的眼睛的问题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多好啊！
2: 嗯，
4: 我都为您高兴，您有这次的机遇。
2: 是啊，胡老师，那我直接打电话报名，谢谢你啊，胡老师。
4: 就这样吧，啊，
2: 再见，胡老师。
4: 好，再见，老朋友啊！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0: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0: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0: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 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十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糕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
4: 你好啊。
6: 哎呀，胡老师啊，我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这给我急的，我这打半天都没打进来，这终于打进来了。
4: 哎呀，
6: 我想参加活动，我这打电话报名。
4: 咱这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你怎么刚来电话呀？哎呀，
6: 是啊，我这打半天没打进来，这电话也太难打了，给我都急坏了，可算是打进来了，胡老师啊。
4: 啊，
6: 我就想参加这活动，我就是买这个60盒老糕，我挣30盒金糕的档的。
4: 好的，
6: 嗯，
4: 我告诉你电话你别撂啊。
6: 啊，
4: 我马上就接给导播，稍后呢，我让他联系你。金糕一共3天的时间
6: 啊，
4: 今天这是第二天的，马上就要结束了。
6: 啊，
4: 哎呀，
6: 嗯，
4: 大家都非常紧张啊。
6: 那谢谢您，胡老师啊，麻烦您了。
4: 好的，别客气啊，只要你给你办到，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吧？啊，
6: 是。那谢谢。
4: 那就是60盒的，买60盒老糕，
6: 挣30盒金糕那个。
4: 30盒的免费给你的金糕，对吧？
6: 啊，对。
4: 好的，就这样吧。
6: 哎，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4: 好，再见，嗯。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0: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0: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0: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糕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
7: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3: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踏青出游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让肌

0: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2: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3: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4: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3: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4: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3: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4: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3: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4: 热线永远在线。
3: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4: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7月22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上半年河北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由河北省统计局负责同志发布，并与国家统计局、河北调查总队相关负责同志共同回答记者提问。那今天的阳光热线呢，我们将聚焦今年上半年的河北经济运行情况，从经济走势到亮点变化，从夏粮丰收到服务业发展，从居民收入到消费新场景新业态，透过一组组数据和一线观察，共同感受燕赵大地高质量发展的脉动。那节目的开头，我们首先来听河北省统计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周国华介绍上半年河北经济的运行情况。
1: 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发展动能逐步壮大。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经济发展质效稳步提升，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发展动能逐步壮大。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4206.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623.8亿元，增长3%；第二产业增加值8509.9亿元，增长3.9%；第三产业增加值

0: 14073.2亿元，增长5.5%。一，农业生产稳定向好，夏粮增产丰收。上半年，全省农林牧业总产值2297.9亿元，同比增长3.5%。夏粮增产丰收，夏粮播种面积2293.94千公顷，比上年增长0.33%。亩产448.77公斤，增长0.53%。总产量1544.18万吨，增长0.87%。蔬菜瓜果生产稳定，蔬菜及食用菌总产量1787.8万吨，增长3.1%。园林水果产量66.3万吨，增长3.4%。畜牧业生产总体稳定，猪、牛、羊、禽肉产量268.7万吨，增长3.8%。其中，猪肉产量下降4%，牛肉、羊肉、禽肉分别增长5.2%、3.6%、21%。禽蛋产量179.7万吨，下降7.8%。牛奶产量290.8万吨，下降1%。二季度末，生猪存栏1723.5万头，同比下降4.5%。上半年生猪出栏1765.2万头，下降4.9%。畜牧、蔬菜、果品三大支柱产业产值1977.9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为66%。二，工业生产平稳运行，制造业较快增长。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增长5.9%，制造业增长6.7%，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3.2%。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2.3%，股份制企业增长6%，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9.9%，私营企业增长8.5%。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增加值增长5.4%，中型企业增长6.3%。小型企业增长7.2%。在统计的40个行业大类中，20个行业生产实现了增长，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加值增长6.9%，医药制造业增长12.3%，食品制造业增长17%，汽车制造业增长10.4%。六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三，服务业扩能提质，信息服务业增长快速。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其中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4.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2%，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11.7%。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6.3%。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4%。四，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设备更新政策持续发力。上半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其中建设项目投资增长3.5%。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6%。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6.9%，第二产业投资增长5.6%，第三产业投资增长0.8%。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2%，工业投资增长5.2%，民间投资增长0.4%。 1元以上建设项目完成投资增长4.1%，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32.9%。从重点区域看，雄安新区投资增长10.3%。五，消费品市场继续扩容，以旧换新政策成效明显。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544.3亿元，同比增长4.1%。下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571.6亿元，增长5.2%。基本生活类商品零售加快增长，下额以上单位日用品类、粮油食品类、饮料类、服装鞋帽真纺织品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7.7%、16.5%、10.9%、10.1%。以旧换新相关商品消费较快增长，下额以上单位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00%，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20.5%，通信器材类增长12.6%。六，新动能加快成长，产业升级不断加速。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9%，快于规模以上工业4.8个百分点。其中，高铁车组制造增加值增长18.2%，集成电路制造增长40%，光电子器件制造增长2.2倍，风能源动设备制造增长11.9%，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7.4%。快于规模以上工业1.3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24.8%，同比提高0.3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长22.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7%，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35.9%。七，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止降转涨。上半年，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上涨0.1%，衣着上涨1.6%，居住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上涨1.9%，交通通讯上涨2%。教育文化娱乐上涨0.8%，医疗保健上涨2.1%，其他用品及服务上涨14.6%。在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中，粮食价格下降0.1%，猪肉价格下降16.1%，鲜菜价格上涨9.3%。六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7%，涨幅比上月收窄0.4个百分点。上半年，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0.1%，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0.7%。六月份，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9%。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7.3%。八，居民收入持续增加，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801元，同比增长5.7%。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981元。同比增长4.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820元，同比增长6.8%。从收入来源看，全省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分别增长5.7%、5.3%、3.7%、6.7%。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比值为1.87，比上年同期缩小0.03。下阶段，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内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2: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2026年上半年河北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那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可以说是稳中有进，那有哪些亮点和积极变化呢？下面请听周国华先生的介绍。
1: 今年上半年，面对外部冲击加大、内部挑战并存的复杂形势，在省委省政府的带领下，全省上下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概括起来呈现稳、进、优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稳的态势持续巩固。稳是经济行稳致远的基础，从经济运行的基本面来看，一是经济增势稳。上半年全省生产总值增长了4.8%，增速快于全国0.1个百分点，工业、投资、消费等主要指标的增速均快于全国。二是就业稳，成

0: 镇新增就业快于持续进度，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调控目标以内。三是物价稳，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了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由负转正。从产业供给看，一是农业生产稳，夏粮生产再获丰收，播种面积、单产还有总产量连续6年保持了三增长，粮食安全保障的基础更加牢靠。二是工业运行稳，钢铁、医药、汽车等重点行业平稳增长，工业稳增长的基础进一步夯实。三是服务业支撑稳，服务业增加值增长了5.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5%，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愈发凸显。第二个特点就是进的动能持续增强，经济发展动能向新向质，一是创新驱动成效显著，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0.9%和7.4%，快于全省规上工业4.8%和1.3%。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等产品的产量增势强劲，分别增长了39.3%和82.4%。我省6家企业上榜了2026全球独角兽榜，13项科研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二是有效投资关键作用持续发挥，1元以上建设项目拉动全省投资增长3%，民间投资增速持续快于全国的平均水平，高技术产业投资、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保持2位数以上的增速。三是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平台经济持续赋能实体产业，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新消费场景为扩内需注入了新的动力。上半年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1%。第三个特点，优的成色持续向好，在稳和静的同时，经济发展的结构更优，底色更绿，民生更实。一是产业优化升级，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58.1%，比上年同期提高了0.5%。信息技术等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321产业格局呢进一步巩固。二是绿色低碳转型提速，节能降碳成效明显，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保持下降，清洁能源占比提升，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规上工业比重同比提高了2.6%。绿色低碳产品增势良好，汽车用的锂离子动力电池、风力发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了93%和16.6%。三是民生保障有力有效，财政的民生支出比重保持在80%以上，卫生、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投资分别增长了43.4%和81.3%，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20项民生工程有序推进。总的来看呢，上半年全省经济顶压前行，既保持了稳的态势，又积累了进的动能，更提升了优的成色，取得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下一步，我们要坚定信心，继续奋斗，全力以赴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2026年呢，我省的夏粮生产获得丰收。夏粮生产有什么特点？夏粮的增产因素又有哪些呢？下面请听国家统计局河北调查总队二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彭清伟先生的介绍。
2: 2026年，全省夏粮播种面积、单位面积产量、总产量，连续6年保持三增长状态，总产量达到1544.14万吨，创历史新高，为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25个夏粮生产区域中，我省粮食播种面积、单位面积产量、总产量分别居全国第5位、第3位和第4位，所处位次均与上年相同。支持夏粮增产的因素主要有4个方面：一是落实完善政策支撑，强化粮食生产保障。省委省政府认真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围绕稳定提升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深入实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用足用好各项粮食生产支持政策和转向资金，提升农业技术和装备水平，加强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河北贡献。二是分类施策科技赋能，守住丰收基本盘。受去年10月连阴雨天气影响，全省冬小麦大面积晚播，针对播种晚、苗情复杂等特点，各地农业部门制定关键技术措施，提升亩岁数的同时，为弱苗转壮提供营养餐，化解晚播压力，促进苗情转化生机，为晚播小麦

0: 春耕春管市场需求。据专项调查显示，春季化肥、种子、农药、农膜等主要农资供应充足，较好地满足了生产需要。夏粮收割期间，开辟农机运输车辆专用通道，确保机具转场畅通无阻，机收机泊无缝衔接，切实保障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四是强行夺食盲麦收、树老丰收安全防线。五月中下旬至六月初，我省出现四次程度较大的降水过程，降雨天气增加了小麦机收难度，延迟了收获进度，但没有对小麦生产造成明显灾害。各地统筹调配农机力量，优化收割作业方案，雨停间隙抢收抢种，落实粮食烘干配套服务，全力提速麦收进度，保障了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1: 服务业是今年工作的重点，那上半年我省服务业发展的情况如何呢？下面请听河北省统计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周国华的介绍。
2: 今年四月份，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公开发布。五月份，我省召开了全省服务业大会，就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作出了部署。上半年，我省服务业发展呈现量增质升的良好态势，可以概括为一高两快。一是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第三产业即服务业，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14073.2亿元，增长5.5%，快于经济增速0.7个百分点，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8.1%，比上年同期提高了0.5个百分点，是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6.5%，比一季度提高了0.8个百分点，已连续12年发挥了主引擎的作用。二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加快，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入实施，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商务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上半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增长了12%，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了11.7%，比一季度分别加快了0.7和0.6个百分点。从投资领域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了19.9%，快于全部投资增速17.4个百分点。现代服务业发展后劲进一步增强。三是新动能成长步伐加快。刚才我发布了一至六月份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数据，在规模以上服务业中，高技术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了9.5%，比上年同期加快了3.9个百分点，快于规模以上服务业1.1个百分点。分领域看，研发与设计服务营业收入增速最快，增长1.9倍，信息服务、专业技术服务业支撑作用显著，共拉动高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5.6个百分点，服务业高端化升级势头良好。总的看，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实现了较快的增长，结构优化升级，新动能加快成长，发展潜力继续释放。下阶段要落实好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持续提升服务业发展质效，促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那2026年的上半年，河北居民收入的变化情况。

0: 情况如何呢？下面请听国家统计局河北调查总队二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彭清伟先生的介绍。
1: 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见效，全面全省经济延续平稳稳定增长态势，居民收入稳步增长。2026年上半年，河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801元，同比增长5.7%，增速位居全国第六位。具体看，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全体城镇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均位次靠前，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为5.2%，我省全体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快于全国0.5个百分点，高于周边省份，在全国居第六位，较上年同期前进8位，城镇增速位居全国第六位，较上年同期前进13位，农村增速居全国第8位，较上年同期前进8位。第二，城乡收入更趋协调。分城乡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981元，同比增长4.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820元，同比增长6.8%，增速快于城镇2个百分点。河北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87，低于全国的2.37，较上年同期缩小0.03，在全国由低到高排第7位。第三，四项收入来源全面增长。从收入构成上看，全省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分别增长5.7%、5.3%、3.7%和6.7%。其中，工资性收入为11252元，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59.8%，拉动收入增长3.4个百分点，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转移净收入为3325元，增速在四项收入中最快，拉动收入增长1.2个百分点。
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

0: 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2026年上半年河北经济运行情况的新闻发布会。 那看完了数据也要看现场，看完了总量也要看心意。当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新的销售模式、消费场景不断涌现，叉车、钢铁这些工业品能在直播间里卖吗？河北制造给出答案。 目前我省已有超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一线经济观察，今天呢就来跟随记者一起来了解直播间里的河北制造如何重塑销售半径，跑赢新赛道。
1: 在邢台金河重力专用车辆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最忙的不是生产线上的工人， 而是24小时不停歇的手机。
2: 在24年我们打算4G开始做海外电商， 发现做海外市场的时候跟国外的客户建立的第一个信任条件就是你有工厂实实在在的在生产，那时候我们开始做海外直播。直播间开起来了，可生意怎么样呢？没有英语主播，
1: 当时我们让外贸销售经理担任英语老师，每天在下班前1小时开始进行英语培训，可以说开播小半年吧，没有任何效果。转机来自直播间里一条不起眼的留言，一个远在波兰的客户说，想要一台小吨位更灵活的堆垛车，企业综合考虑用2个月的时间打造出一款小而美的双齐声电动托盘堆垛车。
2: 没想到他在直播间一亮相就成了爆款，累计销量超20000台。直播间并不只是我们对外销售的一个窗口，还是我们获取各个国家市场信息的一个途径，每一条留言都可能给我们带来下一次的商机。今年上半年公司外贸销售额突破300万元，同比增长
1: 50%， 客户覆盖欧美、东南亚、中东等地区。从卖货窗口到需求雷达， 一家小企业靠一部手机逆袭了全球市场，那么这套打法用在一家年产千万吨的钢铁巨头身上又会是什么效果？欢迎来到我们敬业高频。在石家庄坪山敬业集团260万吨冷轧橡木生产车间里，主播范世泽和产品工程师季海明正对着镜头详细介绍冷轧板材的参数和应用场景，
3: 结合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使用场景 和客户的这个使用效果，对这个产品使用特点、特性啊那些，给客户做一个介绍，然后争取能够让客户明白我们产品的一个特点，提高对我们产品的兴趣，增加我们的销售。过去，敬业集团以线下销售为主，
1: 2024年起，企业正式组建线上营销部，全面布局工业品直播。
3: 2年多的时间，已从一个平台一个账号拓展到包含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等4大平台在内200个专业化账号矩阵。像真人直播一天顶多可以播几个小时，但是像我们的数字人直播，一天可以进行视频号平台全天候无间断直播，这样一来既增加了曝光量，还降低了人力成本。尝到甜头后，我们迅速将这种方式铺开到多平台布局中。
1: 如今敬业集团全网粉丝50万，产品整体曝光7500万次，同时推进全球线上营销布局， 在Facebook、TikTok 等平台建立了50个账号。 2026年上半年， 企业线上累计销售额达3亿元， 产品远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 放眼河北，工业品直播正在全省开花。 今年4月， 河北成立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工作专班， 一方面积极引导有条件、有意愿的企业做直播，各地也结合产业实际，提供技能培训、技术支持等一系列扶持举措。截至目前，全省已有超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这条新赛道正在为河北制造打开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成为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0: 产业焕新带来经济活力，文旅升温则点燃消费热情。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我省各地纷纷推出特色鲜明、亮点纷呈的文旅活动，持续释放夏日经济的澎湃动能。张家口市接连推出了多场重磅文旅活动，从激情四溢的自行车骑游，到传承20载的民俗赛扬，再到燃动草原的摇滚音乐节，掀起了一场热力全开的夏季旅游热潮。
4: 七月的坝上草原清风送爽，绿意正浓。在姑源县库伦闹尔景区，第二届姑赛杯蓟蒙草原湿地自行车骑游大会正式开启。来自蓟蒙地区的400多名骑手从这里出发，沿着33公里的生态赛道向赛北管理区飞驰而去。本届骑游大会不设竞技排名，不计时角逐，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骑行爱好者都能轻松融入，乐享其中。年仅12岁的袁家俊在父亲的陪同下第一次参加这项赛事，出发前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5: 天，你看天鹅湖多美，然后天鹅湖旁边还有一些绿草之类的，特别漂亮，一个字就是爽，然后舒服骑完，然后还能锻炼身体，
6: 跟朋友在一块说说笑笑，就跟度假一样啊，这个非常的惬意。
4: 骑行赛道上的速度与激情尚未散去，充满草原风情的民俗活动便已接踵而来。在享有中国赛扬之乡美誉的上邑县，传承20年的民俗赛扬会正式拉开帷幕。壮硕的公羊在场上进行力量角逐，引得观众阵阵叫好。在活动期间还推出沉浸式情景剧《千古赛扬情》、乡村非遗大集、那达慕大会等10项核心活动，丰富的内容让外地游客大呼过瘾。
7: 哎，我是开了5个小时的车过来的啊，既能看又能玩，还能吃到当地特色的美食，就是这个体验非常丰富，
8: 特别好。大青山有这么优美的景色，然后那个赛扬会也特别有意思，现场特别的激烈，然后当地的美食也特别好，然后这一趟没白来，来值了。
4: 如果说赛扬是传统与民俗的延续，那么张北草原上的音乐狂欢则是激情与自由的碰撞。摇滚音乐节的舞台上灯光闪亮，一首首劲歌金曲点燃全场热情，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聚在开阔的草原上，合着节拍尽情摇摆，享受独属于草原的夏日风景。
9: 就特别喜欢这边的天空和草原，然后天空特别蓝，尤其是很多那个云彩，我特别喜欢。
10: 哎，我觉得今天的氛围特别好，天气也特别好。我是来听大张伟的，特别高兴。
11: 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各地的车辆，然后在这里相聚了，然后一起听我们喜欢的歌手的音乐，感觉这里真的是非常的好。下次我们还来。
4: 依托下游张家口示范品牌效应及多元业态的文旅供给，不仅让游客在湖光草色间流连忘返，更带火了沿线民宿、餐饮、文创等消费业态。
12: 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那个酒店的订单也越来越多了，基本翻了一番。另外就是客人基本都来自于北京、天津，还有南方一些城市，来这里避暑纳凉的。
13: 现在呀，顾客越来越多的旅游的。在坝上到了现在这个夏季，这个我们在农产品呀到这儿以后下单的人特别多，回去以后呢吃得好，大家继续下单，我一年收的大概是3多万吧，我相信我们这个地区呢这个

0: 这个肯定是顾客越来越多。
1: 我们将持续盘活草原湿地、蒙阳文化资源，不断丰富户外运动产品的供给，进一步放大赛事 IP 带动效应，全力打造具有坝上辨识度、金刚影响力的户外运动目的地，让更多户外运动爱好者爱上坝上草原，共享生态美景。
2: 从引客来到留客住，从玩得好到花得值，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的背后，消费方式也在悄然变化。那现在越来越多开心出游的同时，怎样可以少花钱？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了租赁领域，以租代买，让游客轻装上阵，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文旅消费的新亮点。
3: 来到正定古城，短短五分钟，我便偶遇了三位唐朝公主，两位战国侠客。别误会，我不是穿越了。正定这座千年古城呢，古寺、古塔、青砖、红墙，俨然是一个天然的古风秀场。那通向 T 台的门呢，就藏在了街边一个个提供租赁服务的门店里。
4: 咱们的服装现在是将近千套以上的服饰，覆盖了咱们各个朝代，一直在还在不断的更新，带给顾客更好的一个体验。
5: 范丽娟告诉记者，他们本是一间传统摄影工作室，近几年她和同伴敏锐地捕捉到一个变化，越来越多的客人开始询问国风妆造，于是他们及时调整业态，转型主打汉服租赁与古风拍摄，顺势抢抓文旅新商机。
4: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汉服，喜欢研究汉服，他们过来去做妆造的时候，自己就会有一些定义，我想做哪个哪个朝代什么什么样的形式。像现在正在暑假里面嘛，属于一个小高峰期。
5: 1600多年的建成史，正定素有九朝不断代的美誉，从隋唐到明清的历史建筑一步一景，适配各类国风造型。眼下正定古城已聚集了30多家汉服租赁店，唐风盛装、明代飞鱼服等各种款式应有尽有，精准契合年轻人个性化沉浸式的出游需求。而汉服家的模式更是激发了这座古城的无限活力，汉服巡游、古风市集等活动让游客从驻足看景变为入画成景。
6: 我喜欢汉服，然后从小看电视剧上的古装嘛，感觉回到了电视剧里面，体验他们的生活。
7: 咱们正定是一座文化底蕴很深的一座城市，我觉得穿上这种文化服装，感觉在这里走就跟穿越了一样。
5: 租赁模式给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方便。随着露营、徒步、骑行等户外活动成为休闲新潮流，户外装备租赁新业态应运而生。
8: 因为现在这个露营装备的产品特别多，涉及到天幕、帐篷、阵幕等等等等，很多人买回家之后它是很占地方的，所以我们更多是让客户先去体验到不同样子的是什么样的状态，在不同场地、不同主题的情况下为它搭配一些更多产品。
5: 从一顶基础帐篷到一整套户外厨房，这家门店提供近300种户外产品、50多种套餐供游客选择，还贴心地提供从选址、配送、搭建到拆卸的一站式服务，让游客轻装出行，享受自然。
9: 以前我们也从网上买过帐篷，去露过营，觉得不太方便。这个租赁呢，老板可以手把手教我们怎么安、怎么扎这个帐篷，我觉得就很方便。
10: 下次我可能会选一个其他风格的，对这个新鲜感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感受。
5: 从汉服租赁到户外装备共享，以租代买的消费新趋势正以低成本、高灵活度的优势深度融入文旅产业，丰富短途游、微度假的消费场景。轻拥有、深体验的租赁理念让更多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现实。
2: 听众朋友，今天的阳光热线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从经济运行的稳中有进，到夏凉丰收的底气支撑，从服务业发展的活力释放，到居民收入的稳步增长，从河北制造走进直播间，到文旅消费焕发新场景新动能，我们看到的是河北经济发展的韧性、潜力与活力，也感受到高质量发展正不断转化为群众可感可知的现实成果。在这里再次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您对阳光热线的关注与支持。我是主持人张健，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400-6

带您走进美丽的海南岛，了解到我们黎族同胞自古以来传承下来的民族文化。那上一期啊，咱们提到了这杨国显杨总啊，发了个招募，就说能不能找点人啊，到这个五指山上去啊，来继续挖掘黎族的传统宝贝黎王草。结果呀，有好多黎族同胞啊，欢呼雀跃呀，因为什么呀？这几十年呢过去了啊，到了现在呀，黎族已经没有王了。那黎族的这个黎王啊，已经成为了一个传说，护佑了黎族同胞几千年的东西也悄然落幕了。在这种情况下呀，黎族同胞呢，接受咱们当地政府的领导啊，过上了安居乐业、幸福的生活。但是呢，他们怀念历史，缅怀他们的先辈所生存的那种环境以及留下来的习俗和文化。所以说呀，这一次这个杨总啊，倡议倡导招募，说能不能有人呢站出来帮我们找找山上这个黎王草啊，因为专家已经说了，说最合适长黎王草的地方就是五指山。而自古以来呢，五指山附近呢这方圆一大圈也确实呢是黎王生活的地方。所以啊，这几十个人就跟着上山了，在山上也终于的历经了千辛万苦啊，终于找到了两棵黎王草。那说实话，怎么回事呢？这杨总跟我聊的时候吧，哎呀，我听的是特别特别的认真，我的眼睛啊瞪得溜圆，生怕错过了每一个小小的细节。杨总就说大喊一声，我找到黎王草了。结果呀，这附近的这些黎民啊，赶紧的往一块凑，大家就凑的就是看，哎呦，这真是在这个一个山坡下面有一块平地啊，这个地方啊在山上，但是延展出来这么一个小的平台啊，那在这块发现了两棵翠绿翠绿的植物。那这个植物啊就两棵，然后呢对着手里面的这个照片，因为在这个东南亚呀挨到了黎王草这国外的那个样子，当然啊，外国的太阳这样照射下来出来那个东西啊，跟咱们中国的它绝对不一样啊。哎，结果呢，这十来个人呢凑在一块儿就研究，说这是不是啊，就发现那人说，这还不是，你看长的这个样子，还有这个叶，还有这个杆儿，还有这个大小，就是一定是它。为什么这么说呀？大家想想啊，这建国到现在多少年了，这个当年呢那些老的黎族同胞采过黎王草的人早都去世了，这些人呢年龄也不小了，但是呢他们还真的就没注意过，也没见过，也没采过黎王草，只是说听说在黎族的古代啊有一种神草，这种神草啊在黎王的手里，哎，说这个东西厉害，就是因为有了黎王的这个宝贝，所以说黎族同胞啊，无论是大病小病，黎王就拿这个给治。咱不能说肉死人活白骨啊，但是呢最起码吃了这个保命治病，那很厉害。那这一次啊，他们有幸就到山上，这不就找到了吗？结果大伙儿啊研究来研究去，到最后说这样，说咱带回去啊，带回去找明白人问一问不就行了吗？结果呀，就小心翼翼的呀，就在这个山上把这两颗发现的啊，感觉跟照片上长得一样的这个黎王草就给挖下来了。那挖下来了之后啊，就送到哪儿去了呢？就送到了杨国显杨总这儿去了。哎呀，杨总在山上的时候啊，就听说这个事儿了，就赶紧往山下走。结果这帮人呢，就从山上往下下。这现在呀，发现那个两株黎王草的地儿，就是哪儿呢？就是现在在五指山上，杨总他们开发了康养中心的那个地儿，哎，就是那儿。那现在有路了啊，修的这个路，我也到这儿来了。但是呢，当时没有路啊。这属于原始森林呢、啊、这几百年几千年上万年都没有人走过的地儿啊，大家就可以想象，咱们一直不说一句话吗？叫上山容易下山难。而且呀，你不是经常在山里面生活的这个人，那山高林密啊，你动不动就迷失方向。再有啊，海南的山上多潮湿，有蛇虫，还有瘴气，就是对人有毒的这个气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想想，那能是一个溜烟下来就到山脚下吗？那不是的。杨总在山脚下呀等了整整差不多

两个小时啊，这帮人呢上去就够费劲儿，下来更费劲儿。哎呀，终于下来了。这下来了之后，这村民就过来了，说你看啊，杨总，这个我们按照咱们这个照片挖到了两颗，看着跟照片是一模一样，我们感觉就是了。哎，这杨总啊，这个拿着两个大土块，这连根挖回来的呀，这带着土啊，带着五指山的土。这杨总也聪明，杨总就说，说辛苦几位，你们呢这样，你们现在再多挖点山上的土，哎，帮我拿回去。说这东西啊，咱们第一拿回去让专家看一看，第二个呢，如果要是咱们不讲原汤化原石吗，那咱们这个土啊也得用山上的土，不能用下面的土。这村民也听话，到那儿去了，七手八脚啊，又弄了一麻袋这个五指山上的土，带着这两棵草，这杨总开着车一起就往回走。哎呀，这一路上这个黎族的同胞啊高兴得不得了，说哎呀，说山上还真有，说咱们找了这几天呢，这终于有结果了，找到了，哎呀不容易，说山上应该还有，说明后天呢咱们接着到山上再找找看看有没有。然后呢杨总也说了，他说你们呢休息一天，我呀把这两个草带回去，带到哪儿啊，带到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就是热带植物研究所呀，到这儿咱们找明白人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李王草。结果呢就开着车，哎呀这一路小心呢，到了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了，结果呢赶紧就找这个人。这路上啊杨总也打电话了，哎呦，这研究所里面的这些人呢也特别特别的兴奋。为什么？因为以前呢这个植物标本不好保存，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书本上有介绍，而且呢在海南的地方志上也有介绍，可是实际当中啊，即使是作为热带植物研究所，也几乎

结果呀，当时是又是查资料，又是放大镜啊，又是大家一起商量，折腾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老杨总跟我学这个事儿啊，我当时我听着都激动。然后呢，这个专家到最后确认了，而且是所长一头回来了。所长到最后拿着照片，拿着这一棵草过来了，就跟杨国建杨总说：“他说老杨，他说我们几个呀商量了一下，对照了一下，参照了文献，也参照了国外的东南亚一带的标本，然后呢再加上咱们的实物，我现在可以很确认的说，你现在从山上挖回来的这两棵植物就是咱们海南本地的鳄嘴花，也是学名当中的李王草啊，这个就是了，这个就是咱们海南的地方特色的珍稀植物，同时呢也是咱们黎族啊流传了几千年的口口相传的特殊的药材，李王草就可以确认了啊。这个东西呢名字比较多，那咱们当地啊黎族人叫李王草，在书本上这个东西啊叫鳄嘴花，在医书上这个东西啊叫千里锥，在国外这个东西啊叫幽遁草，所以这个几个名字啊都是一回事儿。那咱们这个东西呢，如果按照学名来说，咱们就又可以叫它黎王草，又可以叫它幽遁草，咱们找到了，哎呀高兴，值得高兴的事儿。哎呦，这一听到这个消息啊，这老杨总当时他跟我讲，他说那我心里高兴的不得了不得了，他说我这一个事儿办好了，办成了，他说未来呀咱们这个经营项目又着落了，他说这个东西我要做好了，对老百姓来说那也是一个大的好事儿。结果呀说那这样吧，说这个东西放到哪儿啊，怎么留下呀，结果这研究所的就说了，他说咱们这个幸好啊咱们是两颗啊，这两颗就好办了，有一颗呢咱们给它装到盆里面，然后呢再到外面去，就放到一个大盆，你不带回来这么多五指山上的土吗，咱们就用这个原土给它包起来，做大一点的土堆儿，然后呢再到咱们门外这个树荫下，仿造这个野外的环境，咱们让它自然生长。他说你这不两颗吗，哎，还有一颗咱们就可以作为母体咱们来繁殖了。杨总说这东西是怎么繁殖啊，我也不知道啊，这东西是种籽啊还是说拔根啊，然后这专家就讲了，说这个东西啊是在野外成长很难，但是呢培育起来啊就按正常的扦插就可以了，说把这个东西剪断，哎，基本上呢跟栽个什么月季花啊一样，你就剪成一段一段的。他说你看啊，这一根啊大概是40厘米左右，按正常来讲可以切成四段。杨总说那咱们就试试呗，反正两颗呢留一颗做本儿，然后这一颗呀咱们给它剪喽，你们呢就帮忙培育一下，我这两天呢带着人到山上继续找，看看能不能再找点啊，这山上既然找着这两颗就证明啊还有，不怕它少，咱们人多啊，我发动村民，我给他们工资，我呀让他们接着找这几颗呀咱们种上。结果呢就当时啊就把这个其中的一颗就给它移栽到了研究所的院子里面，哎，就栽到了树荫底下，然后呢挖了好大一个坑啊，都铺上了五指山上的土，把这一颗呀小心翼翼就给栽上，然后剩这一颗呀把它清洗干净，哎呀这宝贝不得了啊，结果呢拿着剪刀咔咔咔一颗剪成了四段，我给你们形容一下啊，有一个有尖儿，嘿嘿，这是最顶上的，有一个呢有根儿，这是最下面的，中间那一块啊又剪成了两段，一共是四段，哎，就把这四段就分别用这个五指山上弄下来这个土啊就给它栽种下来了。然后呢这专家也说了，说咱们看啊，这个正常培养我们培养植物没问题的，应该说不出意外的情况下，这一个月呀这四颗都能够长成独立的个体，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拿这个为母本，后面呢咱们就可以多培育了。说这个老杨啊你立功了，你回过头来呀也替我们感谢一下这个黎族的同胞，同时啊我们把这个事儿报上去，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毕竟是属于咱们海南本地的野生植物，而且呢是属于极度珍稀的野生植物，
更是

0: 是黎族同胞口口相传的黎族的圣药，那就辛苦你再找一找，咱们争取啊把这个事儿啊做出来，咱们呢把这么一个好的资源呢开发出来，这绝对对咱们海南岛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哎呀，这杨总听完了之后啊，确实也是很开心。然后呢继续，这回啊这杨总就带着人了，说我呢就在山下，我这个年纪也大了，我呢不一定像他们那样身体灵活在山上找，但是呢帮着一起打打下手。就这样啊，就是几十个人在山上开始，哎，就继续去再一次的寻找这个野生的黎王草，就是学名叫幽遁草，就开始找了。这一找啊，整整是找了两个月的时间呢。这两个月下来啊，在五指山上是人能够爬到的地儿，这帮村民呢是都帮爬过去了。就这两个月，几十口人呢，大家知道吗？两个月呀，找到的一共才找到了十根，就是十株啊，而且去的都是人迹罕至，几百几千年都没人去的地儿啊。那当时呢，就在这个现在啊，这个度假村也是这个康养中心，就在这一块发现了几颗，发现了三颗。哎，这三颗呀，不得了了！你看看啊，当时挖走了两颗，又发现了一颗，一共是三颗，就证明什么？你看，就这个两个多月的时间，一共找着了十颗，而结果呢，就这一小块地儿就找到了三颗，那就充分说明一点呢，就这一块这个环境适合长这个幽遁草。哎，由此啊，也就是为了什么后来把这一小块给它单独留出来了，特批给杨总他们公司了，同时政府又给修了一条路，就才有了后来这个政府的特批项目，化为最佳母株，就是母体的培养区。从此啊，这个事儿就有着落了。那大家知道吗？这幽遁草啊，也就是这个黎王草啊，终于找到了。那这一个项目可不是说今天说有了，那明天啊就能面试了，这不可能的。任何事情要有科学依据，任何事情啊要有理论基础。这一个项目啊，整整的就研究了多长时间呢？连培育再研究啊，再做种苗，整整三四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呀。大家想想，三四年呢，做什么东西也没有说这个一蹴而就的，做什么东西也不可能说咔嚓马上就做好的，它都是需要时间成本的。你想想啊，杨国显杨总这边本身这个灵芝的项目就在走下坡路，这是第一。第二个，还有那么多人，又有厂又有店，那你说花销大不大呀？一个好项目到了眼前了，时间呢就需要等。这就干什么，咱们现在年轻人不提了一句话吗？叫耐得住寂寞。那没办法，那老杨总也得耐得住寂寞。就这样，哎呀，这幽遁草这事儿啊，就一下子走过了三四年的历程。哎，终于啊，也可以说好饭不怕晚，皇天不负苦心人呐。三四年的时间一过，各种好消息就都来了。怎么来了呢？第一，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呀，做出来了很多，培养出来了很多优质的这个黎王草，也就是幽遁草的这个种苗，哎，这不得了了，这一下子呀可以大规模的培育了，总结出来了怎么样培育，种哪里啊，在哪里种合适，这都做出来了，文字资料都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个黎王草啊，又是幽遁草啊，然后怎么去选址，在哪里种最合适，也都做了文案。最后发现呢，哪里最合适呢，就整个海南岛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只有五指山上面和下面是最合适的地儿。因为这三四年呢，这个拿着这个小的种苗啊，整个海南南南北北东东西西都去了，哎，也都去培育了，就发现呢最合适最合适的这一个地儿就是五指山，包括五指山山上，包括五指山山下，包括五指山这一圈都合适。那热带植物研究所呀，就把杨总发现的这个幽遁草，也就是黎王草这个项目，就报给了哪里呢？当然得报给上一级啊，就报给了海南省的农业厅。那这一下子呀，这海南省里啊 就特别的重视这件事儿啊，不只是珍稀植物的发现了，更是什么呢？更是海南古黎族的特殊药材重见天日了。所以啊，就感觉这个事儿很大很重要。同时呢，又由于这个杨总啊，当年呢对海南的灵芝项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帮助农民呢也进行了脱贫，而且呢带动了很大的经济利益，让很多农民呢赚了钱啊，对海南省的农业养殖做了很大的帮助啊，有了一定的支持。那经过一致的研究，最后啊决定就把这个项目，就是这个人家就写了三个字叫优顿草，说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新的农民脱贫致富的一个大项目进行啊推广，尤其是在五指山市周边的这一块进行有效的推广，增强五指山市附近农民的增产增收。同时呢，选址五指山，那这里说到选址五指山呢，其实呢也只能选五指山，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在五指山这儿是最合适的。那政府决定啊，发动农民一起来种植优顿草，当然啊，这需要科学的一个调配，就是哪个地儿能种，哪个地儿不能种啊，这都要考核的。到最后啊，如果说这个确实能够可行，试验一阵，如果能够确实可行，最后啊再做这个商业的推广和销售。这样的情况下呀，就形成了一个事儿，就是政府和企业来合作。那从此呢，和五指山的企业即将联合推广这个黎王草，就是学名叫恶嘴花和这个优顿草的项目。那这个项目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正式落地了啊！这一下呀，就标志着什么呢？就标志着杨总啊接手到了这个项目，选择企业就选择了他们这个企业，合作就是和海南省农业厅来合作了，负责项目的规划啊，技术人员负责技术的指导，然后呢杨总的这个公司就负责这个黎王草又是优顿草项目的一个回购和市场的推广，由此啊这么一个完整的销售闭环就出现了。那这一个事儿啊，大家听听你们感觉这是不是个好事啊，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济作物，同时呢又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有用的药物资源，那这是个好事，大好事。而杨总呢也是对发现海南珍稀植物做出了贡献，同时啊又耗费自己的精力人力物力财力来参与这个事儿，也足以说明杨总是个有爱心有责任心，而且呢一心为着当地人民这么想，帮助农民想着怎么脱贫致富，这么一个有爱心的社会人士，或者说叫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那这样的情况下呀，大家听着，海南省政府就负责给规划用地，哎，组织和农民呢签合同，干什么呢？我跟大家说，这海南省政府啊这个事儿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真正的是想到了解决农民的问题。怎么呢？就是跟农民签合同，免费的给农民提供优顿草的种苗，不要钱啊。但是呢农民要按照企业的要求，谁是企业呢？就是杨总这块，按照企业的要求来种植来培养，然后啊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呀负责这个药材，也就是优顿草的这个东西的加工和科研。那从而呢五指山杨总这个公司就负责成品的优顿草的回收加工和销售。你这样的话一条龙吗？这不是对企业对政府对农民，哎，这三方啊都是一个利好的大事儿。那从此呢这个事儿就正式落户海南五指山，而杨总的公司呢来共同开发海南流传了几千年护佑我们海南古黎族一直延续至今的古代传承下来的珍贵植物优顿草，也就是这个黎王草的项目正式开始了。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优顿草。 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哎呀，杨总跟我说到这儿啊，说心里话，我瞬间我就对这个狸王草，也就是说的这个学名叫幽遁草的这个东西啊，就大感兴趣啊。为啥呀？我说这东西不得了啊，我说这东西太有历史文化底蕴了，这是第一。几千年呢，这古黎族啊在海南生活可是几千年了，当时我就听说过，我说相传呢，这海南黎族是古代蚩尤的九黎部落的后代，当然我没有太查啊，但是相传听说过。我说你想想，这追到祖上，这能够追到炎黄二帝啊，我说就从那个时期就有古黎族的存在，对吧？我说你看看到现在是不是跟中国古代三皇五帝是一个期间的呀，我说流传至今呢。我说咱们中国的汉族啊，这是有什么？有神农本草经啊，这跟炎帝有关，有黄帝内经啊，这跟黄帝有关。我说在护佑着我们华夏民族的主要是汉族，到现在啊，这是由老祖宗护佑，这是由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医术经典，对吧？那咱们才延续至今，时至今日啊，这中医这不依然保佑着我们中华民族吗？是不是？我说这黎族不得了，我说也是几千年的传承史啊。我说黎族从古至今都没有文字能传承下来的东西，这黎王草这太神奇了。我说杨总，我说我现在就提个要求，我说我难能见到这么神奇的东西，是不是？我说也感谢，我说这个你们也没把我当外人，让我看了，我说这个也尝了也喝了，我说我现在就可以替我们中心拍板。拍什么板呢？我说你就把这个幽遁草就加工好的这个做成茶的这种，我说你看看你那是什么包装，是一袋一袋的，还是一盒一盒的啊，还是这个一粒粒粒都可以，我说你给我拿点吧。我说别的几个中心我说我不敢说，我说现在我负责那个中心，我说这个东西我就可以上了。结果这老杨总一听啊，特别高兴，他说你这样你别着急，他说我呀想多留你几天，第一个你把这个东西啊详细的了解了解看一看啊，这个事儿咱们一定是做了，你都已经说到这儿了，那这个东西我供你们中心这完全没问题，咱们都合作这么久了，是不是？我也信得过你们，你们也信得过我，这两边啊都是完全达成互信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说你呀有点小瞧我们了。我说我咋小瞧你们了？我说你们这个我都听到了吗？这是黎族古代传承至今的几千年的传承史神药， 我说第二个，我说这是海南。

省政府跟你们合作的。我说这属于政府和企业联合创办的，我说还是个助农的脱贫的项目，我说这还小看你们了。结果老杨总就在那说，他说你这样，你等一下啊，我让他们给你拿。我说行，我说我看看你还有啥好宝贝，我说再给我一块石头我也要。他说不是，他说你等会儿啊。结果过了一会儿我一看，哎呦，这拿过来好几个盒盒，有大盒有小盒。他说孟主任，他说现在我们这儿啊都已经是系列产品了。他说这个呀研发的时间不短了。他说你也知道我们单位啊，这就是个种植生产加工的，我们没这个技术。他说现在啊这个东西叫产业链啊，现在这个产业链里面好多个品。他说你喝的那个就属于什么呀，优顿草的茶。他说这个呀不贵。他这东西啊实际上就是你看到地里长的那个叶子，他这叶子摘了过一段时间还长啊，一年四季的长。他这东西多得很也不贵。他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做好了现在就是你看到的那个样子，哎，喝了之后呢你也感受到了能干什么啊。第一个就是大便小便都好。他说你应该是没感觉到大便这块，他说你只是感觉小便。我说是，我说我感觉了两个，就是小便特别好，洗肾呢，我说这不得了啊，我说这把肾洗好了，把血液里面的这些东西给弄出去了，把肾洗干净了，我说人呢那治病都好一半啊。我说第二个睡眠好了，人只要睡得踏实，自身的一个细胞功能的修复，我说又厉害了，又是个好作用。我说人们往往就小瞧这两个事儿。我说但是啊，我说我懂啊，我说这两个地方要是给它解决好了，那是起到大作用啊。他说那这还只是这个优顿草的第一个作用。他说我们现在啊是分两道，他说第一个就是一种茶，他说第二个是精加工提炼了啊。他说这个交给谁了呢？他说最早啊交给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说去复原这个远古黎族黎王的那个古法。哎，我说这黎王什么古法呀？我说他这个是炮制啊，还是什么加工啊，还是什么蒸晒啊，还是什么怎么样啊？我说你说说呗。这个杨总就跟我讲，他说这个东西啊我也是慢慢的了解到的，说一个是这个黎族同胞跟我讲，第二个呢他说我查这个海南地质啊地方志查到的，第三个呀就是研究所的这些人跟我说。他说实际上这黎族同胞啊就说了，说这个黎王草就是现在咱们说的右顿草这个东西是治病的，而且呢古代啊这说病也不像现在搞得这么详细啊，现在又是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又是什么的，他说古代哪有那么说呀啊，就一般来说哪哪不得劲了顶不住了就叫生病，到了黎王这里啊，这黎王就给拿的加工出来的这个黎王草啊，黏糊糊的这样的东西。他说我们这些年呢一直以来就跟这个科研机构就在复原古代黎王加工出来神奇黎王草的这个方法。他说虽然呢现在呢已经形成了一条产业链了，而现在这个产品呢就以这个黎王茶为例，开发出来的第一年，他说我以前在东南亚啊，你也知道的，他说我在那儿就打开市场了，他说我呢就打开了东南亚市场，结果呀这一下就是没想到啊这市场就大开，供不应求啊。等第二年呢，我说咱们这个加大种植规模啊，这个种植面积啊就围绕着五指山这一圈就全种上。他说我不怕你笑话我呀孟主任啊，他说量大了，产能啊翻了五六番。他说我原本以为啊这五六番下来了我继续开拓国外市场，这国内呢也在打开一部分市场，这个不就越来越好了吗？我这企业也做大，哎，老百姓也能增产增收。他说结果没想到啊，这一下好事儿变坏事了。我说咋的了？我说惹祸了还是说国外对你有什么经济制裁了还是怎么样啊？我说你说呀。这老杨总就跟我讲，他说这个叶子呀收回来了之后啊太多了，这东西啊一收一车一收一车。他说我们作为企业啊还有政府，那你说政府从我们这儿收购种苗啊，我们在山上培育的种苗，这种苗好，然后政府在我们这儿买种苗花了钱了，然后呢这个种苗啊免费的送给农民了，跟农民

0: 签了合同了，签完合同之后，农民种出来的这个叶和杆儿再卖给我们，我们就得给农民钱，这不就是循环一圈吗？是不是？那必须我们得说话算数啊！就说人家收获了多少，我们就得收购多少，而且还不能欠款，不能给打白条，就是人家送了，我们就按规定好的价格就给人家钱。哎呀，他说没想到这一下啊，这产能翻了好几倍之后啊，这叶子太多了，他说加工不过来了。他说你不知道啊，那段时间呢，我急得头发都白了。他说这个叶子是新鲜的，你也知道海南这个地儿啊，热呀，是不是？结果呢，这个叶子只要加工不及时，这叶子就烂，啊，就枯萎了，就发黄变质了。所以说没办法呀，就冷冻。那冷冻了之后还不行，那怎么办呢？就只能是加快速度，因为说一冷冻了破坏药性了，还不好冻。他说那没招了，只能是连续的往上弄这个生产线，就大规模的把这个叶子就加工成给你喝的那种茶。但是呢，他说这茶呀，我们啥也没放，保质期呢不长，就6个月的时间保质期就过了，万一没卖出去，他说保质期一过，无论是从口感还是从哪方面就又差了。他说这一下啊，你看连续是不是出了2个问题？他说第一，叶子多，加工不及时，腐烂枯萎。他说第二个，生产线上来了，加工完了，这个茶呀，保质期短又不行。他说这么好的一个狸王草啊，当时给我急的呀。他说你知道吧，我当时压了大几百万呢，而且后面还是越压越多，积压了大量的资金，然后又积压了大量的叶子。他说这个叶子它只会越来越多呀，是不是？而且呢，你卖不出去，没人管的。他说但是农民那面的拿过来你得收啊，而且市场就这么大，他说不可能急速扩张。哎呀，实在实在是没办法了。我那两天呢，他说我是天天往这个海南的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跑啊，那真是求爷爷告奶奶了，你必须帮我想个办法，怎么样让这个叶子能长期保存，怎么样让这个叶子能加工别烂了，那烂了就是钱呢，那在车里装着是叶，拿到农民那儿是钱，到我们这儿是成本呢。他说我把海南省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给逼急了，到最后啊，他们也研究不出来，最后他们呢又找了一个更高级的单位。我说这热带植物研究所都已经够高级的了，我说专门干这活的。他说是啊，他说他们上面还有高级单位。我说你说说，我说我看看，我听说过没有？杨总跟我说的，说又往上找的，这回找的啥单位啊？找的叫中国，你听听，这回是归国家管的了，中国热带作物品种实验研究所。哎呦，我说这单位不得了啊！我说这是国字头的。他说对呀，他说这叫中国热带啊，热带作物品种实验研究室。我说这单位一定有结果。他说是，他说又找的哪儿啊？他说又找的这个好多专家呀。他说我们因为这个事儿又聘请了一些科研人员，我们自己也在想办法呀。他说我们呢又联合要很多机构，我们又创办了五指山黎苗中医药健康研究养生院。我说你这杨总啊，我说你这投入了大资金吗？他说那没办法呀。他说这跟政府合作不能丢政府的脸，跟农民合作不能让农民亏了钱。我说杨总，你这个人大爱。我说你这个人呢，宁可自己吃亏，不让农民吃亏。我说你这个人真是大爱之心呢。我说你这绝对是够得上慈善家。哎呀，这杨总就笑，他说这没办法呀，这咱得人呢，得讲良心呢。他说你看，政府信得过我，把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我；农民信得过我，跟着我去种。这你说我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呢。他说："你看，我们叫五指山的这个万家宝科技有限公司，你说这不就三个单位了吗？是不是？结果这一下三个单位啊，就客户公关。我说研究出来了没？你告诉我。他说："你看，就给我拿过小盒。他说你看看，这个现在了，我敢坐在这儿跟你喝茶了。他说那段时间我还喝茶。他说我觉都睡不着啊，愁啊。他说这每天呢，这进进出出啊，全是钱呢。我说这啥东西啊？结果呢？"他把那个给我打开了，我一看，哟，一个密封的塑料袋。结果呢，他把那塑料袋一挤，剪开了，就挤到我那个另外一个杯子里。我一看，哎呦，我说这不是发酵的东西吗？ 哎，他说孟主任你这么懂啊，我说你看这个颜色我就看出来了，我说微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草木发酵的那个酸味儿，我说我闻到了，我说这个是属于发酵啊，我说这个是啥东西啊，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叶子啊。哦，我说你的意思就是现在有这个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实验室给你出的技术呗。他说对，他说这个也是人家费了好大的劲儿啊，人家比我们厉害，他说人家是查遍了古书，查遍了典籍，选了很多配套的药，他说各种文献翻遍，他说终于啊慢慢慢慢的找啊，慢慢的总结啊，他说好长时间呢，2年多啊，他说这那段时间我那嘴上一直就是有泡，他说那2年呢我是熬啊等啊，他说幸亏加点厚点啊，他说我那时候都想卖地了，我说你终于熬过来了，他说这个东西就是啥，复原了当年古黎王自己偷偷的掌握的这个秘方啊，做出来的黎王给黎族老百姓用药的东西。他说人家那个研究所的人说了，他说古代黎王啊也不好保存，跟你面临的是一样，那黎族同胞那个年代植被没破坏啊，啊山上野外长的东西多呀，采集过来的这个草放他那儿他也蔫儿也烂，他也是组合配方也是找东西。他说史料有记载说这东西也是发酵的，只是说黎族老王怎么发酵的不知道，那咱们呢现在翻遍了史籍找到一些参照物啊，配上一些别的药材再发酵的，说这一下啊能解决好多好多的疾病，而且呢效果呀很好。他说现在呢这个中国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这个实验室正把这个东西啊准备立项进行深入的研究，因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啊这个典籍当中没有的东西必须拿科学的实际数据来做证明啊，从而啊进行研发。哎呦这一下子呀就不得了了，他说这个东西啊一下子就解决了我的大问题啊。他说你看这个东西研究院那块说了，说只要发酵好了放到这个密封罐里放多长时间啊，可以放10到20年不变质，然后呢你把这个浓缩的发酵液就是多种药材以这个幽遁草就这个黎王草为主要原料发酵的这个发酵液，就是说只要放到密封罐里能放10到20年，如果说分装装成这个一小袋一小袋这样的情况下保质期至少能放2到3年，他说这样的情况下呀我就高兴了。他说什么呢，因为这样我收再多我能存得住了，哎我不浪费了，我这个东西只要放着10几20年都没问题，我随着用随着有客户需要我随着灌装，灌装过后保质期还能达到2年多。他说你看这是不是跟这面研究院就有了结果呀。他说以前呢这个古代的黎王也是黎民采集过后他也保存不了，也是砸成糊糊，然后呢再加上别的药材然后发酵，发酵完了之后也能够保存1两年2、3年。他说你看咱们现在啊基本上就完美的复原了当年古代黎族黎王掌握的这个东西，也就是给大家用到的黎王草发酵的这个药就被我们给复原了。哎呀这个话一听完了我那心里头特别特别的高兴，我说杨总啊，我说我这回明白了，我说你说我小看你了在这儿等着我呢，这老杨总啊那脸上那种表情啊特自信笑眯眯的，他说孟主任他说你尝尝吧，你尝尝这个味儿，他说这回你再喝下去就不一样了，他说这个呀升级了，他说这个升级过后啊那你喝了那个草那你无非就是小便好也好睡觉好也好，他说这个你得慢慢体会，他说你别看这个呀这个用料又多又精细又发酵而且呢浓度又高，他说这个呀反倒慢了，慢归慢他说它的功能可一点都不少，很神奇。他说我呢也自己喝家里人都喝，他说你尝尝，我说好，我说我尝尝，我说喝这么多吗，他说这一包是30毫升啊，一包是30毫升，他说这是最大量就是 一包30毫升量了，就是最大最大的量了。他说正常情况下呀，一天喝上10毫升到15毫升就都可以了。他说这一包呢，你可以喝上一天，也可以喝上2天，也可以喝上3天。他说我们这个呀，一盒就是10包。他说问题比较多的啊，这一盒啊，一天一包就喝10天。他说问题少一点的，就一包喝3天啊。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一盒啊就喝1个月。哎，我说这挺神奇啊。他说那你要是问题又不多也不少的，他说一天喝半包，哎，这一盒呢喝20天。我说你怎么这个包装有意思，我说你咋不搞那种10毫升一支的，是不是？我说你这个一盒里面呢就装上它90个，对不对啊？我说要是问题最多的一天喝仨，就一盒喝1个月。我说问题少的那个呢一天喝1包。我说喝3月，我说多好啊。他说你看这东西啊，它是液体状的。他说如果盒子做大了，一个是沉，他说再有一个呀，这个盒子做大了容易挤压，压烂了呢。他说这个我们都找明白人，人家设计公司说了这样的盒子最合适。他说这个袋子还要密封，不能跑，而且呢还要避光。他说你尝尝，你尝尝。我说行，我说我尝尝吧。我说那我就把这个都喝了，不会有啥副作用吧？老杨总说你看这有啥副作用啊？他说这是纯天然的，这个比食品级还安全呢。他说这个批的本来就是特殊食品，很好的一个东西。他说你说它是药它就是药，你说它是食品它就是食品，这东西少见得很。他说整个中国只有我这有，别人那儿都没有。我说那是，我说我这么多年我连听都没听过。我说这要不是昨天严小二跟我说这事儿，我说我都不知道。他说对呀，说你喝吧。我说行，我说我尝尝。我就放到嘴里了，虽然不多吧，30毫升，我就想着，我说这东西到底是啥味儿呢？哎，我慢慢慢慢的品了一口，哎，我一到嘴里面，微微的有一点点的小酸，哎，就像什么味儿啊？就是咱们那个吃饺子，是不是蘸那个醋啊？啊，每个地方蘸的不一样，这有的地方蘸蒜泥，有的地方呢蘸酱油，有的地方啊蘸醋，啥的都不一样。就像什么啊，我跟大家说进到嘴里那个味儿，就像醋倒了那么一点儿，然后呢又倒了一点水，就是微微有那么一点点酸，然后呢微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苦。你说它酸吗？有点味儿，但是它不酸。你说它苦吧？有点味儿，它也不苦，就属于没什么杂七杂八那个味儿。这个味道啊很简单很单纯。哎呦，我说杨总，我说这味儿完全没问题啊！你说它好喝吧，没见出好喝；你说它难喝吧，也不难喝。我说我呢，这个学药理药性这么多年，我说我品了一下啊，我说我说实话，我说我没品出来里面有啥东西。我说就那个普通的中药啊，你熬一大碗，我说让我喝两口，我都能至少给你品出来几种里面的几味药。我说这个，我说我是一点儿没喝出来啊。我说我就喝出来微微有点酸，微微有点苦。他说那是啊，他说这个都发酵了，他说发酵的时间也长，而且呢发酵的技术也很厉害。他说再有啊，出来的这个成品味道就是不跟你说你就不知道是啥。他说我就跟你说一句最简单的吧，他说在古代黎族就这东西就是啥病都治。他说当然现在相信科学不能说啥病都治。他说现在呀，你知道我在东南亚一带很多人买这个东西干啥吗？我说保养还是调理身体啊。他说现在国外也有用到黎王草，就这个幽遁草治病的先例，但是呢他们那边呢对这个东西的研究倒不多，而只是记载性比较多，实验室里面有。他说没想到我这个东西过去之后啊，很多癌症患者争相抢购啊，而且他们国外呢是有这个研究数据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呢选我这个，用量特别的多。现在啊这个市场慢慢的打开了，但是呢我们这边这个种植量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这次啊我就想跟你说，我说杨总不用说了，我说你这样，你给我准备20箱这个茶，再给我准备20箱这个你发酵的这个，我说现在就给我邮寄到我们中心，我让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住院的患者让他们感受一下。我说有一句话说得好啊，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说好东西他自己会说话。我说这次 我跟我们那个中心里住的所有的会员，一不告诉他是什么，二不说这个东西有什么用，我让他们用上一个月，我让他们自己来说身体当中的变化。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3: 啊，孟非老师啊，哎呦，您好。
0: 你好，你好。
3: 打通您的电话了，跟您聊天我感觉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啊。
0: 哎呀，我也很荣幸。您好。
3: 是这样的，我想说说我身体这个情况，想请您啊帮我指导一下啊。
0: 啊，没问题，您说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3: 嗯，好的。
0: 哎，
3: 我是有糖尿病都13年了。
0: 哦。
3: 嗯，开始的时候还行，吃点降糖药啊，血糖就下来了啊。
0: 嗯。
3: 但是最近这2-3年感觉不行了，我就换了5-6种降糖药，还是降不下来。后来吧，大夫就说建议啊，说不行了，你就打胰岛素吧。
0: 嗯。
3: 然后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每天要打10个单位的。哎呀，但是还是不行啊，因为餐后这个血糖始终是高压13、14那个样子啊。餐前吧也就也要达到9点多了。
0: 几点？九？餐前都到九了？
3: 对呀、啊，餐前都到九了呀。
0: 那有点高了。
3: 对呀、啊，确实是有点高了。你血糖一高吧，我就感觉哦，拉拉的不舒服。你想我这个手脚也开始发麻发木。
0: 嗯。
3: 大夫说叫什么末梢神经炎呢？哦。
0: 这以后这个就是有这种现象，就很容易后面是四肢末端那个皮肤不止瘙痒，可能还会有溃烂了什么的，都是从这个地方一步步来的。
3: 哎。
0: 得重视。
3: 对对。
0: 嗯。
3: 是，我现在就都有皮肤瘙痒了。
0: 你看这不对了吗？是不是？
3: 哦、
0: 手脚那更麻烦。
3: 对呀、啊，你想像这个胳膊呀、腿呀，还有后背呀，哎呀，天天痒，天天痒。我天天让老伴给我挠后背了，有时候轻一下、重一下，还把我给挠破了。我自己也会把腿挠破，因为你怎么抓，好像都那种痒到难受吧？哦。
0: 嗯，酸心的痒，糖尿病的那种痒。
3: 对，那
0: 抓不得劲儿的，嗯。
3: 对，人不得劲儿、啊、呀，你抓破都好像都不解痒那种啊、哦。
0: 嗯。
3: 我上周吧拿到了您带来的10味地丸啊，我拿到手了。拿到手之后，我刚开始吃吧，我是按照说明书吃的，所以我想让你帮我指导一下，我这种情况吧，该怎么吃能够更好的降血糖？
0: 没问题，没问题。你这样，你听我跟你说一下啊，你准备两个东西，那个有一个叫沙棘油，还有一个呢叫紫苏油，在那个药店里都有的卖，你一样买一两，真的有小瓶的。然后你把这两个油混到一起，就是混合了，密封给它放好了。以后哪儿痒的厉害的时候，就是你往上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像你这种血糖这么高啊，有个现象就是一旦有伤口了之后容易感染。
3: 对，
0: 这种情况下，这个叫二油方，就是哪怕那种糖尿病严重的都溃烂的，用这个油都管用。你备上点，特别痒的时候你擦一擦，知道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降血糖。你像现在啊，带有这10味地丸，降压、降脂、降糖、降尿酸都有效。你现在吃的时间短，你这样，你听我的啊，从现在开始，你每天吃一支。人家不告诉你一天吃半支吗？这是正常量吗？你现在用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吃一支，一个月之后再改成半支，你这血糖绝对能降到7或者是6。
3: 哦，那行，那我就按照您说的，
0: 你这么吃一下好不好？你这样的话，这降的还快呢。正常情况下，一个月左右降个1点到1.5都没问题。你现在改成10味地丸量大一点，降个2点，应该我感觉没问题，能降下来。然后降到7左右了，再缓慢的往下降，那个时候就别太着急了。你就后面一个月以后再改回来1天半支，你就这么吃，一定管用的，
3: 行，好
0: 行不
3: 的，
0: 行？那咱们就这么解决，这样的话你也就不用太担心，没问题，好不好？
3: 好，感谢孟老
0: 不
3: 师，
0: 客气不客气，以后有什么事情你就打电话，我学生那边就给你解决，解决不了的他就找我了，到时候我也能给你回，好吧？
3: 好的，太感谢孟非老师
0: 哎，
3: 了，
0: 好，
3: 谢
0: 不客
3: 谢，
0: 气，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好吧？啊，哎，再见。
3: 好的了，好，再见。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4: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在河北，听世界。 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 A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声音为美，故事为音，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3: 新百年生志远。

0: 牵手伶仃洋，总策划丁莹，策划吕小苗、邱丽叶、张碧阳，编剧栾少东、李敏，导演栾少东、陈山。第一集探伶仃下。
1: 深中通道项目工程师小杨和工人老文师傅在大桥工地偶遇从历史穿越而来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小杨激动地向文天祥介绍中国历史、改革开放以及深圳的崛起。

中国人民才真正站起来当家做主。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40年，中国全面进行改革开放。哎呦，您肯定不知道什么是改革开放。就是中国人团结一致，赚全世界的钱，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所以啊，就有了深圳特区，就有了您现在看到的这一片繁荣的粤港澳大湾区和正在建设的深中通道。而大桥横跨的这片海面，就是您最后拼死抵抗的地方，伶仃洋。

0: 韩先生，我带您参观一下我们正在建设的深中通道。它呀，是世界级的超级大工程，采用了最先进的桥梁技术和海底沉管隧道技术，是连接珠江东西两岸的重要通道呢。哎呦，我说这些您可能听不懂，就是建一座大桥，把先生您当年要坐船一两天的行程，现在开车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哎呀，不对，就是一炷香的功夫，先生您就可以横跨伶仃洋了。
1: 哦，此桥只应天庭才有，想悟当年过伶仃洋历经艰辛，而今这座神桥真乃天堑变通途，壮哉！
2: 文大人呐、啊，我也姓文。哎呀，你是我们文氏的先祖啊！我就是深圳福永凤凰村文氏的后人。这不是，我也来参加深中通道的建设了。先人在上，我给您行叩拜礼了。
1: 不敢当，快请起，快请起。
2: 哎呀，先人呐、啊，您说的对，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要把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变成现实。这座大桥是我们国人的骄傲。
0: 文先生，您从这里顺我手指向东岸深圳东北方向看，那儿隐隐有一座山脉，那儿就是凤凰山，山脚下至今还住着您的后人呢，并建有文氏大宗祠，正气家风代代传承呢。
1: 有此等后辈，吾心甚慰呀。
0: 文师傅，帮我和文先生合拍一张照片吧。
1: 合拍？怎么个合拍？
2: 来来来，我的老祖宗哦，您不要躲嘛，不会想到您的。来，笑一个，笑一个。
3: 傍晚，深圳湾畔，文天祥与小杨道别，两人依依不舍。
1: 小兄弟，感谢你这一整天的陪伴，吾虽不舍，但知天命不可违，吾将归去，愿吾辈之精神永存于世。
0: 文先生，您永远是我们的榜样，无论您身在何处，您的精神都将激励着我们前行。这幅小画叫照片，您留个纪念。
3: 在元大都囚室内，油灯重新亮起，文天祥手中紧握着一张从现代带回的深中通道上和小杨的合影，他将照片藏于衣襟内，脸上洋溢着坚定又满足的笑容，继续挥笔写

0: 虽身处囹圄，但心已游历未来华夏盛世，吾辈之志必将传颂千古。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千手零丁洋》

0: 请听广播剧《牵手伶仃洋》，总策划丁莹，策划吕小苗、邱丽叶、张碧阳，编剧栾少东、李敏，导演栾少东、陈山。第一集，探伶仃下。
1: 深中通道项目工程师小杨和工人老文师傅在大桥工地偶遇从历史穿越而来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小杨激动地向文天祥介绍中国历史、改革开放以及深圳的崛起。
2: 文先生，我学过历史，虽然当年您以此抗争，但南宋最终还是灭亡了，因为忽必烈为首那帮蒙古人真的是太厉害了。但再厉害的人，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没有与时俱进的心态，都走不长久。您看元朝很快就被明朝取代，明朝以后是清朝，一直到近代，我们又经历了近百年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才真正站起来当家做主。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40年，中国全面进行改革开放。哎呦，您肯定不知道什么是改革开放，就是中国人团结一致，转全世界。

借的钱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所以啊，就有了深圳特区，就有了您现在看到的这一片繁荣的粤港澳大湾区和正在建设的深中通道。而大桥横跨的这片海面，就是您最后拼死抵抗的地方，伶仃洋。

0: 韩先生，我带您参观一下我们正在建设的深中通道。它呀，是世界级的超级大工程，采用了最先进的桥梁技术和海底沉管隧道技术，是连接珠江东西两岸的重要通道呢。哎呦，我说这些您可能听不懂，就是建一座大桥，把先生您当年要坐船一两天的行程，现在开车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哎呀，不对，就是一炷香的功夫，先生您就可以横跨伶仃洋了。
1: 哦，此桥只应天庭才有，想悟当年过伶仃洋历经艰辛，而今这座神桥真乃天堑变通途，壮哉！
2: 文大人呐、啊，我也姓文。哎呀，你是我们文氏的先祖啊！我就是深圳福永凤凰村文氏的后人。这不是，我也来参加深中通道的建设了。先人在上，我给您行叩拜礼了。
1: 不敢当，快请起，快请起。
2: 哎呀，先人呐、啊，您说的对，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要把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变成现实。这座大桥是我们国人的骄傲。
0: 文先生，您从这里顺我手指向东岸深圳东北方向看，那儿隐隐有一座山脉，那儿就是凤凰山，山脚下至今还住着您的后人呢，并建有文氏大宗祠，正气家风代代传承呢。
1: 有此等后辈，吾心甚慰呀。
0: 文师傅，帮我和文先生合拍一张照片吧。
1: 合拍？怎么个合拍？
2: 来来来，我的老祖宗哦，您不要躲嘛，不会想到您的。来，笑一个，笑一个。
3: 傍晚，深圳湾畔，文天祥与小杨道别，两人依依不舍。
1: 小兄弟，感谢你这一整天的陪伴，吾虽不舍，但知天命不可违，吾将归去，愿吾辈之精神永存于世。
0: 文先生，您永远是我们的榜样，无论您身在何处，您的精神都将激励着我们前行。这幅小画叫照片，您留个纪念。
3: 在元大都囚室内，油灯重新亮起，文天祥手中紧握着一张从现代带回的深中通道上和小杨的合影，他将照片藏于衣襟内，脸上洋溢着坚定又满足的笑容，继续挥笔写道：
1: 吾虽身处囹圄，但心已游历未来华夏盛世，吾辈之志必将传颂千古。

0: 请听广播剧牵手伶仃洋，总策划丁莹，策划吕小苗、邱丽叶、张碧阳，编剧栾少东、李敏，导演栾少东、陈山。第二集，大桥人。2024年6月，在珠江入海口，一座世界级集群工程深中通道如白色蛟龙般耸立在伶仃洋面上。此刻施工人员为即将通车紧张地做最后安全测试工作。在靠近中山一侧的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办公室里，项目工程师杨晓峰正在向宋总工程师汇报工作。
1: 宋总，我们已经配合检测公司做了30万吨的压检试验，一切正常。
2: 太好了，我们的施工质量啊，绝对是一流的。哎，对了，杨工，听说你爷爷要过90了，那可是大寿啊，他老人家可是我们大桥人的前辈啊。哎，这样，我给你啊特批几天假，回去给老人家祝个寿，你都1年多没回去了。
1: 现在正是验收的关键时候，我
2: 快回去吧，这里的工作啊只剩下收尾了。
1: 不，我一定要坚守好这最后一班岗，我要代表我爷爷和我爸亲眼见证深中通道顺利通车。
0: 在离深中通道千里之外的湖北武汉小杨的父母家里，此时一家人正在为爷爷准备祝寿。

0: 今天呀是您90大寿，您看孙媳妇带着曾孙小乐乐也来给您祝寿了。
1: 他爷爷生日快乐，看这是我妈妈特意为您定制的蛋糕，上面还有三座大桥呢。
0: 哈哈哈，是啊，这蛋糕做的真有创意，孩子们有心了。我们家三代大桥人建了三座大桥，这一座比一座大。
2: 乐乐，你太爷建的武汉大桥，那是咱们新中国成立后建造的第一座长江大桥。爷爷我参加建设的芜湖长江大桥，那可是孙中山先生最早设想建造的大桥。现在你爸爸正在建的深中通道，那更是世界级的超级跨海集群工程。
1: 哇，太爷爷爷和我爸爸一样真厉害，我长大了也要去建大桥。
2: 好啊好啊，那我们的大桥人家就有第四代了。
0: 喂，哎呦，是小峰视频电话，你爷爷生日宴马上就开始了，乐乐和他妈妈也在呢，赶紧给你爷爷拜寿。
3: 爷爷您好，我是小峰，我现在在深中通道施工现场呢。深中通道月底就要开通了，现在是最后验收的关键时刻，我回不去了，在这里给您视频拜寿了，祝您寿比南山，长命百岁。
4: 小峰，你要好好干，我们当年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靠着简陋的施工工具建成了第一座长江大桥，你爸当年在芜湖长江大桥的施工现场和几百名大桥青年举行了世纪大桥质量宣言，这可是我国桥梁界乃至建筑界第一份终身负责的质量宣言，我们要做就做百年工程，不要给咱大桥人丢脸呐。
3: 放心吧爷爷，爸爸，我不会忘记，我是大桥人的后代，我会继续努力，让咱们建的桥经得起历史考验，永远立在人们心中。
0: 好好，你们爷几个一说起大桥就没完，来来来，我们让爷爷吹蜡烛，咱们一起给爷爷唱生日歌好不好？
5: 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牵手伶仃洋》，剧中人工程师小杨，由屈星宇演播。宋总工程师，由罗周演播。小杨妈妈，由陈山演播。小杨爸爸，由任阳琪演播。太爷爷，由栾少东演播。乐乐，由钟义文演播。录音合成刘伟、黄振文。感谢收听。

请听广播剧《牵手伶仃洋》，总策划丁莹，策划吕小苗、邱丽叶、张碧阳，编剧栾少东、李敏，导演栾少东、陈山。第三集，拜宗祠。

0: 2024年6月30日，农历5月25，按照惯例，深圳宝安甲岸村又要派皇室族人代表去珠江西岸拜宗祠。一大早，食店老板娘黄阿婆见儿子还没有起床，就上楼去催他。
1: 阿雄，哎呀，阿雄啊，几点啦？今天你不是要和你的文叔一起去珠海东岸村拜宗祠吗？怎么还在睡懒觉啊？你不知道这一路有多堵吗？搞不好你又要白跑一趟。
2: 哎呀妈，以后就不堵了。你看我手机新闻，深中通道今天就开通了。
3: 深圳至中山跨江通道6月30号建成开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热烈祝贺，并向参与规划建设的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
1: 哇，真的吗？哎呀，太好了！李老豆啊，可是盼了一辈子哦。早些年呐，他是咱们甲岸村的皇室代表，每年都要去珠海那边拜宗祠，没有一两天回不来。有一年刮台风啊，车子啊船都停了，李老豆在中山那边困了好多天哦。那时每去一次，他都要跟我说啊，要是能有一个大桥从我们这里架到对岸去就好了。哎呀，我还说你痴心啊你，在大海上面架座桥，哎呦，真的没想到啊，你老豆没盼到的，让你这个衰仔盼到了。
4: 婆婆婆婆，我们干嘛总是要去大海那边拜宗祠啊？我们同学他们村拜宗祠都是在村里的祠堂。
1: 小文呐、啊。你看在我们村口的那个牌坊上面写的村名是隔岸村，
4: 那个字读隔，可大家都说我们村叫甲岸村啊。
1: 哎呦，这说起来就话长了。我们皇室先人啊，最早是住在大海的对岸。
4: 我们家这里也看不到海啊。
1: 婆婆小的时候，那时候离海近可以看到，后来成了特区，为了发展填海造地，我们村这里就看不到海啦。听老人们讲，大概在500-600年前，我们皇室的先人为了生活就分出一支来，从对岸跨海迁到这里立基开村，传到现在已经是第26代了。为了不忘祖，就把村名叫做隔岸村，告诉后人我们是从对岸迁过来的。
2: 是啦，因为我们隔岸村的隔字在粤语里发音啊接近甲嘎字，所以啊按照发音就写成甲岸村，流传至今。不是本地人，很多人都不知道甲岸村的名字还有思乡的含义。以前老豆啊，每年都要跟着文叔这些长辈清明。

0: 明节、重阳节，背着不少东西，绕好远的路回到珠海去拜宗祠。每次来去啊，都很辛苦。好几年呢，因为路上耽搁，都没赶上拜宗祠仪式。
1: 拜宗祠好玩吗？我也想去。
0: 好，
2: 阿雄，阿雄啊，快点通知大家准备准备，今天啊，神宗通道就要开通了。西安的中心发来消息，要包车啊，来咱们村探亲，我再去通知其他乡里。哎呀，想不到他们来得这么快。
0: 好的，文叔。
3: 啊，咱们的宗亲都来了，哎呀，太高兴了！我们还没去，他们都先过来了。这下呀，咱们隔岸村就不再隔了，又变回一条村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那我赶快去准备盆菜了，咱们好好热闹热闹啦！
4: 好，
3: 快走，快走！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牵手伶仃洋》，剧中人阿雄由栾少东演播，婆婆由陈山演播，小文由巴特尔演播，文书由罗周演播，录音合成刘伟、黄振文。

请听广播剧《牵手伶仃洋》，总策划丁莹，策划吕小苗、邱丽叶、张碧阳，编剧栾少东、李敏，导演栾少东、陈山。第四集，不用急。

0: 小美是深圳企业派驻中山分部的业务主管，这一天在医院做完检测后，她兴奋地赶回家。
1: 老公，我有件喜事儿要告诉你。
2: 什么喜事儿？
1: 你猜。
2: 什么呀，被你说得我满头雾水。啥喜事儿？你升职了，加薪了？
1: 你呀，这个财迷，比这升职加薪还要好的喜事儿。老公，告诉你，我又有了，咱们有二宝了。
2: 啊，真的吗，老婆？我太开心了，谢谢老婆大人。嗯啊，
1: 虽然说很开心，可是一想到接下来的化验产检啊都要回深圳，跑来跑去好麻烦呢。
2: 哎，是啊，怀老大的时候你妊娠反应大，三天两头跑医院，那时我们还住在深圳，都折腾得够呛。要不是有两个老人来帮忙，哎，真不知怎么扛下来。要不你申请调回深圳？
1: 那不行，中山这边业务部门是我一手搭建起来的，现在刚走上正轨，而且如果明年成立分公司，老总说了，我就是经理第一人选，这么多年积累起来的业绩怎么能轻易放弃？再说以后家里两个娃，各种开销靠你个小工程师能够吗？
2: 我这不是心疼你吗？哎，
1: 老公你别多想，我没有嫌弃你的意思。当年我们大学毕业，为了能够在一起来到深圳打拼，我家还不同意，可你让我相信，只要和你在一起，我们一定能创造美好的生活。
2: 刚来深圳的时候咱们收入低，只好租了个农民房，离公司好远啊，天天挤地铁转公交，到家已是精疲力尽，可一看到对方心就定下来，有了继续加油的动力，咱们俩就是彼此的天。
1: 记得有一次你加班加得太晚了，地铁公交都停了，为了省钱你走了一个多小时，到家的时候都凌晨一点了。一想到这些我还是忍不住要心疼。
2: 我被公司派到中山，你也义无反顾跟来，现在咱们有了房有了车，我家里人啊比喜欢我还要喜欢你，这可是当年咱们毕业的时候想都不敢想的。
1: 唉，一晃快十年了，这不连二宝都有了，我们再克服一下，不就九个月吗？我明天就回深圳见生育档案。
2: 我陪你去吧。
1: 不用担心，我自己能行。
2: 我的好老婆，我怎么这么幸运遇到这么好的你？放心吧老婆，我会努力工作，争取升职加薪，赚得更多，让你和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你要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肚子里的宝宝，有啥事儿你就说，我呀随叫随到，小心伺候。
3: 第二天，正在公司上班的小美老公突然接到一个深圳打来的电话。
4: 喂，你是赵勇吗？我是宝安妇幼保健院产科的关医生，我们正在找一位孕妇的家属，她在我们医院附近突然晕倒了，从她身上找到了联系方式就联系到了你。
2: 啊，大夫，我老婆她怎么了？
4: 你是患者的爱人啊，不用担心，你爱人啊是孕期低血糖加上心情焦虑才晕倒的。
2: 哎呀，都是我的错，麻烦你们照顾好她，我马上赶过来。
3: 小美老公心急如焚地打车赶往深圳宝安妇幼保健院，一到病房看到妻子躺在病床上输液休息，心才放了下来。
2: 老婆老婆，你怎么样了？你没事吧？吓死我了，我现在腿还软着。你看看你，我说陪你来嘛，你非不听，这要是出点啥事儿，我可怎么办呢？医生，我老婆怎么样？情况要紧吗？胎儿有受影响吗？
5: 放心，不用紧张，我们做了检测，胎儿还小，基本没什么影响，输点葡萄糖休息观察一下，没有什么问题呢就可以回去了。哎，他怎么一个人从中山跑过来产检啊？
1: 我们俩都是生护，我是公司派往中山工作的，可我们的医保都是在深圳，

0: 所以只能回深圳看病做检查。他工作忙，我就没叫他，想着我一个人也能搞得定，没想到居然晕了。真是感谢您啊，医生。
1: 是啊，生老大的时候我们还在深圳工作，因为住得远，当年为了请假陪他做产检，我被公司批评了好几次。现在又怀上老二，我们又在中山上班，哎呀，正在为接下来的产检发愁呢。
2: 哎，你们不知道吗？现在深中通道开通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政务服务同城化了，孕妇啊可以享受同城待遇，像产检啊生产都很方便。你们呢可以直接在中山就可以找医生，就不用来回跑折腾了。
1: 啊，还有这好事儿？是真的吗？
0: 赶紧上网查查，这要是在中山就能产检，那可真是省钱省时间。哎呀，那可太好了。你看还真有，在中山工作的深圳参保人可以到中山医保服务区的深中医创通专窗咨询办理异地就医费垫资等相关问题。
1: 今年六月，深中通道通车在即，中山不仅加快推动深中营商环境一体化步伐，更在深中两地异地就医等居民高频事项办理上实现深中居民共享同城待遇。哎，可是中山地方小，医院的环境怎么样？医生的水平行不行啊？哪些医院可以办理呢？
2: 哎，你们可想太多了，中山可是老城市了，只要是公立医院都是可以的。你要相信中山的医院，更得相信中山的医生。像产检、生孩子，这是最基本的医疗，你们就放心在中山做孕产检，和深圳是一样的。
3: 太好了，
1: 太好了，
3: 有您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一会儿啊，我就让我老公陪我回中山，反正深中通道快，这么嗖的半个小时就回到中山了。我们现在就去找我公司旁边的医院。医生，谢谢您啊，等我生了二宝回来给您拍喜糖。
1: 是啊是啊，真是太谢谢您了，医生。
2: 不谢不谢，我等着啊。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牵手伶仃洋》，剧中人小美由刘毅演播，小美老公由陈阳演播，关医生由王鹏杰演播，录音合成刘伟、黄振文、

请听广播剧牵手林丁洋，总策划丁莹，策划吕小苗、邱丽叶、张碧阳，编剧栾少东、李敏，导演栾少东、陈山。第五集《追梦人》。

0: 深圳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地方，但实现梦想也并非一帆风顺。来深创业的年轻人林宇冲此刻坐在办公桌前，手里拿着财务报表，愁眉不展。公司最近业务陷入瓶颈，订单减少，成本却在不断增加。
1: 哎，这可怎么办？再这样下去，公司就要撑不住了。喂，
2: 哎，小林啊，我是老张。
1: 张总啊，你好。
2: 小林，最近你们公司情况我也有所了解，从市场反馈来看，你们的产品在技术上虽然领先，但是品类还是单一啊，难以满足客户的需求，而且呢，在成本控制方面也是不尽如人意。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我们之前谈的 VC 项目确实存在较大风险，不得不重新评估啊。
1: 张总，您也知道，我们一直致力于增加产品品类多场景适应性，在成本控制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寻找更优质的供应商，优化生产流程以降低成本。当然了，如果有您的助力，我们这个过程会更快。您也看到，我们技术在市场上是很有竞争力的。
2: 小林啊，我也很为难，现在市场变化太快，竞争太激烈了，我们必须确保每一个项目都能带来稳定的收益和回报。你得拿得出更具体更可行的方案来，否则啊，这个项目很难继续推进。
1: 张总，我明白，我会尽快组织团队制定详细的改进方案，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2: 好，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哎，
0: 林宇冲拖着疲惫的身体，有气无力地回到家。女友李月已经做好了晚餐，等着他。
3: 怎么了？看你脸色这么不好。
1: 哎，以为自己很有本事，好好的在中山有楼，家里有安排好的工作，非要出来自己创业，非要来深圳打拼，这一把全部身家投进去，还跟亲戚朋友借了钱。这要是，哎，你说我这何苦呢？难怪我朋友他爸爸说，只要你不创业，就是最好的孝顺。哎，
3: 你别那么轻易否定自己嘛，我就相信你行。
1: 哎，行什么？忙活了快半年了，已经谈的差不多的 VC， 就因为我们成本太高，目前呢又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可能要泡汤了。
3: 哎呀，你别灰心，这办法总比困难多。深中通道不是快开通了吗？也许会有新的机遇呢。现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如火如荼，深中通道开通一定会带来更多的资源和机会的。
1: 深中通道都有什么机遇？
3: 你想想啊，深中通道开通之后，中山和深圳的联系会更紧密，你呢可以利用两地的资源拓展业务啊。
1: 哎，有道理啊，可是这资源去哪儿找呢？
3: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找我呀。
1: 找你？你有资源？
3: 我有姑妈。
1: 你姑妈？她不是在翠亨新区政府工作吗？
3: 对呀，她刚调到马鞍岛翠亨新区政务服务中心，里面有一个新组建的深中通道联合服务中心，我听说了，就是专门为了深中两地企业单位服务的，问我姑妈肯定能帮到你
1: 啊。那太好了，我这媳妇儿娶到可是赚到了。
3: 讨厌，你瞎说什么呀，人家都还没答应你呢。
0: 第二天，林宇冲马不停蹄地就赶往中山马鞍岛深中通道联合服务中心，找到了女友李月的姑妈。
4: 我们中山啊，虽然地方小，经济不如深圳，但我们中山房价低，租金低，所以呀，投资少，见效快，这成本低呀，就是最好的竞争力。而且我们为企业服务，尤其是为走出中山去深圳创业的，我们会帮助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 如果愿意在中山找合作企业，我们会助推助力。我安排你对接中山产业协会，你就放心吧，帮你货比三家，一定会在中山找到最优最平的生产厂家，让你的产品啊卖到全世界去。
1: 太好了，谢谢姑妈。
5: 谢谢姑妈。
0: 两个月后，在深圳的公司办公室里，林宇冲拿到了中山合作企业生产的样品，紧接着便拿到了张总的 A 轮投资。小林欣喜若狂，傍晚和女友李月来到了宝安西湾红树林公园。
1: 哎呀，想不到我一个中山人来深圳创业，又回到中山找合作伙伴，看来啊，我的根就是在中山，但是深圳会让我成长壮大。这深中通道开通，不仅给我带来新的机遇，还让我对家乡有了更深的认识。我要再想想怎么提升技术，有了这个核心竞争力，相信啊，我们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3: 是啊，你看，当初我就说了，深中通道会带来机遇，没错吧？
1: 是啊，多亏了你的建议，深中通道不仅连接了中山和深圳，更连接了我的梦想和现实。
3: 没错，以后咱们也可以经常回中山看望家人了，这中山深圳呀就是一家啦。
1: 一座桥连接了两座城市，我要把企业做大，我要娶你，我要在深圳买房，我还要把家人都接过来，平时在深圳工作，周末就回中山老家，咱们呀就是深中人，以后呢咱们的宝宝就叫林中山。
6: 深中通道加起新希望。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牵手伶仃洋》。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糕，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3: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胡家金糕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2: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3: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2: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糕，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3: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糕，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2: 虽然数量稀少，
3: 虽然价值不菲，
2: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糕无偿赠送给您。
3: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糕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4: 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糕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糕它全身都是精华。
2: 翘首企盼，胡家金糕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3: 机会难得，胡家金糕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2: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3: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2: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糕的与众不同，
3: 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糕的高额援助。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是大自然的规律，这个规律谁也阻挡不了。很多事情都是受客观因素影响的，有时候必须得改变，没有办法，但是有时候也要坚持。我们无论怎么变，还得遵守一个做人的底线。人无论做什么行业，都要有一个底线。您就说饭店卖炒菜，这买来的菜必须得是新鲜的，那个肉咱们不能拿鸭肉冒充羊肉，这是做这个行业必须要遵守的。做人

0: 儿，这个不能含糊。我们不谈大夫的职业道德，就是从患者掏钱来看病这方面来讲，大夫是靠这个活着的，那最起码的咱们得对得起患者掏的这份钱呐，这是最基本的。有些事情咱们必须得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否则大家伙心里都不安。为什么说这些呢？昨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就出现一个突发情况。我们地区一共1000个免费赠送胡家金膏的名额，昨天300个，今天400个，明天300个。结果没想到第一天300多个名额呀，节目一开始就被抢光了。说抢真是一点不过分呐。节目组事后和我说这件事，我也感到很意外，有点担心。我不是担心这名额被抢没了，我怕节目组压力太大。结果真是这样，因为我们昨天就有300个名额，后来打电话的患者越来越多，大家伙有的没定着，都挺着急，情绪也有点激动。有的患者电话一直打不进来，打进来的时候名额早就没有了，患者心里不得劲儿。我也知道，工作人员也和我说，能不能再给一点名额呢？把今天的400个名额拿出100个来，真不能改，没办法，一共就这1000个名额，规矩定下来了，不能轻易改。咱们说到做到，换位思考。咱们事先说过名额分配的问题，如果有的患者第二天第三天参加活动名额没有了，对他们也不公平。其实昨天活动第一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我们这场赠送胡家金膏活动的名额呢，大家伙都知道，以前也说过不多，有的地方没得到名额，就没有这样大规模的赠送活动。昨天厂家领导和我沟通了一下，说能不能分出去200个名额，给我们附近的一个地方，具体哪儿我就不说了，因为那个地方的患者也听说了，打电话的挺多，我没有同意。还是那句话，什么事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这一辈子啊，就认这个死理儿。您要说是对患者有帮助的事儿，那怎么干都行。但是您要是说破坏规矩的事儿，说什么我也不能干。做啥事儿，定好就是定好了，不能随便更改。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

0: 粉十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糕报名电话：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啊。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我想帮我母亲啊报名。
4: 哦。
5: 这不现在赶上这个活动太优惠了吗？现在不是，谁不想挣点钱呢？抓住这机会。
4: 啊啊啊！
5: 你看我母亲吧，她是什么毛病呢？特别严重的这个类风湿啊，都是年轻的时候累出来的毛病啊，都是啊。现在呀、啊，这个骨关节就已经变形了，已经是啊，这手指头就粗的不行，这关节，腿上这关节也变粗了，现在下地都困难，下不了地了，已经是。
4: 嗯嗯嗯。

0: 天别说是开空调了，吹风扇都不敢吹，一吹呀、就疼啊，像针扎似的那么疼。哎呀，你说自己的老人看着吧，真的是心里挺难受的，感觉倒是。
1: 那可不是。
0: 后来这也是啊，多亏咱们听着了您的节目了，用上了胡家老膏了、
1: 哦。
0: 现在用两个月的时间了，已经是。这两个月用下来吧，真的是大见好转的，现在是啊。啊，
1: 你看看。
0: 首先说这个沉江吧，那比以前强多了。以前的时候，沉江半多钟头啊，活动活动，起来活动会儿的，才能灵活一点。哎，现在呀、有个十分钟就差不多了，活动一小会儿。现在下地啊，走路啊，上个厕所啊，上个客厅看会儿电视什么的啊，都行了。
1: 你看，
0: 哎，现在那和以前比起来，确实是好很多。
1: 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0: 哎，对对对，不像以前那么遭罪了。这我看着吧，这老人这脸上啊也有了笑模样了，精神头也上来了，爱说爱笑了。哎，身上吧，也不像以前那么怕冷怕凉了。哎，
1: 嗯嗯。
0: 哎，就现在我妈也知道。这胡家老膏啊，这是良药啊，这是个好东西啊，这是啊，天天呢到点了不用催他，他自己就惦记着吃。嗯，
1: 你看看，
0: 哎，现在的身体吧，确实也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真的是、
1: 嗯。
0: 哎，这不是我就是想找胡老师是帮个忙嘛，这不是听了您的这个咱们咱有活动了，听说了，这是现在有个金膏，效果比那老膏啊、
1: 嗯、
0: 效果更好更强。哎，
1: 确实
0: 是，这不
1: 是
0: 跟我说。想让我跟您交流交流，也想啊用上这个金膏。哎呀，我跟你说，您这电话确实难打呀，这电话。
1: 嗯。
0: 你给我帮个忙，我想订最大的这个，我想订这个买60盒胡家老膏啊，得30瓶，咱这个和胡家金膏，这个我觉得太划算、太实惠了，这个是。
1: 嗯嗯嗯。好的，这次咱们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对于咱们治疗全身的这个慢性的这个疾病啊，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了，也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您说对不对啊？
0: 是，
1: 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伙儿啊，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啊，
0: 非常高。
1: 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一样都不能差。
0: 对，
1: 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
0: 哦，
1: 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
0: 啊，
1: 你想得到？还真是不那么容易的事儿，活动就3天的时间，
0: 是
1: 能不能抢到金膏，那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
0: 哎，好嘞，谢谢大胡老。
1: 好，就这样。
0: 好的，谢谢胡老。
1: 说到名额这件事儿，因为咱们这个地方以前吃胡家老膏的患者多。也想过增加点名额，本打算给1500个名额，但是实在是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膏了。和药厂商量了一下，实在是挤不出来了。既然是挤不出来，不能增加，那咱们这更不能减少这个名额了。所以厂家领导来了，我也得按规矩办。今天是我们这次回馈活动的第二天，一共这400个名额，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况。大家伙想定呢，就定一下；犹豫的，就先别定了。您没吃过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犹豫也正常，两个人交朋友还得交往一段的，这种事情不能强求。您如果想治病，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眼病等等吧，各种病症您可以先用一下胡家老膏，以后有机会 再用胡

着金糕，因为胡家金糕赠送的数量这次比较少，咱们还是优先给正在用胡家老糕的患者来用。但是您要是说您有这个信任，病情还挺严重，等不了了，心里着急，这次享用一下胡家老糕、胡家金糕，那我们也不能反对，您就打个电话试一试。但是大家伙得知道一条，就是这胡家金糕啊，平时是没有的，只是这次活动我们才把它制作出来给大家伙用。平时保障胡家老糕的供应都比较费劲儿，更别说胡家金糕了。所以说这次活动之后，大家享用胡家金糕的短时间内肯定是没有了。这次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糕，可以说是把全身劲儿都使出来了。胡家金糕这几味中药都上上等的好药材啊，找起来不容易啊，不是说你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的。好药材是可遇不可求的，而且就这些味药让人伤透了脑筋真是稀少，价格也是一直在水涨船高。不说每天吧，每个月的行情都有很大变化。物以稀为贵，好药咱们也是拿价格来衡量的，一分钱一分货。所以能搞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免费赠送活动，这个过程还是挺艰难的，好在还是开花结果了。大家伙如果有意向的就千万别错过了。我今年90岁，也错过了不少事情，往前一想，有时候就犯合计，如果当时这件事换个方法去办，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后来年龄大了，修身养性，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这个世界上事情过去就是过去了，你想的那些事情，做错的，对不起别人的，还有就是选择错了，都是以前的事情了，该放下就要放下。我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可以说什么样的情况都经历过，很多人治疗走了很多的弯路，也有的被误诊的，做了错误的治疗，这都有。吃完胡家老糕、胡家金糕，病情好转了，有很多的患者就说，要是早点吃胡家老糕和胡家金糕就好了，也不至于折腾这么多年呢，花了这么多的钱呢，还遭了这么多的罪呀。这心里一想就闹腾，抱怨当初大夫水平不行，为什么不给他一个肯定点的话，到底能不能治，一直折腾到今天。其实您应该换个想法，这些年我看的这些患者，很多的人如果没有以前的那些治疗，那肯定是坚持不到今天的，人早就没了。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要感恩每一个人，大夫帮您治病，我相信没有一个大夫是奔着让您病情加重才给您治的，
都是奔着您好了去的。但是呢，大夫水平他是不一样的，这个大夫可能治冠心病擅长，那个大夫可能就治脑中风擅长，术业有专攻啊。所以说我们每位患者都要放下心里的这些抱怨还有后悔，这些抱怨和后悔对您一点用处没有，反而会让您病情再反复，治的那时间也更长。如果您心里总怀着喜悦，那您这病不也是好得快吗？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学会放下。大家伙看病啊，一定要放过自己，别和以前

0: 个人也不要和现实过不去。很多脑血栓的病人、心衰的病人卧床了，整天就想着我这个病肯定不行了，后半辈子都得这样了。您要是这么想，您这个病就难治了。您自己都放弃了，和自己过不去，那谁也帮不了您呐。咱们还得生活，还得过下去啊。有句老话说得好，您走不出去自己的执念，您到哪里都是带着一副枷锁。该放下就放下，您就心里别揣着别的东西，吃着胡家老糕、胡家金糕，一门心思治病，乐乐呵呵的，就等着病一步步走向好转，这就行了。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糕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5: 你刚才讲的吧，听得太对了
0: 啊。
5: 你把一切都看开了，哎，就啥都好办了。
0: 嗯。
5: 哎，我以前呢，就是这个执念太多了哈。
0: 啊。
5: 不管遇到点啥事儿，总是想这想那的，结果这身体才不好了。因为我呢是这个多年的这个心衰了
0: 哦，
5: 哎，只要一动弹，这心呢就突突的哈，特别难受，
0: 很痛苦啊，是吧？啊，
5: 而且我这常年洗口锅还疼，
0: 嗯，
5: 喘气也费劲，睡个觉啊，你说得在后背垫个枕头睡，不敢平躺的，你要不就上不来气儿。
0: 嗯嗯嗯，
5: 以前吧，你说这大医院子都走遍了，看完这家看那家，
0: 啊，
5: 一直就是这么过来的，药吧也没少吃，
0: 嗯，
5: 哎呀，真没想到是胡家的这个，老高腰，
0: 哈哈，
5: 这看着希望了，
0: 嗯，
5: 现在呢，我看我吃了得有2个月了，
0: 哦，
5: 哎，身体状况也都减轻了不少了，感觉非常好，啊、哎呀，我就挺这高兴的哈。现在听胡老你这个这么一说呀，我确实得感谢当初那些个大夫。
0: 哎，
5: 如果没有他们呢，我可能现在已经他们虽然说是没治好我的病吧，但是也延缓了我病情的加重速度。也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吧。
0: 那可不是吧。
5: 再有就是啥，你给你打电话了呀，除了感谢你，就是想。

0: 想订购这个独家金钩，我要订那个就是高档那个，就是买60盒胡家老钩，那得30瓶胡家金钩那档。
1: 啊，
0: 我多等一点哈，直接把我这个病一举给他拿下。
1: 好，您这种决心是由于什么呢？是由于您长期以来冠心病造成的这个心绞痛啊、心衰这种痛苦给您的这种积极的这种想法。这次您正好赶上这个机会，是不是啊？这次的咱们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那么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疗效更强。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伙，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您入药。
0: 是、
1: 也正是因为这种种苛刻的要求，那么金膏一直无法实现批量生产，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每个城市只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您想得到那真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活动就3天的时间，您能不能得到这要看您对金膏的这个福分了。
0: 是，
1: 一会儿呢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不好？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好好，
1: 我也预祝您会得到这次的机遇。
0: 那个，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啊，只要您努力，您把您的老慢病能得到治疗了，这是咱共同的愿望。您高兴，我听到也高兴。
0: 是是是，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这个胡家金膏啊，我再强调一下，金膏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面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啊。金膏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膏的 3.6 倍。头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5倍，第二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4倍，打粉凝膏渗滤的过程次数也是老膏的3倍，稳药的时间是老膏的2倍，所以效果展现和药效显效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价值更是天地之差。一瓶金膏的价值是10瓶老膏也比不上的，而且药厂为了让患者分辨出老膏和金膏的区别，包装的颜色有差别，完全不一样。等您拿到手了，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金膏的制造工艺也复杂，我这几天反复说，反复强调，它是繁琐中的繁琐，细腻中的细腻，极致中的极致。一样开启生产设备，其他产品40-50天完成一批，这个金膏可不行，40-50天那还算半成品的状态。不过呢，慢工出细活啊，付出的多，回报也一定多，这个一定成正比。所以它的效果跟它耗费的时间是成正比的，时间越长药力越大，浓度越高，效果越好。好了，他们跟我说 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钩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钩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钩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钩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钩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师，本来我打电话还挺着急的，但是一听见你的声音呢，我这心都放下来了。这，我想呢，订一个高档的胡家金膏，就是买60盒胡家老膏。得30瓶胡家金膏那一档，我想要这个。你看我呢有这个中度的脂肝硬化，还有这肝腹水。这当时检查结果一出来呀，当天呢就给送进了手术室了。在医院里边住了1个礼拜，才勉勉强强出院了。就这样吧，回家呀还得按时按顿的呀，才坚持着吃药
1: 啊。
6: 结果呢，我去复查的时候呢，这又检查出有腹水了。哎呦，这给我慌的不行啊，这饭也吃不进去了，浑身呢没有力气。哎呦，这次啊，得亏我用上了胡家老膏了。这样吧，我才感觉呀，这回有了希望了。吃上没有1个星期不，感觉这个胃口吧就大显好转了。吃东西啊吃的多一些了，吃完东西以后呢，他不感觉肚子胀得慌了，这就啊。吃了有差不多有1个半月的时候吧啊。我就发现呢，我这牙龈也就不出血了。原来经常出血。脸色里也没有那么黄了。哎呦，这变化呀是一天比一天大呀。那胡老师，我现在呢吃这个胡家老膏不，这才2个多月不，哎呀，这眼见呢这个肚子变小了，身体呀比原来有力气了。你看没事的时候吧，我也活动活动啊，起来转一转，有时候扫扫地啥的呀，擦个桌子。他种的活不干不，这小打小闹的小活不，哎，敢干来的吧，这样啊。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6: 是啊，是啊。所以说这胡家老膏效果真是特别好啊，我这回呀可是选对药了。要是能把你节目说的呀这么金贵的金膏再用上了，我相信呢效果一定还会更上一层楼的，这样啊。
1: 那是吧。
6: 那胡老师你一定给帮我报上名字。
1: 好的。
6: 再一个就是胡老，我还有个亲戚呢，看我用了这么好的， 又这么难得的这个金糕配送，让我也帮他订一份高档的，你看行不行？
1: 那不行，得按规矩来，只能自己报自己的，让他自己打电话。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
6: 嗯，
1: 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糕的药效疗效更强，金糕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咱们全身上的老慢病来说，那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咱们治疗的效果了，缩短了咱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啊？但是我们要提醒大伙儿，胡家金糕对于咱们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的，而且整个经乳久炼的这个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糕来，多不容易啊。
6: 对，
1: 也正是因为这种种的苛求的要求，那么金糕一直无法来实现批量的生产，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一次金糕的发放啊，它的数量是非常少，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儿。能不能抢到咱们金糕，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老朋友，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好吗？
6: 好的好的好的，行，
1: 好，再会吧老朋友。
6: 哎，好的好，再会。
1: 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想给亲属订一点，这个我也理解，但是这回我也得唱一回红脸，没有办法，大家伙都在排队，您说一次都包圆了，那后面的人咋办呢？咱们还得考虑的全面一些，就自己定自己的就可以。患者对我们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无条件的信任，我也很感动。但凡有一点办法，我都能满足大家伙的需求。但这次活动规模太大，厂家付出的太多，实在是没有更多的胡家金糕赠送给大家伙了，这个希望大家伙能理解。公平起见，今天这400个名额大家就自己定自己的，不接受替别人定。有的患者可能是一直犹豫，听别人说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效果好，就想通过这次活动少用几盒胡家老膏、胡家金膏试试效果。以前我也赞同这个做法，毕竟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做到心里有数，尤其是治病，买了药回去治不好，白费时间，也浪费了不少钱。但是这次我不劝患者去试，因为胡家金膏效果是没得说的，就这些瓶大家伙抢完就没有了。既然信任咱们胡家金膏，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把病解决好，需要用多少盒就参加那些档次活动就行了。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大家不用担心，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咱们的胡家金膏那是我们家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效果不好治不了病，能传到今天吗？这个活动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了，即使未来我们还做胡家金膏，那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况且是不是最后一

0: 一次，我们的身体还允不允许，这都是未知数。我还是希望所有的患者能够一次性就把病给他治好，节约点费用，现在攒点钱不容易，有病咱们就抓紧治，别拖拖拉拉的，拖拉的不是别的，是自己的健康和辛辛苦苦攒下来的积蓄。病就是这样，时间越长花费越多，有这么个机会，用与不用大家伙自己决定吧。好了，不多说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明天还有一天活动，大家伙想用胡家金膏的抓紧定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高兴啊，哈。
5: 胡老师，我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受益者，都4个多月了，将近5个月了。
0: 啊，
5: 嗯啊，就是我之前是怎么事的？那个胡老师，我这是眼睛、啊、眼睛不行，这年龄大了，就首先第一个吧，就是白内障，这白内障看东西就雾走走的，完了还有那个小像小蚊子是来回转悠。
0: 哦。
5: 啊、嗯，完了看东西吧，还那个东西变形。你说正常人出去以后，人家就是看楼，咱说棱棱甲甲，我不行，非得给他看的像那哈哈镜似的。哎呀，看着是歪歪扭扭的
0: 啊！
5: 这么多年嘛，说心里话也没少治，能不治吗？你说是不是？年龄大了，你说的。
0: 是的。
5: 嗯，就是说也挺痛苦的。你说晚上吧，我基本不敢怎么出门，因为呢，你说出门眼神不好使，你说这磕了碰了啥的。儿子媳妇啥都不让，老伴更不用说了，白天买菜啥的也都不咋用我，基本家伙呢都老伴包了。
0: 嗯
5: 嗯、但是怎么回事，我这老膏吧，就是后来也是听别人介绍的，完了就开始用这个胡家的老膏。
0: 哦，
5: 现在挺好的。现在好在哪呢，就是看东西最起码的轻的了。嗯，挺好的。啊、嗯嗯、就是不像之前就是看东西像一种塑料布似的，而且那个黑影、啊嗯，就那原来有黄豆的，但现在，基本有点像小米粒那么大，挺好的。看东西啥，
0: 嗯，
5: 也挺正的，挺好的。但是我有个事儿跟你说，听说咱们有个金膏正要活动、啊，我就是想参加，就这个意思。嗯，
0: 这次咱们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那么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疗效。金膏呢配合老膏使用，对治疗 您身

0: 身体上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的效果啊，缩短了康复的个时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啊，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产业都不允许入这个药，而且整个的精如酒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也正是因为这种种状况，那么金膏一直没有来实现批量生产，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数量的名额啊！你想得到还真是不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活动
1: 那
0: 只有3天的时间，非常短啊！能不能您抢到金膏，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啊！咱们呢，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吧，好吧？
1: 行，那我就打场外电话，那个那啥，赶紧定呗，是不是？
0: 您是准备买哪一个档次呢？
1: 那你说我能用哪个档次比较好？听说有30正12的，还有60正30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就买60正30那个行吗？
0: 您真会选择呀！购买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如果您选得到，这是您的福分呐、
1: 啊。那我就赶紧打电话了，不跟你唠了，胡老师啊。
0: 好，就这样。好，抓紧这个机会吧，好吧。
1: 嗯，谢谢胡老师啊。
0: 好，别客气。
1: 再见。
2: 金膏报名电话：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何老师，这打进电话真不容易呀、啊。
0: 嗯嗯嗯。
3: 啊，这跟你说话呀，既开心呀、啊，又激动啊。
0: 是吧？啊。
3: 啊，那个胡老师，我吃咱们这胡家老膏啊，已经吃了5个月了。
0: 哦。
3: 我以前嘛，有那个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0: 哦，
3: 这白内障啊，就是眼前呢总有一层白雾似的呀，这看东西模糊啊，
0: 啊啊，
3: 这影响我的心情都不好啊。
0: 那可不是吧？啊，很痛苦是吧？啊，
3: 是啊，太痛苦了，这眼睛看不清，心情都跟着太差了。
0: 嗯嗯，
3: 都影响到生活了。
0: 嗯，
3: 啊，你这是看电视也看不了，手机也看不了，这做饭还摸索着做呀，有钱还把那个盐呢都当白糖放里啊，就这么来回混着呀。
0: 啊啊，
3: 佐料都给弄混了，
0: 出现毛病
3: 啊！你说我这还有青光眼，哎呀，这前面就总有那小黑虫子飞似的呢，这小黑点子，下楼啊也不敢下楼啊。现在你说这岁数大了，磕着碰着的眼神不好啊，你说也是，就是到医院吧，先有做手术，但是吧，我问过周边不少的那个患者啊、邻居啊，都说做完手术还是不行啊。
0: 嗯嗯嗯。
3: 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
0: 无济于事、啊、
3: 我也不敢做、
0: 啊、嗯嗯嗯，
3: 是吧，你说做个手术吧、嗯、没有10万块钱也下不来呀，
0: 就是花费太大了啊，而且没有什么效果， 是不是啊，
3: 是，像我认识他们都是做完手术以后不长时间的眼睛又不行了。
0: 嗯嗯嗯嗯，
3: 哎呀，我这咱这个胡家老膏吃了5个月吧、
0: 啊、
3: 现在这效果可好了。
0: 嗯嗯嗯嗯，
3: 我现在就是啥，我现在眼睛早上起来以后就瞅着透亮了，
0: 嗯，
3: 不那么白茫茫一片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啊？嗯，
3: 啊，就是现在就是那个一点光线了什么的，我都能瞅清楚了。
0: 啊啊啊！
3: 另外我这眼睛不是流眼泪吗？现在就也不流眼泪了，也不刺痒了。
0: 嗯嗯嗯嗯。
3: 所以说这个，我这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啊。我想再继续用啊！
0: 啊啊啊！
3: 我听咱这个金膏，这个我听别人说，就是活动期间60盒能赠送30盒金膏，是吧？

0: 啊，我一直
1: 关注呢。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啊，
0: 哎，
1: 所以您是这次是非常高兴的啊，您碰到这次的援助活动了，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这是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疗效是更强的，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的慢性的毛病，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的效果，缩短了咱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
0: 嗯，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金膏一直没有办法实现批量生产，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这个金膏，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特别特别少，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活动就这么三天的时间，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您一会儿呢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您这次呢购买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个档次的，那让您的眼睛的问题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多好啊。
0: 嗯，
1: 我都为您高兴，您有这一次的机遇。
0: 是啊，胡老师，那我直接打电话报名，谢谢你啊，
1: 哎、
0: 胡老师。
1: 就这样吧，
0: 嗯、
1: 啊，
0: 再见，胡老师。
1: 好，再见，老朋友啊。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6: 哎呀，胡老师啊。我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这给我急的，我这打半天都没打进来，这终于打进来了。
1: 哎呀，
6: 我想参加活动，我这打电话报名。
1: 咱这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你怎么刚来电话呀？哎呀，
6: 是呀，我这打半天没打进来，这电话也太难打了，给我都急坏了，可算是打进来了，胡老师啊。
1: 啊！
6: 我就想参加这活动。我就是买这个60盒老膏，我挣30盒金膏的档的。
1: 好的，
6: 嗯，
1: 我告诉你电话你别撂啊，
6: 啊，
1: 我马上就接给导播，稍后呢，我让他联系你。金膏一共3天的时间
6: 啊，
1: 今天这是第2天的，
6: 啊，
1: 马上就要结束了，
6: 啊，
1: 哎呀，大家都非常紧张啊，
6: 那谢谢您胡老师啊，麻烦您了。
1: 好的，别客气啊，只要你给你办到，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吧？啊，
6: 好，是，那谢谢。
1: 那就是60盒的，买60盒老膏，
6: 挣三十盒金糕那个。
1: 三十盒的免费给你的金糕，对吧？
6: 啊，对。
1: 好的，就这样吧。嗯。
6: 哎，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1: 好，再见，嗯。
2: 沉寂了四十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三十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十二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十盒。二，一次购买六十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三十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三十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三十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十二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十盒。二，一次购买六十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三十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三十盒。
3: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糕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淌河岳山川，
3: 坐聊石海沟沉，
4: 又看石。

0: 点，有趣有量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辽二战呢，咱们肯定是从慕尼黑协定说起，把那一轱辘已经给您说完了。咱们已经说到了德国闪击波兰，紧接着英法对齐宣战，二战全面爆发。
4: 英法对德宣战之后，以哈尔德为首的将领们为何不同意希特勒制定的西线作战计划？在建议被否决后，希特勒又想出了什么办法，名正言顺地停止了将领们拿出的黄色方案？曼施坦因给出的替代方案跟希特勒的设想不谋而合，在此基础上修订出的大胆狠毒的

0: 有人算过一笔账，从公元九世纪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法德两国平均是五十年就要打一仗，大仗小仗加起来一共打了七十多回，两国成了横眉冷对、剑拔弩张的冤家对头。在最重要的一次，也就是一战当中，法国不仅成了胜利者，还在战后通过凡尔赛合约，把德国呀变成了一个三等国，力图是永远把它踩在脚下。他倒是这么想，但是这口恶气希特勒肯定是不能忍的。不过呢，希特勒倒是没有想立刻对法国动手。1939年9月1号，德军突袭波兰。
1: 凌晨4:45，波兰人依旧在睡梦中，突然从空中传来巨大的轰鸣声和警报声。波兰人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黑压压的轰炸机向他们飞来，纳粹德国突袭波兰。
0: 希特勒他原以为着英法两国也会像对待捷克那样作弊上官，大不了也就是口头抗议一下，没想到英法竟然动了真格的了。9月3号，英法对德宣战，一下把这场战争从局部战争升级为了世界大战，这实在是出乎希特勒的意料。这时候呢，他也根本没做好对英法全面开战的准备，就连最起码的作战计划都没有。好在他这儿运气不错，英法宣战以后，在德国西线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攻势，而德国军队呢，利用闪电战，在一个月之内三下五除二就拿下了波兰。这时候的希特勒就可以把注意力转移到西线这边了。10月9号，希特勒下达第6号元首令，概括了西线攻势的目标，击败尽可能多的法国陆军及其盟国部队，尽可能多的夺取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领土，然后把他们作为对英国成功实施海空战的基地，并为鲁尔区提供保护。希特勒责成陆军总司令伯劳希契和总参谋长哈尔德准备实施作战计划。对于这位元首的打算，很多将领其实是不太赞成的，他们普遍觉得你去攻打西方，这实在是不明智之举，你应该是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否则呀，咱们这个德国呢，可能会再次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伯劳希契甚至曾经考虑过用辞职的方式向希特勒这施压。而对于这些将领的担忧，希特勒也是有察觉的，尽管他打内心深处是瞧不起这些人，但是你真正打仗的时候还是需要用他们，而且让他们承担重任，所以得做思想工作，让他们心甘情愿地绑到自个儿的战车上。11月23号，希特勒把这些高级将领招到了总理府，用了2个小时来说服军方领导，让他们明白当下进攻西方的这种重要性。咱不得不说，这个家伙的长篇大论还是有一定逻辑性的。他说原本打算分阶段地解决欧洲问题，没想着立刻对英法动手，但是英法却对德国首先宣战，无视自己的和平建议，这可就给德国造成威胁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如果不首先解决英法，将来德国呀是不可能放心大胆的到东边去解决苏联，不在西线发动进攻，我们就不可能赢得全面的战争胜利。而当下德国对于英法还是有军事优势的，可以一击获胜。嘚不嘚嘚不嘚说了俩点儿，然后给将领们打气，说如果我们经过这场苦战成为胜利者的话，而且我们一定会成为胜利者，那么这一天和这个时代将会永久载入我国人民的史册。至于我个人嘛，不成功便成人，是与民族共存亡。不知道这些将军有多少被希特勒说服或者是给压服了，反正他们拿出的计划呢，希特勒不是很满意。这份计划呀，是由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制定的，也就是著名的代号为黄色方案的作战计划。他规定德军在西线的进攻重心要集中在右翼，由冯伯克大将指挥的 B 集团军将穿过比利时的平原地带对法国发动进攻，而冯·伦德施泰特大将他指挥的 A 集团军应该负责在南方策应，冯·莱布大将他所引领的 C 集团军群负责牵制马奇诺防线的正面法军，再由 B 集团军群身负重任，而且要把德国陆军的精华，也就是装甲部队统统的调给冯伯克。简单来说吧， C 那边 正面。

0: 牵制马奇诺防线的法军，这是佯攻。然后由 B 集团军群呢，带领装甲部队穿过比利时平原，对法国发动真正的进攻。这说来说去，如果您熟悉一战历史的话，总感觉这个方案好像是似曾相识啊。没错，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施里芬计划的翻版。那是想当年，德国的总参谋长施里芬为了速战速决拿下法国，设计了一个别出心裁的计划。他把德国西线85%的兵力集中在右翼，通过比利时突入法国北部，然后呢，像一扇巨大的旋转门一样折向东南，横扫沿海地区，再迂回包抄巴黎，把法军聚歼于法德法瑞的边境。现在这个计划被哈尔德拿出来，也算是炒冷饭了。可是希特勒他特别喜欢在军事上出奇招、出险招，那么自然对这个计划不是很满意。在讨论这个计划的时候啊，他忽然问了伯劳希契一个问题，说咱们能否把主攻方向放在马斯河以南，穿过阿登森林向西突进，然后转向西北，切断并消灭那儿的英法联军的主力呢？大家伙面面相觑，这个设想实在太过于另类了。希特勒自个儿这儿啊提出这个方案以后，他也含糊，自言自语地说道，说咱们能够成功地穿过阿登森林吗？他指示陆军总部仔细地研究这个计划。不出所料，陆军总部和最高统帅部作战局齐刷刷地反对这个想法。怎么着？要通过阿登森林发动进攻？不是您去过那儿吗？您就提这种建议？这个地方位于比利时的东南，卢森堡北部和法国东北部，面积大概是10000多平方公里。当地丛林密布，道路狭窄，地形复杂，缺乏像样的公路和铁路，大部队根本就没法集结展开，更别说机动了。当初一战的时候，施里芬之所以要取道比利时，就是为了躲开这片大林子。现在您要从这儿发动进攻，您就不怕那些心肝宝贝，那个装甲部队到那儿就陷进去拔不出来吗？不行不行，绝对不行。希特勒的建议被否决了，哎，这实属少见啊。手下将领们不支持，希特勒这儿也有点犹豫，他又总不能自己制定新的作战计划，所以只好按照那个老套路，也就是黄色方案准备进攻。不过呀，他心里边还是有所不甘，总想找个机会推翻这些将军们的建议。机会还真就被他等来了。1940年1月10号，一个叫莱因伯格的德国空军少校乘坐军用飞机从明斯特飞往科隆，他的公文包里边装着整套的黄色方案的复印件。当时啊，时值隆冬，冰天雪地，狂风怒号，这飞机飞着飞着，哎，迷航了，稀里糊涂降落在比利时境内的梅赫伦。莱因伯格赶紧跑到树林里边想把文件烧毁，没想到这反而是引起了比利时士兵的注意，他被连人带文件押解到附近的驻军司令部。一位比利时的军官把这个文件呢放到桌上，而莱因伯格呢是不顾死活的冲上去，抓起文件就想扔到火炉里。比利时人一瞧，干啥呢这是啊，这文件肯定很重要啊，哎，把这个文件抢救过来。很快荷兰、英国、法国都得到了情况通报。
1: 德国的一架联络飞机迷失了方向，在比利时坠毁，英法联军由此得到了德军行动计划的副本。这一副本印证了盟军的猜想，于是他们做了针对性部署。一旦德军发起攻击，英法联军将命令马奇诺防线以西的部队推进至比利时，凭借戴尔河和莫斯河构建更短、更易于防御的阵线。
0: 黄色方案泄露了，德军彻底傻眼了。德国的高层呢，您比方说空军的掌门人格林是大发雷霆，暴跳如雷，因为空军的愚蠢导致泄密，进而影响到德国在西线的整个攻势，自己吃不了兜着走啊，这个罪过担不起呀。而希特勒呢，反而是平静自若，并没有暴跳如雷。哎，希特勒的这种暴跳如雷呀，那谁也受不了。咱们在电影当中呢，也是见识过的。 按理说这么重要的作战计划给泄露了，希特勒应该是暴跳如雷呀。可是呢，他竟然是很稳当，因为他知道现在可以名正言顺地停止黄色方案了。发生这么重要的泄密，还执行原计划的话，那不是自杀吗？那不是愚蠢吗？旧方案不能用了，替代品在哪儿呢？哎，还真就天遂人愿。这时候啊，一份出奇制胜的新方案有人也给准备好了，这个人就是 A 集团军群的参谋长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当时曼施坦因中将已经是53岁，他是德军里边中生代的将领，此人心思缜密，足智多谋，又不乏决断，所以当初他看到黄色方案的时候，本能的就心生反感，这简直是一种耻辱啊！二战的德国军人居然拿不出一个像样的计划，竟然还要抄袭古人，去抄袭一个施里芬计划，还要点脸呗？而且你这个抄来的计划也实在太过于平庸，打仗啊，它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儿。你以为取到比利时轻车熟路，但是你别忘了，正因为26年前这个计划已经用过一次了，所以英法对于如何应对，人家也是成竹在胸，他们势必会调集重兵进入法国北部以及比利时，这样的话战况又会演变为1914年那样阵地战和消耗战，难道你们还想吃那种苦头吗？可是你把人家这个计划你认为不合适不合理给否决，这个仗你说该怎么打？用网上的词儿来说，you can you up， 你行你上。哎，曼施坦因这儿啊，还真就是我行我上。他的这个方案和希特勒是不谋而合，就是从阿登森林发起突击。
1: 曼施坦因将军建议希特勒将主攻目标放在马奇诺防线的末端，如果英法联军向前推进，这里应该是他们防御最薄弱的环节。于是几乎所有德军坦克都集中在了阿登森林的东侧。
0: 是，这个地方山高林密，主力部队特别是机械化部队难以集结，但是难以集结不等于不能集结，更为重要的是法国人也会在此疏于防范，反而便于德军突破。如果能从这儿出骑兵的话，强渡马斯河，突入辽阔的法兰西平原，兵锋直指英吉利海峡，就可以把英法联军的主力包围在法国北部，聚而歼之，从而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像咱们中国古代孙子所说的，凡战者以正和，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天地，不皆如江海。曼施坦因的方案把一个奇字算是用到了极致了，而且呢，他还是一个考虑周全的人，在正式提出自个儿计划之前，他必须获得更多的支持，否则呀，陆军里边那些保守的办公室的将领一定会反对这个离经叛道的计划。11月的有一天，他和第19装甲军的军长讨论了自己的计划。这个军长是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海因茨·古德里安。古德里安和曼施坦因一样，他也是德军当中的后起之秀，他很早就预见到装甲部队在现代战争当中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开始着手组建实验性的小规模机械化战斗群。
1: 随着古德里安的深入研究，他逐渐开始对军队机械化着了迷，萌生出了将普通摩托化运输车辆改为装甲战斗车辆的想法。于是他将目光盯在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放光彩的坦克上。古德里安断言，这种工具在将来的战斗中必然是军队的决定性武器，必须注重使用。
0: 1934年，他向希特勒展示了自己那支营级规模的小部队。希特勒正在为重建德国陆军寻找在战争当中一剑封喉的利器，看到古德里安的部队演练，他这惊呼一声，这就是我想要的，这就是我想拥有的。他当即任命古德里安为装甲兵总监，负责打造德国的装甲部队。在军事史上，很少有一个处于原始状态的武器体系能得到这种最高领导人的无条件的支持。而且古德里安呢，工作成效显著，初出茅庐的德国装甲兵在波兰战役里边大出风头，成为了制胜法宝。
1: 当时的古德里安拥有一个装甲师，两个摩托化步兵师。古德里安在入侵时，波兰的骑兵试图抵抗，但骑兵哪是坦克对手？没过多久，战斗就以古德里安率领的装甲军的胜利告终，坦克的火炮让战场变得一片狼藉。 希特勒吓了一跳，尽管他曾经听古德连说过坦克威力巨大，但没想到坦克在战斗中威力居然这么大，波兰很快被拿下。
0: 而且呀，古德里安也对那个黄色方案是一肚子牢骚，曼施坦因方案出奇用险，正好对了他的胃口。他明确地向曼施坦因表示，这个作战计划是绝对可行的。而且似乎他还嫌不够，他又强调了一个附加条件，说必须把全部的装甲师和摩托化师全都用在主攻方向上。俩人这儿一拍即合，有了古德里安的支持，曼施坦因也有底气了。他正式向陆军总部提交了自己的方案。不出所料啊，布劳希契和哈尔德马上否决了他的方案，理由还很简单，跟以前一样，阿登山区不利于坦克的集结和行进，不能作为主攻点。作为黄色方案的制定者，哈尔德对这个曼施坦因呢也是非常不满。你想干什么呀？想靠博眼球上位吗？你这不是出奇制胜，你这是作死。为了防止曼施坦因继续的纠缠，哈尔德这儿啊，借助自个儿这个地位比较高，他就使了一个损招阴招。他把曼施坦因调任正在组建的第38军的军长，意图就很明显了，有多远你给我滚多远，别在这儿碍眼生事。曼施坦因这儿，他是先吃哑巴亏再吃黄连，有口说不出啊，只能是咽下这个苦果。古德里安替他大抱不平，但是也是干瞪眼，帮不上忙。看来呀，曼施坦因和他的方案应该是会被打入冷宫的。没想到事情呢又突然有了转机。1940年1月份，希特勒的副官施蒙特少将访问前线，得知了事情的原委。他对曼施坦因的军事天赋是大为赞叹，认为他受了委屈了。返回柏林以后，他向希特勒力荐曼施坦因，然后希特勒呢就记住这个名字了。2月份，曼施坦因跟其他新任的军长赶赴柏林，向希特勒汇报工作。宴会结束以后，希特勒就单独的召见了曼施坦因。曼施坦因这儿把自个儿的计划和盘托出，希特勒马上被这份大胆的计划所打动，毫不犹豫地下令就按照曼施坦因的设想来修改作战方案。后来呀，他曾经也说过，说在和我探讨西线新方案的所有将领当中，唯有这个曼施坦因最能理解我的意图。可但是希特勒并没有下令改变对于曼施坦因的任命，你还是继续当38军的军长。那曼施坦因这儿只好是去上任了。当德军根据他的计划在西线发动大规模攻势的时候，曼施坦因呢只能做一个旁观的看客，这着实是很痛苦啊。不过好在呢，他的方案得到了实施了。根据新修订的方案，冯莱布大将他的 C 集团军群仍然是负责牵制马奇诺防线的法军。那么新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AB 两个集团军群的任务发生了互换， B 集团军群呢将负责入侵荷兰和比利时，但是这路德军呢是佯攻，其主要任务就是把英法联军牵制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让他们认为啊这块是主力。而 A 集团军群呢将从阿登地区发起主攻，在这个 A 集团军群里边集中了德国全部10个装甲师里边的7个，继装甲师装甲军以后，德军再一次把机械化部队编制升级了，把5个装甲师和5个摩托化师合编成一个强大的装甲集群，他们负责向西方发动快速突袭，一路冲到英吉利海峡，对英法联军构成合围，并且和 A 集团军群协同而歼灭之。
2: 要让敌人以为我们要穿越比利时，这样他们才会派重兵，实际上我们不这么做，我们要直插阿登森林，然后转过头向大海进发，我们要像割麦子的镰刀一样包抄他们。
0: 这个大胆而狠毒的计划被形象地称为镰刀收割。1940年5月10号凌晨5点35分，德军酝酿已久的西线攻势正式打响。伯克大将的 B 集团军群率先对比利时和荷兰发动了强大的突袭，很多荷兰比利时的飞机还没有来得及升空就被炸毁在机场上。德国空降兵这个新锐兵种的表现尤其耀眼，他们迅速占领了鹿特丹和海牙附近的几处战略要地。而在比利时那边，他们的任务是攻克埃本埃马尔要塞，这个要塞是阿尔伯特运河防线的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也是被公认为欧洲最难攻克的攻势，甚至比法国的马奇诺防线还更胜一筹。

0: 它是由一系列的钢筋混凝土的交通壕构成，炮台有厚装甲保护，守军有1200多人，即使你用重炮去轰，这个要塞也会巍然不动。可是德国只出动了11架滑翔机和一支由85人组成的空降兵小部队。
1: 德国伞兵空降荷兰，他们此行的任务是占领鹿特丹附近的机场和桥梁。
0: 空降兵小部队降落在主炮台的顶部，使用特制的空心弹使炮台失去了作战能力，逼迫着守军撤退到炮台下方，都跑到下边的防御阵地里边，压根就不敢冒头了。这次奇袭使得埃本埃马尔要塞陷于瘫痪，根本无法抵御席卷而来的德国的地面部队。当然了，盟军也并没有因为德军的进攻而阵脚大乱，他们是早有准备的。根据此前他们战前制定的 D 计划，一旦德军进入荷兰比利时，英法会迅速进入两国境内，强大的英法联军由3个法国集团军和英国远征军来组成，他们将向北退到布雷达和迪尔河之间的地区，抵挡住德国人，保卫安特卫普以及鹿特丹。现在英法联军一瞧，德国人果然来了，而且走的还是一战时期那个老路子。确实啊，德国人的攻势太猛烈了，戏演得太足了，使得英法对于德军他们重演施里芬计划是坚信不疑的。你就会这一招，又抡起这3板斧了。我们呢早有准备。法军总司令甘莫林上将一声令下，英法联军是不慌不忙的开始向迪尔布雷达一线推进。而德国人等的就是这个机会，英法联军终于上当上钩了。现在真正的大戏，或者说真正的好戏，才刚刚要上演呢。5月10号凌晨，前所未有的大量的坦克和装甲车辆集结在阿登森林，数量高达4万多辆，从头到尾是100多公里，在莱茵河以东50英里之内布满了军队。他们构成了3个梯队，前2个是装甲师，第3梯队是摩托化步兵师。这支锋利长矛的矛头便是古德里安的第19装甲军。心高气傲的古德里安是憋着一口气上的战场的。开战以前， A 集团军群的所有高级将领都被召到柏林，向希特勒当面汇报作战准备和设想。古德里安发言的时候，他就提到说，我将会强渡马斯河。希特勒就问呢，你渡河之后有什么打算，有什么计划呢？古德里安的回答是，按照我个人的看法，正确的路线应该是直接向英吉利海峡进发。希特勒这儿频繁点头。没想到第16集团军的司令布施他就跳出来了，哎，我就不信了你能够渡过马斯河。听他这么一说，希特勒也露出了紧张的表情，目不转睛地盯着古德里安。古德里安这儿很冷静，反唇相讥说，无论如何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一句话怼得这个布施司令哑口无言了。而这个事儿啊，也让古德里安明白，尽管新的作战计划被通过，但是很多人呢依然是怪话连篇，他们都担心这个计划注定失败，也对古德里安这些少壮派呢有一些酸葡萄心理，连带着也让希特勒的心里边七上八下。现在古德里安必须用实际行动让这帮老家伙们闭嘴。那么这个实际行动能成功吗？凌晨5点35分，总攻开始，第19装甲军迅速进入卢森堡，几乎就没遇到任何抵抗。德军随即是直冲色当，在那儿啊可以迅速地渡过马斯河，进入辽阔平坦的法兰西平原。德国人心里边倍儿清楚，那块才是坦克和机械化部队作战的天堂呢。一旦过河，一旦得手，将没有任何人能够抵挡他们了。在沿途粉碎了几个法国轻骑兵师的抵抗以后，5月12号晚上10点，德国第10装甲师的前锋已经是进入色当。古德里安只用了65个小时就冲出了阿登，抵达了马斯河畔。这个速度说实话连古德里安也没想到，他在大喜之余准备在第二天发动渡河攻击，这可把他们的上司给吓坏了。你古德里安冲得太猛太快，后续步兵跟不上啊，这坦克呀摩托化部队倒是跑挺快，后边步兵他没那么快呀。 如果你这儿继续孤军，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来咱们继续啊，再讲一讲孟非老师在五指山的神奇经历，一起啊带您走进美丽的海南岛，了解到我们黎族同胞自古以来传承下来的民族文化。那上一期啊咱们提到了这杨国显杨总啊发了个招募，就说能不能找点人啊到这个五指山上去啊来继续挖掘黎族的传统宝贝黎王草。结果呀有好多黎族同胞啊欢呼雀跃呀，因为什么呀，这几十年呢过去了啊，到了现在啊黎族已经没有王了，那黎族的这个黎王啊已经成为了一个传说，护佑了黎族同胞几千年的东西也悄然落幕了。在这种情况下呀，黎族同胞呢接受咱们当地政府的领导啊，过上了安居乐业幸福的生活，但是呢他们怀念历史，缅怀他们的先辈所生存的那种环境以及留下来的习俗和文化。所以说呀这一次这个杨总啊倡议倡导招募，说能不能有人呢站出来帮我们找找山上这个黎王草啊，因为专家已经说了，说最合适长黎王草的地方就是五指山。而自古以来呢五指山附近呢这方圆一大圈也确实呢是黎王生活的地方，所以啊这几十个人就跟着上山了。在山上也终于的历经了千辛万苦啊，终于找到了两棵黎王草。那说实话怎么回事呢，这杨总跟我聊的时候吧，哎呀我听的是特别特别的认真，我的眼睛啊瞪得溜圆，生怕错过了每一个小小的细节。杨总就说大喊一声，我找到黎王草了， 结果呀，这附近的这些黎民啊，赶紧的往一块凑，大家就凑的就是看，哎呦，这真是在这个一个山坡下面有一块平地啊，这个地方啊在山上，但是延展出来这

0: 么一个小的平台啊，那在这块发现了两棵翠绿翠绿的植物。那这个植物啊就两棵，然后呢对着手里面的这个照片，因为在这个东南亚呀挨到了离王朝这国外的那个样子，当然啊外国的太阳这样照射下来出了那个东西啊跟咱们中国的它绝对不一样啊。哎，结果呢这十来个人呢凑在一块儿就研究说这是不是啊，就发现那人说这还不是，你看长的这个样子，还有这个叶，还有这个杆儿，还有这个大小，就是一定是它。为什么这么说呀？大家想想啊，这建国到现在多少年了，这个当年呢那些老的黎族同胞采过黎王草的人早都去世了，这些人呢年龄也不小了，但是呢他们还真的就没注意过，也没见过，也没采过黎王草，只是说听说在黎族的古代呀有一种神草，这种神草啊在黎王的手里，哎，说这个东西厉害，就是因为有了黎王的这个宝贝，所以说黎族同胞啊无论是大病小病黎王就拿这个给治，咱不能说肉死人活白骨啊，但是呢最起码吃了这个保命治病，那很厉害。那这一次啊他们有幸就到山上，这不就找到了吗？结果大伙儿啊研究来研究去，到最后说这样，说咱带回去啊，带回去找明白人问一问不就行了吗？结果呀就小心翼翼的呀就在这个山上把这两颗发现的啊感觉跟照片上长得一样的这个黎王草就给挖下来了。那挖下来了之后啊就送到哪儿去了呢？就送到了杨国贤杨总这儿去了。哎呀，杨总在山上的时候啊就听说这个事了，就赶紧往山下走，结果这帮人呢就从山上往下下。这现在呀发现那个两株黎王草的地儿就是哪儿呢？就是现在在五指山上杨总他们开发了康养中心的那个地儿，哎，就是那儿。那现在有路了啊，修的这个路我也到这儿来了，但是呢当时没有路啊，这属于原始森林呢、啊、这几百年几千年上万年都没有人走过的地儿啊。大家就可以想象，咱们一直不说一句话吗？叫上山容易下山难，而且呀你不是经常在山里面生活的这个人，那山高林密啊，你动不动就迷失方向。再有啊，海南的山上多潮湿，有蛇虫还有瘴气，就是对人有毒的这个气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想想，那能是一个溜烟下来就到山脚下吗？那不是的。杨总在山脚下呀等了整整差不多两个小时啊，这帮人呢上去就够费劲儿，下来更费劲儿。哎呀，终于下来了。这下来了之后，这村民就过来了，说你看啊杨总，这个我们按照咱们这个照片挖到了两颗，看着跟照片是一模一样，我们感觉就是了。哎，这杨总啊这个拿着两个大土块，这连根挖回来的呀，这带着土啊，带着五指山的土。这杨总也聪明，杨总就说辛苦几位，你们呢这样，你们现在再多挖点山上的土，哎，帮我拿回去，说这东西啊咱们第一拿回去让专家看一看，第二个呢如果要是咱们不讲原汤化原石吗，那咱们这个土啊也得用山上的土，不能用下面的土。这村民也听话，到那儿去了，七手八脚啊又弄了一麻袋这个五指山上的土，带着这两棵草，这杨总开着车一起就往回走。哎呀，这一路上这个黎族的同胞啊高兴得不得了，说哎呀，说山上还真有，说咱们找了这几天呢、啊、这终于有结果了，找到了，哎呀不容易，说山上应该还有，说明后天呢咱们接着到山上再找找看看有没有。然后呢杨总也说了，他说你们呢休息一天，我呀把这两个草带回去，带到哪儿啊，带到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就是热带植物研究所呀，到这儿咱们找明白人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黎王草。结果呢就开着车，哎呀这一路小心呢到了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了，结果呢赶紧就找这个人。这路上啊杨总也打电话了，哎呦，这研究所里面的这些人呢、啊、也特别特别的兴奋。为什么？因为以前呢这个植物标本不好保存，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书本上有介绍，而且呢在海南这地方志上也有介绍，可是实际当中啊即使是作为热带植物研究所，也几乎很多人都没有见过海南当地 传说当中的这种珍贵的植物，更是护佑了黎族同胞几千年传承的这个神奇的狸王草。结果呀，当时是又是查资料，又是放大镜啊，又是大家一起商量，折腾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老杨总跟我学这个事儿啊，我当时我听着都激动。然后呢，这个专家到最后确认了，而且是所长一头回来了。所长到最后拿着照片，拿着这一棵草过来了，就跟杨国建杨总说：“他说老杨，他说我们几个呀商量了一下，对照了一下，参照了文献，也参照了国外的东南亚一带的标本，然后呢再加上咱们的实物，我现在可以很确认的说，你现在从山上挖回来的这两棵植物，就是咱们海南本地的鳄嘴花，也是学名当中的狸王草啊，这个就是了，这个就是咱们海南的地方特色的珍稀植物，同时呢也是咱们黎族啊流传了几千年的口口相传的特殊的药材，狸王草就可以确认了啊。这个东西呢名字比较多，那咱们当地啊黎族人叫狸王草，在书本上这个东西啊叫鳄嘴花，在医书上这个东西啊叫千里锥，在国外这个东西啊叫幽遁草，所以这个几个名字啊都是一回事儿。那咱们这个东西呢，如果按照学名来说，咱们就又可以叫它狸王草，又可以叫它幽遁草。咱们找到了，哎呀，高兴，值得高兴的事儿。哎呦，这一听到这个消息啊，这老杨总当时他跟我讲，他说那我心里高兴的不得了不得了，他说我这一个事儿办好了，办成了，他说未来呀咱们这个经营项目又着落了，他说这个东西我要做好了，对老百姓来说那也是一个大的好事儿。结果呀说那这样吧，说这个东西放到哪儿啊，怎么留下呀？结果这研究所的就说了，他说咱们这个幸好啊咱们是两颗啊，这两颗就好办了，有一颗呢咱们给它装到盆里面，然后呢再到外面去，就放到一个大盆，你不带回来这么多五指山上的土吗？咱们就用这个原土给它包起来，做大一点的土堆儿，然后呢再到咱们门外这个树荫下，仿照这个野外的环境，咱们让它自然生长。他说你这不两颗吗，哎，还有一颗咱们就可以作为母体咱们来繁殖了。杨总说这东西是怎么繁殖啊，我也不知道啊，这东西是种籽啊还是说拔根啊？然后这专家就讲了，说这个东西啊是在野外成长很难，但是呢培育起来啊就按正常的扦插就可以了，说把这个东西剪断，哎，基本上呢跟栽个什么月季花啊一样，你就剪成一段一段的。他说你看啊，这一根啊大概是40厘米左右，按正常来讲可以切成四段。杨总说那咱们就试试呗，反正两颗呢留一颗做本，然后这一颗呀咱们给它剪了，你们呢就帮忙培育一下，我这两天呢带着人到山上继续找，看看能不能再找点啊。这山上既然找着这两颗，就证明啊还有，不怕它少，咱们人多啊，我发动村民，我给他们工资，我呀让他们接着找这几颗呀咱们种上。结果呢就当时啊就把这个其中的一颗就给它移栽到了研究所的院子里面，哎，就栽到了树荫底下，然后呢挖了好大一个坑啊，都铺上了五指山上的土，把这一颗呀小心翼翼就给栽上，然后剩这一颗呀把它清洗干净，哎呀这宝贝不得了啊。结果呢拿着剪刀咔咔咔一颗剪成了四段，我给你们形容一下啊，有一个有尖儿，嘿嘿，这是最顶上的，有一个呢有根儿，这是最下面的，中间那一块啊又剪成了两段，一共是四段，哎，就把这四段就分别用这个五指山上弄下来这个土啊就给它栽种下来了。然后呢这专家也说了，说咱们看啊，这个正常培养我们培养植物没问题的，应该说不出意外的情况下，这一个月呀这四颗都能够长成独立的个体，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拿这个为母本，后面呢咱们就可以多培育了。说这个老杨啊你立功了，你回过头来呀也替我们感谢一下这个黎族的同胞，同时啊我们把这个事儿报上去，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毕竟是属于咱们海南本地的野生植物，而且呢是属于极度珍惜的野生植物，更是黎族同胞口口相传的黎族的圣药。那就辛苦你再找一找，咱们争取啊把这个事儿啊做出来，咱们呢把这么一个好的资源呢开发出来，这绝对对咱们海南岛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哎呀，这杨总听完了之后啊确实也是很开心。然后呢继续，这回啊这杨总就带着人了，说我呢就在山下，我这个年纪也大了，我呢不一定像他们那样身体灵活在山上找，但是呢帮着一起打打下手。就这样啊，就是几十个人在山上开始，哎，就继续去再一次的寻找这个野生的黎王草，就是学名叫幽遁草，就开始找了。这一找啊，整整是找了两个月的时间呢。这两个月下来啊，在五指山上是人能够爬到的地儿，这帮村民呢是都帮爬过去了。就这两个月，几十口人呢，大家知道吗？两个月呀，找到的一共才找到了十根，就是十株啊，而且去的都是人迹罕至，几百几千年都没人去的地儿啊。那当时呢，就在这个现在啊，这个度假村也是这个康养中心，就在这一块发现了几颗，发现了三颗。哎，这三颗呀，不得了了！你看看啊，当时挖走了两颗，又发现了一颗，一共是三颗。就证明什么？你看，就这个两个多月的时间，一共找着了十颗，而结果呢，就这一小块地儿就找到了三颗，那就充分说明一点呢，就这一块这个环境适合长这个幽遁草。哎，由此啊，也就是为了什么后来把这一小块给它单独留出来了，特批给杨总他们公司了，同时政府又给修了一条路，就才有了后来这个政府的特批项目，化为最佳母株，就是母体的培养区。从此啊，这个事儿就有着落了。那大家知道吗？这幽遁草啊，也就是这个黎王草啊，终于找到了。那这一个项目可不是说今天说有了，那明天啊就能面试了，这不可能的。任何事情要有科学依据，任何事情啊要有理论基础。这一个项目啊，整整的就研究了多长时间呢？连培育再研究啊，再做种苗，整整三四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呀。大家想想，三四年呢，做什么东西也没有说这个一蹴而就的，做什么东西也不可能说咔嚓马上就做好的，它都是需要时间成本的。你想想啊，杨国显杨总这边本身这个灵芝的项目就在走下坡路，这是第一。第二个，还有那么多人，又有厂又有店，那你说花销大不大呀？一个好项目到了眼前了，时间呢就需要等。这就干什么，咱们现在年轻人不提了一句话吗？叫耐得住寂寞。那没办法，那老杨总也得耐得住寂寞。就这样，哎呀，这幽遁草这事儿啊，就一下子走过了三四年的历程。哎，终于啊，也可以说好饭不怕晚，皇天不负苦心人呐。三四年的时间一过，各种好消息就都来了。怎么来了呢？第一，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呀，做出来了很多，培养出来了很多优质的这个黎王草，也就是幽遁草的这个种苗。哎，这不得了了，这一下子呀可以大规模的培育了，总结出来了怎么样培育，种哪里啊，在哪里种合适，这都做出来了，文字资料都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个黎王草啊，又是幽遁草啊，然后怎么去选址，在哪里种最合适，也都做了文案。最后发现呢，哪里最合适呢，就整个海南岛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只有五指山上面和下面是最合适的地儿。因为这三四年呢，这个拿着这个小的种苗啊，整个海南南南北北东东西西都去了，哎，也都去培育了，就发现呢最合适最合适的这一个地儿就是五指山，包括五指山山上，包括五指山山下，包括五指山这一圈都合适。那热带植物研究所呀，就把杨总发现的这个幽遁草，也就是黎王草这个项目 就报给了哪里呢？当然得报给上一级啊，就报给了海南省的农业厅。那这一下子呀，这海南省里啊就特别的重视这件事儿啊，不只是珍稀植物的发现了，更是什么呢？更是海南古黎族的特殊药材重见天日了。所以啊，就感觉这个事儿很大很重要。同时呢，又由于这个杨总啊当年呢对海南的灵芝项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帮助农民呢也进行了脱贫，而且呢带动了很大的经济利益，让很多农民呢赚了钱啊，对海南省的农业养殖做了很大的帮助啊，有了一定的支持。那经过一致的研究，最后啊决定就把这个项目，就是这个人家就写了三个字叫优顿草，说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新的农民脱贫致富的一个大项目进行啊推广，尤其是在五指山市周边的这一块进行有效的推广，增强五指山市附近农民的增产增收，同时呢选址五指山。那这里说到选址五指山呢，其实呢也只能选五指山，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在五指山这儿是最合适的。那政府决定啊发动农民一起来种植优顿草，当然啊这需要科学的一个调配，就是哪个地儿能种哪个地儿不能种啊，这都要考核的。到最后啊，如果说这个确实能够可行，试验一阵，如果能够确实可行，最后啊再做这个商业的推广和销售。这样的情况下呀，就形成了一个事儿，就是政府和企业来合作。那从此呢，和五指山的企业即将联合推广这个狸王草，就是学名叫恶嘴花和这个优顿草的项目。那这个项目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正式落地了啊！这一下呀，就标志着什么呢？就标志着杨总啊接手到了这个项目，选择企业就选择了他们这个企业，合作就是和海南省农业厅来合作了，负责项目的规划啊，技术人员负责技术的指导，然后呢杨总的这个公司就负责这个狸王草又是优顿草项目的一个回购和市场的推广，由此啊这么一个完整的销售闭环就出现了。那这一个事儿啊，大家听听，你们感觉这是不是个好事啊？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济作物，同时呢，又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有用的药物资源。那这是个好事儿，大好事儿。而杨总呢，也是对发现海南珍稀植物做出了贡献，同时啊，又耗费自己的精力、人力、物力、财力来参与这个事儿，也足以说明杨总是个有爱心、有责任心，而且呢，一心为着当地人民这么想，帮助农民想着怎么脱贫致富，这么一个有爱心的社会人士，或者说叫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那这样的情况下呀，大家听着，海南省政府就负责给规划用地，哎，组织和农民呢签合同，干什么呢？我跟大家说，这海南省政府啊，这个事儿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真正的是想到了解决农民的问题。怎么呢？就是跟农民签合同，免费的给农民提供优顿草的种苗，不要钱啊。但是呢，农民要按照企业的要求，谁是企业呢？就是杨总这块，按照企业的要求来种植，来培养。然后啊，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呀，负责这个药材，也就是优顿草的这个东西的加工和科研。那从而呢，五指山杨总这个公司就负责成品的优顿草的回收、加工和销售。你这样的话，一条龙吗？这不是对企业、对政府、对农民，哎，这三方啊，都是一个利好的大事儿。那从此呢，这个事儿就正式落户海南五指山，而杨总的公司呢，来共同开发海南流传了几千年，护佑我们海南古黎族一直延续至今的古代传承下来的珍贵植物优顿草，也就是这个狸王草的项目正式开始了。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 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

0: 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膳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2: 400-6829-577 400-6829-577。
1: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3: 哎呀，杨总跟我说到这儿啊，说心里话，我瞬间我就对这个狸王草，也就是说的这个学名叫幽遁草的这个东西啊，就大感兴趣啊。为啥呀？我说这东西不得了啊，我说这东西太有历史文化底蕴了，这是第一。几千年呢，这古黎族啊在海南生活可是几千年了，当时我就听说过，我说相传呢，这海南黎族是古代蚩尤的九黎部落的后代，当然我没有太查啊，但是相传听说过。我说你想想，这追到祖上，这能够追到炎黄二帝啊，我说就从那个时期就有古黎族的存在，对吧？我说你看看到现在是不是跟中国古代三皇五帝是一个期间的呀，我说流传至今呢。我说咱们中国的汉族啊，这是有什么？有神农本草经啊，这跟炎帝有关，有黄帝内经啊，这跟黄帝有关。我说在护佑着我们华夏民族的主要是汉族，到现在啊，这是由老祖宗护佑，这是由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医术经典，对吧？那咱们才延续至今。时至今日啊，这中医这不依然保佑着我们中华民族吗？是不是？我说这黎族不得了，我说也是几千年的传承史啊。我说黎族从古至今都没有文字能传承下来的东西，这狸王草这太神奇了。我说杨总，我说我现在就提个要求，我说我难能见到这么神奇的东西，是不是？我说也感谢，我说这个你们也没把我当外人，让我看了，我说这个也尝了也喝了，我说我现在就可以替我们中心拍板。拍什么板呢？我说你就把这个幽遁草就加工好的这个做成茶的这种，我说你看看你那是什么包装，是一袋一袋的，还是一盒一盒的啊，还是这个一粒粒粒都可以。我说你给我拿点吧，我说别的几个中心我说我不敢说，我说现在我负责那个中心，我说这个东西我就可以上了。结果这老杨总一听啊特别高兴，他说你这样你别着急，他说我呀想多留你几天，第一个你把这个东西啊详细的了解了解看一看啊，这个事儿咱们一定是做了，你都已经说到这儿了，那这个东西我供你们中心这完全没问题，咱们都合作这么久了，是不是？我也信得过你们，你们也信得过我，这两边啊都是完全达成互信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说你呀有点小瞧我们了。我说我咋小瞧你们了？ 我说你们这个我都听到了吗？这是黎族古代传承至今的几千年的传承史，神药。我说第二个，我说这是海南省政府跟你们合作的，我说这属于政府和企业联合创办的，我说还是个助农的脱贫的项目，我说这还小看你们了。结果老杨总就在那说，他说你这样，你等一下啊，我让他们给你拿。我说行，我说我看看你还有啥好宝贝，我说再给我一块石头我也要。他说不是，他说你等会儿啊。结果过了一会儿，我一看，哎呦，这拿过来好几个盒盒，有大盒有小盒。他说孟主任，他说现在我们这儿啊都已经是系列产品了，他说这个呀研发的时间不短了。他说你也知道我们单位啊，这就是个种植生产加工的，我们没这个技术。他说现在呀这个东西叫产业链啊，现在这个产业链里面好多个品。他说你喝的那个就属于什么呀，优顿草的茶。他说这个呀不贵，他这东西啊实际上就是你看到地里长的那个叶子，他这叶子摘了过一段时间还长啊，一年四季的长。他说这东西多得很也不贵。他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做好了现在就是你看到的那个样子，哎，喝了之后呢你也感受到了能干什么啊。第一个就是大便小便都好，他说你应该是没感觉到大便这块，他说你只是感觉小便。我说是，我说我感觉了两个，就是小便特别好，洗肾呢，我说这不得了啊，我说这把肾洗好了，把血液里面的这些东西给弄出去了，把肾洗干净了，我说人呢那治病都好一半啊。我说第二个睡眠好了，人只要睡得踏实，自身的一个细胞功能的修复，我说又厉害了，又是个好作用。我说人们往往就小瞧这两个事儿，我说但是啊，我说我懂啊，我说这两个地方要是给它解决好了，那是起到大作用啊。他说那这还只是这个优顿草的第一个作用。他说我们现在啊是分两道，他说第一个就是一种茶，他说第二个是精加工提炼了啊。他说这个交给谁了呢？他说最早啊交给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说去复原这个远古黎族黎王的那个古法。哎，我说这黎王什么古法呀？我说他这个是炮制啊，还是什么加工啊，还是什么蒸晒啊，还是什么怎么样啊？我说你说说呗。这个杨总就跟我讲，他说这个东西啊我也是慢慢的了解到的，说一个是这个黎族同胞跟我讲，第二个呢他说我查这个海南地质啊地方志查到的，第三个呀就是研究所的这些人跟我说。他说实际上这黎族同胞啊就说了，说这个黎王草就是现在咱们说的幼顿草，这个东西是治病的，而且呢古代啊这说病也不像现在搞得这么详细啊，现在又是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又是什么的，他说古代哪有那么说呀啊，就一般来说哪不得劲了，顶不住了就叫生病，到了黎王这里啊，这黎王就给拿的加工出来的这个黎王草啊，黏糊糊的这样的东西。他说我们这些年呢一直以来就跟这个科研机构就在复原古代黎王加工出来神奇黎王草的这个方法。他说虽然呢现在呢已经形成了一条产业链了，而现在这个产品呢就以这个黎王茶为例，开发出来的第一年，他说我以前在东南亚啊，你也知道的，他说我在那儿就打开市场了，他说我呢就打开了东南亚市场，结果呀这一下就是没想到啊这市场就大开，供不应求啊。等第二年呢，我说咱们这个加大种植规模啊，这个种植面积啊就围绕着五指山这一圈就全种上。他说我不怕你笑话我呀孟主任啊，他说量大了，产能啊翻了五六番。他说我原本以为啊这五六番下来了我继续开拓国外市场，这国内呢也在打开一部分市场，这个不就越来越好了吗？我这企业也做大，哎，老百姓也能增产增收。他说结果没想到啊，这一下好事儿变坏事了。我说咋的了？我说惹祸了，还是说国外对你有什么经济制裁了，还是怎么样啊？我说你说呀。这老杨总就跟我讲，他说这个叶子呀收回来了之后啊太多了，这东西啊一收一车一收一车。他说我们作为企业啊还有政府，那你说政府从我们这儿收购种苗， 啊，我们在山上也遇到种苗，这种苗。

到啊，那段时间呢，我急得头发都白了。他说这个叶子是新鲜的，你也知道海南这个地儿啊热呀，是不是？结果呢，这个叶子只要加工不及时，这叶子就烂啊，就枯萎了，就发黄变质了。所以说没办法呀，就冷冻。那冷冻了之后还不行，那怎么办呢？就只能是加快速度，因为说一冷冻了破坏药性了还不好冻。他说那没招了，只能是连续的往上弄这个生产线，就大规模的把这个叶子就加工成给你喝的那种茶。但是呢，他说这茶呀，我们啥也没放，保质期呢不长，就6个月的时间保质期就过了。万一没卖出去，他说保质期一过，无论是从口感还是从哪方面就又差了。他说这一下啊，你看连续是不是出了2个问题？他说第一，叶子多，加工不及时，腐烂枯萎。他说第二个，生产线上来了，加工完了，这个茶呀，保质期短又不行。他说这么好的一个离王草啊，当时给我急的呀。他说你知道吧，我当时压了大几百万呢，而且后面还是越压越多，积压了大量的资金，然后又积压了大量的叶子。他说这个叶子它只会越来越多呀，是不是？而且呢，你卖不出去，没人管的。他说但是农。

那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跑啊，那真是求爷爷告奶奶了，你必须帮我想个办法，怎么样让这个叶子能长期保存，怎么样让这个叶子能加工别烂了，烂了就是钱呢、啊、那在车里装着是叶，拿到农民那儿是钱，到我们这儿是成本呢、啊、他说我把海南省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给逼急了，到最后啊他们也研究不出来，最后他们呢又找了一个更高级的单位。我说这热带植物研究所都已经够高级的了，我说专门干这活的。他说是啊，他说他们上面还有高级单位。我说你说说，我说我看看，我听说过没有。杨总跟我说的，说又往上找的，这回找的啥单位啊，找的叫中国，你听听，这回是归国家管的了，中国热带作物品种实验研究所。哎呦，我说这单位不得了啊，我说这是国字头的。他说对呀、啊、他说这叫中国热带作物品种实验研究室。我说这单位一定有结果。他说是。他说又找的哪儿啊，他说又找的这个好多专家呀。他说我们因为这个事儿又聘请了一些科研人员，我们自己也在想办法呀。他说我们呢又联合要很多机构，我们又创办了五指山黎苗中医药健康研究养生院。我说你这杨总啊，我说你这投入了大资金吗？他说那没办法呀。他说这跟政府合作不能丢政府的脸，跟农民合作不能让农民亏了钱。我说杨总你这个人大爱，我说你这个人啊宁可自己吃亏不让农民吃亏，我说你这个人真是大爱之心呢，我说你这绝对是够得上慈善家。哎呀，这杨总就笑，他说这没办法呀，这咱得人呢、啊、得讲良心呢、啊、他说你看政府信得过我，把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我，农民信得过我跟着我去种，这你说我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呢。他说你看我们叫五指山的这个万家宝科技有限公司，你说这不就三个单位了吗，是不是？结果这一下三个单位啊就客户公关。我说研究出来了没你告诉我。他说你看，就给我拿过小盒，他说你看看这个，现在了我敢坐在这儿跟你喝茶了。他说那段时间我还喝茶，他说我觉都睡不着啊，愁啊，他说这每天呢这进进出出啊全是钱呢。我说这啥东西啊，结果呢他把那个给我打开了，我一看哟，一个密封的塑料袋。结果呢他把那塑料袋一挤剪开了，就挤到我那个另外一个杯子里，我一看哎呦，我说这不是发酵的东西吗？哎，他说孟主任你这么懂。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实验室给你出的技术呗。他说对，他说这个也是人家费了好大的劲儿啊，人家比我们厉害。他说人家是查遍了古书，查遍了典籍，选了很多配套的药，他说各种文献翻遍，他说终于啊慢慢慢慢的找啊，慢慢的总结呀、啊。他说好长时间呢、啊，2年多呀、啊。他说这那段时间我那嘴上一直就是有泡。他说那2年呢，我是熬啊等啊。他说幸亏加点厚点啊。他说我那时候都想卖地了。我说你终于熬过来了。他说这个东西就是啥，复原了当年古黎王自己偷偷的掌握的这个秘方啊，做出来的黎王给黎族老百姓用药的东西。他说人家那个研究所的人说了，他说古代黎王啊也不好保存，跟你面临的是一样，那黎族同胞那个年代植被没破坏啊，啊山上野外长的东西多呀，采集过来的这个草放他那儿，他也蔫也烂，他也是组合配方，也是找东西。他说史料有记载说这东西也是发酵的，只是说黎族老王怎么发酵的不知道。那咱们呢现在翻遍了史籍，找到一些参照物啊，配上一些别的药材再发酵的，说这一下啊能解决好多好多的疾病，而且呢效果呀很好。他说现在呢这个中国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这个实验室正把这个东西啊准备立项进行深入的研究。因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啊这个典籍当中没有的东西必须拿科学的实际数据来做证明啊，从而啊进行研发。哎呦，这一下子呀就不得了了。他说这个东西啊一下子就解决了我的大问题啊。他说你看这个东西研究院那块说了，说只要发酵好了放到这个密封罐里放多长时间啊，可以放10到20年不变质。然后呢你把这个浓缩的发酵液，就是多种药材以这个幽遁草，就这个黎王草为主要原料发酵的这个发酵液，就说只要放到密封罐里能放10到20年。如果说分装装成这个一小袋一小袋这样的情况下，保质期至少能放2到3年。他说这样的情况下呀我就高兴了。他说什么呢，因为这样我收再多我能存得住了，哎我不浪费了，我这个东西只要放着10几20年都没问题，我随着用，随着有客户需要，我随着灌装，灌装过后保质期还能达到2年多。他说你看这是不是跟这面研究院就有了结果呀。他说以前呢这个古代的黎王也是黎民采集过后他也保存不了，也是砸成糊糊，然后呢再加上别的药材然后发酵，发酵完了之后也能够保存1、2年、2、3年。他说你看咱们现在啊基本上就完美的复原了当年古代黎族黎王掌握的这个东西，也就是给大家用到的黎王草发酵的这个药就被我们给复原了。哎呀这个话一听完了我那心里头特别特别的高兴。我说杨总啊，我说我这回明白了，我说你说我小看你了，在这儿等着我呢。这老杨总啊那脸上那种表情啊特自信笑眯眯的。他说孟主任，他说你尝尝吧，你尝尝这个味儿。他说这回你再喝下去就不一样了。他说这个呀升级了。他说这个升级过后啊，那你喝了那个草，那你无非就是小便好也好，睡觉好也好。他说这个你得慢慢体会。他说你别看这个呀这个用料又多又精细又发酵，而且呢浓度又高。他说这个呀反倒慢了，慢归慢，他说它的功能可一点都不少，很神奇。他说我呢也自己喝，家里人都喝。他说你尝尝。我说好，我说我尝尝。我说喝这么多吗？他说这一包是30毫升啊，一包是30毫升。他说这是最大量，就是一包30毫升量了，就是最大最大的量了。他说正常情况下呀一天喝上10毫升到15毫升就都可以了。他说这一包呢你可以喝上一天，也可以喝上2天，也可以喝上3天。他说我们这个呀一盒就是10包。他说问题比较多的啊，这一盒啊一天一包就喝。

0: 十天。他说问题少一点的就一包喝三天啊，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一盒啊就喝一个月。哎，我说这挺神奇啊。他说那你要是问题又不多也不少的，他说一天喝半包，哎，这一盒呢喝二十天。我说你怎么这个包装有意思，我说你咋不搞那种十毫升一支的，是不是？我说你这个一盒里面呢就装上它九十个，对不对啊？我说要是问题最多的一天喝仨，就一盒喝一个月。我说问题少的那个呢一天喝一包，我说喝仨月，我说多好啊。他说你看这东西啊它是液体装的，他说如果盒子做大了一个是沉，他说再有一个呀这个盒子做大了容易挤压，压烂了呢。他说这个我们都找明白人，人家设计公司说了这样的盒子最合适，他说这个袋子还要密封不能跑，而且呢还要避光。他说你尝尝你尝尝，我说行，我说我尝尝吧。我说那我就把这个都喝了不会有啥副作用吧。老杨总说你看这有啥副作用啊，他说这是纯天然的，这个比食品级还安全呢。他说这个批的本来就是特殊食品，很好的一个东西。他说你说它是药它就是药，你说它是食品它就是食品，这东西少见得很。他说整个中国只有我这有，别人那儿都没有。我说那是，我说我这么多年我连听都没听过，我说这要不是昨天严小二跟我说这事儿，我说我都不知道。他说对呀，说你喝吧。我说行，我说我尝尝。哎，我就放到嘴里了，虽然不多吧，三十毫升。我就想着，我说这东西到底是啥味儿呢？哎，我慢慢慢慢的品了一口，哎，我一到嘴里面，微微的有一点点的小酸，就像什么味儿啊？就是咱们那个吃饺子，是不是蘸那个醋啊？啊，每个地方蘸的不一样，这有的地方蘸蒜泥，有的地方呢蘸酱油，有的地方啊蘸醋，啥的都不一样。就像什么啊？我跟大家说，进到嘴里那个味儿，就像醋倒了那么一点儿，然后呢又倒了一点水，就是微微有那么一点点酸，然后呢微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苦。你说它酸吗？有点味儿，但是它不酸。你说它苦吧，有点味儿，它也不苦，就属于没什么杂七杂八那个味儿。这个味道啊很简单很单纯。哎呦，我说杨总，我说这味儿完全没问题啊。你说它好喝吧，没见出好喝。你说它难喝吧，也不难喝。我说我呢这个学药理药性这么多年，我说我品了一下啊，我说我说实话，我说我没品出来里面有啥东西。我说就那个普通的中药啊，你熬一大碗，我说让我喝两口，我都能至少给你品出来几种里面的几味药。我说这个，我说我是一点儿没喝出来啊，我说我就喝出来微微有点酸，微微有点苦。他说那是啊，他说这个都发酵了，他说发酵的时间也长，而且呢发酵的技术也很厉害。他说再有啊，出来的这个成品味道就是不跟你说你就不知道是啥。他说我就跟你说一句最简单的吧，他说在古代黎族就这东西就是啥病都治。他说当然现在相信科学不能说啥病都治。他说现在呀，你知道我在东南亚一带很多人买这个东西干啥吗？我说保养还是调理身体啊。他说现在国外也有用到黎王草，就这个幽顿草治病的先例，但是呢他们那边呢对这个东西的研究倒不多，而只是记载性比较多，实验室里面有。他说没想到我这个东西过去之后啊，很多癌症患者争相抢购啊，而且他们国外呢是有这个研究数据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呢选我这个，用量特别的多。现在啊这个市场慢慢的打开了，但是呢我们这边这个种植量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这次啊我就想跟你说，我说杨总不用说了，我说你这样，你给我准备二十箱这个茶，再给我准备二十箱这个你发酵的这个，我说现在就给我邮寄到我们中心，我让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住院的患者让他们感受一下。我说有一句话说得好啊，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说好东西他自己会说话。我说这次我跟我们那个中心里住的所有的会员，一不告诉他是什么，不说这个东西有什么用，我让他们用上一个月，我让他们自己来说身体当中的变化。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 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4: 啊，孟非老师啊，哎呦，您好。
3: 你好，你好。
4: 打通您的电话了，跟您聊天我感觉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3: 哎呀，我也很荣幸。您好。
4: 是这样的，我想说说我身体这个情况，想请您啊帮我指导一下啊。
3: 啊，没问题，您说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4: 嗯，好的。
3: 哎，
4: 我是有糖尿病都13年了。
3: 哦。
4: 嗯，开始的时候还行，吃点降糖药啊，血糖就下来了啊。
3: 嗯。
4: 但是最近这2-3年感觉不行了，我就换了5-6种降糖药，还是降不下来。后来吧，大夫就说建议啊，说不行了，你就打胰岛素吧。
3: 嗯。
4: 然后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每天要打10个单位的。哎呀，但是还是不行啊，因为餐后这个血糖始终是高压13、14那个样子啊。餐前吧也就也要达到9件多了。
3: 几点？九，餐前都到九了。
4: 对呀，餐前都到九了呀。
3: 那有点高了。
4: 对呀，确实是有点高了。你血糖一高吧，我就感觉哦，拉拉的不舒服。你想我这个手脚也开始发麻发木。大夫说叫什么末梢神经炎呢？
3: 这以后这个就是有这种现象，就很容易后面是四肢末端那个皮肤不止瘙痒，可能还会有溃烂了什么的，都是从这个地方一步步来的。
4: 哎，
3: 你得重视。
4: 是我现在就都有皮肤瘙痒了。
3: 你看这不对了吗？是不是？手脚那更麻烦。
4: 对呀，你想像这个胳膊呀、腿呀，还有后背呀，哎呀，天天痒，天天痒。我天天让老伴给我挠后背了，有时候轻一下、重一下，还把我给挠破了。我自己也会把腿挠破，因为你怎么抓好像都那种痒到难受吧？
3: 酸心的痒，糖尿病的那种痒。
4: 对，那
3: 抓不得劲儿的。
4: 对，人不得劲儿呀，你抓破都好像都不解痒那种啊。我上周吧拿到了您带来的10味地丸啊。我拿到手了，拿到手之后我刚开始吃吧，我是按照说明书吃的。所以我想让你帮我指导一下，我这种情况吧该怎么吃能够更好的降血糖。
3: 没问题没问题，你这样你听我跟你说一下啊。 你准备两个东西，那个有一个要杀。

0: 大戟油，还有一个呢叫紫苏油，在那个药店里都有的卖。你一样买一两，真的有小瓶的。然后你把这两个油混到一起，就是混合了，密封给它放好了。以后哪儿痒的厉害的时候，就是你往上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像你这种血糖这么高啊，有个现象就是一旦有伤口了之后容易感染。
1: 对，
0: 这种情况下，这个叫二油方，就是哪怕那种糖尿病严重的都溃烂的，用这个油都管用。你备上点，特别痒的时候你擦一擦，知道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降血糖，你像现在啊，带有这十味地丸，降压、降脂、降糖、降尿酸都有效。你现在吃的时间短，你这样你听我的啊，从现在开始你每天吃一支，人家不告诉你一天吃半支吗？这是正常量吗？你现在用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吃一支，一个月之后再改成半支，你这血糖绝对能降到7或者是6。
1: 哦，那行，那我就按照您说的
0: 你这
1: 啊，
0: 么吃一下好不好？你这样的话，这降的还快呢。正常情况下，一个月左右降个1点到1.5都没问题。你现在改成十味地丸量大一点，降个2点，应该我感觉没问题，能降下来。然后降到7左右了，再缓慢的往下降，那个时候就别太着急了。你就后面一个月以后再改回来1天半支，你就这么吃，一定管用的。
1: 行，好
0: 行不
1: 的，好
0: 行？
1: 的。
0: 那咱们就这么解决，这样的话你也就不用太担心，没问题，好不好？
1: 好，感谢孟老
0: 不
1: 师。
0: 客气不客气，以后有什么事情你就打电话，我学生那边就给你解决，解决不了的他就找我了，到时候我也能给你回，好吧？
1: 好的，太感谢孟非老师
0: 哎，
1: 了，
0: 好，
1: 谢
0: 不
1: 谢
0: 客气，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好吧？
1: 您。
0: 哎，再见。
1: 好的了，好，再见。
2: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3: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

0: 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清唱。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是。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7: 上溯日月星辰，
8: 下谈河岳山川，
7: 足聊石海沟沉，
8: 又看时下热点，
7: 有趣
8: 有料有洞见。
6: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老郭老故事。
9: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古德里安带着7个装甲师渡过了马斯河，冰封直指英吉利海峡。但是这一道上也实在是太顺利了，法国部队在哪儿呢？他们为什么不阻止古德里安呢？
10: 既然英法联军和德军在军队和装备数量方面旗鼓相当，可联军为何不出兵去制止古德里安的进攻呢？古德里安在敦刻尔克消灭英法联军的镰刀收割计划又为何功亏一篑？在一战中顽强苦战了4年的法国，在二战中为何仅奋战了6周就迎来了投降的悲剧命运？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二战风云。
9: 咱们先来说一下双方的兵力对比。1940年5月份，德国在西线一共是有136个师，而英法联军加上比利时和荷兰的军队，总兵力达到了144个师。所以从数量上来说呀，盟军那边至少是不会吃亏的。质量如何呢？我们看当时的两种战争利器，盟军和德军各自拥有大概4000辆坦克，法国的坦克也不比德国差多少。虽然说速度慢，但是装甲厚啊，火力猛啊。双方的装甲兵如果是强掰手腕，鹿死谁手，这是不好说的。再来说这个飞机，盟军在轰炸机方面确实是略逊一筹的，但是战斗机的数量，双方可以说是平分秋色。盟军的空中力量用于进攻好像明显不足，但是用于自保防卫防御，这应该是没问题的呀。问题不在于军队和装备的数量，而在于如何使用。有一个军事理论家曾经毫不客气地评价法国人，说这个法国的高阶层的军事思想整整落后了20年。20年以前相当于什么呢？一战时期呀，那时候的陆战基本形态就是静态的阵地战、防御战，谁进攻谁倒霉。按照这个思路呢，你就可以理解法国人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去修建那道马奇诺防线，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对德宣战以后不在西线主动发起进攻，而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盟国波兰被德国给吞并。因为他还琢磨着谁进攻是谁吃亏， 他等着德国人来打自己呢。这样呢，就可以通过坚固的防御工事和强大的火力消耗掉德军主力，化被动为主动，再发动反攻。在这个理念之下，他们会如何使用坦克就不难理解了。在法军教导手册里边，坦克的任务是什么呢？加强步兵的进攻力量。这么一来呀，坦克的速度基本上跟这个步兵行进速度就一样，它的攻击力、机动力都会大打折扣。而德国人怎么样使用坦克，咱们都看着了。他们把坦克集中地编成了装甲师、装甲军、装甲集群，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坦克的威力。同时，由摩托化步兵保护装甲部队的侧翼的安全。简单来说呀，德国是步兵配合坦克，而法国正相反，坦克你得跟着步兵走。那么法国那边或者说盟军那边怎么样使用飞机呢？还是他们有这个教导手册呀，手册里边就写到了，飞机白天侦察，夜间轰炸。当然了，客观公平来说呢，英法的装甲部队也不是毫无作为，尽管他们很晚才认识到集中使用装甲部队的重要性，但是他们还是尽可能的做了一些事儿。您比方说5月17号，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法国装甲部队，在他们的指挥官夏尔戴高乐的指挥下，向蒙克尔内的德军发动进攻了。法军一共有90辆坦克，他们突破了德军前哨，消灭了一队德国炮兵。德国这边也有点蒙圈，因为他们惊讶地发现自己37毫米的反坦克装甲弹打到法国坦克上，嘚儿弹起来了，打不穿。但是啊，由于当时法国那边燃油耗尽，缺乏步兵支援，这次进攻还是失败了。法国人可能不知道，他们很可能错过了一个扭转战局的机会，因为当时啊，古德里安第19装甲军的军部就在蒙克尔内。如果戴高乐突入蒙克尔内，干掉这群高级将领，那将会是一次漂亮的斩首行动。可是历史啊，战争啊，是没有假设的。4天以后，一支英法装甲部队在阿拉斯向德国第7装甲师发起了反攻。这个师的师长呢，是一个名叫隆美尔的年轻大胆的少将。但凡是您对二战感兴趣，像曼施坦因、古德里安、隆美尔啊，这些名字您肯定是非常熟悉的。只不过他们此时呢，还没有大放异彩呢。且说当时隆美尔这个年轻大胆的少将，他所带领的这个师啊，因为行动迅速飘忽，被称为叫鬼师。不过隆美尔的大胆呢，似乎有点过头了。也许是出于对敌人的轻视，他在没有侧翼掩护的情况下，以漫长的纵队行进，这可犯了兵家大忌。英军的80多辆坦克率先发动进攻，摧毁了德军很多的轮式车辆，甚至突入到第7装甲师的阵地深处。前面给您说了，德国人早就发现了自己这边的37毫米的反坦克炮对于英国坦克的装甲是无效的，那怎么办呢？只好把88毫米的高射炮给它放平了，不往高处打，平射，作为反坦克来使用，这才解决了问题。后来呢，法国也加入进攻，同样也失败了。盟军的这次反攻使德军损失了20多辆坦克，伤亡大概500人。咱们得说呀，如果英法能像德国人那样及早认识到集中使用装甲部队的重要性，并且进行相应的组织和训练，如果他们能有和德国数量相当的装甲师，如果便如果了，哪那么多如果呀。咱们都知道落后就要挨打，但是这个落后呢，是有不同的形式的。法国当然也包括英国，他们的落后呢，在质量而不在数量，在软件而不在硬件，在理念而不在装备。这种落后是最可怕的，因为它是隐秘性的，不容易被人察觉。在实战当中，这种落后一旦暴露出来，一切都已经晚了。5月20号，古德里安的坦克冲到了英吉利海峡边的阿布维尔，英法联军和法国南部的联系已经被彻底切断了。他这随即掉头向北扫荡海峡各港口，包抄了英法联军的后路。这时候英法联军的主力大部还在比利时境内，他们处于德国 AB 两个集团军群的前行的攻势

唯一出路就是敦刻尔克，从那儿撤退到英国再做打算。那撤退的时候啊，还要和穷追不舍的德军纠缠，只能是边打边撤，动作迟缓，根本不可能先于古德里安到达敦刻尔克。5月23号，古德里安已经冲到了距离敦刻尔克只有10英里的地方，只要再往前跨上一步，英法联军覆灭的命运就已然无法挽回了。可是事情的结果你也知道，5月24号的时候，这天中午啊，古德里安这儿接到一份命令，让所有的装甲部队停止前进，就地建立防线。说到这儿啊，我想起自己看过的一部挺有意思的小说，这是一部历史架空文。这个小说作者呢脑洞大开，他就说呀，当时呢德国在敦刻尔克这儿把英法联军就全歼了，之后掉头东上又拿下了苏联，整个欧洲被德国法西斯全给吞并了，然后全世界呢如何的又反法西斯，又怎么样爆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当然这就说远了，咱们还是且说当时。这个命令一下，古德里安差点被气死，这一路杀来已经接到好几次这样的命令了，今儿让他停下来等步兵，明儿让他停下来巩固侧翼，还有一次因为他抗命不遵差点被就地解职，结果呢那些前面的呀，这些命令都被他顶回去了。现在眼睁睁地瞧着敦刻尔克唾手可得，镰刀都已经举起来了，就差挥下来收割，怎么能功亏一篑呢？可是这一回呀，他不能或者说不敢再抗命了，因为这道命令直接来自于希特勒。有人说这是希特勒在二战当中犯的第一个决定性的错误。然后这事儿呢，希特勒这儿也没有留下回忆呀或者是日记呀，后人只能从他的只言片语当中寻找他为什么下这道命令，找点蛛丝马迹。至于他为什么不让古德里安继续的往前冲，占领敦刻尔克，然后把英法联军给歼灭，我们在给您聊一个系列纳粹嗑药史的时候已经简单给您说过了。那次聊啊，我们着重是说格林对于希特勒的影响，当时格林吹牛啊，让我出动空军吧，我要拿下这个战功。其实啊，除此以外还有另外的原因。您看后来德国装甲集群的总指挥克莱斯特在跟希特勒会面的时候，炸着胆子说我们德军在敦刻尔克丧失了一次极好的全歼敌人的机会。希特勒的回答呢，他说可能是，但是我不想让德国的坦克陷在弗兰德的沼泽地带。这句话信息量挺大的，装甲部队这可是希特勒的心肝大宝贝儿，他生怕这支部队有任何的闪失。古德里安一路狂飙可把他吓得够呛，5月17、5月18连续两天他都表现出了对德军侧翼的担忧，甚至一度雷霆震怒，指责部下几乎要断送整个作战行动，搞得总参谋长哈尔德后来在日记里边也大发牢骚，说希特勒呀极度的神经质。那么现在装甲部队总算是有惊无险的已经冲到了英吉利海峡，可下一步如果他们不停下来，那就要和英法联军在恐怖的弗兰德地区作战了。希特勒包括他身边的将领们有很多呀都在一战当中有过在弗兰德地区作战的经历，那个地方的泥泞沼泽给他们留下了永不可磨灭的噩梦般的印象。如果说让自个儿的坦克群冲到这个烂泥潭里边，英法联军呢因为被切断退路了，用咱们中国这边战术来说，这属于是背水一战，狗急跳墙，肯定会做殊死搏斗。如果是这样的话，希特勒得算账啊，德军这边得有多少坦克报销啊，得有多少装甲兵伤亡啊。别忘了，消灭了这支英法联军不等于获得战争胜利，还有广大的法国南方需要去征服呢。鬼知道法国人在那儿有多少个师，如果闹一个杀敌10000自损8000的结果，那么希特勒怎么进行下一阶段的作战呢？这是希特勒考虑的或者说最担心的。哈尔德的日记里边呢还有这么一段文字，说希特勒的此种决定主要是受格林的影响，格林呢建议呢说用自个儿的空军来收拾这个大包围战的残局，这样的话呢就无需要让装甲部队冒风险了。格林的这个建议呢其实是包含着私心的，人家陆军那边一帆风顺作战，风头被抢光了，功劳也不归自己，那他要为自己空军在这次大的战役当中
争取最后决战的机会。

0: 机会，从而呢在整个世界面前获得成功的荣誉。这是格林这么想的，然后他去影响希特勒。由此看来啊，有三个因素是清晰可辨。希特勒希望保存装甲部队实力，以准备下一个阶段的进攻。第二，他对弗兰德沼泽非常恐惧。第三，格林在他旁边不断的吹牛皮。可不管怎么说，希特勒的这道命令可是救了英国人了。英国人启动了代号为发电机的营救行动，动用了一切开得动的船只，尽可能多的从敦刻尔克把盟军部队运送回国。超过200艘的英国皇家海军的舰艇和800艘的各类民船，包括什么观光汽艇、游轮、运输船、捕捞船、摆渡船，昼夜不停地往返于英吉利海峡两岸，一共救出了22万英军和其他的盟军人员，总计33.8万人。尽管他们几乎把所有辎重都丢弃在了敦刻尔克，但是人给捞回来了。英国人跑了，法国的末日也就来临了。6月5号，经过休整的德军掉头南下，以压倒性的优势，在阿布维尔到莱茵河上游将近400英里宽的战线上，德军对法国南部发动了全面进攻。
1: 为了歼灭盟军在法国的兵力，德军于6月7日突破卫刚防线，直逼法国首都巴黎。
0: 在第一阶段已经被打得伤筋动骨的法军，那只能是节节败退。法国政府匆忙南撤，到了波尔多去了。6月14日，埃菲尔铁塔上出现了高悬的纳粹旗帜。6月10号，焦头烂额的法国在后背上又被卑鄙地插了一刀。怎么回事呢？为了瓜分法国的遗产，希特勒的法西斯小伙伴墨索里尼对法宣战。
1: 意大利趁火打劫，投入32个师，从背后向法国发动进攻。6月10日，法国政府放弃首都，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
0: 自近代以来呀，意大利往往会给他所参加的战争涂抹上一道轻松而又愉悦的色彩。这回呢也不例外，他本来想从背后给法国这捅刀子，结果呀，32个意大利的师在阿尔卑斯山前线对阵6个法国师，然后呢发动了一周的攻势，寸步未进，没打下来。放下这个跳梁小丑咱们不说，意大利带来的这点喜剧色彩也并不能改变法国败亡的大悲剧的结局。6月16号，法国总理雷诺辞职，由一战期间凡尔登的英雄贝当元帅继任。当时贝当立即向德国要求停战。6月21号下午，法国投降仪式在贡比涅森林举行。在1918年的11月11号，就是在这儿的一节行军列车厢内，德国代表向法国及其盟国投降，宣布一战结束。希特勒命令就把这节车厢从博物馆里边给我拖出来，架到原地。当年我们德国在这儿蒙的羞，今儿啊，我要在这儿雪耻。希特勒在当天的下午3点15分

0: 出现在谈判现场，大概五分之三的地区，其中包括主要的工业区、巴黎以及大西洋沿岸将被德国占领，法国负担全部的费用，其余地区由设在维希的贝当政府统治，整个法国实际上处于德国的控制之下了。在上一次世界大战当中，顽强苦战四年的法国，由于自己的软弱、涣散和保守，这回啊，六州就完全败下阵来，也是从这儿被从欧洲一流大国强国的位置上愣给蹬下来了。而他们的对手，那个维也纳街头曾经的流浪汉，上一次战败国的陆军下士，则是达到了身为征服者的巅峰。希特勒的统治区域从北极圈内的北角到波尔多，从英吉利海峡到波兰东部的布格河。那么当时呢，另外一个国家就是英国呀，并没有屈服，在他们新任首相丘吉尔的引领之下，他们将独自抗击强大的纳粹德国一年之久，然后最终会迎来战争的转机，这个我们放在后边再给您说。
1: 希特勒建立欧洲新秩序的终极目标是把苏联从欧洲地图上抹去，为此他实施了巴巴罗萨计划。苏德开战十四天之后，苏联损失惨重，掌门人斯大林深知只有守住莫斯科才能得到英美等国的援助，苏德这两部庞大的战争机器注定将在莫斯科城下轰然相撞。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二战风云。
0: 话说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闪击了波兰，暴脆了英法，接下来德国就会把矛头指向苏联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给您聊莫斯科保卫战。1941年11月16号，在莫斯科西北方向的沃洛克拉姆克市附近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德国第四装甲集群出动300辆坦克，气势汹汹地向苏军阵地发起了强大进攻。当地驻防的苏联红军第316步兵师陷入到决死恶战。当时在一个火车站，第1075团的28名战士，在政治指导员带领下，用燃烧瓶和手榴弹迎击德国人的坦克群，最后是全体阵亡。
2: 希特勒以300万大军、6000门大炮、4000辆坦克、1000架飞机，对北起波罗的海、南到黑海一线的苏联边界展开了势如破竹的巨大攻势。德国坦克和步兵师像浪潮一般涌入苏联境内，在短短一个星期里，德军突入苏联境内600公里。这一消息震惊了世界。
0: 在率领战士发起拼死冲锋之前，指导员科洛奇科夫发出了那句著名的号召：俄罗斯虽大，却已无处可退，因为身后就是莫斯科了。列位，这句话是当时战况的真实写照。1941年的秋冬之际，苏联已经是无路可退了。在希特勒的扩张计划当中，灭亡苏联可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位置。他所设想的欧洲秩序是包括三大要素，这其中就包括德国统治欧洲，日耳曼民族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还有清算犹太人。这三个目标的实现都要建立在灭亡苏联的前提之下。咱们众所周知，苏联是欧洲庞大的政治体，是德国统治欧洲的最主要的障碍。它有着无边无垠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是日耳曼民族理想的他们想要的那种生存空间。而在这片土地上，不仅生活着大量犹太人，苏联政体本身也被希特勒视为是犹太人通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统治世界的巨大的阴谋。不入侵苏联，希特勒的目标一个也没法实现。毫不夸张地说，把苏联从欧洲地图上给抹去，是希特勒一大人生理想，也是一个建立欧洲新秩序的终极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1940年12月份，希特勒就下达了后来以巴巴罗萨计划而著称的第21号指令，规定以一次快速的战役击溃苏俄。那我们说，自从二战爆发以来，德国在欧洲战场上征服一个国家的平均周期啊，是以周作为单位来计算的。闪击波兰5周，占领挪威

八周，征服荷兰五天，击败比利时两周半，横扫法国六周。最夸张的是对丹麦，从德军跨入丹麦国境到丹麦政府宣布投降，仅仅用了四个小时。那么紧接下来不用说呀，希特勒仍然会以闪电战来对付俄国人。考虑到苏联国土辽阔、兵力雄厚的特点，他把闪击苏联的战争过程预设为五个月。按照他的计划，在1941年入冬之前，德军就拿下苏联，然后就可以班师凯旋了。为了一举置俄国人于死地，希特勒是集中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兵力，150多个德国师，加上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芬兰这些仆从国的军队，总兵力将近550万，坦克4300多辆，飞机5000多架。他们被分为了三个集团军群，同时从北、中、南对苏联发起进攻。希特勒这儿洋洋得意地跟将领们就说，当巴巴罗萨开始的时候，全世界将为之大惊失色，难置一言。1941年6月22号凌晨，巴巴罗萨作战正式打响。德军从波罗的海到黑海1500公里的战线上全面突进，德国空军对苏联西部各个重要的城市、交通枢纽、军事据点以及调动当中的苏联军队进行了猛烈的轰炸。苏军这儿猝不及防，损失极为惨重。开战第一天，苏军就损失了1200架飞机，其中800多架呀，根本就没来得及起飞，就被炸毁于地面了。然后德军运用纯熟的前行攻势，不断对苏军形成了包围。到了9月份，经过明斯克、斯莫棱斯克、基辅这些战役，苏军仅被俘的人数就超过200万。而苏联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欧洲部分已经被德军占领超过一半了，那里呀，有全国总人口将近半数和工农业生产的一半。德军的推进如此迅速，就连一些对进攻苏联持保守态度的将领也逐渐乐观起来了。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他在日记里边又写呀，他跟希特勒一样啊，爱写日记，对俄进行的战役在14天内就获胜了，这么说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这日记里边沾沾自喜，希特勒呢更是喜不自胜，他曾经跟部下说呀，现在我们只要在门上踢一脚，整个破房子就会倒下来。而这一脚呢，不用说，就是得踢向莫斯科。莫斯科位于俄罗斯平原的中部，是苏联欧洲部分的中心，不但是苏联的首都，也是最大的城市。1939年，全市人口就高达400多万。这座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地位，是其他任何一座城市都无法比拟的。在苏联人看来，莫斯科就是俄罗斯的象征，是苏联的象征。它还通过铁路、公路、河流、航空，连接着这个庞大国家的四面八方。德国人就认为，如果占领了莫斯科，不仅可以摧毁苏联的抵抗意志，更可以掐断苏联的南北交通，甚至可以把苏联切成互不联系的几块。那样的话，这个红色帝国，它的崩溃就指日可待了。对于莫斯科的重要性，那斯大林比希特勒更清楚。苏德战争爆发以后，英美等国也是一反常态，先后宣布我们会倾尽所能援助苏联的，之前那些矛盾什么的都放下啊，咱们一致对德。就在德国发动进攻的当天晚上，丘吉尔就对苏联发表了广播讲话。讲话里边说呀，任何对纳粹帝国作战的个人或者是国家都会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跟着希特勒走的个人或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这就是我们英国的政策，也是我们的宣言。基于以上理由，我们将对俄国和俄国人民进行我们能够给予的一切的援助。可斯大林心里边明镜似的，英美是出于自身利益而援助苏联的，他们的小算盘打得挺精啊。英国困守不列颠岛，美国尚未参战，现在苏联红军是唯一能够给予德国实质性打击的力量。如果苏联红军多杀一个德国人，将来啊，就能够少死很多的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当然，撇开英美的动机不谈，如果他们答应给苏联提供物资援助能够兑现，那确实也是雪中送炭。可是这有一个前提要求，就是你红军呢，能顶得住

德军的进攻，否则你这持续再溃败下去，甚至连莫斯科都丢了，英美的援助那就是口头了，就不会再给了，因为再给的话，那不相当于是给了希特勒吗？所以莫斯科必须守住，德军那边是不惜一切代价要拿下莫斯科，苏军这边是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莫斯科，德国和苏联这两部庞大的战争机器在莫斯科城下就直接轰然对撞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特别提示：定制款真品南极磷虾油正在开展优惠赠送活动，凡购买六瓶磷虾油赠送六瓶磷虾油，购买十二瓶磷虾油赠送十二瓶磷虾油。磷虾油唯一一次赠送活动，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65-7155。400-665-7155。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么多天呢，这孟飞老师真的是没有想到得到了这么多听众朋友的大力的支持，尤其是对孟飞老师这个节目啊很认同。在这里呢，代表自己，代表家人，代表节目组，对一直以来支持我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真心的说一声谢谢，也谢谢大家的理解和认同。那这两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好东西，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患者呀立体疗法当中的一环，就是这个磷虾油。那这个磷虾油啊一经讲出啊，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啊很感兴趣。确实啊，大家想想啊，我们身上啊只要是年纪大了，就相当于一个机

器一样。这么多年的机器啊，我们机动车上的机器还拆下来，是不是？抹抹黄油啊，换换机油啊，是不是？可是我们身体用了几十年，基本上啊，很少很少有人保养，甚至有些人呢，连体检都没有做过。你不像有些单位啊，他这个工作的时候啊，还有一些体检，包括有一些大城市啊，这社区里面呢，每一年也会对这些老人家有一个免费的体检。可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啊，家是农村的，是不是？这个村子里面啊，搞这个体检呢，无非就是测测血压啊、血糖、心电图。实际上，身体当中很多大问题或者是潜在的风险呢，查不到。那你说这对我们的健康影响大不大呢？是不是？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么多年以来就不可能这个零件不出问题。那最多的一个地方出问题的，它就是血管啊，是不是？你看，要不然怎么说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这类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以及致残率是最高的？它在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个普遍现象。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在我们中心来做这个慢病康复救治的这些人里面，那更是如此了。哎，尤其是这个血管方面出现问题的人，占到了80%以上。所以啊，我们就

任何危险的一个急救，这命绝对是保得住的，放心，一点事儿没有。第二个就是什么，我们做的第二个保证就是，只要是老年慢性病的，不是在突发期，你打个比方，你突发心梗了，你说送到我们中心那不行，你一定要到医院去，要不然做支架，要不然溶栓。哎，你等度过了这个危险期了，过上一个月，你到时候你再送到我们中心来，那就没问题，我们就可以收了。无论你是各种老年性慢性病的，只要说你这个病此时此刻是稳定的，那送到我们中心都能给你，让你有变化，让你有效果，让你有改善。无论是生命体征啊，还是身上检测的这些数值啊，都会有变化，就是我们这个立体疗法起到的效果。也就是说，只要来了，一，命绝对没问题，第二个，这个病一定能够给你减轻。你看血管的问题当中，那咱们说扩管也好啊，溶栓也好啊，包括说让这个血管啊弹性恢复啊，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尤其是说在血管的软化方面，我们这么多年啊一直用的就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磷虾油。你看这昨天啊还有这个前天呢，这两天的时间我们这个电话呀就一直没停过。这里面呢两个原因，第一个，也就是说现在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身体的健康是越来越重视，第二呢也是感觉到呀这孟非老师说的有道理，认为确实就是这么回事。你说我们治病啊，还是那句话，血管的通，活血化瘀的这个化瘀，咱们都有方法。可是如果想让这个血管软化逆转，确实有点难。我们这么多年以来啊，无论是查找文献，还是说我们的临床经验，那什么东西做的又安全，来的又稳定啊，又好呢？其实就是这个以油化油，用到油里面的这个欧米伽三。那这类的东西啊有多少种呢？孟非老师也跟你们说了，一共啊有15种是最好的，10种是植物类的油，你包括这个亚麻籽油啊、橡胶籽油啊、牡丹籽油啊、山茶油啊等等啊，这10种是陆地上面生的植物的油，还有5种呢是海洋动物里面的油。那如果要是挑出来一个第一的，那不用问，一定是磷虾油。所以我们中心里面呢，给我们患者软化血管啊，还是说恢复血管的弹性啊，哎，用到的都是磷虾油。为什么说我们不选择那10种植物油呢？因为其中啊就有一个最大的核心问题在哪里，这植物的油里面也含有欧米伽三，它也能够软化血管，可是它的这个穿透力啊不够，它只能穿透你血管的一半，也就换句话来讲，你治了一半能不能有效呢？有效的，给你血管软化还来得快呢，但是它只能软化血管的内皮。我们血管是个整体的，不只有血管的内皮，还有血管的外皮啊，是不是？那你软化一半不行啊，就证明一个，它的穿透力还是不够的。哎，那不信的话，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今天呢我就教给你们一个办法，你们就去验证一下，你看看是这个磷虾油穿透力强还是别的油穿透力强。如果说这个磷虾油这次你吃到了，你抢占到了每天150个人的名额，你抢占到了其中的名额了，你等你拿到手了，你就可以在家检查几个东西。第一呢，你检查我们这个产品上面有没有优颜诺这3个字，只要有优颜诺这3个字，那就不用问了，这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我告诉大家，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所有的功能型的、功效型的这些东西，包括药品，我们都是要定制的。这么多年以来，这3个字就在我们中心出院的所有的患者心里面就是金字招牌，免检产品，只要带这3个字，100%的放心。你回去了，第一个事儿，你检查一下，看看这个磷虾油上面有没有优颜诺这3个字。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这3个字优颜诺啊。不是说我们中心叫优颜诺，我们是把这3个字当成我们的一个定向的品牌，哎，只是内部供应给我们中心里的患者的，这个东西是不对外的，外面你是买不到的。这3个字就是个标签，这3个字就代表是我们中心找到国内最顶尖或者说技术最好的企业来加工的，100%的正品，100%的含量充足，
据你回家一定要检。

0: 盒子上面或者是瓶子上面有没有这三个字儿啊？这三个字儿代表着正品。那第二个，这个磷虾油啊，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好多次了，它不是说什么造宇宙飞船、造原子弹，它要技术含量；它也不是什么造手机、造电脑、造芯片，要高科技，它不要的。这个东西要的就一个事儿，它只要纯度，只要含量。你只要把这个东西里面真有这个磷虾油，同时呢，它的纯度和含量又达标，那就行了。现在呀，这个企业里面定制这个也是分两种，一种是60粒的，一种是100粒的。它这个60粒和100粒啊，它有什么区别呢？就是粒数不一样。实际上里面含有这个欧米伽三，含有这个磷脂和虾青素的总量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又有60粒到100粒的区别？大家听好啊，每一批次里面的磷虾油里面的欧米伽三和磷脂，还有这个虾青素的纯度是不一样的，因为每年的温度都会有变化，所以呢，这个里面的浓度也会有变化。那如果说浓度高的，就生产60粒一瓶的，一天2粒，一个月；如果是浓度低的，就多生产40粒。这样的情况下，总量是不变。可是我们单位啊，有这么个严格要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只要浓度高的，哪怕你是浓度低的，你多上来40粒。总量一样，我们也不要。我们必须要保证质量、保证纯度、保证规格。哎，我们永远生产60粒一瓶的，一天吃2粒，60粒吃1个月。这是第一个啊，这就是区别了。刚才告诉你们检查有没有铀盐诺。第二个呢，不就说到了吗？就是纯度，我们这个60粒的你要分清，一定是60粒的。如果说外面那种一瓶里放100粒、200粒的，我们不管。我们只要60粒的，你第二个看这个啊，第三个标签上面盒子那个瓶上面有三个字250，这不是骂人的，你们可别误会啊，这是纯度，这是浓度，这是我们固定的标识。我告诉大家啊，大家听好，每个人每天吃的量刚好是2粒，这个纯度和浓度就刚好够你用，我们是有科学配比的，你就放心，这是你检查的第二点。那第三个，大家再听好了，第三个你要检查的，检查什么呢？检查一下，看看我们有没有随着瓶子和磷虾油给你邮寄过去一个质检报告。这个质检报告就是明确的标识了这个瓶子里面每一粒里面每一批次里面的这个纯度。你放心啊，这个东西是做不了假的，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你是完全放心的。我们单位里面这个质检报告随着产品一起拿到你手里，你自己去看，你自己去对照。如果说有人说，哎呀，我就想检查一下，没问题，你可以拿着这个磷虾油去任何一个质检单位去检查，看看里面这个纯度和给我们给你的这个质检报告一样不一样。那如果说跟这个质检报告差的10万8千里，那我告诉你，那就证明这是假的。如果是假的怎么办？大家听好啊，孟非老师承诺假一赔十。你无论你拿多少，假一赔十，孟非老师就有这个底气。好了，这几点你做了核心的对应了之后，就证明没问题了啊，这是真的。然后为什么说我说我们这里面15种油一定要选择磷虾油呢？就是因为磷虾油的高渗透性，植物的这里面含有的欧米伽三、磷脂，还有这虾青素啊，它只能穿透一半，它血管内皮软化了没问题。可是有些时候啊，这外皮还是硬的，那就区别来了。磷虾油的穿透力要比这个植物类的油脂穿透力的要强得多得多。首先是以油化油，第二个就拿这个油啊来滋润、滋养、软化我们的血管，就把我们血管这个硬化呀给解决了。你看，所有的心脑血管病、血管类疾病、血栓斑块类的病都叫血管病。而所有的血管病的根儿就在血管，血管病的根源就是血管的硬化。那你说我们要不要软化血管啊？我一直跟大家说，中国老祖宗留下的这些药方，活血化瘀啊、溶栓通络呀、一等一，就是因为我们老祖宗那个时候不知道有这个血管硬化这个词儿。如果那个年代要是有这个技术，了解到血管硬化了，那早就有药方了。可惜那个时候没有。所以到近现代就 中医里面、藏医里面没有软化血管的东西，那咱们必须拿舶来品，拿这个油脂类的。国外的技术好啊，咱们中国也能够生产了，不就行了吗？是不是？黑猫白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你别管用什么东西，你能够把血管软化了，哎，起到了一个给健康打基础、盖地基的事儿，那就是好事儿，是不是？那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么热闹，你怎么就能够证明你这个磷虾油它的穿透力就一定比我们植物的这些油来得好啊？那我告诉大家，这里面有一个小实验，今天啊，孟非老师就教给你，让你们知道一下怎么做。同时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方法呀不只适用于我们这个磷虾油，你包括任何油你都能拿这个做实验。那怎么做这个小实验呢？怎么验证一下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第一个，咱们年纪大了呀，是不是手上啊、脸上啊长这个老年斑呢？是不是？那我告诉你，老年斑是什么东西啊？老年斑实际上就是身体里面的过氧化脂质物。这种过氧化脂质物啊，有的时候是在脏器里面，多了之后就往哪儿走啊？就往肌肉里面走，再多了之后啊，就出现哪儿个？就到了皮肤上了。实际上你皮肤能看到老年斑，那身体里面的老年斑呢，就不知道有多少了。这个东西它是补啊、顶啊、凝结啊、成块啊，我告诉你，这是坏东西，这不是好东西啊。而这个脂质斑块是氧化了的脂质斑块，实际上这个东西啊，它的核心是油，脂肪吗？是脂肪的被氧化了的东西。那这个东西一多了，我告诉你，对身体的影响就大了，皮肤表面就出来了。这个东西啊，在皮肤表面只是影响美观，可是我告诉你，是身体多了，你这个皮肤表面才多的。那怎么做呢？你听好，第一个小实验，你就拿这个磷虾油啊，一粒一粒的，你把它拿剪刀剪开，把这个油脂啊挤出来一点，然后呢，你就涂在你的手上啊，或者是涂在你的脸上，你就等。多长时间呢？这个跟大家说可不是一分钟两分钟啊，这个不行啊，这个要慢慢来，咱们这是外部渗透，然后你就等吧。等多长时间呢？一般情况下一个月到两个月以后，这个第一个小实验就可以了。这种老年斑它都会开始慢慢的变淡，如果你本身这个老年斑就不大的情况下，那我告诉你，这个很小的老年斑甚至能抹没了。哎，你是特别重特别深那个老年斑，颜色也给你变淡，这就是什么啊？这就是以油化油啊。咱们这个磷虾油里面欧米伽三渗透进你这个皮肤表面的老年斑，就是这个脂质斑块里面去了，把里面的这一块过氧化脂质斑块慢慢的给化开了，穿透力强，就像穿过血管内皮和外皮是一样的，穿进去了，把这个东西啊慢慢的给软化了，软化之后被身体一点点吸收了，你这个斑颜色就小了，就轻了，就淡了。这个要时间啊，哪个地方都能抹。你说这个实验做出来达到这样的结果，你说你高兴不高兴？老了老了还漂亮了，你说是不是好事啊？这是第一个。那我再给你说一个第二个，你们有没有一些这个尤其是爱美的啊阿姨们呢？你看是不是眼角这个皱纹比较多呀？还有一些呀眼皮那个皱纹啊特别特别的多。有人说年纪大了这皱纹多点少点能咋样呢？没关系。可是你发现没有，很多老人家那个眼皮耷拉下来了，他眼睛啊就剩一个缝了，有的时候看东西他还得往下看，那这哪行啊？咱们这个不是要美观，咱们这个是要皮肤有弹性。哎，你看血管内皮外皮合到一起就跟胶皮管一样，那你说眼皮是不是也是有弹性的皮儿啊？那怎么来呢？我告诉你，把这磷虾油啊你往眼皮上抹，你往眼角上抹，你抹吧，你抹着抹着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啊油润光滑，慢慢慢慢的这个弹性啊就恢复了。你如果说你要是往胶皮上抹，那种老化的胶皮上抹都管事儿。我跟你说，你往眼角还往眼皮上你就抹吧，抹什么就抹这个挤开的磷虾油。哎，不过你白天别抹啊，除非你在家不出门。一般什么时候抹呢？下午啊不出去了，或者晚上了，你拿这个磷虾油你就往那个 上眼皮上抹，下眼皮没关系啊，上眼皮上抹，眼角这抹，抹多长时间呢？一粒儿，听好了，一粒儿的那个的油啊，能用上一天，甚至是两天，你放冰箱里都可以嘛，对吧？你这样的情况下，你慢慢抹，一天抹上个三四次、四五次，那一粒儿啊，够够的。哎呀，你也别心疼，你算算吧，这个价格你拿到手里面才50块钱一瓶，是不是？一天才1块多钱，还是两粒儿，你这一粒儿才几毛钱，你有啥舍不得的？是不是？你如果说眼皮耷拉的厉害的，一点弹性都没有的，你就抹。我跟你说，你抹吧，时间长一点，一两个月之后，你明显能感觉到你这眼皮抬得高了，你是不是看东西的视野都好多了？是不是？这是第二个小实验。那第三个小实验，我跟你说一下啊，皮肤，你如果你感觉你哪个地方的皮肤特别干巴的，那你就抹这个淋下油。我跟你说啊，这人身上啊，血管里的血栓呢，就跟胶皮一样，硬硬的。那你年纪大了，身上这个皮肤啊又干，有的呢还掉皮，还有一些也发硬了。咱们这个磷虾油啊里面的我们的这种物质叫欧米伽三，能够穿透血管内皮，能够穿透外皮吗？是不是？你抹吧，你哪个地方发干发涩发痒的皮肤，你往上抹一抹，时间一久了，皮肤有弹性有光泽，哎，穿透力强，渗透力好。你说这几个小实验，你回去你就自己试，我告诉你，谁试谁知道，效果特别的好。这回大家听清楚了吧？为什么它能够把血管软化？为什么能够逆转动脉硬化？为什么能够让我们的血管恢复弹性？就是血管怎么硬的？就是因为血管里面这一些东西啊变硬了。什么东西硬？血管里面的这些纤维组织和油在里面渗进去了，哎，存到里面去了，一点点存的。那我告诉你，欧米伽三就能够深度的渗透，磷虾油就能够渗透到你血管里面，把你里面那个地方融化。那你告诉我，血管一融化，是不是就相当于把胶皮完全化开一样啊？把血管里面内层的东西、外层的东西、里面的杂质，让血管变硬的这些东西全都给它化开。那你告诉我，你的血管软不软？必然会变软。血管一变软，动脉硬化就逆转了。动脉硬化一逆转，你告诉我，你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是严重了还是减轻了？那一定是减轻了。这种起到的作用是不是叫打地基啊？你这个时候你再吃一些活血的药、化瘀的药、补气的药，你告诉我，这词儿叫不叫事半功倍？叫不叫基础越好房子越牢？叫不叫这个抗震能力越强房子越安全？那咱们这磷虾油就是特殊膳食，就是起到内部调节，就是起到修复血管的作用，唯一的一个就是软化血管，你就放心用。你血管什么时候软化，哎，你再吃一些治疗血管病的药，效果就越好了。这两个方法教会大家，你回去了之后，等到你收到这个磷虾油，你就试验吧，是不是？听好了，病程比较短，病症比较轻的，12个月、1年足够了。但是你有人说我多吃行不行？不行，一天就两粒儿，不要多吃。你吃一瓶都没害处，就是吃多了浪费，吸收不了，吸收不上，你说你就排出去了，浪费了嘛，对吧？你要是说的想慢慢的彻底把这个血管逆转一下的，两年足够了。有人说我钱多，我吃10年，那是你的事儿。正常情况下就2年了，除非说特别特别严重的啊，就已经快瘫痪的，那你吃个3年4年我不管你。但是正常，孟非老师说了，就是2年，足够足够啊。有三高的，有血管问题的，你就2年的量，足够足够你用了，是不是？这回孟非老师说的清楚吧？你就检查这几个事儿。咱们呢，一共是5天的时间，哎，这5天的时间，前2天持续火爆，这个事儿啊，是我没想到的。所以呀，你这次拿到了之后，一天两粒儿，别多吃，也别少吃。不过你如果你今天忘了，那你就忘了，别补啊，别说我明天吃4粒那个不用，你今天忘了就忘了吧，是不是？或者你到睡觉之前吃，给它补回来也算数。你说这样，血管一软化，基础的这些所有的血管病都减轻负担了。从那往后啊，只要你吃上这个磷虾油，吃上1年到2年，你这个时候的血管慢慢改变的越来越健康的时候，你治别的病都快。今天是第3天，在座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您赶快打电话。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

0: 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1: 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2: 那今天呢，是第三天啊，咱们这个机会啊不多了，还剩两天的时间了。两天时间之后，咱们这个林下游的优惠福利就结束了。换句话来讲，可能也是最后一次，以后啊，它真不一定再有了。因为你看，你拿上一份就是一年的，拿上两份就是两年的。那你说你家里都有了，是不是？这孟非老师再跟您说，您家里面都够了呀，是不是？也不需要了。可能这个林下游这个事儿，咱们这一两年之内啊，就这一次就不会再有了，是不是？即使那个时候再有，那也一定是原价，就是一瓶是一瓶，你买一瓶100，买12瓶就是1200，就是绝对是这个样子了。这一次啊，是第一次，也是福利的政策。你看，你记清楚啊，这个正常价100块钱一瓶，咱们呢一次性拿上6瓶，就是600块钱，600块钱6瓶。多给你拿6瓶，你到手就是12瓶，这样的话一年的量足够了，是不是？600块钱吃一年，一个月呀、才50块钱，对吧？两年才1200，你在外面你买都买不到啊，即使你买到了，你也不知道真假呀，对不对？咱们这个出厂就带质检，瓶子上还带这个优颜诺这3个字，那100%是正品啊，定制款，带质检的。含量呢，瓶子上有，一目了然，保证了品质。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要是自己去检测，你发现这个出厂上的质检和你做的检测结果是不一样的，那就证明是假的嘛，假一赔十，10倍赔偿，让你吃着呀，绝对没有后顾之忧，你就放心吃，你就安心吃就可以了。那在这里啊，一定要嘱咐一下啊，这个事儿孟非老师要嘱咐，如果说这里面有哪些听众朋友吃到了这个林下游，吃了几天之后发现呢这个小便有点变红了啊，有的是浅红，有的颜色呢微微发红，无论是哪一种，只要是你吃上林下游，前几天还没红，刚吃上了过一阵变红了，那我告诉你好事，千万别害怕。不止你要不害怕，你还要给孟非老师鼓掌，哎，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就行了。我不说了吗，只要你有小便变红，就证明你比别人身上的自由基多，这自由基啊是专门攻击细胞的，这自由基就是让人加速衰老的，很多病都跟自由基有关。而要想抗自由基啊，有很多东西，林下游当中就有一个东西叫虾青素，这个虾青素只要一排除自由基，它自然自由基和虾青素一结合就会变红，这个时候小便变红，就证明你通过小便排的形式就把这自由基啊给排出来了，你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对不对？我告诉你这是好事，不只是好事，你还要谢谢孟非老师，你还要给孟非老师啊鼓个掌。因为什么？因为我用林下游帮助你把身体当中你不知道的多的这个自由基给排出来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对吧？另外如果说还有个别的人呢、这个用了林下游之后眼屎增多了，哎，也是好事。有人说这不是上火了吗？不是的，你要是上火了呀，嘴干，鼻子里干，眼睛干，这是上火了。你眼屎多了那可不一定是上火呀。我告诉你眼屎多了是咋回事，是因为你用了之后啊，你这个眼睛里的毛细血管是最细的，眼睛里的血管不止多还细，哪里的血管都没有眼睛里的血管细。这个时候啊，你吃了林下游，那你说最细的血管是不是里面有脏东西啊？这个时候它只要一软化，这血管一变软，血管就有弹性，它挤压，这一挤压那个分泌物就出来了，都挤到了晚上，分泌物一出来往眼角这挤，哎，眼屎就出来了，是不是？换句话来讲，你要是吃林下游，最先一个地方有改变的就是小便和眼睛这个位置啊，这个地方是最快。甚至有些人呢用上林下游一两个月，这眼睛

舒服了。有啥感觉呢？看东西清楚了，明亮了，眼睛上的红血丝少了。不只是眼睛红血丝少了，你不信你把你的眼睛扒开，你看看，很多上了岁数的人呢，那眼睛里面呢，那眼球上面呢，甚至都有灰的血丝，或者是黑的血丝，还有紫的血丝。你们告诉我，那是不是血管硬化的表现？那在眼白上都看得见了，是不是啊？那是血管硬化，甚至有的细的血管都堵上了。要不然说眼睛岁数大了，眼花呀，眼干呢，看不清东西啊，模糊啊。全身上下的血管，眼睛的血管最细。你说这个地方容不容易堵？最容易堵啊！你告诉我，用上一个多月、两个月，你眼睛舒服了、清楚了、明亮了，眼睛上这个血丝少了，这不就证明把眼睛上的血管变软了吗？咱不能说用了磷虾油吃了之后眼睛就恢复健康了，那是不对的。磷虾油不是神药，不是仙丹，不是太上老君那个炼丹炉里出来的，是不是？咱们不能把它作为一个神药来用，它就是特殊膳食，就是良心工艺。只要你把它保证里面的纯度，就不可能没作用。但是呢，就是有那么多黑心商家，他为了利润，他为了挣钱呢，是不是？那他就把这里面纯度低，甚至都没有。所以为啥我们不在外面采集啊？我们都去厂子里面直接拿呀。我们是看着它生产，保证了纯度，保证了质量的，是不是？那在这里啊，还有说小便和眼睛这一块啊来得快，还有哪一块来得稍微快一点，四五个月有感觉的，就是那种血脂啊和血压不是特别高的。什么叫不是特别高呢？你看啊，我们的以血压为例啊，血压我们知道这个正常的高压是在90到140毫米汞柱之间，我们正常的低压是在60到90毫米汞柱之间。那只要你的血压过了140，高压过140，低压过90，这就可以判定为高血压了，是不是？什么叫不是特别高呢？就是140、150，这是高压，低压就是90到100的啊，就是比正常高压高一点，这叫轻的，是不是？不是特别高的。那这类的来得快，哎，效果来得快。因为什么？你知道啊，血压高它本身就是血管的弹性降低，还是血管病，对吧？那弹性降低一定是硬度增加呀，本身它的硬度其实还不严重，那这个时候呢，血压就显得不是特别高。那这样的人吃，我告诉你，作用来得快。这样的人呢，更要坚持吃，而且呢，长期吃。你吃多久？2年。有些人说，孟非老师，你说病症轻的1年，病症严重的2年。还有一个说年纪轻的1年，年纪大的2年，那为啥说高血压轻的你反倒用2年呢？我告诉你，正因为你这高血压初期压力不是特别高，你还有逆转的可能，你吃上2年吧，让你的血管至少恢复10岁，我跟你说都有可能的。弹性越好，血压越降，哎，基础越好，我们身上的病好的就越快，是不是？我们血管弹性越高，那不就心脏和脑血管的中风、心梗、偏瘫的风险都变小了吗？你告诉我，你说你是不是用了最小的成本，花了最少的钱，解决了以后大的风险？那你说这点钱该花不该花呀？1年才600，2年才1200，真梗一次，那多少钱够啊？是不是？这不就等于花小钱解决了大问题吗？那孟非老师说这句话，你们说对还是不对呢？是不是？我跟你说啊，病越轻的时候越好解决，病越重了花钱多遭罪，治好了还难。小事的时候早解决，别不重视。还是那句话啊，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呐，是不是？你非要等到躺在床上起不来的时候，你别说吃磷虾油啊，是不是？你吃什么油，那个时候都晚了。到那个时候，所有的药用到你身上，效果是微乎其微，到了医院去住院，医院都不一定有什么办法了。你说到那个时候再后悔有啥用啊？晚了不是？人呢，什么药都有的卖。这么多年了，收音机前的都是长辈为主，你们告诉孟非这个晚辈，你们说是不是什么药都有的卖，唯独有一个药你买不到？啥药？后悔药。你到那个时候再后悔晚了。有些人告诉你，你要不注意你脑梗了，没事儿，我有医保，
结果真梗了瘫痪那天，你再后悔晚了，是不是啊？你只能躺在床上，别人喂你吃，别人喂你喝，翻个身都翻不了。甚至家庭条件不好的呀，哎呀，孩子还没时间照顾你的，你就自己在屋待着吧，待一上午，尿到床上，拉到床上，孩子回来收拾，是不是？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到那个时候遭那个罪，你再去后悔，谁也救不了你，是不是啊？所以越是小问题，越要高度重视，越高度重视，越早的干预，越早的逆转，反而说咱们能够取得更好的结果。那不就是血管吗？你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这不都是血管的问题吗？我们只要把血管的弹性恢复了，治疗这些病，咱不能说手拿把掐，但是咱们最起码来讲省事儿啊，也省钱呢，是不是？咱们就离遭罪是不是就远了呀？咱们年纪大了图的是啥？是不是吃喝正常，上下楼正常，咱们能够生活自理，不给别人添麻烦呢？那你想想啊，孩子上班，老伴年龄也大了，对吧？甚至有些人是一个人自己孤零零的单人住，你说你头个疼脑个热的，走个路不方便的，甚至你做个饭都费劲儿的，你要再严重了，你自己咋照顾自己啊？如果说家里真有那个条件，那保姆不早请了吗？咱们看看身边吧，有多少个家庭请得起保姆的，是不是？你就说别人不说，就以孟非老师来说，这我爸我妈在家里面，他们都不请保姆啊，是不是？按理来说是生活能自理都没什么大问题，那你说真要是经济条件好，请个保姆是不是让他们也能减轻一点啊？你们知不知道现在请个保姆多难呢？你们知不知道现在请个保姆花多少钱呢？是不是？我就一直奉劝大家一句话，你们这个钱呢，花到刀刃上啊，是吧？你们可千万不要把这个钱花到医院去。我不是说医院不好，医院是救死扶伤的，你到医院那个钱它就不是钱，你到医院了之后那个钱它就跟纸一样，而且现在这个医院里面花的这个钱呢跟流水一样，有些时候甚至连一片药都没有开的时候，各种检测几千块钱就花下去了。这不是说什么贵，你不知道的，那很多医院里的检测仪器一开机就几百块钱，这不是说医院多要你钱，是成本就在这摆着呢。现在是仪器越先进，医院越大，花钱越贵，这不是说个例，这全国都如此，也不是说中国这样，全世界都一样。医疗条件越先进，检测的方式就越多，检测越多，这个压力啊都到老百姓身上了。为什么说现在看病难看病贵啊？不就在这儿吗？是不是？那咱们把身体的基础打好了，血管弹性恢复了，你告诉我是不是比任何都强？你算算吧，600块钱一年，一年才600，一个月才50，你这点钱你都舍不得，那你对你自己健康真的是太不重视了，对不对啊？是不是？尤其是你要干什么呢，一定一定要认清这三个字啊，优言诺，这个定制款。再有一个，孟非老师一直跟你们说，正品不一定贵，对吧？哎，不买贵的，只买最合适的。我们这优言诺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对吧？你看6瓶600块钱，给你多拿6瓶，你到手是12瓶，是不是？你要拿12瓶1200，你再多给你拿12瓶，到手就24瓶，24瓶2年的量，那就足够你用了啊，你就足够吃了，最多2年。如果是你自己用，最多给你批2年的，一天就150个名额，最多给一个人2年的，不多给你拿，限量啊，这一定限量，要不然我怕别人想要没有那么多。除非说你跟你老伴2个人都要吃的，那你打一个电话，那最多给你批4年，是不是？要不然不允许，要不然是不可以的啊，这个绝对不可以。那大家记住了啊，治慢性病就是这个样子，各种方法都要用。大家记住，慢性病啊，治病它不是吃一种药啊，不是一种方法，不是说你一个东西用了之后就一劳永逸了。你记着，急症啊好解决，一旦是慢性病来了，那你就得慢慢治，你不能急呀，是不是？你给他时间呢，对不对呀？那你看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是什么？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就是立体的治疗方法。哎，这立体的治疗方法，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
已经陆陆续续的给你们讲了。

我再给你们学一学啊！你看，来到我们中心住院的，体检完事儿了，然后呢，各种指标出来了，我们给他安排房间，然后就开始给他做这个治疗方案。那首先不用问，第一个一定是饮食控制，就是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哪个还必须吃，哪个还要多吃的，这个事儿给他列出来。吃饭的时候，他在餐厅里面是专门有人按照他那个标号来给他打饭的。那在这儿，孟非老师也跟你们说了，你们在家呀就要做到一点跟这个类似的，就是什么，就是爱吃的东西少吃点，不爱吃的也少吃点，咱们讲究什么，营养均衡，一定记住了，少油少盐，这两个是越少越好。第三个，严格控制糖，就是如果说上了年纪的，你即使一口糖都不吃都可以，什么水果类的呀，你偶尔吃个苹果就可以了，别的呀，像什么西瓜呀、香蕉啊、橘子呀、柚子呀，这类的是能不吃就不吃，无论你血糖高和低，你能不吃就不吃。如果说你就是嘴馋了，就想吃点东西，那我告诉你，最好的代替水果的就两个东西，一个是黄瓜，一个是西红柿，你就吃吧，随便吃，只要你吃的不拉肚子，你随便吃，嚼烂嚼碎就行了。饮食这块一定要控制，粮食少吃，不是不吃啊，米面这类的东西少吃，多吃粗粮，是不是？菜类的东西营养均衡，肉吃瘦肉，对吧？鱼啊、鸡肉啊，是不是？红肉啊，这类的吃一点，还要吃呢，肉你不吃都不行，别吃肥的就可以了。在家里其实能够做到饮食控制的。那再有第二个，就是烟酒，这一点啊，孟非老师要跟你们说清楚。你看，现在这个抽烟喝酒的呀，孩子们是越来越少了。现在中国控烟的这个力度啊很强，各个公共场所里面他不让抽烟呢，是不是？尤其现在这个大城市里面啊，青少年吸烟的这个数字越来越低。你看现在很多大学里面，包括也是啊，这个抽烟的都很少很少了，这是好事啊，是不是？大家记住，抽烟喝酒啊都不是好习惯，是吧？但是呢，现在很多老同志，绝大多数的，尤其是男的啊，绝大多数都抽烟喝酒。那到了北方，你看孟非老师就是正宗的东北人。这个南方和北方啊还有区别呢，北方女的抽烟的多，南方女的抽烟的就少了，是不是？但是呢，男的南北抽烟的都不少。哎，这是老烟民了啊。那一般到医院一住院，烟酒都给你戒了，这个是没办法的。你住院抢救期间让你抽烟也不合适，加重病情。可是呢，一旦病症一控制了，一回家了，哎呀，这烟酒马上捡起来了。孩子就说呀：“你就喝吧，啊，你就喝吧，早晚喝出事儿。那烟你就抽吧，那肺都抽黑了。”这话说的对不对呢？对。可是啊，就不能一刀切。什么意思？你千万不要一下子就把这个烟和酒彻底戒掉，这不行啊，因为烟和酒都有成瘾性。你一旦说把烟和酒戒了之后，人身体的激素和内分泌马上就紊乱。你发现没有，很多人一戒烟长胖，他为什么？嘴停不住，他要吃东西替代。第二个，很多人呢，尤其是上了岁数的，这孟非老师有经验，很多上了岁数的人突然之间把烟和酒一下子戒掉，容易出大病，这是真事儿，不跟你们开玩笑。怎么办呢？慢慢的戒，一点一点的戒，能少一点是一点。原先你一天喝四两酒，你改成三两半，过上一个月你改三两，你还喝着点，但是呢量再减，哎，过上几个月喝二两，再过几个月是不是一天就喝一两解解馋，是不是？再过几个月一天喝那么一小口意思一下，你这酒才能慢慢来，你这个难受就轻。烟也是如此，你原先一天抽一盒，你现在你改成一天少抽一根两根，是不是？过上一个月再少抽一根两根，你慢点减，你千万不能马上戒啊！这孟非老师的忠告，这么多年见的这个案例啊太多了，所以啊，烟酒不要立马戒断，给他个时间，一点点减少啊！这是我们立体疗法前两种，第三个那就属于什么特膳这一类的特膳呢？基本上很多都是药食同源的，你看这个解毒的海棠茶，它就属于药食同源的。你包括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患者用的很多特殊膳食啊，还有药食同源的。你包括有枸杞原浆啊，啊，包括这个黄精啊，作为滋补的呀，这都有。包括这个山药粉呢、啊，

0: 啊，对了，说到山药粉，给你们多说两句。山药这个东西啊，是个好东西啊，就是你们买这个山药啊，不咋地，你们买的都是菜山药，真正的那种铁棍山药啊，不多，外面买的也不多。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定制的，就这个山药就没定制。为啥？这个东西不贵，我们在外面啊，真正的铁棍山药的那种，你就看配料表就行了，这个纯度上无所谓，你要纯度低的多喝两包，纯度高的你就正常喝，这个东西也没人掺假，它那里面都是吃的。这个我们单位中心是几乎不定制啊，几乎不定制，有的时候买我们就看那个配料表或者看厂子，感觉哪个好的我们就采购点，这东西是唯独不定制的。但是像枸杞啊、黄精啊、天麻呀、海棠啊、磷虾油啊，我们都是定制的，这是必须定制，就山药不定制。包括我们到湖北恩施，我们有那个药茶呀，都是定制的，那必须是带我们优颜诺这三个字儿，因为那些太容易作假了，它那个一旦纯度不够不行。哎，唯独山药有意思，就是你多点吃少点吃没事儿，那个东西它想掺假都少，即使做了假的，我跟你说个有意思的啊，你就像这个天麻黄精，它这东西贵，它掺假的，它拿别的往里掺，但是山药掺假。我给你笑着说吧，这个我都见过啊。怎么说？它山药掺假，它是拿别的地方的山药代替铁棍山药，也就是说它假的，它里面也是山药，只是它不是铁棍山药。你多吃点就行了，但是你要真正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那效果更好一点。这个假山药有意思的，这个真的铁棍山药啊，它一定是里面是真的铁棍山药粉量多，然后假的那种呢，它也不能说真假，它假的那种啊，它是什么，它里面也有铁棍山药粉，然后再加别的地方的山药粉，反正是这一罐里头它都是山药粉，只是产地不一样，这个东西按正理来讲它就不叫假，明白了吧？这是唯独我们中心不定制的这么个山药。等以后吧，以后我看看我们那边有的时候采购就是外面挑好厂家，这个不定制啊，这个不代表有好厂家的，到时候我给你们说一说谁需要的。这东西便宜，我偷着跟你们说吧，这个山药啊，那整罐的都几十块钱，可便宜了，而且都是好的，这个东西是唯独没人造假的。你看特膳还不只是这些，还有别的呢，很多特膳在我们中心都有。你发现没有啊，控制好饮食，控制好烟酒，然后这些解毒的海棠啊，啊，解决血管软化的磷虾油啊，是不是？滋补的这个黄精、枸杞、山药啊，是不是？然后那个调整血液的药茶呀，包括这个疏通血管的天麻呀，我们这些都是作为特膳来给用的，也就是说连当药吃带当食物吃，药食同源，这个就叫打基础。包括海棠、磷虾油，实际上都是在做打基础的事儿啊。我们先把毒解了，是不是身体压力减轻了？我们把毒解了，用海棠解了毒之后，是不是我们细胞的空隙就出来了，对吧？毒素排的越多，身体越轻松。那再有一个，那我们这个磷虾油也是如此啊，它是给你血管上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对吧？血管上给你变软了，动脉硬化给你减轻了，都是长时间的。我不跟你们说了吗？海棠你也用的时间长一点，这个没问题的，但是这次估计不行了。海棠前两天还有听众给我打电话说，孟辉老师，说我能不能再拿点啊，我说没了。这个当时啊，他打的说订的少了，那真是有点对不起啊，因为他不是时时有啊，那你只能说以后咱们想办法，但是这办法呀还不一定那么好想，明白了吧？所以这次你们记住了，你可千万别认为说我吃两年磷虾油啊，我也计划吃两年，我先拿一年的，等到明年再说或者怎么样，那万一明年没有了，或者以后都没有了，你再拿你找不到啊。因为说外面有卖磷虾油的，可是它没有这个样的，咱们是定制款，含量高，带标签带检测的，是不是？你拿到家，你拿这个泡沫胶皮，你都能做实验的，这才是正品。正品不贵，你可能到外面买的正品200块钱一瓶也吃一个月，你说你亏不亏，对吧？你到时候花4倍的价格了，你在孟非老师这里，这个是我们中心给的福利才有这个价格，明白了吧？这是说到第三点，立体疗法啊，膳食和药食同源。第四个，我们中心的仪器多呀，对吧？我们什么中频静电、高频静电、毫米波，是不是？甚至包括我们中心里面给患者用的那个床啊， 我们都是定制的。我们屋里面正常一个人是睡一张1米5的床，然后在他边上还给摆一张床。这个床是他们花钱的。这是什么床？是一个我们中心专门单独开模的，我们定制款的这一个床。一个床啊，10种功能。这个床啊，我告诉你，第一个远红外，第二个红光蓝光，第三个穿透性按摩，第四个加热，第五个排毒，第六个它那个经络的疏通，第七个啊身体当中脊柱的一个按摩，第八个单独的点穴，第九个我们这里面还有艾灸，然后它还有滚动的熏出，一共是10大功能。我跟你说，这个床啊，一个床都2-3万块钱，差不多快3万块钱了，在我们中心里面，是不是所有的方法都给用上了？所以说你们记住，还是孟非说的那句话，一个病啊，不是说你吃一种药就好了。为什么在我们中心，就是我们能保证它一定有效果。你看看，咱别说吃药啊，到现在还没吃药呢，你告诉我都几个了，各种仪器，各种康复训练，各种按摩床，啥都来了，再加上各种药食同源的，再加上戒烟限酒的，再加上这个饮食控制的，这才4步啊，我们还有第五步呢，是不是？第五步物理疗法，我们有开经络的啊，点穴的，有刮痧的，有挑毛的，这都是外部解决的。你像孟非老师，这个很多人可能没见过那种开经络啊，他这个开经络跟那个盲人按摩里面是不一样的。这个开经络呀，你是要把身体当中所有的经脉走一圈，他手里面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刮板，这个刮板啊有意思，有的呢是牛角的，有的呢是那个塑料的。牛角的那种啊，你就要找经络把它通，但是那种塑料的那种啊带电，现在这机器先进了，那种开经络是带电的，然后脚底下踩上电，你拿上这个带电的这个刮板，这刮板中间呢有一个探头是金属的，连到你身上就通电了。你这样的情况下判断哪个病，就在你对应的经络和穴位上刮，刮完了之后啊，你那个出病的那条经络上面就会有图像，有纹儿，有的人呢就会起红点儿，不是说鼓起来那个，就变成红色的了，一个点儿一个点儿的。还有的人呢，开经络的时候啊，就那个相应的位置上或者是经络上就出花，有的像小梅花，有的呢3个点的那种花，什么样的形状都有，还有的呢就是一长条的红。这个经络只要一开，找准病灶了，然后啊就开始点穴了。孟非老师这一块做的还挺好，你知道吧？在我们中心里面，反正我是现在都早都不上手了啊。从到了这个西藏，这差不多有10年了，我很少给人开经络，除非说这个人病症比较特殊的啊，这个时候我给他们开一开。现在都交给我的学生给他们去做了。但是如果说你经络开得好，哎呀，我告诉你啊，这个时候你再用上一些其他的办法，那有的时候真是1-2天，那效果都特别的明显。那你告诉我，你说你家里面是不是就没有啊？我教你啊，孟非老师现在不是火车司机吗？带着你们奔向100岁吗？拿算盘，那算盘这不带珠吗？你放到身上怼着顶啊转圈，效果可好了，真的吗？你也能看到有些地方出来不一样的花纹，知道了吧？这是物理疗法，然后就药物了。药物就2大原则。第一个解决阴阳，第二个解决气血，最后一个就是心理疏导，心理干预，让我们的患者呀积极乐观，想得开，没烦恼。你看哪个100岁的老人家天天长吁短叹的？你看7大立体疗法，饮食控制啊，烟酒限量，膳食药食同源，然后呢康复仪器，然后物理疗法开经络，然后药物治疗，最后心理疏导。大家听听，你说到我们这儿能没效吗？是不是？它一定有效啊。那没事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关系，孟非老师把每一个能够替代的方式和方法以后节目里都给讲，大家说好不好嘞？对吧？今天第3天，抓紧时间打电话，这个600块钱6瓶的淋下油，然后呢多给你拿6瓶，1年的量，吃2年的量，你就是拿12瓶，1200，然后再给你多拿12瓶。今天第3天了啊，150份，你打晚了这电话就没了。然后呢今天我一看呢，这时间也不短了，咱们这样，现在呢我看看时间也方便，这两天呢电话接的多，我再接2个，我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聊两句，也算聊两句心里话，然后把他的问题啊问一问，好不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 特别提示，定制款真品南极磷虾油正在开展优惠赠送活动，凡购买六瓶磷虾油赠送六瓶磷虾油，购买十二瓶磷虾油赠送十二瓶磷虾油。磷虾油唯一一次赠送活动，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65-7155，400-665-7155。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您好。
2: 哎，孟非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好，您说。
2: 哎，孟非老师，我真的太开心，太高兴了啊。
0: 啊。
2: 孟非老师。我可是你的粉丝啊！
0: 啊，你是忠实粉丝是吧？
2: 哎，忠实粉丝。
0: 哎，
2: 这个刺梨我也领到了。
0: 啊，那你看，
2: 解毒海棠茶、
0: 啊、
2: 我也喝上了。
0: 哎呀，这真是粉丝，一定是铁杆粉丝。
2: 哎，是，这是你说的这个磷虾油啊、
0: 哎，
2: 我必须得用，一定得用。
0: 哦，好好，给您订上。嗯。
2: 哎，好，我跟你说。我今年61了啊，就是除了我这关节差一点，剩下的其他方面都挺好的。
0: 这不挺好的吗？那你用它干啥呀？
2: 我听你讲课了，你说这个血管跟人同寿命，你说我没啥毛病，也没三高，也没心脏病
0: 啊，
2: 我要是用上这个磷虾油，是不是能让我更显年轻一些呀？
0: 那是对的，你这个是对的。对，哎，你这个身体又好，基本上三高也没有，心脑血管没有，这不挺好吗？60来岁，哎，我得叫大姐。是这样啊，你这个保养好啊，那你这个身体要是这个状态下，我跟你说，大姐100岁绝对没问题。你要说是让你年轻，你吃吧，你真事儿，你吃上一年，你这血管更年轻。那你血管要是年轻了，不硬化了，就你说你是不是外表看着也会更年轻啊？绝对没问题。它不只是磷虾油能软化血管啊，它里面还有这个虾青素抗氧化，真能年轻，你可以吃，可以吃。
2: 哎呀，孟非老师、那可真的太好了，你看我就喜欢听你讲课、你讲的太好了、而且都是实用的，能用得上的，特别好。
0: 那有用就好，我就怕你用不上的。
2: 那我就用2年，又不贵，吃2年的，那帮我订2年。
0: 一年不就够了吗？
2: 订2年吧。
0: 定2年呢？你的意思就是年轻成50岁、40岁是吧？
2: 对对对。
0: 行，我帮你定上2年，那就你这身体本身好，然后呢，你那海棠接着喝，这个磷虾油再用上、一定让你更年轻，身体更好，咱以后不出病，咱一点病、咱活100岁，好不好？
2: 哎，好，谢谢孟非老师啊。
0: 哎，好嘞，好好好，那给你定上2年。
2: 哎，好，谢谢。
0: 哎、还有，再见。
1: 特别提示，定制款真品南极磷虾油正在开展优惠赠送活动，凡购买6瓶磷虾油赠送6瓶磷虾油，购买12瓶磷虾油赠送12瓶磷虾油。磷虾油唯一一次赠送活动，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65-7155，400-665-7155。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了。

0: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继续来给您分享二战风云。
5: 就在纳粹德国以为已经占领莫斯科之际，苏联的哪两大特性成功推迟了德军进攻的脚步？希特勒的哪些愚蠢政策迫使俄国人奋起反抗？危急时刻，斯大林调用谁挽救了莫斯科的战局？莫斯科城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斯大林用了什么方法稳住了局面？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二战风云之莫斯科保卫战。
4: 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莫斯科保卫战了，那么有关于这场战役，德方呢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莫斯科，对于苏联来说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莫斯科，所以这两个庞大的战争机器在莫斯科城下轰然相撞。1941年9月30号，冯伯克元帅指挥的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对莫斯科发起了代号为台风的空前规模的进攻。德国人也知道这一战有可能是苏德战争的终结，更有可能是这场欧洲大战的尾声，所以他们集结了180万人、1700辆坦克和1390架作战飞机，兵力空前强大。德军在东线的四个装甲集群有3个被集中到了莫斯科方向，德国这边摩拳擦掌，志在必得。进攻之初呢，德国人打的是顺风顺水，到了10月上旬，他们在维亚兹马和布良斯克地区合围了2支苏军部队。德国人声称光是俘虏就抓获了65万人，还有5000门大炮以及1200辆坦克。您等到10月底，德国人的先头部队就已经推进到距离莫斯科50公里的地方。那么看起来呢，莫斯科的大门已经向德国人敞开了。纳粹德国的宣传机构也是迫不及待要宣布这个消息。希特勒的新闻发言人奥托·迪特里希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向全世界宣布，在德国和莫斯科之间除了真空区什么也没有了。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也宣称，伟大的时刻已经到来，布尔什维克在军事上已经终结。希特勒也是特别高兴，他在一次例行讲话中对德国人民就宣布了自己的历史性胜利。他说，今天我宣布，我毫无保留地宣布，东方的敌人已经被打败，他们再也不可能站起来了。但是我们也知道德国人高兴得太早了，就在这个时候呢，在历史上曾经多次拯救俄罗斯的两大特性就终于出现在战场上了。您看苏联它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泥泞，苏联的柏油路很少，大部分就是沙土路，即使在平常的条件下这些公路已经是非常糟糕了，并不适合于大规模部队运动。不过如果是干燥的天气还勉强说得过去，只是大兵们行走过程中多吃些尘土。但您等到苏联的秋雨季节在10月份来临的时候，德国人的噩梦那可就真正开始了。连绵不断的秋雨使得河流决堤，大片大片的地区变为了浆糊状的沼泽，所有的公路由于路基不够坚实，很快就变得呀跟周围的农田都差不多了，根本就无法辨认哪块是农田哪块是路。这些踩上去会发出咯吱咯吱响的烂泥道让德国人简直是寸步难行了。在这样的泥泞道路上，德国一切轮式车辆根本就没法行驶，只有那种履带

由于牵引车辆开不动，那么这些骡马呢就成了运输主力，在齐膝深的烂泥当中不断地往前挣扎着走，最后往往是因为过度疲劳而倒。

0: 天能前进30公里，现在每走一步都非常吃力。领国防军自豪的装甲车如今也完全无法前进。
1: 泥泞不仅是拖住了德国人进攻的脚步，更要了亲命的是后方补给不能够及时运抵前线了。当时德国各个师被分散在几百英里长的地带上，燃料、弹药、口粮都很缺，前线的很多德军部队竟然是好几天吃不上面包，只能是就地筹措，寻找没有被苏军焚烧的粮食，或者是跑到周围田野里边挖点马铃薯来充饥。公路不堪使用，那么铁路如何呢？苏联在欧洲部分的铁路线那还真是不少的，可问题是苏联铁路的轨距和德国是不一样的。苏联那边是宽 1.524 米，德国的呀是 1.435 米，你必须要把苏联铁路的宽轨改成西欧的那种窄轨，这铁路才能使用呢，这会耽误大量的时间呢，那猴年马月去。而且呢，也使得可以使用的路段经常是超负荷运转，再加上苏联游击队的破坏，铁路运输也变得不靠谱了。战后那些德军东线作战的幸存者，每个人呢在回忆录或者是接受访谈的时候，都在骂着苏联的泥泞。本来觉得要大踏步的进攻莫斯科了，却陷在烂泥里边裹足不前，这让德国人非常的恼火。好在呀，这种泥泞呢只是暂时的，您等到苏联的秋雨季节过去了，天一放晴，路面变硬之后，那德国人甭管是步兵啊还是坦克呀，应该就会健步如飞了吧。飞啥呀，情况会更糟的。因为这种泥泞这种特性啊，只是一个先锋关，他要退场了，地面倒是能走，苏联的另外一个特性就会显露出来，寒冬。苏联冬季的寒冷用恐怖来形容那一点也不过分。
0: 1941年11月初，气温骤降到将近-40摄氏度，德军原本计划进行闪电战，在4个月内迫使苏联屈服，他们并没有做好过冬的准备。
1: 根据德国第6装甲师的师长劳斯将军回忆，1941年到1942年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冬季，它的严寒是百年一遇的，然后让德国人给赶上了。12月初的时候，当他的部队推进到距离莫斯科只有14公里，距离克里姆林宫只有24小时路程的时候，当时的气温已经抵达了-34度。在莫斯科西北地区，1942年1月份平均温度是-35.3度。整个苏德战争当中，有据可查的最低气温也在同一个地区出现了，那是1942年1月26号，达到了-52摄氏度。德军之前呢，完全没有长期作战的准备，一切都想着入冬之前把战斗解决，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身着夏装就开始作战的。当时为了给部队筹措冬装，德国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运转。12月20号，纳粹的宣传部长格佩尔通过广播号召发动一场全国性的冬装和冬季用品大募集活动。德国大后方呢倒是反应很热烈，到1942年1月中旬，200万志愿者在各地就筹集到670万件物品，但是这些物资它远水解不了近渴呀，它需要耗费时间才能够运达前线。至于说能否用上，那就只能是撞大运了。军方紧急配发的御寒的衣物，也只是用在德国的冬季的那些大衣呀、毛衣呀、帽子啊，这玩意儿你放在苏联的严寒当中啊，聊胜于无吧。于是乎呢，前线各级部队只好是自个儿想办法，有好几个师自发的在附近城镇组织制衣间，还从当地民众那儿征集裘皮大衣和毡帽以及棉靴。那什么叫征用呢？其实就是抢啊。
0: 饿着肚子又衣衫单薄的人在拼命为自己争取避难所，再小的村落他们也要抢到手，失去任何一个村子甚至小木屋都意味着死亡。
1: 有的德军的士兵啊，甚至从苏联红军的尸体上扒下御寒的衣物。可即便如此，德军的冬装供应只能满足一小部分需求，寒冷的天气带来的是痛苦、挫折和

0: 折磨。由于饮食不周，食用冰冷的食物，很多人吃完饭以后就开始呕吐，有些人得了胃病。部队呢，不仅是没有领到伪装用的罩衣和冬装，很多部队呀，连这个内衣以及结实一点、暖和一点的靴子都没有。士兵外出的时候，至少两个人以上结伴而行，就是互相观察对方是否出现了冻伤的症状啊。因为伤员只要倒下就会死去，所以这种冻伤几乎成了比苏军更可怕的敌人。
1: 德国士兵要么冻死，要么死于痢疾。腹泻害他们一天得跑30次厕所。德国军医哈帕医生警告他们：“你们必须做出选择，脱下裤子，你们就会冻死。”把裤子后面的缝合处拆开，你们上厕所就不用脱裤子了。
0: 十二月初的时候，德国第三步兵师推进到了纳罗弗明斯克地区，跟苏军就纠缠打到一块儿了。同时呢，还要和严寒抗争。所有的士兵，他在室外严寒当中待一个小时，就得马上返回室内。这个师的第三营就损失了80人，占这个营总人数的1/3。而损失的这80个人呢？有58个人就是因为在户外过度疲劳和冻伤失去战斗力的。一位意大利的新闻记者战后回忆啊，说自己在华沙的咖啡厅里边看到从东线战场返回来的德军，有这些士兵啊，有的是被冻掉了四肢，有人被冻掉了耳朵、鼻子、手指，后来更多的干脆就冻掉了眼睑，因为冻伤以后眼睑这儿啊就是一块死皮，随时都会脱落。你这眼睑一旦脱落，你看上去太恐怖了。您看，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忘了什么名字了啊，那里边有这个回忆，说是想当年呢，去咱们大庆地区，在农村那儿啊参加建设劳动，冬天的时候大庆的气温能够达到-20-30度，完了每个人出门上厕所的时候呢，会扛上一个镐把那个粪尖给削平了。因为那时候农村的厕所啊都是旱厕，你解手的时候啊，前一个人他那个排泄物是吧，就跟那个冰淇淋似的，那种带尖儿的，你得先用镐把那尖儿给削平，要不然你蹲下他扎屁股。还说呀，如果外出没有劳动的话，得是不停的转眼珠子，怕眼珠子冻上。其实不是眼珠子被冻上啊，而就是这个眼睑怕被冻坏了。您再想想俄罗斯那边，严寒摧毁的不仅是德军士兵的身体，也包括他们的装备。
2: 当晚气温再次骤降，坦克发动机无法启动，武器结冰，许多士兵被严重冻伤。饱受严寒折磨的德军只好推迟进攻。
0: 车辆和火炮在发动之前必须用那个镐把周围的冻土一点一点给它刨开。有很多车辆和火炮就是在试图把它们从冻土里边拖出来的时候就损坏了。如果不加防寒罩，车辆的发动机就会在行驶过程中直接被冻坏。在卡车和坦克中途停车的时候，你还得在发动机下边啊生火烘烤，防止它冻结了。火炮那个液压里边液体都已经凝固了。由于同样的原因，机枪和自动步枪也不能使用了，唯一能够正常使用的只有迫击炮。光学瞄准镜和望远镜的镜片会出现模糊现象，也失去作用。履带式车辆没有防滑器呢，在冰上就打滑，无法前进。德军坦克的履带还比较窄，在松软的雪地里行驶的时候，战术机动性就变得很差。那么德军是否会败在泥泞和严寒之下呢？我们必须得说，大自然的这种严峻条件，充其量啊，只是推迟了德军的脚步。而战争当中决定性的因素还真是人。苏德战争的残酷在人类战争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这也是由于这场战争的性质所决定的。您看，早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希特勒对部下训话的时候就说，这场战争不能以狭义的方式进行，是一场意识形态和种族差别的斗争，所以必须以空前的残酷无情的严厉的方式进行。根据希特勒的设想，苏联被灭亡以后，苏联的领土会被分成几个专区，主要职责呀，就是养活德国人民，当地的农产品只供应给德国。至于苏联的工业区和城市将会被夷平，那里的工业人口将无法获得粮食供应，那么结果呢，必然会造成好几百万人被饿死。所以后来希特勒把德国在苏联占领区的政策概括为叫 统治它、管理它、榨取它。德国各级官僚机构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政策，在德占区多达千万吨的谷物、马铃薯、肉类和数千万头的牲畜被运到德国，数百万苏联战俘被当成奴隶一样的劳动力被任意的驱使。德国对这些被视为劣等种族的斯拉夫人采取的政策是打死一批、饿死一批、奴役一批，其最终结果就是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其实这种政策非常愚蠢呢，它会把苏联人逼入绝境而奋起反抗。正如一位德国的官员在报告里边所指出的，他说我们的政策已经迫使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和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结成了反对我们的联合阵线。俄国人为什么以无比英勇和自我牺牲精神进行战斗呢？正是为了争取他们做人的尊严得到承认。此外，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在日记里边也承认说，我们不仅低估了俄国巨人的经济力和运输力量，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低估了他们的军事力量。最初预计苏联那边大概有200个师，可是后来已经查明的番号就有360个师。你这边把十几个师给他消灭了，俄国人那边啊又投入十几个师。1941年10月9号，当德军开始陷入秋雨的泥泞中，斯大林就决定把在维亚兹马和布良斯克战役当中被打垮的西方面军预备役方面军的残余部队合并成一个新的西方方面军，并且给这支部队指派了一位新的司令员朱可夫。这是一位拥有着惊人的毅力和魄力的将领，他在1939年的诺门坎事件当中集中优势兵力和火力痛击日本关东军，不仅稳住了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形势，也使红军士气大为一振，斯大林对他信任有加。
2: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夕，斯大林与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朱可夫就如何防守边境的问题进行过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后不久，希特勒向苏联发动闪电袭击，苏德战争爆发。
0: 所以苏德战争爆发以后，他经常就扮演着救火队长的角色，被派到最艰苦最危险的地区去挽救残局。这一回啊，负责保卫莫斯科。事后看来，朱可夫钢铁一般的意志还有对战局的精准把握，这是莫斯科能够转危为安的决定性的因素之一。11月15号，饱受严寒折磨的德军鼓起余勇，对莫斯科发动了最后一波攻势。这德军呢，不断在突破着苏军前线。
2: 德军分三路突入苏联，边境苏军措手不及，伤亡惨重，第一天就损失飞机1200架，其中800架还未来得及起飞就被炸毁。德军10天内推进了600公里。
0: 您等到12月2号，德军冲向莫斯科河上的西姆基，距离莫斯科就仅仅剩10公里了。你站在高处啊，甚至都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的尖顶了。就在这一段最危险的日子，朱可夫接到了来自于斯大林的电话。斯大林以不同寻常的口吻问道，你坚信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吗？我怀着内心的痛苦在问你这个问题，希望你作为共产党员能够诚实的回答。你看，斯大林这个名字是他本人起的笔名，意思是钢铁。而朱可夫的回答那是比钢铁还钢铁，他毫不犹豫地答道，说毫无疑问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但是至少啊，还要增加2个集团军和200辆坦克。得到了这么满意的细节回答，斯大林的语气反而是变得更加平和正常了。他跟朱可夫商量着调集部队的这种细节。朱可夫这儿还真不是在忽悠斯大林呢，他的信心来自于对于敌情的判断，他就预感到德军的力量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2: 此时的德军已是强弩之末，当时德军的状态，包克元帅手下的67个师的德军此时已经不堪一击，军力分散在了长达800公里的战线上，实用兵力不足40%，可用的坦克不足35%，
0: 而自己呢却在源源不断地得到增援。这些部队虽然是临时组建，缺乏实战的经验，装备方面也不足，但相对于饥寒交迫的德军，毕竟这边还是生力军呢。果然不出朱可夫所料，冲到西姆基的德军竟然被一支杂牌军挡住了。莫斯科城里大批工人部队乘坐着5花8门的交通工具，像什么出租汽车、小轿车，飞速地开到前线。 德军第258侦察营见势不妙，36

0: 六季走为上了。在莫斯科危急之际，苏联的最高统帅也发挥了应有作用。苏德战争初期呢，对于战争突然爆发缺乏准备的斯大林一度是不知所措，心理上也受到极大的震撼。所以6月22号开战当天的中午，对苏联人民发表广播讲话的是他们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而不是斯大林。随后苏军节节败退的消息又使得斯大林震惊无比。他曾经也对部下暴跳如雷呀，说列宁给我们留下了伟大的遗产，而我们作为列宁的继承者却搞得一团糟。但是钢铁它毕竟是钢铁。斯大林很快从茫然无措当中就摆脱出来，进入到了自己应该进入的角色，而这在莫斯科保卫战当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德军逼近了莫斯科，10月15号，苏联政府决定把一部分党政机关外交使团撤往古比雪夫。在此后一个半月的时间内，苏联人从莫斯科向东边迁移了500个大型工厂、100多万熟练工人和大量的科研人员，还有大量的机关、剧院、博物馆。偌大一座首都差点都变成空城了。那些不能撤退的，像什么工厂、仓库、机关、电力设备，他们也做好准备了，一旦德军撕破防线，那么就把这些全给炸毁。苏联人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莫斯科城内一度也是人心惶惶。
1: 为了准备大撤离，莫斯科许多企业都关闭了，大多数人都失业了，地下铁路建设被迫停止，并准备通过爆破将其摧毁。有轨列车不再运行，商店和食品店停止营业，大街上挤满的汽车，拥挤的人潮开始撤离。德国间谍到处散布谣言，斯大林已经放弃了莫斯科，人们开始抢劫商店，莫斯科陷入绝境。
0: 为了保证最高领袖的安全，他的专列和飞机是随时待命的。而1941年10月17号，莫斯科公开广播说，斯大林同志依然是选择留在莫斯科。他不仅仅是留下了，还做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如期进行每年一度的十月革命节阅兵。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决定，但是他也明白，在这个危如累卵的时刻，继续进行阅兵，释放的信号是有利于己方的。
2: 斯大林是铁腕人物嘛，一言定九鼎，开摆就定下来了，肯定阅兵。斯大林当时讲了这么一句话，就是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阅兵一定要进行。当时下令，阅兵要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不允许透露任何消息。
0: 所以11月6号，斯大林首先在莫斯科地铁的马雅科夫斯基车站举行了十月革命庆祝大会，并且发表讲话。而庆祝活动的高潮在第二天，也就是在11月7号。
2: 按照常规，苏联每一次阅兵都是在上午10点钟开始，大约一个多小时结束。但是这一次阅兵破天荒的提前到了8点钟。什么原因呢？出其不意。如果希特勒准备来空袭，按照惯例10点钟检阅开始，他9点半派出飞机，他飞机飞到我们这边的时候，莫斯科这边阅兵已经结束了。
0: 这天上午8点整，整个红场布满了红军方阵，他们在凛冽寒风当中屹立不动。在苏联老元帅布琼尼完成检阅之后，斯大林出现在了列宁墓上，开始了一生当中最为重要的公开讲话。在讲话中，斯大林对聆听的将士们发出号召，说整个世界都在看着你们，因为能够消灭烧杀劫掠的德国侵略军的是你们，欧洲被奴役的人民视你们为解放者，不要辜负你们的使命。最后他说，让我们伟大的祖先在这次战争中鼓舞你们，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指引着你们。讲话结束以后，受检阅部队举行分列式，他们迈着虽然不整齐但是非常坚定的步伐，直接从红场就开赴前线了。后来有人问过莫洛托夫，说如果当时斯大林离开莫斯科，那么战局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莫洛托夫的回答很简短，莫斯科将会毁于一旦。1941年12月5号，在莫斯科周边上千公里的战线上，曾经气焰万丈的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全线停止了进攻。因为那时候啊，他们已经损失了将近20万人、800多架飞机和700多辆坦克、自行火炮。而最终的结果呢，却是一无所获。冯伯克元帅在电

电话里边向总参谋长哈尔德汇报说，我已经是山穷水尽了。就在第二天，朱可夫的西方方面军对德军发动了规模巨大的反攻，德军在此前的作战里边已经是伤亡惨重，筋疲力尽，完全抵挡不住苏军的攻势，只能是且战且退，狼狈地撤向后方阵地。很多德军都丧失了信心了，甚至向自个儿的军官大喊大叫，说你为什么不直接把我打死啊，反正现在谁杀我都一样。1942年1月初，苏军的反攻结束，他们已经把德军向西击退了100到150公里，莫斯科保住了。那么打这儿起，再也没有德国人在战争期间见过这座城市，哪怕只是远远的眺望一眼。战后啊，一位参加过苏德战争的叫布鲁门特里特的德国将军对于莫斯科战役进行了追忆和反思，他就说呀，莫斯科战役是二战期间德国在陆上的第一次大失败，它标志着闪电战术的破产。希特勒和他的国防军曾利用这个战术在波兰、法国和巴尔干赢得了惊人的胜利。

0: 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均畅。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

0: 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糕，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4: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竹九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胡家金糕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3: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4: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3: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糕，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4: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糕，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3: 虽然数量稀少，
4: 虽然价值不菲，
3: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糕无偿赠送给您。
4: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糕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5: 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糕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糕它全身都是精华。
3: 翘首企盼，胡家金糕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4: 机会难得，胡家金糕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3: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4: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6: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糕的与众不同，
7: 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糕的高额援助。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是大自然的规律，这个规律谁也阻挡不了。很多事情都是受客观因素影响的，有时候必须得改变，没有办法，但是有时候也要坚持。我们无论怎么变，还得遵守一个做人的底线。人无论做什么行业，都要有一个底线。您就说饭店卖炒菜，这买来的菜必须得是新鲜的，那个肉咱们不能拿鸭肉冒充羊肉，这是做这个行业必须要遵守的，做人最起码的东西。但是您说是好食材，您做的不好吃，这就是另一方面的事儿了，这就与底线无关了，是个人的能力问题。咱们做大夫的也是一样的，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那得和大家伙说明白。老话讲，猪鼻子插大葱，别装象，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个不能含糊。我们不谈大夫的职业道德，就是从患者掏钱来看病这方面来讲，大夫是靠这个活着的，那最起码的咱们得对得起患者掏的这份钱呐，这是最基本的。有些事

0: 咱们必须得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否则大家伙心里都不安。为什么说这些呢？昨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就出现一个突发情况。我们地区一共1000个免费赠送胡椒金糕的名额，昨天300个，今天400个，明天300个。结果没想到，第一天300多个名额呀，节目一开始就被抢光了。说抢，真是一点不过分呐。节目组事后和我说这件事，我也感到很意外，有点担心。我不是担心这名额被抢没了，我怕节目组压力太大。结果真是这样，因为我们昨天就有300个名额，后来打电话的患者越来越多，大家伙有的没定着，都挺着急，情绪也有点激动。有的患者电话一直打不进来，打进来的时候名额早就没有了，患者心里不得劲儿。我也知道，工作人员也和我说，能不能再给一点名额呢？把今天的400个名额拿出100个来，真不能改，没办法，一共就这1000个名额，规矩定下来了，不能轻易改。咱们说到做到，换位思考，咱们事先说过名额分配的问题。如果有的患者第二天、第三天参加活动，名额没有了，对他们也不公平。其实昨天活动第一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我们这场赠送胡椒金糕活动的名额呢，大家伙都知道，以前也说过，不多，有的地方没得到名额，就没有这样大规模的赠送活动。昨天厂家领导和我沟通了一下，说能不能分出去200个名额给我们附近的一个地方，具体哪儿我就不说了，因为那个地方的患者也听说了，打电话的挺多。我没有同意，还是那句话，什么事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这一辈子就认这个死理儿。您要说是对患者有帮助的事儿，那怎么干都行，但是您要是说破坏规矩的事儿，说什么我也不能干。做啥事儿，定好就是定好了，不能随便更改。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 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十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
5: 哎，我想帮我母亲啊报名。
0: 哦。
5: 这不，现在赶上这个活动太优惠了吗？现在不是，谁不想挣这钱呢？抓住这机会。
0: 啊啊啊！
5: 你看我母亲吧，她是什么毛病呢？特别严重的这个类风湿啊，都是年轻的时候累出来的毛病啊，都是啊。现在呀、啊，这个骨关节就已经变形了，已经是啊，这手指头就粗的不行，这关节，腿上这关节也变粗了，现在下地都困难，下不了地了，已经是。
0: 够厉害！
5: 哎呀，稍微活动活动啊，哎呀，这疼的特别厉害，特别严重啊，现在是啊，嗯，现在整天呢就躺在床上了
0: 啊。
5: 夏天吧，多热的天儿，别说是开空调了，吹风扇都不敢吹，一吹呀、啊、就疼啊，像针扎似的那么疼。哎呀，你说自己的老人看着吧，真的是心里挺难受的感觉，倒是。
0: 那可不是。
5: 后来这也是啊，多亏哎，咱们听着了您的节目了，用上了胡家老膏了、哦，现在用2个月的时间了，已经是。这2个月用下来吧，真的是大见好转的，现在是啊。啊，
0: 你看看。
5: 首先说。这个沉浆吧，那比以前强多了。以前的时候沉浆半多钟头啊，活动活动，起来活动会儿的才能灵活一点。哎，现在呀、啊，有个10分钟就差不多了，活动一小会儿。现在下地啊，走路啊，上个厕所啊，上个客厅看会儿电视什么的啊，都行了。
0: 你看，
5: 哎，现在那和以前比起来，确实是好很多，
0: 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5: 哎，对对对，不像以前那么遭罪了。这我看着吧。
0: 啊，
5: 这老人这脸上啊也有了笑模样了，精神头也上来了，爱说爱笑了。哎，身上吧，也不像以前那么怕冷怕凉了。哎，哎，就现在我妈也知道这胡家老膏啊，这是良药啊，这是个好东西啊，这是啊，天天呢到点了不用催他，他自己就惦记着吃。嗯，
0: 你看看，
5: 哎，现在的身体吧，确实也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比一天好，真的是。哎。这不是我就想找胡老师是帮个忙嘛，这不是听了您的这个咱们咱有活动了，听说了，这是现在有个金膏，效果比那老膏啊、效果更好更强。哎，
0: 确实
5: 这不是跟我说想让我跟您交流交流，也想啊用上这个金膏。哎呀，我跟你说您的电话确实难打呀，这电话您给我帮个忙，我想订最大的这个，我想订这个买60盒胡家老膏啊，得30瓶，翻那个胡家金膏，这个我觉得太划算太实惠了，这个是。
0: 嗯嗯嗯，好的，这次咱们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对于咱们治疗全身的这个慢性的这个疾病啊，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了，也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您说对不对啊？
5: 是。
0: 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伙儿啊，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啊。
5: 非常高，
0: 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一样都不能差。
5: 对，
0: 所以这一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
5: 哦，
0: 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
5: 啊，
0: 你想得到，还真是不那么容易的事儿。活动就3天的时间，
5: 是
0: 能不能抢到金膏？那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
5: 哎，好嘞，谢谢大胡了。嗯，
0: 好，就这样。
5: 好的，谢谢胡了。
0: 说到名额这件事儿，因为咱们这个地方以前吃胡家老糕的患者多，也想过增加点名额，本打算给1500个名额，但是实在是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糕了。和药厂商量了一下，实在是挤不出来了。既然是挤不出来，不能增加，那咱们这更不能减少这个名额了。所以厂家领导来了，我也得按规矩办。今天是我们这次回馈活动的第二天，一共这400个名额，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况。大家伙想定呢就定一下，犹豫的就先别定了。您没吃过胡家老糕、胡家金糕，犹豫也正常。两个人交朋友还得交往一段的，这种事情不能强求。您如果想治病，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眼病等等吧，各种病症您可以先用一下胡家老糕，以后有机会再用胡家金糕。因为胡家金糕赠送的数量这次比较少，咱们还是优先给正在用胡家老糕的患者来用。但是您要是说您有这个信任，病情还挺严重，等不了了，心里着急，这次想用一下胡家老糕、胡家金糕，那我们也不能反对。您就打个电话试一试。但是大家伙得知道一条，就是这胡家金糕啊，平时是没有的，只是这次活动我们才把它制作出来给大家伙用。平时保障胡家老糕的供应都比较费劲儿，更别说胡家金糕了。所以说这次活动之后，大家想用胡家金糕的短时间内肯定是没有了。这次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糕，可以说是把全身劲儿都使出来了。胡家金糕这几味中药都上上等的好药材啊，找起来不容易啊，不是说你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的。好药材是可遇不可求的，而且就这些味药让人伤透了脑筋，真是稀少，价格也是一直在水涨船高。不说每天吧，每个月的行情都有很大变化。物以稀为贵，好药咱们也是拿价格来衡量的，一分钱一分货。所以能搞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免费赠送活动，这个过程还是挺艰难的，好在还是开花结果了。大家伙如果有意向的就千万别错过了。我今年90岁，也错过了不少事情，往前一想，有时候就犯合计，如果当时这件事换个方法去办，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后来年龄大了，修身养性，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这个世界上事情过去就是过去了，你想的那些事情，做错的，对不起别人的，还有就是选择错了，都是以前的事情了。 该放下

0: 都要放下。我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可以说什么样的情况都经历过，很多人治疗走了很多的弯路，也有的被误诊的，做了错误的治疗，这都有。吃完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病情好转了，有很多的患者就说，要是早点吃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就好了，也不至于折腾这么多年呢，花了这么多的钱呢，还遭了这么多的罪呀、啊！这心里一想就闹腾，抱怨当初大夫水平不行，为什么不给他一个肯定点的话，到底能不能治，一直折腾到今天。其实您应该换个想法，这些年我看的这些患者，很多的人如果没有以前的那些治疗，那肯定是坚持不到今天的，人早就没了。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要感恩每一个人，大夫帮您治病，我相信没有一个大夫是奔着让您病情加重才给您治的，都是奔着您好了去的。但是呢，大夫水平他是不一样的，这个大夫可能治冠心病擅长，那个大夫可能就治脑中风擅长，术业有专攻嘛。所以说我们每位患者都要放下心里的这些抱怨还有后悔，这些抱怨和后悔对您一点用处没有，反而会让您病情再反复，治的那时间也更长。如果您心里总怀着喜悦，那您这病不也是好得快吗？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学会放下，大家伙看病啊，一定要放过自己，别和以前的事儿过不去，因为那些事儿都已经过去了，您再想想个头破血流您也解决不了，反而是徒增烦恼。咱们病人也不要和现实过不去，很多脑血栓的病人、心衰的病人卧床了，整天就想着我这个病肯定不行了，后半辈子都得这样了。您要是这么想，您这个病就难治了，您自己都放弃了，和自己过不去，那谁也帮不了您呐。咱们还得生活，还得过下去啊。有句老话说得好，您走不出去自己的执念，您到哪里都是带着一副枷锁，该放下就放下，您就心里别揣着别的东西，吃着胡家老膏、胡家金膏，一门心思治病，乐乐呵呵的，就等着病一步步走向好转，这就行了。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

0: 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膏报名电话：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您好。
4: 您好，欢迎您啊。
5: 你刚才讲的吧，听的太对了啊。你把一切都看开了，哎，就啥都好办了。
4: 嗯，
5: 哎，我以前呢，就是这个执拗太多了哈。
4: 啊，
5: 不管遇到点啥事儿，总是想这想那的，结果这身体才不好了。
4: 啊，
5: 因为我呢是这个多年的这个心衰了。
4: 哦，
5: 哎，只要一动弹，这心呢就突突的哈，特别难受，
4: 啊，很痛苦啊，是吧？啊，
5: 而且我这常年洗口锅还疼。喘气也费劲，睡个觉啊，你说得在后背垫个枕头睡，不敢平躺的，你要不就上不来气儿。
4: 嗯嗯嗯。
5: 以前吧，你说这大医院呢，他走遍了，看完这家看那家，一直就是这么过来的，药吧也没少吃。
4: 嗯。
5: 哎呀，真没想到是胡家的这个，老膏，
4: 哈哈，
5: 这看着希望了。
4: 嗯，
5: 现在呢，我看我吃了得有2个月了，
4: 哦，
5: 哎，身体状况也都减轻了不少了，感觉非常好。啊，哎呀，我就挺这高兴的哈。
4: 嗯，
5: 现在听胡老你这个这么一说呀，我确实得感谢当初那些个大夫。
4: 哎，
5: 如果没有他们呢，我可能现在已经他们虽然说没治好我的病吧，但是也延缓了我病情的加重速度。也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吧。
4: 那可不是吧。
5: 再有就是啥，你给你打电话了呀，除了感谢你，就是想订购这个胡家金膏，我要订那个就是高档那个，就是买60盒胡家老膏，能得30瓶胡家金膏那档。我多准一点哈，直接把我这个病一举给他拿下。
4: 好，您这种决心是由于什么呢？是由于您长期以来冠心病造成的这个心绞痛啊、心衰这种痛苦给您的这种积极的这种想法。这次您正好赶上这个机会，是不是啊？这次的咱们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那么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疗效更强，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伙，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您入药。
5: 是，
4: 也正是因为这种种苛刻的要求，那么金膏一直无法实现批量生产，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每个城市只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您想得到那真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活动就3天的时间，您能不能得到，这要看您对金膏的这个福分了。
5: 是，
4: 一会儿呢，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 好不好？
5: 是是是
4: 啊，
5: 好好。
4: 我也预祝您会得到这次的机遇。
5: 那个，谢谢胡老，
4: 别客气，啊，只要您努力，您把您的老慢病能得到治疗了，这是咱共同的愿望。您高兴，我听到也高兴。
5: 是是是，
4: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这个胡家金膏啊，我再强调一下，金膏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面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啊。金膏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膏的 3.6 倍，头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5倍，第二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4倍，打粉凝膏渗滤的过程次数也是老膏的3倍，稳药的时间是老膏的2倍，所以效果展现和药效显效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

0: 和金糕的区别，包装的颜色有差别，完全不一样。等您拿到手了，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金糕的制造工艺也复杂，我这几天反复说，反复强调，它是繁琐中的繁琐，细腻中的细腻，极致中的极致。一样开启生产设备，其他产品四五十天完成一批，这个金糕可不行。四五十天那还算半成品的状态，不过呢，慢工出细活啊，付出的多，回报也一定多，这个一定成正比。所以它的效果跟它耗费的时间是成正比的，时间越长，药力越大，浓度越高，效果越好。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糕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本来我打电话还挺着急的，但是一听见你的声音呢，我这心都放下来了，这。我想呢，订购一个高档的胡家金糕，就是买60盒胡家老糕，得30瓶胡家金糕那一档，我想要这个。你看我呢，有这个中度的脂肝硬化，还有这肝腹水。这当时检查结果一出来呀，当天呢就给送进了手术室了。在医院里边住了1个礼拜，才勉勉强强出院了。就这样吧，回家呀还得按时按顿的呀，才坚持着吃药
0: 啊。
5: 结果呢，我去复查的时候呢，这又检查出有腹水了。哎呦，这给我慌的也不行啊，这饭也吃不进去了，浑身呢没有力气。哎呦，这次啊，得亏我用上了胡家老糕了。这样吧，我才感觉呀，这回有了希望了。吃上没有1个星期不，感觉这个胃口吧就大显好转了。吃东西啊吃的多一些了，吃完东西以后呢，他不感觉肚子胀得慌了，这就啊，吃了有差不多有一。

0: 个半月的时候吧啊，哎，我就发现呢，我这牙龈也就不出血了。
1: 哦，
0: 原来经常出血。
1: 嗯。
0: 哎呦，脸色里也没有那么黄了。哎呦，这变化呀，是一天比一天大呀。
1: 嗯嗯嗯。
0: 嗯，那胡老师，我现在呢吃这个胡家老膏不？这才两个多月不？哎呀，这眼见呢，这个肚子变小了，身体呀、比原来有力气了。
1: 嗯，
0: 你看没事的时候吧，我也活动活动啊。

0: 的。
1: 再一个就是胡老，我还有个亲戚呢，看我用了这么好的，又这么难得的这个金膏配送，让我也帮他订一份高档的，你看行不行？
0: 那不行，得按规矩来，只能自己报自己的，让他自己打电话。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1: 嗯，
0: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咱们全身上的老慢病来说，那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咱们治疗的效果了。

0: 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的，而且整个精乳酒炼的这个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多不容易呀、
1: 对，
0: 也正是因为这种种的苛求的要求，那么金膏一直无法来实现批量的生产，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金膏的发放啊，它的数量是非常少，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儿，能不能抢到咱们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老朋友，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行，
0: 好，再会吧老朋友。
1: 哎，好的好，再会。
0: 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想给亲属定一点，这个我也理解，但是这回我也得唱一回红脸，没有办法，大家伙都在排队，您说一次都包圆了，那后面的人咋办呢？咱们还得考虑的全面一些，就自己定自己的就可以。患者对我们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无条件的信任，我也很感动，但凡有一点办法我都能满足大家伙的需求，但这次活动规模太大，厂家付出的太多，实在是没有更多的胡家金膏赠送给大家伙了，这个希望大家伙能理解。公平起见，今天这400个名额大家就自己定自己的，不接受替别人定。有的患者可能是一直犹豫，听别人说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效果好，就想通过这次活动少用几盒胡家老膏、胡家金膏试试效果。以前我也赞同这个做法，毕竟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做到心里有数，尤其是治病，买了药回去治不好，白费时间，也浪费了不少钱。但是这次我不劝患者去试，因为胡家金膏效果是没得说的，就这些瓶大家伙抢完就没有了。既然信任咱们胡家金膏，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把病解决好，需要用多少盒就参加那些档次活动就行了，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大家不用担心。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咱们的胡家金膏那是我们家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效果不好治不了病，能传到今天吗？这个活动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了，即使未来我们还做胡家金膏，那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况且是不是最后一次，我们的身体还允不允许，这都是未知数。我还是希望所有的患者能够一次性就把病给他治好，节约点费用，现在攒点钱不容易，有病咱们就抓紧治，别拖拖拉拉的，拖拉的不是别的，是自己的健康和辛辛苦苦攒下来的积蓄。病就是这样，时间越长花费越多，有这么个机会用与不用大家伙自己决定吧。好了，不多说了，今天的节目就

0: 到这儿吧，明天还有一天活动，大家伙想用胡家金糕的抓紧订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订名额。
2: 金糕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高兴啊，哈。
5: 胡老师啊，我是咱们胡家老糕的受益者，都4个多月了，将近5个月了。就是我之前是怎么事的？那个胡老师，我这是眼睛不行。这年龄大了，就首先第一个吧，就是白内障。这白内障看东西就雾兜兜的，完了还有那个小像小蚊子似的来回转悠。完了看东西吧，还那个东西变形。你说正常人出去以后，人家就是看楼在说棱棱甲甲，我不行，非得给他看的像那哈哈镜似的。哎呀，看的是歪歪扭扭的
0: 啊！
5: 这么多年嘛，说心里话也没少治，能不治吗？你说是不是？年龄大了，你说的。
0: 是的。
5: 就是说也挺痛苦的。你说晚上吧，我基本不敢怎么出门，因为呢，你说出门眼神不好使，你说这磕了碰了啥的，儿子媳妇啥都不让，老伴儿更不用说了。白天买菜啥的也都不咋用我，基本家伙呢都老伴儿包了。但是怎么回事？我这老糕吧，就是后来也是听别人介绍的，完了就开始用这个胡家的老糕。现在挺好的，现在好到哪呢？就是看东西最起码的清亮了，挺好的。就是不像之前，就是看东西像一层塑料布似的，而且那个黑影，就那原来有黄豆的，但现在，基本有点像小米粒那么大，挺好的。看东西啥，也挺正的，挺好的。但是我有个事儿跟你说，听说咱们有个金糕赠药活动，我就是想参加，就这个意思。
0: 这次咱们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那么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糕的疗效，金糕呢配合老糕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的效果啊，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胡家金糕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啊，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异都不允许入这个药，而且整个的经如久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糕来。也正是因为这种种状况，那么金糕一直没有来实现批量生产，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的数量， 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的京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数量的名额啊。啊，你想得到还真是不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活动
5: 那
0: 只有3天的时间，非常短
5: 啊。
0: 啊，能不能您抢到金膏，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啊。咱们呢，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吧，好吧？
5: 嗯，行，那我就打场外电话，那个那赶紧订呗，是不是？
0: 您是准备买哪一个档次呢？
5: 嗯，那你说我能用哪个档次比较好？听说有30赠12的，还有60赠30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5: 那我就买60赠30那个行吗？
0: 您真会选择呀！购买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如果您选择到，这是您的福分呐、
5: 啊。那我就赶紧打电话了，不跟你唠了，胡老师啊。
0: 好，就这样。好，抓紧这个机会吧，好吧。
5: 嗯，谢谢胡老师啊。
0: 好，别客气。
5: 再见。
2: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这打进电话真不容易呀、啊。
0: 嗯嗯嗯。
3: 啊，这跟你说话呀，既开心啊，又激动啊。
0: 是吧？啊。
3: 啊。那个胡老师，我吃咱们这胡家老膏啊，已经吃了5个月了。
0: 哦。
3: 我以前嘛有那个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0: 哦。
3: 这白内障啊，就是眼前呢总有一层白雾似的呀，就看东西模糊啊。
0: 啊啊。
3: 这影响我的心情都不好啊。
0: 那可不是吧？啊，很痛苦是吧？啊。
3: 是啊，太痛苦了，这眼睛看不清，心情都跟着太差了。
0: 嗯嗯。
3: 都影响到生活了。
0: 嗯。
3: 啊，你这是看电视也看不了，手机也看不了，这做饭很摸索的做呀，有钱把那个盐呢都当白糖放里啊，就这么来回混的呀、
0: 啊、
3: 佐料都给弄混了，
0: 容易出现毛病
3: 啊。你说我这还有青光眼，哎呀，这前面就总有那小黑虫子飞似的呢，这小黑点子、
0: 啊、
3: 下楼啊也不敢下楼啊，现在你说这岁数大了磕着碰着的眼神不好啊，你说也是，就是到医院嘛，先有做手术，但是吧，我问过周边不少的那个患者啊、邻居啊，都说做完手术还是不行啊。
0: 嗯嗯嗯。
3: 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
0: 无济于事。
3: 我也不敢做。
0: 啊、嗯嗯嗯。
3: 是吧？你说做个手术吧，没有几万块钱也下不来呀。
0: 就是就是，花费太大了啊，而且没有什么效果， 是不是啊？
3: 是。像我认识他们都是做完手术以后不长时间的眼睛又不行了。
0: 嗯嗯嗯嗯。
3: 哎呀，我这咱这个胡家老膏吃了5个月吧，现在这效果可好了。
0: 嗯嗯嗯。
3: 我现在就是啥，我现在眼睛早上起来以后就瞅着透亮了。
0: 嗯。
3: 不那么白茫茫一片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啊？嗯。
3: 啊。就是现在就是那个一点光线了什么的，我都能瞅清楚了。
0: 啊啊啊。
3: 另外我这眼睛不是流眼泪吗，现在就也不流眼泪了，也不刺痒了。
0: 嗯嗯嗯。
3: 所以说这个我这个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啊，我想再继续用啊。
0: 啊啊啊。
3: 我听咱这个金膏这个，我听别人说就是活动期间60盒能赠送30盒金膏是吧？
0: 嗯，对对对
3: 啊，我一直
0: 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啊，
3: 哎，
0: 所以您是这次是非常高兴的啊，您碰到这次的援助活动了，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这是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疗效是更强的。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的慢性的毛病，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的效果，缩短了咱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金膏一直没有办法实现批量生产， 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这个金糕，所以这次金糕发放的数量特别特别少，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活动就这么三天的时间，能不能抢到金糕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您一会儿呢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您这次呢购买60盒的胡家老糕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糕，这个档次的，那让您的眼睛的问题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多好啊。我都为您高兴，您有这一次的机遇。
3: 是啊，胡老师，那我直接打电话报名。谢谢你啊，胡老师。
0: 就这样吧。
3: 再见，胡老师。
0: 好，再见，老朋友啊。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糕报名电话：
6: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7: 哎呀，胡老师啊，我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这给我急的，我这打半天都没打进来，这终于打进来了。
0: 哎呀，
7: 我想参加活动，我这打电话报名。
0: 咱这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你怎么刚来电话呀？哎呀，
7: 对呀，我这打半天没打进来，这电话也太难打了，给我都急坏了，可算是打进来了，胡老师啊！我就想参加这活动，我就是买这个60盒老糕，我挣30盒金糕这档的。
0: 好的，我告诉你电话你别撂啊！我马上就接给导播，稍后呢，我让他联系你，金糕一共。3天的时间啊，今天这是第2天的，马上就要结束了。哎呀，大家都非常紧张啊。
7: 那谢谢您，胡老师啊，麻烦您了。
0: 好的，别客气啊，只要你给你办到，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吧？
7: 是。那谢谢胡老师。
0: 就是60盒的，买60盒老糕。
7: 挣30盒金糕那个。
0: 30盒的免费给你的金糕 对吧？好的，就这样吧。
7: 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 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十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0: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1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地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8: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2: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9: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2: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

0: 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6: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5: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7: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 水产占了86%以上。
5: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6: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8: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晋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10: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9: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10: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9: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2: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4: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 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0: 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 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 0771-2619-360， 信箱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该晚上开始晚上开，不要做什么，不要换气，不要关门。台风红霞逼近， 今天十七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暴雨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十八时，东山县所有在测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 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杆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兴辰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3: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道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 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广东省防总于今天九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 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4: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诸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一对一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3: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0: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5: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 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6: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2: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自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0: 全球首个100千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1: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0: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1: 俺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3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1: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0: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

0: 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来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热搜热评。这段时间呀，有上海市民发现说家里老人用的那老年手机呀不好使了，而这个信号呢时有时无，电话拨好几遍可能才能接通一次。然后去问营业厅啊，或者打那热线电话，这工作人员说的倒挺直接，说2G、3G 的基站呢会越来越少，这老年机这信号，将来只会越来越差的。这不是上海一个地方的事儿啊，像浙江啊、江苏等地已经陆续发布了2G 或3G 的退网公告，有的地方 3G 网络已经在今年6月全面停止服务了。哎，工信部早在2023年底就表过态，说2G、3G 退网这是必然选择，也是国际上的主流做法。就说白了呀，这事儿早晚要来，现在已经在路上了。其实 2G、3G 退网之前就已经被列入了“14五”期间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工作。过去几年，好多个地方都公布了退网的计划，应该说很多地方的 2G、3G 退网，其实已经进入倒计时状态了。基站越来越少，信号肯定会越来越差呀。那么从技术上来讲，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进步表现，退网肯定有退网的道理。老网络占着宝贵的频谱资源，把这些资源腾出来给 4G、5G， 能提升整体的网络效率，运营商也能省下同时维护好几套设备的钱，而且全球已经有。

0: 100多家运营商完成了或者正在计划二级、三级退网，就这个方向其实是没有什么可争议的，啊，这是历史大势所趋。但问题是出在了怎么退上，啊，还在用二级、三级的人肯定是不多了，可架不住咱们14亿这人口基数大呀，你再小的比例搁在14亿人里头，那肯定也不是个小数目。这部分人里呢，很大一批还都是老年人。老年人啊，70、80岁、60、70岁，他们用手机其实就图两件事，声音大，啊，对吧？按键大，能打通电话就行了。什么流量啊，什么 app 呀，他们不需要，也学不会，啊，也不想学。对他们来说，手机不是个消费品，啊，它就是一个联系子女的纽带，是独居的时候出了事儿能求救的工具。可现在的情况是，很多老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发现这手机信号不行了，打不出去了，打不通了，没有提前通知，也没有一个过渡方案，更没有谁上门教他们该怎么办。运营商那边态度也不一样，移动的客服说上海还没有正式关停，建议用户赶紧换手机。联通的工作人员更干脆说，二 G 三 G 实际上已经基本消失了，至于说会不会提前通知用户，连个准话都没有。你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工信部早就强调过，退网可以，但前提是充分保障用户权益，要早谋划、早告知，为用户愿意退、乐于退创造条件。就这话说得明明白白的，你不能一关了之就拉倒。可现实中有些地方的做法离这个要求差得远。有报道提到，有的运营商没怎么告知就缩减了二级信号，老人手机一夜之间就成了板砖了，成了摆设了，紧急求助电话也打不出去，还得自己花钱换手机。你这不叫退网，这叫甩包袱，对吧？而且退网这件事儿啊，运营商得把姿态放低一点，得把工作做得细致一点，得有点服务意识啊。时间表你得提前给啊，什么时候退啊，退到什么程度，你得把话说明白了，丁是丁，卯是卯，得让老百姓心里有数，对吧？有个清晰的时间表路线图，你不能今天还能用呢，过了一晚上，明天这成板砖了，没信号了，老人连个准备都没有。啊，你告知方式也得对路，发个短信，啊，或者在营业厅贴公告，年轻人肯定能看到，老人未必能看得到。对独居老人、住了养老院的老人，能不能上门说一说，社区里广播一下？而且换手机的费用得有人管，一个 4G 老年机虽然也不贵啊，但是对靠养老金过日子的很多老人来说，这也是一笔额外开支啊。这运营商能不能出点补贴政策啊，或者提供一些低价甚至免费的换机方案？总之吧，营业厅的服务你得跟上啊，不能拉闸限电啊，关了就拉倒，对吧？老人去买手机换套餐啊，面对那些参数什么条款呢，我都搞不明白，更何况这些老年人了。营业厅能不能设个专门的窗口啊，有人手把手的教着老年人怎么弄？就这些事情难吗？一点都不难，关键是愿不愿意做，心思有没有放在老年人的服务身上啊。二 G 三 G 曾经服务过好几代人，咱们都用过，现在到了退场的时候了，应该有一次体面的告别啊。体面不是给技术看的，是给那些用了一辈子老年机的老人看的，让他们知道不是时代把他们抛弃了，不是时代把他们扔下了，是有人一直扶着他们往前走呢，对吧？技术可以升级，但人不能被落下，这句话说了100遍了，真到了做事的时候还得看行动啊。
1: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

景区门口的小贩看人下菜碟漫天要价，游客被坑了，投诉倒是能投诉，但是能说清楚啥呀？无非就是被强制购物了啊，行程临时更改了，这些表面东西啊。至于旅行社跟购物店之间怎么分回扣啊，地接社怎么层层转包甩团，合同背后有哪些猫腻，咱们游客根本就不知道，接触不到这个核心内幕。那么真正掌握这些内幕的是导游，是旅行社员工，是地接社内部的人。没有这些人开口，监管部门就像隔着一堵墙办案，查一个案子费半天劲，还未必能挖出根子。所以吹哨人制度的价值就在这儿，让圈内人把那些见不得光的后台协议端到台面上来啊，道理大家都懂啊，但真正要让这些内部人士敢于站出来举报其实没那么容易。旅游行业有个特点，很多从业者来自同一个地方啊，或者同一个乡镇村子，甚至同一个姓，是个宗族。你想想，在一个熟人社会里，你举报了隔壁老王开的店，同村老李带的团，以后还在不在这一行混了啊？别说举报了，稍微透露点风声，可能第二天全行业都知道了。这个就是吹哨人制度要啃的硬骨头，利益同盟啊，低价游、宰客、强迫购物，说白了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旅行社靠低价揽客，购物店靠回扣活着，导游靠提成吃饭，大家都有好处，谁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啊？所以说光喊鼓励举报没什么用，得有实实在在的东西让内部人觉得举报值，值得冒这个险。所以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怎么保护举报人，怎么保护这些吹哨的人，这可不是小事儿。吹哨人举报的那都是违法违规行为啊，那涉及到都是别人的饭碗和利益，对吧？一旦身份泄露了，轻则被排挤、被孤立，重则丢了工作，甚至遭到威胁，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各行各业都有过这样的教训啊。浙江这次的通知里提到了吹哨人制度，但是对于具体的保护措施，公开信息里说的还不够详细，哎，这就让人心里有点打鼓，就光靠一句严格保护能让人放心吗？你的保护吹哨人，让吹哨人敢开口，我认为最少得做到三件事吧。第一，保密得动真格，就举报人的姓名啊、电话呀、工作单位啊，这些信息谁来管、怎么管，泄露了怎么追责，都得有明确说法。你不能举报信交上去了，转了好几道手，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全知道了。那么第二个，打击报复，如果真要遇到了，你得有说法，对吧？如果吹哨人被开除了、被威胁了啊，有没有快速的救济渠道，能不能申请法律援助，能不能要求赔偿，这些后路如果不给铺好，谁敢往前冲啊？那么第三，得有奖举报，对吧？举报违法违规既冒风险又费精力，物质奖励是对勇气的起码的尊重，奖励标准、兑现实现都得弄清楚了，别让人举报完了干等着。浙江它是个旅游大省，去年旅游综合收入超过了1.2万亿，得越是家大业大懂得珍惜名声，对吧？吹哨人制度要真能落地，对游客绝对是好事，对浙江旅游的长远发展也是好事，但能不能成取决于一件事，就是内部人信不信任这个制度，信了就有人敢吹哨，不信这哨子就想不起来。这份信任得靠实打实的保护措施来换，而不是靠几份文件喊几句口号啊。旅游市场的乱象啊，根子就在于信息不对称，破局的关键就是让内部人开口，现在浙江迈出了这第一步，值得点赞，但接下来怎么把保护吹哨人这件事做实做细才是真正的考验。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 1.96 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
3: 热搜热评。最近啊，有件事挺让人唏嘘啊。海南海口有一对夫妻，被自己养了二三十年的亲生儿子逼到去法院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啊。这件事说来也不复杂，老两口啊就这么一个儿子，从小有求必应，结果呢换来的不是感恩，是儿子越来越疯狂的索取。十年间，儿子从父母手里掏走近百万，全都挥霍了，钱花完了就翻脸，稍有不顺心的就对亲生父母恶语相向，人身威胁。那家里就这么一个儿子，打不得骂不得，给钱了就消停两天，不给就闹翻天。十年，整整十年呀，父母就在这种给钱就太平，不给就翻脸的死循环里熬着，无力挣脱，也羞于声张。直到当地法院的人民陪审员和社区民警摸排发现了这个情况，哎，法院认定这对父母面临着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发出了一份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禁止儿子对父母实施骚扰、跟踪、接触等行为，有效期6个月，违反者将面临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能还有很多人觉得啊，打骂父母家务事私事法院管得着吗？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啊。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规定，家庭成员之间的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身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都属于家庭暴力啊。这儿子啃老啃到恶语相向、人身威胁的地步，他早就不是个道德问题了。这不孝子他不是个道德问题，这是个法律问题。人身安全保护令就是法律给家暴受害人划出的一条隔离带啊，它不是一纸空文，是法院做出的民事裁定。

0: 这是具有法治这个法律强制力的。那如果违反保护令，后果是什么呢？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写得明明白白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哎，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还有人大代表建议对违反保护令情节严重的行为，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责的。其实广东珠海已经有全国首例因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被法院以拒不执行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的案例。所以说这张纸它不是吓唬人的摆设，它不是纸老虎。可能有人担心了，不是就6个月吗？那过期了怎么办呀？法律规定了，保护令生效失效之前，申请人可以申请撤销、变更或者延长。也就是说只要这儿子不改啊，父母就可以继续申请续期。但是这句说到底吧，这种事儿你法律能画出一条隔离带，却填不平10年溺爱挖出的坑啊。这对夫妻的遭遇其实现实中它不是个例，对吧？这些年啃老的新闻不少啊，有的甚至闹出人命。问题出在哪儿啊？不是出在孩子一出生他就坏，而是出在父母这一路溺爱，有求必应，他养出了坏人。从小这孩子啊，要什么给什么，长大了要钱给钱，一步步把亲骨肉惯成了讨债的。爱孩子这是天性，但有求必应不是爱，它是一种害。真正的爱不是把一切都给孩子，而是教会孩子什么该要什么不该要，不是永远替孩子兜底，而是让他学会自己站稳。你等孩子都20-30岁了再想纠正，那肯定来不及了。就像这对海南夫妻被亲生儿子逼到去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了，你这滋味估计够难受的。一份人身安全保护令救了这对父母一时的急，但真正能救这个家的是儿子浪子回头，是父母也得反思，是这个社会对怎么才算爱孩子这个老问题给出一个更清醒的回答。别等到了给钱就太平，不给就翻脸的时候，才想起问一句，我这孩子到底是怎么养大的呀？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重庆网红李耀德打出租车到拉萨的视频啊，获赞破千万呢。西藏官方宣布将兑现之前承诺的50万奖金。这件事近日持续地引发广泛的关注和好评。根据新闻那个澎湃新闻的报道，这场官方和民间双向奔赴的文旅宣传案例，为地方文旅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类似案例近期在国内多地出现。比如江西上饶的葛仙村度假村宣布，凡在抖音发布原创40秒以上的视频作品，点赞量达到1000万级以上者，最高可获100万元的奖励。山东枣庄铁道游击队景区也宣布推出全民短视频悬赏计划，最高奖金50万。还有江西萍乡武功山景区也有类似的活动。这些年文旅领域网络传播创意啊，一旦有爆火的案例，各地文旅就会迅速的跟进模仿。比如苏超爆火之后，各城市各种超随之而来。再比如当年的文旅局长代言，那更是成为一股时髦的风潮。如今啊，短视频成为传播的主要渠道，一条点赞100万乃至1000万的视频，不仅能打造出一个网红，更能带火一座城。在这样的流量逻辑之下，各地文旅有样学样，重金悬赏，这是再正常不过的选择，也无可厚非。但是凡事都怕但是，别忘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也就是说模仿容易啊，想复制李耀德这种现象级的传播案例几乎是不可能了。一直以来啊，当年的淄博爆火案例被反复的研究分析啊，其实当年这几年也没有最终复制出第二个淄博，对吧？还有各地的文旅局长代言，如今已经偃旗息鼓，销声匿迹了。还有各种足球超现在被批量的复制和模仿中，但网络上一直有话题度的还得是苏超，其他各种超呢还是有点泯然众人了。即使网络上有比较火爆的短视频切片，也但是难以带动整体的火热程度。这就需要啊 警惕这种盲目跟风模仿导致的边际效应递减。其实淄博当年做了什么才导致自己这么火啊？这个因果关系，这个等号，这是很难建立的，因为现在所有的分析都是事后分析啊，用结果去倒推原因，往往是很难推导出精准的因果关系的。尤其是你去分析互联网传播规律啊，互联网传播有规律吗？它肯定有规律，比如啊，对接年轻人、走差异化等等，但很多现象它毫无规律可言。你就算推导出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也不是说放之四海而皆准。你说谁能想到疫情期间刘畊宏会这么红？哈，还有谁能想到董宇辉会火成现在这个样子？恐怕连淄博当地人和当地政府也想不到自己当年会火成那个样。那么回过头来去总结他们红的经验和做法，比如刘畊宏契合了疫情居家状态之下人们健身的需求，那么网络时代给了全民便利的互动啊，再比如董宇辉出口成章，句句都是金句儿，跟其他主播截然不同的输出知识和输出价值观的带货方式，令人眼前一亮，以前没有人这么带货。可是这些做法和经验换到另外一个人身上，还会出现第二个董宇辉、第二个刘畊宏吗？到现在也没有啊。啊，淄博的火它是个偶然，可偶然背后一定是必然。这里的必然是当地各种因素在正确轨道上的一个厚积薄发，不会再有第二个淄博了啊！所有对淄博的模仿大概率会失败。网络营销往往讲究首创性，当首创者获得成功之后，如果相似的营销方法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模仿应用，啊，审美疲劳的受众也难以反复投入同等的注意力啊！所以说我断言不会再有第二个李耀德式的案例了。第二个淄博不会有了，第二个李耀德式的文旅出圈案例不会有了，但一定会有第一个某某城市，对吧？文旅宣推如今要精准推荐啊，对接这个年轻人。根据大数据分析，淄博消费的主力军是90后。另外还要善于巧于用网宣传自己，其实就用短视频。还有政府治理得秉持着人本精神，默默耕耘，不能急功近利，要久久为功，扎扎实实地做好内功，夯实基础，充分挖掘自己的特色文化和产业，维护好营商环境和良好的口碑啊！我说的这些都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干的正确的事儿。那至于是否成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之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特别提示：定制款真品南极磷虾油正在开展优惠赠送活动，凡购买六瓶磷虾油赠送六瓶磷虾油，购买12瓶磷虾油赠送12瓶磷虾油。磷虾油唯一一次赠送活动，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65-7155，400-665-7155。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么多天呢，这孟飞老师真的是没有想到得到了这么多听众朋友的大力的支持，尤其是对孟飞老师这个节目啊很认同。在这里呢，代表自己，代表家人，代表节目组，对一直以来支持我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真心的说一声谢谢，也谢谢大家的理解和认同。那这两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好东西，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患者呀立体疗法当中的一环，就是这个磷虾油。那这个磷虾油啊一经讲出啊，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啊很感兴趣。确实啊，大家想想啊，我们身上啊只要是年纪大了，就相当于一个机器一样，这么多年的机器啊，我们机动车上的机器还拆下来是不是，抹抹黄油啊，换换机油啊，是不是？可是我们身体用了几十年，基本上啊很少很少有人保养，甚至有些人呢连体检都没有做过。你不像有些单位啊，他这个工作的时候啊还有一些体检，包括有一些大城市啊，这社区里面呢每一年也会对这些老人家有一个免费的体检。可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啊家是农村的，是不是？这个村子里面啊搞这个体检呢，无非就是测测血压啊、血糖、心电图，实际上身体当中很多大问题或者是潜在的风险呢查不到。那你说这对我们的健康影响大不大呢？是不是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么多年以来就不可能这个零件不出问题？那最多的一个地方出问题的它就是血管啊，是不是？你看要不是怎么说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这类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以及致残率是最高的，它在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个普遍现象。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在我们中心来做这个慢病康复救治的这些人里面那更是如此了。哎，尤其是这个血管方面出现问题的人占到了80%以上，所以啊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来给解决。孟飞老师一直说了，说到了我们中心里面呢有两个大的好处。第一个好处啊，就是你不用再担心一个人在家里面突然之间出现危险，这个手机没在手边，连打个120的机会都没有。在我们中心里啊，白天你身上是带一个，晚上是带两个生命体征监测器。我们有控制室，我们有报警中心，你只要身上的任何一个生命体征出现变化，我们的报警器马上响。哎，这就保证了我们在3分钟之内就能够进行任何危险的一个急救，这命绝对是保得住的，放心，一点事儿没有。第二个就是什么，我们做的第二个保证就是只要是老年慢性病的，不是在突发期，你打个比方你突发心梗了，你说送到我们中心那不行，你一定要到医院去，要不然做支架，要不然溶栓。哎，你等度过了这个危险期了，

过上一个月，你到时候你再送到我们中心来，那就没问题，我们就可以收了。无论你是各种老年性慢性病的，只要说你这个病此时此刻是稳定的，那送到我们中心都能给你，让你有变化，让你有效果，让你有改善。无论是生命体征啊，还是身上检测的这些数值啊，都会有变化，就是我们这个立体疗法起到的效果。也就是说，只要来了，一，命绝对没问题，第二个，这个病一定能够给你减轻。你看血管的问题当中，那咱们说扩管也好啊，溶栓也好啊，包括说让这个血管啊弹性恢复啊，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尤其是说在血管的软化方面，我们这么多年啊一直用的就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淋下油。你看这昨天啊还有这个前天呢，这两天的时间我们这个电话呀就一直没停过。这里面呢两个原因，第一个，也就是说现在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身体的健康是越来越重视，第二呢也是感觉到呀这孟非老师说的有道理，认为确实就是这么回事。你说我们治病啊，还是那句话，血管的通，活血化瘀的这个化瘀，咱们都有方法。可是如果想让这个血管软化逆转，确实有点难。我们这么多年以来啊，无论是查找文献，还是说我们的临床经验，那什么东西做的又安全，来的又稳定啊，又好呢？其实就是这个以油化油，用到油里面的这个欧米伽三。那这类的东西啊有多少种呢？孟非老师也跟你们说了，一共啊有15种是最好的，10种是植物类的油，你包括这个亚麻籽油啊、橡胶籽油啊、牡丹籽油啊、山茶油啊等等啊，这10种是陆地上面生的植物的油，还有5种呢是海洋动物里面的油。那如果要是挑出来一个第一的，那不用问，一定是磷虾油。所以我们中心里面呢，给我们患者软化血管啊，还是说恢复血管的弹性啊，哎，用到的都是磷虾油。为什么说我们不选择那10种植物油呢？因为其中啊就有一个最大的核心问题在哪里，这植物的油里面也含有欧米伽三，它也能够软化血管，可是它的这个穿透力啊不够，它只能穿透你血管的一半，也就换句话来讲，你治了一半能不能有效呢？有效的，给你血管软化还来得快呢，但是它只能软化血管的内皮。我们血管是个整体的，不只有血管的内皮，还有血管的外皮啊，是不是？那你软化一半不行啊，就证明一个，它的穿透力还是不够的。哎，那不信的话，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今天呢我就教给你们一个办法，你们就去验证一下，你看看是这个磷虾油穿透力强，还是别的油穿透力强。如果说这个磷虾油这次你吃到了，你抢占到了每天150个人的名额，你抢占到了其中的名额了，你等你拿到手了，你就可以在家

我们中西里面用到的所有的功能型的功效型的这些东西，包括药品，我们都是要定制的。这么多年以来，这三个字就在我们中心出院的所有的患者心里面就是金字招牌，免检产品，只要带这三个字，100%的放心。你回去了第一个事儿，你检查一下，看看这个磷虾油上面有没有优颜诺这三个字。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这三个字优颜诺啊。不是说我们中心叫优颜诺，我们是把这三个字当成我们的一个定向的品牌，哎，只是内部供应给我们中心里的患者的，这个东西是不对外的，外面你是买不到的。这三个字就是个标签，这三个字就代表是我们中心找到国内最顶尖或者说技术最好的企业来加工的，100%的正品，100%的含量充足。这你回家一定要检查盒子上面或者是瓶子上面有没有这三个字啊，这三个字代表着正品。那第二个，这个磷虾油啊，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好多次了，它不是说什么造宇宙飞船造原子弹，它要技术含量，它也不是什么造手机造电脑造芯片要高科技，它不要的。这个东西要的就一个事儿，它只要纯度，只要含量。你只要把这个东西里面真有这个磷虾油，同时呢它的纯度和含量又达标，那就行了。现在啊，这个企业里面定制这个也是分两种，一种是60粒的，一种是100粒的。它这个60粒和100粒啊，它有什么区别呢？就是粒数不一样。实际上里面含有这个欧米伽3，含有这个磷脂和虾青素的总量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又有60粒到100粒的区别？大家听好啊，每一批次里面的磷虾油里面的欧米伽3和磷脂还有这个虾青素的纯度是不一样的，因为每年的温度都会有变化，所以呢这个里面的浓度也会有变化。那如果说浓度高的就生产60粒一瓶的，一天2粒，一个月，如果是浓度低的就多生产40粒，这样的情况下总量是不变。可是我们单位啊有这么个严格要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只要浓度高的，哪怕你是浓度低的，你多上来40粒总量一样我们也不要，我们必须要保证质量，保证纯度，保证规格。哎，我们永远生产60粒一瓶的，一天吃2粒，60粒吃一个月，这是第一个啊。这就是区别了。刚才告诉你们检查有没有优颜诺，第二个呢不就说到了吗，就是纯度。我们这个60粒的你要分清，一定是60粒的。如果说外面那种一瓶里放100粒200粒的我们不管，我们只要60粒的。你第二个看这个啊，第三个标签上面盒子那个瓶上面有三个字250，这不是骂人的，你们可别误会啊，这是纯度，这是浓度，这是我们固定的标识。我告诉大家啊，大家听好，每个人每天吃的量刚好是2粒，这个纯度和浓度就刚好够你用，我们是有科学配比的，你就放心，这是你检查的第二点。那第三个大家再听好了，第三个你要检查的，检查什么呢？检查一下看看我们有没有随着瓶子和磷虾油给你邮寄过去一个质检报告。这个质检报告就是明确的标识了这个瓶子里面每一粒里面每一批次里面的这个纯度。你放心啊，这个东西是做不了假的，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你是完全放心的。我们单位里面这个质检报告随着产品一起拿到你手里，你自己去看，你自己去对照。如果说有人说哎呀我就想检查一下，没问题，你可以拿着这个磷虾油去任何一个质检单位去检查，看看里面这个纯度和给我们给你的这个质检报告一样不一样。那如果说跟这个质检报告差的10万8千里，那我告诉你，那就证明这是假的。如果是假的怎么办？大家听好啊，孟非老师承诺假一赔十，你无论你拿多少假一赔十，孟非老师就有这个底气。好了，这几点你做了核心的对应了之后就证明没问题了啊，这是真的。然后为什么说我说我们这里面15种油一定要选择磷虾油呢？就是因为磷虾油的高渗透性，植物的这里面含有的欧米伽三、磷脂还有这虾青素啊，它只能穿透一半，它血管内皮软化了没问题，可是有些时候啊这外皮

还是硬的，那就区别来了。磷虾油的穿透力要比这个植物类的油脂穿透力的要强得多得多。首先是以油化油，第二个就拿这个油啊来滋润、滋养、软化我们的血管，就把我们血管这个硬化呀给解决了。你看，所有的心脑血管病、血管类疾病、血栓、斑块类的病都叫血管病，而所有的血管病的根儿就在血管，血管病的根源就是血管的硬化。那你说我们要不要软化血管啊？我一直跟大家说，中国老祖宗留下的这些药方，活血化瘀啊、溶栓通络呀、一等一，就是因为我们老祖宗那个时候不知道有这个血管硬化这个词儿。如果那个年代要是有这个技术，了解到血管硬化了，那早就有药方了。可惜那个时候没有，所以到近现代，就中医里面、藏医里面没有软化血管的东西。那咱们必须拿舶来品，拿这个油脂类的。国外的技术好啊，咱们中国也能够生产了，不就行了吗？是不是？黑猫白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你别管用什么东西，你能够把血管软化了，哎，起到了一个给健康打基础、盖地基的事儿，那就是好事儿，是不是？那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么热闹，你怎么就能够证明你这个磷虾油它的穿透力就一定比我们植物的这些油来得好啊？那我告诉大家，这里面有一个小实验，今天啊，孟非老师就教给你，让你们知道一下怎么做。同时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方法呀，不只适用于我们这个

那我告诉你老年斑是什么东西啊？老年斑实际上就是身体里面的过氧化脂质物。这种过氧化脂质物啊，有的时候是在脏器里面，多了之后就往哪儿走啊？就往肌肉里面走。再多了之后啊，就出现哪儿了？就到了皮肤上了。实际上你皮肤能看到老年斑，那身体里面的老年斑呢，就不知道有多少了。这个东西它是补啊、顶啊、凝结啊、成块啊，我告诉你，这是坏东西，这不是好东西啊。而这个脂质斑块是氧化了的脂质斑块，实际上这个东西啊，它的核心是油，脂肪吗？是脂肪的被氧化了的东西。那这个东西一多了，我告诉你，对身体的影响就大了，皮肤表面就出来了。这个东西啊，在皮肤表面只是影响美观，可是我告诉你，是身体多了，你这个皮肤表面才多的。那怎么做呢？你听好，第一个小实验，你就拿这个磷虾油啊，一粒一粒的，你把它拿剪刀剪开，把这个油脂啊挤出来一点，然后呢，你就涂在你的手上啊，或者是涂在你的脸上，你就等多长时间呢？这个跟大家说可不是一分钟两分钟啊，这个不行啊，这个要慢慢来，咱们这是外部渗透，然后你就等吧。等多长时间呢？一般情况下一个月到两个月以后，这个第一个小实验就可以了。这种老年斑它都会开始慢慢的变淡，如果你本身这个老年斑就不大的情况下，那我告诉你，这个很小的老年斑甚至能抹没了。哎，你是特别重特别深那个老年斑，颜色也给你变淡，这就是什么啊？这就是以油化油啊。咱们这个磷虾油里面欧米伽三渗透进你这个皮肤表面的老年斑，就是这个脂质斑块里面去了，把里面的这一块过氧化脂质斑块慢慢的给化开了，穿透力强，就像穿过血管内皮和外皮是一样的，穿进去了，把这个东西啊慢慢的给软化了，软化之后被身体一点点吸收了，你这个斑颜色就小了，就轻了，就淡了。这个要时间啊，哪个地方都能抹。你说这个实验做出来达到这样的结果，你说你高兴不高兴？老了老了还漂亮了，你说是不是好事啊？这是第一个。那我再给你说一个第二个，你们有没有一些这个尤其是爱美的啊阿姨们呢？你看是不是眼角这个皱纹比较多呀？还有一些呀眼皮那个皱纹啊特别特别的多。有人说年纪大了这皱纹多点少点能咋样呢？没关系。可是你发现没有，很多老人家那个眼皮耷拉下来了，他眼睛啊就剩一个缝了，有的时候看东西他还得往下看，那这哪行啊？咱们这个不是要美观，咱们这个是要皮肤有弹性。哎，你看血管内皮外皮合到一起就跟胶皮管一样，那你说眼皮是不是也是有弹性的皮儿啊？那怎么来呢？我告诉你，把这磷虾油啊你往眼皮上抹，你往眼角上抹，你抹吧，你抹着抹着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油润光滑，慢慢慢慢的这个弹性啊就恢复了。你如果说你要是往胶皮上抹，那种老化的胶皮上抹都管事儿。我跟你说，你往眼角还有往眼皮上你就抹吧，抹什么就抹这个挤开的磷虾油。哎，不过你白天别抹啊，除非你在家不出门。一般什么时候抹呢？下午啊不出去了，或者晚上了，你拿这个磷虾油你就往那个上眼皮上抹，下眼皮没关系啊，上眼皮上抹，眼角这抹，抹多长时间呢？一粒儿，听好了，一粒儿的那个油啊能用上一天甚至是两天，你放冰箱里都可以嘛，对吧？你这样的情况下你慢慢抹，一天抹上个三四次四五次，那一粒儿啊够够的。哎呀，你也别心疼，你算算吧，这个价格你拿到手里面才50块钱一瓶，是不是？一天才1块多钱，还是两粒儿，你这一粒儿才几毛钱，你有啥舍不得的？是不是？你如果说眼皮耷拉的厉害的，一点弹性都没有的，你就抹。我跟你说，你抹吧，时间长一点，一两个月之后，你明显能感觉到你这眼皮抬得高了，你是不是看东西的视野都好多了？是不是？这是第二个小实验。那第三个小实验，我跟你说一下啊，皮肤，你如果你感觉你哪个地方的皮肤特别干巴的，那你就抹这个磷虾油。我跟你说啊，这人身上啊，血管里的血栓呢，就跟胶皮一样硬硬的，那你年纪大了，身上这个皮肤啊。

0: 又干，有的呢还掉皮，还有一些也发硬了。咱们这个磷虾油啊，里面的我们的这种物质叫欧米伽三，能够穿透血管内皮，能够穿透外皮吗？是不是？你抹吧，你哪个地方发干、发涩、发痒的皮肤，你往上抹一抹，时间一久了，皮肤有弹性、有光泽，哎，穿透力强，渗透力好。你说这几个小实验，你回去你就自己试，我告诉你，谁试谁知道，效果特别的好。这回大家听清楚了吧？为什么它能够把血管软化？为什么能够逆转动脉硬化？为什么能够让我们的血管恢复弹性？就是血管怎么硬的？就是因为血管里面这一些东西啊变硬了。什么东西硬？血管里面的这些纤维组织和油在里面渗进去了，哎，存到里面去了，一点点存的。那我告诉你，欧米伽三就能够深度的渗透，磷虾油就能够渗透到你血管里面，把你里面那个地方融化。那你告诉我，血管一融化，是不是就相当于把胶皮完全化开一样啊？把血管里面内层的东西、外层的东西、里面的杂质，让血管变硬的这些东西全都给它化开。那你告诉我，你的血管软不软？必然会变软。血管一变软，动脉硬化就逆转了。动脉硬化一逆转，你告诉我，你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是严重了还是减轻了？那一定是减轻了。这种起到的作用是不是叫打地基啊？你这个时候你再吃一些活血的药、化瘀的药、补气的药，你告诉我，这词儿叫不叫事半功倍？叫不叫基础越好房子越牢？叫不叫这个抗震能力越强房子越安全？那咱们这磷虾油就是特殊膳食，就是起到内部调节，就是起到修复血管的作用，唯一的一个就是软化血管，你就放心用。你血管什么时候软化，哎，你再吃一些治疗血管病的药，效果就越好了。这两个方法教会大家，你回去了之后，等到你收到这个磷虾油，你就试验吧，是不是？听好了，病程比较短，病症比较轻的，12个月、1年足够了。但是你有人说我多吃行不行？不行，一天就2粒，不要多吃。你吃一瓶都没害处，就是吃多了浪费，吸收不了，吸收不上，你说你就排出去了，浪费了嘛，对吧？你要是说的想慢慢的彻底把这个血管逆转一下的，2年足够了。有人说我钱多，我吃10年，那是你的事儿。正常情况下就2年了，除非说特别特别严重的啊，就已经快瘫痪的，那你吃个3年4年我不管你。但是正常，孟非老师说了，就是2年，足够足够啊。有三高的，有血管问题的，你就2年的量，足够足够你用了，是不是？这回孟非老师说的清楚吧？你就检查这几个事儿。咱们呢，一共是5天的时间，哎，这5天的时间，前2天持续火爆，这个事儿啊，是我没想到的。所以啊，你这次拿到了之后，一天两粒儿，别多吃，也别少吃。不过你如果你今天忘了，那你就忘了，别补啊，别说我明天吃4粒，那个不用，你今天忘了就忘了吧，是不是？或者你到睡觉之前吃，给它补回来也算数。你说这样，血管一软化，基础的这些所有的血管病都减轻负担了。从那往后啊，只要你吃上这个磷虾油，吃上1年到2年，你这个时候的血管慢慢改变的越来越健康的时候，你治别的病都快。今天是第3天，在座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您赶快打电话。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2: 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那今天呢是第3天啊，咱们这个机会啊不多了，还剩2天的时间了。2天时间之后，咱们这个磷虾油的优惠福利就结束了。换句话来讲，可能也是最后一次，以后啊它真不一定再有了。因为你看，你拿上一份就是1年的，拿上2份就是2年的。那你说你家里都有了，是不是？这孟非老师再跟您说，您家里面都够了呀，是不是？也不需要了。可能这个磷虾油这个事儿，咱们这1-2年之内啊，就这一次就不会再有了，是不是？其实

使那个时候再有，那也一定是原价，就是一瓶是一瓶，你买一瓶100，买12瓶就是1200，就是绝对是这个样子了。这一次啊，是第一次，也是福利的政策。你看，你记清楚啊，这个正常价100块钱一瓶，咱们呢一次性拿上6瓶，就是600块钱，600块钱六瓶，多给你拿六瓶，你到手就是12瓶，这样的话一年的量足够了。是不是600块钱吃一年，一个月呀、啊、才50块钱，对吧？2年才1200，你在外面你买都买不到啊！即使你买到了，你也不知道真假呀，对不对？咱们这个出厂就带质检，瓶子上还带这个“优颜诺”这三个字儿，那100%是正品啊，定制款，带质检的含量呢，瓶子上有一目了然，保证了品质。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要是自己去检测，你发现这个出厂上的质检和你做的检测结果是不一样的，那就证明是假的嘛，假一赔十，10倍赔偿，让你吃着呀，绝对没有后顾之忧，你就放心吃，你就安心吃就可以了。那在这里啊，一定要嘱咐一下啊，这个事儿孟非老师要嘱咐，如果说这里面有哪些听众朋友吃到了这个磷虾油，吃了几天之后。发现呢，这个小便有点变红了，啊，有的是浅红，有的颜色呢微微发红。无论是哪一种，只要是你吃上磷虾油，前几天没红，刚吃上了，过一阵变红了，那我告诉你，好事儿，千万别害怕。不止你要不害怕，你还要给孟非老师鼓掌，哎，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就行了。我不说了吗？只要你有小便变红。就证明你比别人身上的自由基多，这自由基啊是专门攻击细胞的，这自由基就是让人加速衰老的，很多病都跟自由基有关。而要想抗自由基啊，有很多东西，磷虾油当中就有一个东西叫虾青素，这个虾青素只要一排除自由基，它自然自由基和虾青素一结合就会变红，这个时候小便变红，就证明你通过小便排的形式。就把这自由基啊给排出来了，你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对不对？我告诉你，这是好事，不只是好事，你还要谢谢孟非老师，你还要给孟非老师啊鼓个掌。因为什么？因为我用磷虾油帮助你把身体当中你不知道的多的这个自由基给排出来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对吧？另外，如果说还有个别的人呢，这个用了磷虾油之后，眼屎增多了，哎。也是好事儿，有人说这不是上火了吗？不是的，你要是上火了呀，嘴干，鼻子里干，眼睛干，这是上火了。你眼屎多了，那可不一定是上火呀。我告诉你，眼屎多了是咋回事儿？是因为你用了之后啊，你这个眼睛里的毛细血管是最细的，眼睛里的血管不止多还细，哪里的血管都没有眼睛里的血管细。这个时候啊。你吃了磷虾油，那你说最细的血管是不是里面有脏东西啊？这个时候它只要一软化，这血管一变软，血管就有弹性，它挤压，这一挤压，那个分泌物就出来了，都挤到了晚上，分泌物一出来往眼角这挤，哎，眼屎就出来了，是不是？换句话来讲，你要是吃磷虾油，最先一个地方有改变的就是小便和眼睛这个位置啊，这个地方是最快，甚至有些人呢用上磷虾油一两个月，这眼睛就舒服了，有啥感觉呢？看东西清楚了，明亮了，眼睛上的红血丝少了，不只是眼睛红血丝少了，你不信你把你的眼睛扒开你看看，很多上了岁数的人呢，那眼睛里面呢，那眼球上面呢，甚至都有灰的血丝，或者是黑的血丝，还有紫的血丝，你们告诉我，那是不是血管硬化的表现？那在眼白上都看得见了，是不是啊？那是血管硬化，甚至有的细的血管都堵上了，要不然说眼睛岁数大了，眼花呀，眼干呐，看不清东西啊，模糊啊，全身上下的血管，眼睛的血管最细，你说这个地方容不容易堵？最容易堵啊！你告诉我，用上一个多月两个月，你眼睛舒服了，清楚了，明亮了，眼睛上这个血丝少了，这不就证明把眼睛上的血管变软了吗？咱不能说用了磷虾油吃了之后眼睛就恢复健康了，那是不对的。磷虾油不是神药，不是仙丹，不是太上老君那个炼丹炉里出来的，
是不是？咱们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审药来用，它就是特殊膳食，就是良心工艺。只要你把它保证里面的纯度，就不可能没作用。但是呢，就是有那么多黑心商家，他为了利润，他为了挣钱呢，是不是？那他就把这里面纯度低，甚至都没有。所以为啥我们不在外面采集啊？我们都去厂子里面直接拿呀。我们是看着它生产，保证了纯度，保证了质量的，是不是？那在这里啊，还有说小便和眼睛这一块儿啊来得快，还有哪一块来得稍微快一点，四五个月有感觉的，就是那种血脂啊和血压不是特别高的。什么叫不是特别高呢？你看啊，我们的以血压为例啊，血压我们知道这个正常的高压是在90到140毫米汞柱之间，我们正常的低压是在60到90毫米汞柱之间。那只要你的血压过了140，高压过140，低压过90，这就可以判定为高血压了，是不是？什么叫不是特别高呢？就是140、150，这是高压，低压就是90到100的啊，就是比正常高压高一点，这叫轻的，是不是？不是特别高的，那这类的来得快，哎，效果来得快，因为什么？你知道啊，血压高，它本身就是血管的弹性降低，还是血管病，对吧？那弹性降低一定是硬度增加呀，本身它的硬度其实还不严重，那这个时候呢，血压就显得不是特别高。那这样的人吃，我告诉你，作用来得快。这样的人呢，更要坚持吃，而且呢，长期吃。你吃多久？2年。有些人说，孟非老师，你说病症轻的1年，病症严重的2年。还有一个说年纪轻的1年，年纪大的2年，那为啥说高血压轻的你反倒用2年呢？我告诉你，正因为你这高血压

越好，我们身上的病好的就越快，是不是？我们血管弹性越高，那不就心脏和脑血管的中风、心梗、偏瘫的风险都变小了吗？你告诉我，你说你是不是用了最小的成本，花了最少的钱，解决了以后大的风险？那你说这点钱该花不该花呀？一年才600，两年才1200，真梗一次，那多少钱够啊？是不是？这不就等于花小钱解决了大问题吗？那孟非老师说这句话，你们说对还是不对呢？是不是？我跟你说啊，病越轻的时候越好解决，病越重了，花钱多，遭罪，治好了还难。小事的时候早解决，别不重视。还是那句话啊，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呐，是不是？你非要等到躺在床上起不来的时候，你别说吃磷虾油啊，是不是？你吃什么油，那个时候都晚了。到那个时候，所有的药用到你身上，效果是微乎其微。到了医院去住院，医院都不一定有什么办法了。你说到那个时候再后悔，有啥用啊？晚了不是？人呐，什么药都有的卖。这么多年了，收音机前的都是长辈为主。你们告诉孟非这个晚辈，你们说是不是什么药都有的卖？唯独有一个药你买不到，啥药？后悔药。你到那个时候再后悔，晚了。有些人告诉你，你要不注意，你脑梗了，没事儿，我有医保。结果真梗了，瘫痪那天，你再后悔，晚了。是不是啊？你只能躺在床上，别人喂你吃，别人喂你喝，翻个身都翻不了。甚至家庭条件不好的呀，哎呀，孩子还没时间照顾你的，你就自己在屋待着吧，待一上午，尿到床上，拉到床上，孩子回来收拾，是不是？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到那个时候遭那个罪，你再去后悔，谁也救不了你，是不是啊？所以越是小问题，越要高度重视。越高度重视，越早的干预，越早的逆转，反而说咱们能够取得更好的结果。那不就是血管吗？你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这不都是血管的问题吗？我们只要把血管的弹性恢复了，治疗这些病，咱不能说手拿把掐，但是咱们最起码来讲省事儿啊，也省钱呢，是不是？咱们就离遭罪是不就远了呀？咱们年纪大了，图的是啥？是不是吃喝正常，上下楼正常，咱们能够生活自理，不给别人添麻烦呢？那你想想啊，孩子上班，老伴年龄也大了，对吧？甚至有些人是一个人自己孤零零的单人住，你说你头个疼脑个热的，走个路不方便的，甚至你做个饭都费劲儿的，你要再严重了，你自己咋照顾自己啊？如果说家里真有那个条件，那保姆不早请了吗？咱们看看身边吧，有多少个家庭请得起保姆的，是不是？你就说别人不说，就以孟非老师来说，这我爸我妈在家里面，他们都不请保姆啊，是不是？按理来说是生活能自理都没什么大问题，那你说真要是经济条件好，请个保姆是不是让他们也能减轻一点啊？你们知不知道现在请个保姆多难呢？你们知不知道现在请个保姆花多少钱呢？是不是？我就一直奉劝大家一句话，你们这个钱呢

例，这全国都如此，也不是说中国这样，全世界都一样。医疗条件越先进，检测的方式就越多，检测越多，这个压力啊都到老百姓身上了。为什么说现在看病难看病贵啊？不就在这儿吗？是不是？那咱们把身体的基础打好了，血管弹性恢复了，你告诉我是不是比任何都强？你算算吧，600块钱一年，一年才600，一个月才50，你这点钱你都舍不得，那你对你自己健康真的是太不重视了，对不对呀？是不是？尤其是你要干什么呢？一定要认清这三个字儿啊，优颜诺，这个定制款。再有一个，孟非老师一直跟你们说，正品不一定贵，对吧？哎，不买贵的，只买最合适的。我们这优颜诺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对吧？你看，6瓶600块钱，给你多拿6瓶，你到手是12瓶，是不是？

一天就150个名额，最多给一个人2年的，不多给你拿，限量啊，这一定限量，要不然我怕别人想要没有那么多。除非说你跟你老伴两个人都要吃的，那你打一个电话，那最多给你批4年，是不是？要不然不允许，要不然是不可以的啊，这个绝对不可以。那大家记住了啊，治慢性病就是这个样子，各种方法都要用。大家记住，慢性病啊，治病它不是吃一种药啊，不是一种方法，不是说你一个东西用了之后就一劳永逸了。你记着，急症啊好解决，一旦是慢性病来了，那你就得慢慢治，你不能急呀，是不是？你给他时间呢，对不对呀？那你看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是什么？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就是立体的治疗方法。哎，这立体的治疗方法，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已经陆陆续续的给你们讲了，我再给你们学一学啊。你看，来到我们中心住院的，体检完事儿了，然后呢，各种指标出来了，我们给他安排房间，然后就开始给他做这个治疗方案。那首先不用问，第一个一定是饮食控制，就是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哪个还必须吃，哪个还要多吃的，这个事儿给他列出来。吃饭的时候，他在餐厅里面是专门有人按照他那个标号来给他打饭的。那在这儿，孟非老师也跟你们说了，你们在家呀就要做到一点跟这个类似的，就是什么，就是爱吃的东西少吃点，不爱吃的也少吃点，咱们讲究什么，营养均衡。一定记住了，少油少盐，这两个是越少越好。第三个，严格控制糖，就是如果说上了年纪的，你即使一口糖都不吃都可以，什么水果类的呀，你偶尔吃个苹果就可以了，别的呀，像什么西瓜呀、香蕉啊、橘子呀、柚子呀，这类的是能不吃就不吃，无论你血糖高和低，你能不吃就不吃。如果说你就是嘴馋了，就想吃点东西，那我告诉你，最好的代替水果的就两个东西，一个是黄瓜，一个是西红柿，你就吃吧，随便吃，只要你吃的不拉肚子，你随便吃，嚼烂嚼碎就行了。饮食这块一定要控制，粮食少吃，不是不吃啊，米面这类的东西少吃，多吃粗粮，是不是？菜类的东西营养均衡，肉吃瘦肉，对吧？鱼啊，鸡肉啊，是不是？红肉啊，这类的吃一点，还要吃呢，肉你不吃都不行，别吃肥的就可以了。在家里其实能够做到饮食控制的。那再有第二个，就是烟酒。这一点啊，孟非老师要跟你们说清楚。你看，现在这个抽烟喝酒的呀，孩子们是越来越少了。现在中国控烟的这个力度啊很强，各个公共场所里面他不让抽烟呢，是不是？尤其现在这个大城市里面啊，青少年吸烟的这个数字越来越低。你看现在很多大学里面包括也是啊，这个抽烟的都很少很少了，这是好事啊，是不是？大家记住，抽烟喝酒啊都不是好习惯，是吧？但是呢，现在很多老同志，绝大多数的，尤其是男的啊，绝大多数都抽烟喝酒。那到了北方，你看孟非老师就是正宗的东北人，这个南方和北方啊还有区别呢，北方女的抽烟的多，南方女的抽烟的就少了，是不是？但是呢，男的南北抽烟的都不少，哎，这是老烟民了啊。那一般到医院一住院，烟酒都给你戒了，这个是没办法的，你住院抢救期间让你抽烟也不合适，加重病情。可是呢，一旦病症一控制了，一回家了，哎呀，这烟酒马上捡起来了。孩子就说呀，你就喝吧，啊，你就喝吧，早晚喝出事，那烟你就抽吧，那肺都抽黑了。这话说的对不对呢？对。可是啊，就不能一刀切。什么意思？你千万不要一下子就把这个烟和酒彻底戒掉，这不行啊，因为烟和酒都有成瘾性，你一旦说把烟和酒戒了之后，人身体的激素和内分泌马上就紊乱。你发现没有，很多人一戒烟长胖，他为什么？嘴停不住，他要吃东西替代。第二个，很多人呢，尤其是上了岁数的，这孟非老师有经验，很多上了岁数的人突然之间把烟和酒一下子戒掉，容易出大病，这是真事儿，不跟你们开玩笑。怎么办呢？慢慢的戒，一点一点的戒，能少一点是一点。原先你一天喝4两酒，你改成3.5两，过上一个月你改3两，你还喝着点，但是呢量再戒，哎，过上几个月喝2两，再过几个月，是不是一天就喝1两，

解馋，是不是？再过几个月，一天喝那么一小口，意思一下，你这酒才能慢慢来。你这个难受就轻，烟也是如此。你原先一天抽一盒，你现在你改成一天少抽一根两根，是不是？过上一个月再少抽一根两根，你慢点减，你千万不能马上戒啊！这孟非老师的忠告，这么多年见的这个案例啊太多了，所以啊，烟酒不要立马戒断，给他个时间，一点点减少啊。这是我们立体疗法前两种，第三个那就属于什么特膳这一类的特膳呢？基本上很多都是药食同源的。你看这个解毒的海棠茶，它就属于药食同源的。你包括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患者用的很多特殊膳食啊，还有药食同源的。你包括有枸杞原浆啊，包括这个黄精啊，作为滋补的呀，这都有。包括这个山药粉呢、啊对了，说到山药粉，给你们多说两句。山药这个东西啊，是个好东西啊。就是你们买这个山药啊，不咋地，你们买的都是菜山药，真正的那种铁棍山药啊不多，外面买的也不多。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定制的，就这个山药就没定制。为啥？这个东西不贵，我们在外面啊，真正的铁棍山药的那种，你就看配料表就行了，这个纯度上无所谓。你要纯度低的多喝两包，纯度高的你就正常喝，这个东西也没人掺假，它那里面都是吃的。这个我们单位中心是几乎不定制啊，几乎不定制。有的时候买我们就看那个配料表或者看厂子，感觉哪个好的我们就采购点。这东西是唯独不定制的。但是像枸杞啊、黄精啊、天麻呀、海棠啊、磷虾油啊，我们都是定制的，这是必须定制。就山药不定制，包括我们到湖北恩施，我们有那个药茶呀，都是定制的。那必须是带我们优颜诺这三个字，因为那些太容易作假了，它那个一旦纯度不够不行。哎呦，唯独山药有意思，就是你多点吃少点吃没事儿，那个东西它想掺假都少，即使做了假的，我跟你说个有意思的啊，你就像这个天麻黄精，它这东西贵，它掺假的，它拿别的往里掺，但是山药掺假，我给你笑着说吧，这个我都见过啊。怎么说？它山药掺假，它是拿别的地方的山药代替铁棍山药。也就是说它假的，它里面也是山药，只是它不是铁棍山药，你多吃点就行了。但是你要真正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那效果更好一点。这个假山药有意思的，这个真的铁棍山药啊，它一定是里面是真的铁棍山药粉量多，然后假的那种呢，它也不能说真假，它假的那种啊，它是什么，它里面也有铁棍山药粉，然后再加别的地方的山药粉，反正是这一罐里头它都是山药粉，只是产地不一样。这个东西按正理来讲它就不叫假，明白了吧？这是唯独我们中心不定制的这么个山药。等以后吧，以后我看看我们那边有的时候采购，就是外面挑好厂家，这个不定制啊，这个不代表有好厂家的，到时候我给你们说一说谁需要的。这东西便宜，我偷着跟你们说吧，这个山药啊，那整罐的都几十块钱，可便宜了，而且都是好的。这个东西是唯独没人造假的。你看特膳还不只是这些，还有别的呢，很多特膳在我们中心都有。你发现没有啊？控制好饮食，控制好烟酒，然后这些解毒的海棠啊，解决血管软化的磷虾油啊，是不是？滋补的这个黄精、枸杞、山药啊，是不是？然后那个调整血液的药茶呀，包括这个疏通血管的天麻呀，我们这些都是作为特膳来给用的，也就是说连当药吃带当食物吃，药食同源，这个就叫打基础。包括海棠、磷虾油，实际上都是在做打基础的事儿啊。我们先把毒解了，是不是身体压力减轻了？我们把毒解了，用海棠解了毒之后，是不是我们细胞的空隙就出来了，对吧？毒素排的越多，身体越轻松。那再有一个，那我们这个磷虾油也是如此啊，它是给你血管上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对吧？血管上给你变软了，动脉硬化给你减轻了，都是长时间的。我不跟你们说了吗？海棠你也用的时间长一点，这个没问题的。但是这次估计不行了。海棠前两天还有听众给我打电话说，孟非老师，说我能不能再拿点啊？我说没了。这个当时啊，他打的说订的少了，那真是有点对不起啊，因为他不是时时有啊，那你只能说以后咱们想办法，但是这办法呀
还不一定那么好想，明白了吧？所以这次你们记住了，你可千万别认为说我吃两年磷虾油啊，我也计划吃两年，我先拿一年的，等到明年再说或者怎么样。那万一明年没有了，或者以后都没有了，你再拿你找不到啊。因为说外面有卖磷虾油的，可是它没有这个样的，咱们是定制款，含量高，带标签带检测的，是不是？你拿到家，你拿这个泡沫胶皮，你都能做实验的，这才是正品。正品不贵，你可能到外面买的正品200块钱一瓶，也吃一个月，你说你亏不亏？对吧？你到时候花4倍的价格了。你在孟非老师这里，这个是我们中心给的福利，才有这个价格，明白了吧？这是说到第三点，立体疗法啊，膳食和药食同源。第四个，我们中心的仪器多呀，对吧？我们什么中频静电、高频静电、毫米波，是不是？甚至包括我们中心里面给患者用的那个床啊，我们都是定制的。我们屋里面正常一个人是睡一张1.5米的床，然后在他边上还给摆一张床，这个床是他们花钱的。这是什么床？是一个我们中心专门单独开模的，我们定制款的这一个床。一个床啊，10种功能。这个床啊，我告诉你，第一个远红外，第二个红光蓝光，第三个穿透性按摩，第四个加热，第五个排毒，第六个它那个经络的疏通，第七个啊身体当中脊柱的一个按摩，第八个单独的点穴，第九个我们这里面还有艾灸，然后它还有滚动的熏出，一共是10大功能。我跟你说，这个床啊，一个床都2-3万块钱，差不多快3万块钱了，在我们中心里面，是不是所有的方法都给用上了？所以说你们记住，还是孟非说的那句话，一个病啊，不是说你吃一种药就好了。为什么在我们

0: 啥都来了，再加上各种药食同源的，再加上戒烟限酒的，再加上这个饮食控制的，这才四步啊，我们还有第五步呢，是不是？第五步物理疗法，我们有开经络的，啊，点穴的，有刮痧的，有挑毛的，这都是外部解决的。你像孟非老师，这个很多人可能没见过那种开经络啊，他这个开经络跟那个盲人按摩里面是不一样的。这个开经络呀，你是要把身体当中所有的经脉走一圈，他手里面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刮板，这个刮板啊有意思，有的呢是牛角的，有的呢是那个塑料的。牛角的那种啊，你就要找经络把它通，但是那种塑料的那种啊带电，现在这机器先进了，那种开经络是带电的，然后脚底下踩上电，你拿上这个带电的这个刮板，这刮板中间呢有一个探头是金属的，连到你身上就通电了。你这样的情况下判断哪个病，就在你对应的经络和穴位上刮，刮完了之后啊，你那个出病的那条经络上面就会有图像，有纹儿，有的人呢就会起红点儿，不是说鼓起来那个，就变成红色的了，一个点儿一个点儿的。还有的人呢，开经络的时候啊，就那个相应的位置上或者是经络上就出花，有的像小梅花，有的呢三个点的那种花，什么样的形状都有，还有的呢就是一长条的红。这个经络只要一开，找准病灶了，然后啊就开始点穴了。孟非老师这一块做的还挺好，你知道吧？在我们中心里面，反正我是现在都早都不上手了啊，从到了这个西藏这差不多有十年了，我很少给人开经络，除非说这个人病症比较特殊的啊，这个时候我给他们开一开，现在都交给我的学生给他们去做了。但是如果说你经络开得好，哎呀，我告诉你啊，这个时候你再用上一些其他的办法，那有的时候真是一两天那效果就特别的明显。那你告诉我，你说你家里面是不是就没有啊？我教你啊，孟非老师现在不是火车司机吗？带着你们奔向一百岁吗？拿算盘，那算盘这不带珠吗？你放到身上怼着顶啊转圈，效果可好了，真的吗？你也能看到有些地方出来不一样的花纹，知道了吧？这是物理疗法，然后就药物了。药物就两大原则，第一个解决阴阳，第二个解决气血，最后一个就是心理疏导，心理干预，让我们的患者呀积极乐观，想得开，没烦恼。你看哪个一百岁的老人家天天长吁短叹的？你看七大立体疗法，饮食控制啊，烟酒限量，膳食药食同源，然后呢康复仪器，然后物理疗法开经络，然后药物治疗，最后心理疏导。大家听听，你说到我们这儿能没效吗？是不是？它一定有效啊。那没事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关系，孟非老师把每一个能够替代的方式和方法以后节目里都给讲，大家说好不好嘞？对吧？今天第三天，抓紧时间打电话，这个600块钱六瓶的离下油，然后呢多给你拿六瓶，一年的量，吃两年的量，你就是拿12瓶1200，然后再给你多拿12瓶。今天第三天了啊，150份，你打晚了这电话就没了。然后呢今天我一看呢，这时间也不短了，咱们这样，现在呢我看看时间也方便，这两天呢电话接的多，我再接两个，我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聊两句，也算聊两句心里话，然后把这个把他的问题啊问一问，好不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特别提示，订这款真品南极磷虾油正在开展优惠赠送活动，凡购买6瓶磷虾油赠送6瓶磷虾油，购买12瓶磷虾油赠送12瓶磷虾油，磷虾油唯一一次赠送活动，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65-7155，400-665-7155，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您说。
2: 哎，孟非老师，我真的太开心，太高兴了啊。
0: 啊。
2: 孟非老师，我可是你的粉丝啊。
0: 哎、啊，你是
2: 你看、这个、
0: 忠实粉丝是吧？
2: 哎，忠实粉丝。
0: 哎。
2: 这个刺梨我也领到了。
0: 啊，那你看，听得懂。
2: 海棠茶、啊、我也喝上了。
0: 哎呀，这真是粉丝，一定是铁杆粉丝。
2: 哎，是，这是你说的这个磷虾油啊、
0: 哎，
2: 我必须得用，一定得用。
0: 哦，好好，给您订上。嗯，
2: 哎，好，我跟你说，我今年61了啊。
0: 啊、
2: 嗯，就是除了我的关节差一点，剩下的其他方面都挺好的。
0: 这不挺好的吗？那你用它干啥呀？
2: 我听你讲课了、
0: 啊，
2: 你说这个血管跟人同寿命，
3: 啊，对。

0: 我没啥毛病，也没三高，也没心脏病。
1: 啊，
0: 我要是用上这个磷虾油，是不是能让我更显年轻一些呀？
1: 那是对的，你这个是对的。对，哎，你这个身体又好，基本上三高也没有，心脑血管没有，这不挺好吗？60来岁，哎，我得叫大姐。是这样啊，你这个保养好啊。那你这个身体要是这个状态下，我跟你说，大姐，100岁绝对没问题。你要说是让你年轻，你吃吧，你这事儿你吃上1年，你这血管更年轻。那你血管要是年轻了，不硬化了，这你说你是不是外表看着也会更年轻啊？绝对没问题。它不只是磷虾油能软化血管啊，它里面还有这个虾青素，抗氧化，真能年轻。你可以吃，可以
0: 哎呀，
1: 吃，
0: 孟非老师啊，那可真的太好了！你看，我就喜欢听你讲课，你讲的太好了，而且都是实用的，能用得上的，特
1: 那
0: 别
1: 你有
0: 好。
1: 用就好，我就怕你用不上呢。
0: 那我就用2年，又不贵，吃2年的，那
1: 不是
0: 帮我定2年，
1: 1年不就够了吗？
0: 定2年吧。
1: 定2年呢？你的意思就是
0: 啊，
1: 年轻成50岁、40岁是吧？
0: 对对对，
1: 行，我帮你定上2年，那就你这身体本身好，然后呢，你那海棠接着喝，这个磷虾油再用上，一定让你更年轻，身体更好，咱以后不出病，咱一点病不，咱活100岁。好不好？
0: 好，谢
1: 啊，
0: 谢
1: 给你
0: 孟非
1: 定
0: 老
1: 两
0: 师
1: 年。
0: 的啊，
1: 哎，好嘞，好，好，好，那给你定上2年。嗯，
0: 好，谢谢。
1: 哎，还有，再见。
2: 特别提示：定制款真品南极磷虾油正在开展优惠赠送活动，凡购买6瓶磷虾油赠送6瓶磷虾油，购买12瓶磷虾油赠送12瓶磷虾油。磷虾油唯一一次赠送活动，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65-7155，400-665-7155。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2次会议，倪岳峰主持闭幕会议并讲话，
1: 高速公路服务区也能变成文旅新地标，我省实施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3年行动以来，已有228对服务区完成改造提升，回应群众高品质出行期盼。
0: 廊坊、保定等地积极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助力传统制造业云端突围。
1: 保定白沟新城以数字化手段破解小微企业外贸痛点，出海通道更通畅。
0: 高招进行时，河北高招本科批今天开始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14349个计划。
1: 我国夏粮喜获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明年1月1号起，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可线上转移接续。
1: 美国公布新关税措施，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
0: 7月22号至23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在石家庄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主持闭幕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港口条例》修订、《气象探测条例》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法规的决定，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审议了工业产品质量促进条例草案等4部条例草案，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我省长城保护条例、城市地下管网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财经委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省政府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和全省总决算情况的报告等。审查批准了13件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及相关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倪岳峰向被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倪岳峰指出，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围绕中心依法履职，聚焦重大国家战略实施，扩大有效需求，发展新智。

0: 统筹推动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任务末端党治党政治责任，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四个机关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7号。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任命梁九峰为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李志毅为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委员，任命李双喜为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特此公告。
0: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8号。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接受梁九峰辞去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1: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9号。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接受杨金申辞去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0: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90号。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接受马贵旺辞去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1: 高速服务区是地方发展的重要窗口。2024年以来，我省全面实施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3年行动。全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中，已有228对完成改造提升。提质升级的软硬件创新融合的多业态，游客换新出发的同时，也在拓展发展新空间。
2: 3000平米的骑行蹦道加高低起伏的坡道，能满足青少年的趣味体验和专业选手的训练需求。靠着这刚刚上新的配套设施，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已成为省会的文旅打卡新地标。
3: 啊，我觉得这非常好玩。
4: 是吗？
3: 啊，非常大，然后那个弯墙非常好压。
4: 我觉得这个场地非常好，有难度，但是难度也没有那么大，安全系数比较高。
2: 石家庄西服务区负责人秦博：
5: 西区我们借助石家庄101公里的环城绿道穿区而过的优势，在2楼打造了骑行平台与环城绿道无缝衔接，同时我们在2、3楼打造了骑行主题商城，可以为广大骑友提供一站式的骑行补给。
2: 全新升级投用的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占地292亩，是全国单侧规模最大的开放式高速服务区。服务区改造升级综合商超、暖心司机之家、标准化母婴室、增设无障碍卫生间、汽车维保充电点位等，既能满足司乘人员休息补给、车辆检修的刚需，也能为市民提供骑行休闲、特产选购、主题旅居一站式服务。司机：
6: 我经常来这边，我们经常拉菜到这个市场卖菜的时候就来这里休息一下，感觉就跟回家感觉一样。
2: 石家庄市骑行爱好者：
7: 很方便，然后包括那边自主的就是自动贩卖机，包括那个楼下的那个超市，东西也很全，价格也很亲民。之前也在这个下面吃过一些饭，还是挺有石家庄特色。
2: 自6月14号全新开业以来，服务区人气持续攀升，日均车流量2014辆，较改造前增长4倍，日均客流量1.07万人，提升10倍。一处出彩的背后是全域提质。我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3年行动启动以来，省交通运输厅联合省发改、财政、自然资源等多部门，立足群众需求，结合区位特点，深挖地域特色，实现服务区从基础补给

0: 到品质服务的根本性转变。作为河北省首批开放式服务区，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改造提升后，引入32家知名品牌，配套文化打卡街区、民俗展销平台、主题休闲空间等全业态场景，成为集交通补给、文化体验、商业消费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综合体，让司乘人员变短暂歇脚为沉浸式旅居。游客
1: 第一感觉就是特别干净，而且这里吃的东西比较多样化，各种各样的什么都有。客房的房价呢经济实惠，而且这里连接各大景区，我感觉出行特别方便。
0: 河北高速燕赵一行集团有限公司山海关服务区经理李文亮：
2: 我们除了传统的餐饮、购物、加油、入社等基础功能外，我们在服务区两侧还增加了游客服务中心，提供旅游咨询、便民服务。我们同时配备了这个75间客房，全天候为这个过往司乘提供优质的这个服务。
0: 不仅如此，京藏高速官厅服务区的生态风光，京港澳高速徐水服务区的送运风雅，放眼全省，特色服务区多点开花。截至目前，全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中，已有228对完成全方位改造提升，交通加文旅、交通加商业、交通加地域特色的融合发展新模式，让这些高速驿站既有民生温度，更有燕赵特色。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处副处长徐新卫：
3: 我们将全力推进服务区品质提升的收尾工作，确保年底前呢实现全省二。

0: 从品质提升全面转向功能拓展，融合赋能，品牌创优，常态长效发展。
1: 廊坊保定积极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推动本地特色产品跳出传统销售模式，云端突围，畅销全网。
2: 廊坊市全面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体系建设，打造廊品云播区域公共品牌，实现工业企业直播县域全覆盖。
3: 今天呢，不仅能给您带来更多实惠的价格，环保的家具，让您了解家具怎么样一步一步生产。
2: 正在直播的是廊坊市永清县霍尔茨门业有限公司品牌总监张通，他告诉记者，借助廊品云播品牌，他们组建了专业网络运营团队，推行短视频加直播营销模式，帮助企业打破线下门店空间局限。
3: 直播和短视频呢，不仅仅是卖货，更多是一个品牌展示的窗口。去年呢，我们也带动线上销售额突破了400万，更重要是门店的客流也多了，很多人看到了直播，也专程会来线下体验。
2: 单点企业转型成效凸显的同时，廊坊市持续整合产业资源，搭建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霸州盛芳、盘活闲置展馆建成综合电商直播基地，集选品、直播、培训、运营于一体，全面布局国内主流电商及跨境出海平台。
4: 通过短视频达人以及内容种草，实现公域引流、直播间转化、私域复购的完整闭环。
2: 通过常态化开展电商直播培训和交流观摩活动，目前廊坊市已建成42个直播示范点位，18个特色直播场景，1584家工业企业开播上线，覆盖家具、家居、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等多个优势产业。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放大廊品云播品牌效应，深耕细分工业赛道，推广实景直播、短视频引流、数字人直播、跨境直播等成熟模式，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品牌化转型升级。
2: 水泵是保定安国市的县域特色支柱产业，以往水泵企业主要依靠业务员跑市场、线下参展拓展订单，获客成本高，辐射范围有限。为帮助这些传统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触访云端，今年安国市石佛镇联动科工、人社等多部门组建帮扶专班下沉企业，以车间实景直播打通线上销路。河北涌泉电机泵业制造有限公司成为首批受益企业。
6: 今天呢，咱们来到了涌泉泵业的装配车间，在我身后呢，就是
7: 帮助我们协调专业的直播团队，让市融媒体的中心老师们帮我们指导现场的拍摄，就一周时间，让我们车间的规划变成了现实。
2: 帮扶专班实地梳理了直播间搭建、话术设计等五大问题，为企业进行针对性帮扶，助力涌泉泵业开启了常态化车间实景直播，在线解答专业咨询，打造云端验厂新模式，线上获客质效大幅提升。
7: 线上询单量成倍增长，从之前的10多天一次的询单，到现在2到3天就有一次的询单，带动咱们的线下水泵销售200余台，新增咱们销售额已经有了70余万元。
8: 针对工业品直播专业化强的特点呢，我们联合多部门开展了6次专题培训，覆盖500余人，让企业不仅能开播，更要能运营、能转化。
2: 除企业直播外，当地还同步借力展会开展云端联播，企业组团线上引流。目前石佛镇已有40家泵企开通直播业务。
9: 下一步，我们将升级共享直播平台，培育本土电商人才，以数字新业态助力制造业体质增效，让我们石佛水泵借助直播这个平台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0: 白沟新城是北方箱包产业重镇，借助跨境电商，当地以数字化手段破解小微企业接单难、物流贵、信息不畅的外贸痛点，让更多白沟制造直通海外市场。
2: 保定百世林品商贸有限公司是一家仅有10名工人的箱包生产企业，负责人孙兆阳告诉记者，别看他们规模不大，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1月份。
11: 这款箱子卖在东南亚卖得非常好，以前这些东西啊我们都不敢接，以前这些箱子我们要么做贴牌，要么卖给大的人个贸易公司，钱都让他们赚走了，咱们就只能赚点辛苦钱搬搬货，现在是什么单子都可以接。
2: 接单的底气从何而来？要从一家园区说起。当地的星河联创跨境电商产业园今年获评为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构建了从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到展示

0: 交易、仓储、物流的全链条生态，孙兆阳就是第一批入驻园区的商户。我们通过大数据模型抓取全球的各个的这个时尚排行，结合这个我们再研发出来设计，设计完了之后传给我们的这个园区的商户，精准的卖到了海外的客户手中。
1: 园区还自研了选品、运营、投流、全流程AI系统，帮助商户实时监测全球贸易动态，秒级生成产品图片，并自动匹配多语言详情页，单日最高可处理上百款产品。以前呢，做海外商品详情页最头疼的是，一是要请美工，然后呢找翻译。 成本也特别高，周期呢还特别长。现在我们呢用这个园区 AI
2: 工具呢，几分钟就能完成这个一套专业素材，成本也大幅度下降，效率呢也提升了很多。
3: 生产能力上去了，海外订单也多了，可怎么更好地卖出去？这对物流环节提出了更高要求。政府相关人员多次来我们企业调研，帮我们对接海外仓资源，并且在
2: 关键区域，比如说美国呀、东南亚区，都设置了前置仓，这样呢又让我们这个完成了履约时效的问题，也增加了产品的一个竞争力。同时，园区还依托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为企业提供放宽主体准入、增值税免征、海关简化申报、允许多主体收汇等便利，让小微企业的出口通道更通畅。 截至目前，星河联创跨境电商产业园已吸引80余家小微企业及创业团队入驻，
4: 2025年营业额7000多万元。下一步，我们将大力提升外贸便利化水平，畅通企业通关，收汇等环节，积极促进外贸新业态融合发展，进一步创新跨境电商出海模式，将经商环境优化成果转化为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省教育考试院消息。 河北高招本科批今天开始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1.4万多个计划，考生需在规定时间完成填报。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后，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352所院校，7月24号开始向考生征集志愿14349个计划。 其中，历史科目组合139所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3801个计划。 物理科目组合21,300所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10,548个计划。省教育考试院提醒，今年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26号17点，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时不降分，仍执行本科批录取控制分数线。未被录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填报。
6: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调度办公室副主任霍永峰，考生应注意查看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缺额院校、专业计划数、选科限制等，根据自身实际合理填报。眼下正是我省7下8上的防汛期，各中学咨询站要结合汛期特点，做好考生志愿填报指导，帮助工作，确保所有考生应报尽报，不落一人。
2: 省工信厅最新数据显示，我省已累计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1282家，先进级智能工厂8,640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4家。提前一年完成基础级、先进级智能工厂培育计划。
5: 今年以来，我省抽水蓄能项目建设加速推进。截至6月底，全省抽水蓄能并网装机规模达到520万千瓦，有力提升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水平和电力安全保供能力。暑期草原游持续升温，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京新打造草原游主题航线网络，架起通往张家口、承德、包头、鄂尔多斯、赤峰、海拉尔等9大草原胜地的空中走廊。同时，依托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乌兰布统草原优质文旅资源，石家庄机场联动合作旅行社推出2款省内亲子草原研学线路。
7: 步入盛夏，海滨游成为热点。秦皇岛、深挖、本土文旅资源将山海风光、人文底蕴与潮。

0: 流液态深度融合，打造全域可游、全时精彩的夏日文旅新体验。
1: 提到秦皇岛，您的第一反应是不是大海？您看，我现在就在秦皇岛的西港花园，放眼望去，沙软潮平的海滩旁，旧铁轨延伸向远方，复古的机械设备沿海而立，工业遗存与山海风光完美相融，清新又治愈。
2: 西港花园原本是秦皇岛的老港口，当地以保护优先、活化利用为原则，对工业遗存进行改造。斑驳的铁轨成为休闲步道，百年库房成为艺术展区，老港口华丽变身，充满艺术气息的海滨花园。
3: 尽最大限度保留的原有的既有的老厂房，在修旧如旧的基础上，我们还增加了很多新的业态，引入了一些比较时尚的咖啡厅，一些比较新鲜的文创产品集合店等等。游客过来之后还能感受到咱们老厂房、老港区从1898年建港以后的这种蝶变和新生。
2: 一边是历史的硬，一边是海风的软。凭借独一无二的工业滨海风貌，西港花园成为免费开放、全民共享的城市地标。园区还依托港口优势，举办游艇展、帆船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持续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4: 头一次看见看，感觉大海挺开阔，就是，然后风景很漂亮。
5: 我们是从江苏无锡开车1200多公里开过来的，这里环境是很好，风景又美，大海又美。我女儿说这次来了还会来。
2: 白日的山海风光静谧治愈，夜晚的秦皇岛则更显浪漫与活力。随着夜幕降临，吉发农业梦想王国正式进入夜游模式，绚丽灯光搭配精彩的非遗打铁花、互动表演等特色夜场节目，灯火光影与人间烟火交相辉映。
6: 进入夏季以来，我们依托资源优势，重点打造北戴河千灯渔火节的活动。我们做到白天有水乐园、亲子游乐，夜晚有灯光景观，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
7: 正好就赶上这个千灯渔火节了，就想过来看看。
0: 3014.9亿间，首次突破3014.9亿间，首次突破3000亿间，实现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油料也再获丰收，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为粮食产量连续迈上新台阶提供了有力支撑。
8: 今年1至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项目，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国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全国海上风电新增开工规模1亿千瓦左右。
0: 财政部、税务总局、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明确从2027年1月1号起开展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挥发性有机物将全部纳入征税范围。
8: 今天，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对外发布。规程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个人缴费、已归属个人的单位缴费、已转入的职业年金以及相应投资收益均可随账户转移。
0: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会期至7月27号。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多万种，线上分会场同步推送100万种好书，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8: 故宫博物院官网日前发布公告，将于7月27号，也就是下周一，免费开放一天。本次参观仅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今天晚上20点开始预约大门票和钟表馆、珍宝馆门票，约满即止。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 宣布依据1974

0: 人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 10% 至 12.5% 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1: 美国参议院23号否决了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的，旨在阻止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再次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0: 美国能源部22号宣布，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签署核能合作协议及配套双边保障措施协议，该协议为期30年，涉及美国企业参与沙特民用核项目建设，金额据称达数百亿美元。美国两党多名国会议员警告称，该协议可能打破美国长期坚持的核不扩散政策，并引发中东地区核军备竞赛。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糕，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2: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胡家金糕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1: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2: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1: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糕，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2: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糕，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1: 虽然数量稀少，
2: 虽然价值不菲，
1: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糕无偿赠送给您。
2: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糕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3: 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糕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糕它全身都是精华。
1: 翘首企盼，胡家金糕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2: 机会难得，胡家金糕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1: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2: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4: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糕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糕的高额援助。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是大自然的规律。这个规律谁也阻挡不了。很多事情都是受客观因素影响的，有时候必须得改变，没有办法。但是有时候也要坚持，我们无论怎么变，还得遵守一个做人的底线。人无论做什么行业，都要有一个底线。您就说饭店卖炒菜，这买来的菜必须得是新鲜的，那个肉咱们不能拿鸭肉冒充羊肉，这是做这个行业必须要遵守的，做人最起码的东西。但是您说是好食材，您做的不好吃，这就是另一方面的事儿了，这就与底线无关了，是个人的能力问题。咱们做大夫的也是一样的，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那得和大家伙说明白。老话讲，猪鼻子插大葱，别装象，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个不能含糊。我们不谈大夫的职业道德，就是从患者掏钱来看病这方面来讲，大夫是靠这个活着的，那最起码的咱们得对得起患者掏的这份钱呢，这是最基本的。有些事情咱们必须得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否则大家伙心里都不安。为什么说这些呢？昨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就出现一个突发情况。我们地区一共1000个免费赠送胡椒金膏的名额，昨天300个，今天400个，明天300个，结果没想到第一天300多个名额呀，节目一开始就被抢光了。说抢真是一点不过分呐。节目组事后和我说这件事，我也感到很意外，有点担心。我不是担心这名额被抢没了，我怕节目组压力太大。结果真是这样，因为我们昨天就有300个名额，后来打电话的患者越来越多，大家伙有的没定着，都挺着急，情绪也有点激动，有的患者电话一直打不进来，打进来的时候名额早就没有了，患者心里不得劲儿。我也知道，工作人员也和我说，能不能再给一点名额呢？把今天的400个名额拿出100个来，真不能改，没办法，一共就这1000个名额，规矩定下来了，不能轻易改，咱们说到做到。换位思考，咱们事先说过名额分配的问题，如果有的患者第二天第三天参加活动名额没有了，对他们也不公平。其实昨天活动第一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我们这场赠送胡家金膏活动的名额呢，大家伙都知道，以前也说过不多，有的地方没得到名额就没有这样大规模的赠送活动。昨天厂家领导

0: 和我沟通了一下，说能不能分出去200个名额给我们附近的一个地方，具体哪儿我就不说了，因为那个地方的患者也听说了，打电话的挺多，我没有同意。还是那句话，什么事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这一辈子就认这个死理儿。您要说是对患者有帮助的事儿，那怎么干都行，但是您要是说破坏规矩的事儿，说什么我也不能干。做啥事儿，定好就是定好了，不能随便更改。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

0: 豆、鹿茸血冻干粉十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0: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糕报名电话：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啊。
4: 你好，欢迎您啊。
5: 哎，我想帮我母亲啊报名。
4: 哦。
5: 这不现在赶上这个活动太优惠了吗？现在不是谁不想挣这钱呢？抓住这机会。
4: 啊啊啊！
5: 你看我母亲吧，她是什么毛病呢？特别严重的这个类风湿啊，都是年轻的时候累出来的毛病啊，都是啊。现在呀、啊，这个骨关节就已经变形了，已经是啊，这手指头就粗的不行，这关节，腿上这关节也变粗了，现在下地都困难，下不了地了，已经是，哎，
4: 够厉害，
5: 哎呀，稍微活动活动啊，哎呀，这疼的特别厉害，特别严重啊，现在是啊，哎，现在整天呢就躺在床上了，
4: 啊，
5: 夏天吧，多热的天，别说是开空调了，吹风扇都不敢吹，哎，一吹呀、啊、就疼啊，像针扎似的那么疼。哎呀，你说自己的老人看着吧、啊，真的是心里挺难受的，感觉倒是。
4: 那可不是。
5: 后来这也是啊，多亏、啊、哎，咱们听着了您的节目了，用上了胡家老膏了、哦。现在用2个月的时间了，已经是。这2个月用下来吧，真的是大见好转的，现在是啊。啊，
4: 你看看。
5: 首先说这个沉浆吧，那比以前强多了。以前的时候沉浆半多钟头啊，活动活动。起来活动会儿的才能灵活一点。哎，现在呀，有个10分钟就差不多了，活动一小会儿。现在下地啊，走路啊，上个厕所啊，上个客厅看会儿电视什么的啊，都行了。
4: 你看，
5: 哎，现在那和以前比起来，确实是好很多。
4: 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5: 哎，对对对，不像以前那么遭罪了。这我看着吧，
4: 啊，
5: 这老人。

0: 这国家老高啊，这是良药啊，这是个好东西啊，这是。天天呢，到点了不用催他，他自己就惦记着吃。
1: 你看看。
0: 哎，现在的身体吧，确实也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比一天好，真的是。哎，这不是我就是想找胡老师是帮个忙嘛？这不是听了您的这个咱们咱有活动了，听说了，这是现在有个金稿，效果比那老高啊效果更好更强。哎，
1: 确实。
0: 这不
1: 是
0: 跟我说，想让我跟您交流交流，也想啊用上这个金稿。哎呀，我跟你说，您这电话确实难打呀，这电话。
1: 嗯。
0: 你给我帮个忙吧，我想订最大的这个，我想订这个买60盒胡家老高啊，得30瓶，把那个胡家金糕，这个我觉得太划算、太实惠了，这个是。
1: 嗯嗯嗯。好的，这次咱们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糕的药效，金糕配合老高一起来使用，对于咱们治疗全身的这个慢性的这个疾病啊，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了，也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您说对不对啊？
0: 是。
1: 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伙啊，胡家金糕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啊，
0: 非常高。
1: 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一样都不能差。
0: 对。
1: 所以这次的金糕发放的数量非常少。
0: 哦。
1: 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
0: 啊。
1: 你想得到，还真是不那么容易的事儿。活动就3天的时间。
0: 是。
1: 能不能抢到金糕？那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
0: 哎，好嘞，谢谢大胡老。嗯，
1: 好，就这样。
0: 好的，谢谢胡老。
1: 说到名额这件事儿，因为咱们这个地方以前吃胡家老高的患者多，也想过增加点名额，本打算给1500个名额。但是实在是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糕了，和药厂商量了一下，实在是挤不出来了。既然是挤不出来，不能增加，那咱们这更不能减少这个名额了。所以厂家领导来了，我也得按规矩办。今天是我们这次回馈活动的2天，一共这400个名额，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况。大家伙想定呢，就定一下；犹豫的就先别定了。您没吃过胡家老糕、胡家金糕，犹豫也正常。两个人交朋友还得交往一段的，这种事情不能强求。您如果想治病，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眼病等等吧，各种病症您可以先用一下胡家老高，以后有机会再用胡家金膏。因为胡家金膏赠送的数量这次比较少，咱们还是优先给正在用胡家老高的患者来用。但是您要是说您有这个信任，病情还挺严重，等不了了，心里着急，这次想用一下胡家老高、胡家金高，那我们也不能反对，您就打个电话试一试。但是大家伙得知道一条，就是这胡家金糕啊，平时是没有的，只是这次活动我们才把它制作出来给大家伙用。平时保障胡家老糕的供应都比较费劲儿，更别说胡家金糕了。所以说这次活动之后，大家想用胡家金糕的，短时间内

0: 肯定是没有了。这一次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膏，可以说是把全身劲儿都使出来了。胡家金膏这几味中药都上上等的好药材啊，找起来不容易啊，不是说你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的。好药材是可遇不可求的，而且就这些味药让人伤透了脑筋，真是稀少，价格也是一直在水涨船高。不说每天吧，每个月的行情都有很大变化。物以稀为贵，好药咱们也是拿价格来衡量的，一分钱一分货。所以能搞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免费赠送活动，这个过程还是挺艰难的。好在还是开花结果了。大家伙如果有意向的，就千万别错过了。我今年90岁，也错过了不少事情。往前一想，有时候就犯合计，如果当时这件事换个方法去办，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后来年龄大了，修身养性，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这个世界上事情过去就是过去了，你想的那些事情，做错的，对不起别人的，还有就是选择错了，都是以前的事情了，该放下就要放下。我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可以说什么样的情况都经历过，很多人治疗走了很多的弯路，也有的被误诊的，做了错误的治疗，这都有。吃完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病情好转了，有很多的患者就说，要是早点吃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就好了，也不至于折腾这么多年呢，花了这么多的钱呢，还遭了这么多的罪呀。这心里一想就闹腾，抱怨当初大夫水平不行，为什么不给他一个肯定点的话，到底能不能治，一直折腾到今天。其实你应该换个想法，这些年我看的这些患者，很多的人如果没有以前的那些治疗，那肯定是坚持不到今天的，人早就没了。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要感恩每一个人。大夫帮您治病，我相信没有一个大夫是奔着让您病情加重才给您治的，都是奔着您好了去的。但是呢，大夫水平他是不一样的，这个大夫可能治冠心病擅长，那个大夫可能就治脑中风擅长，术业有专攻啊。所以说我们每位患者都要放下心里的这些抱怨还有后悔，这些抱怨和后悔对您一点用处没有，反而会让您病情再反复，治的那时间也更长。如果您心里总怀着喜悦，那您这病不也是好得快吗？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学会放下。大家伙看病啊，一定要放过自己，别和以前的事儿过不去，因为那些事儿都已经过去了。 您再想，想个头破血流，您也解决不了，反而是徒增烦恼。咱们病人也不要和现实过不去。很多脑血栓的病人、心衰的病人卧床了，整天就想着我这个病肯定不行了，后半辈子都得这样了。您要是这么想，您这个病就难治了。您自己都放弃了，和自己过不去，那谁也帮不了您呐。咱们还得生活，还得过下去啊。有句老话说得好，您走不出去自己的执念，您到哪里都是带着一副枷锁。该放下就放下，您就心里别揣着别的东西，吃着胡家老糕、胡家金糕，一门心思治病，乐乐呵呵的，就等着病一步步走向好转，这就行了。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糕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5: 你刚才讲的吧，听得太对啊。你把一切都看开了，哎，就一啥都好办了。
0: 嗯。
5: 哎，我以前呢，就是这个执念太多了哈。
0: 啊。
5: 不管遇到点啥事儿，总是想这想那的，结果这身体才不好了。因为我呢是这个多年的这个心衰了
0: 哦，
5: 只要一动弹这心呢就突突的哈，特别难受、
0: 啊、很痛苦啊，是吧？啊，
5: 而且我这常年洗口锅还疼，
0: 嗯，
5: 喘气也费劲，睡个觉啊，你说得在后背垫个枕头睡，不敢平躺的，你要不就上不来气儿。
0: 嗯嗯嗯，
5: 以前吧，你说这大医院呢，他走遍了，看完这家看那家，一直就是这么过来的，药吧也没少吃，
0: 嗯，
5: 哎，真没想到是胡家的这个，老高腰，
0: 哈哈，
5: 这看着希望了，
0: 嗯，
5: 现在呢，我看我吃了得有2个月了，
0: 哦，
5: 哎，身体状况也都减轻了不少了，感觉非常好，啊、哎呀，我对我挺这高兴的哈。现在听胡老你这个这么一说呀，我确实得感谢当初那个那些个大夫，
0: 哎，
5: 如果没有他们呢，我可能现在已经，他们虽然说没治好我的病吧， 但是也延缓了我病情的加重速度，
3: 啊，
5: 也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吧。
3: 那可不是吧？
5: 再有就是啥，你给你打电话了呀？除了感谢你，就是想、想订购这个胡家金膏，我要订那个就是高档那个，就是买60盒胡家老膏，那得30瓶胡家金膏那打。我多准备点哈，直接把我这个病一举给他拿下。
3: 好，您这种决心是由于什么呢？是由于您长期以来冠心病造成的这个心绞痛啊、心衰这种痛苦给您的这种积极的这种想法。这次您正好赶上这个机会，是不是啊？这次的咱们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那么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疗效更强。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伙，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您入药。
5: 是、
3: 也正是因为这种种苛刻的要求，那么金膏一直无法实现批量生产，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每个城市只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您想得到那真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啊。活动就3天的时间，您能不能得到这要看您对金膏的这个福分了。
5: 是，
3: 一会儿呢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不好？
5: 对对对对，
3: 啊，
5: 好好，
3: 我也预祝您会得到这次的机遇。
5: 那个谢谢胡老，
3: 别客气啊，只要您努力，您把您的老慢病能得到治疗了，这是咱共同的愿望，您高兴我听到也高兴。
5: 是是是，
3: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这个胡家金膏啊，我再强调一下，金膏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面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啊。金膏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膏的 3.6 倍，头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5倍，第二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4倍，打粉凝膏渗滤的过程次数也是老膏的3倍，稳药的时间是老膏的2倍，所以效果展现和药效显效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价值更是天地之差。一瓶金膏的价值是10瓶老膏也比不上的，而且药厂为了让患者分辨出老膏和金膏的区别，包装的颜色有差别，完全不一样，等您拿到手了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金膏的制造工艺也复杂，我这几天反复说，反复强调，它是繁琐中的繁琐，细腻中的细腻，极致中的极致。一样开启生产设备，其他产品40-50天完成一批，这个金膏可不行，40-50天那还算半成品的状态。不过呢，慢工出细活啊，付出的多，回报也一定多，这个一定成正比，所以它的效果
0: 跟他耗费的时间是成正比的。

0: 时间越长，药力越大，浓度越高，效果越好。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本来我打电话还挺着急的，但是一听见你的声音呢，我这心都放下来了。这，我想呢，订购一个高档的胡家金膏，就是买60盒胡家老膏。得30瓶胡家金膏那一档，我想要这个。你看我呢有这个中度的脂肝硬化，还有这肝腹水。这当时检查结果一出来呀，当天呢就给送进了手术室了。在医院里边住了1个礼拜，才勉勉强强出院了。就这样不回家呀，还得按时按顿的呀，才坚持着吃药
0: 啊。
5: 结果呢，我去复查的时候呢，这又检查出有腹水了。哎呦，这给我慌的不行啊，这饭也吃不进去了，浑身呢没有力气。哎呦，这次啊，得亏我用上了胡家老膏了。这样吧，我才感觉呀，这回有了希望了。吃上没有1个星期不，感觉这个胃口吧就大见好转了。吃东西啊吃的多一些了，吃完东西以后呢，他不感觉肚子胀得慌了，这就啊。吃了有差不多有1个半月的时候吧啊。我就发现呢，我这牙龈也就不出血了。原来经常出血。脸色里也没有那么黄了。哎呦，这变化呀是一天比一天大呀。那胡老师，我现在呢吃这个胡家老膏不，这才2个多月不，哎呀，这眼见呢这个肚子变小了，身体呀比原来有力气了。你看没事的时候吧，我也活动活动啊，起来转一转，有时候扫扫地啥的呀，擦个桌子啊。他重的活不干不，这小打小闹的小活不，哎，敢干来这吧这样啊？
0: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5: 是啊是，所以说这胡家老膏效果真是特别好啊！我这回呀可是选对药了。要是能把你节目说的呀这么金贵的金膏再用上了，我相信呢效果一定还会更上一层楼的这样啊。
0: 那是吧？

0: 胡老师，你一定给帮我报上名字。
1: 好的。
0: 再一个就是胡老，我还有个亲戚呢，看我用了这么好的，又这么难得的这个金膏配送，让我也帮他订一份高档的，你看行不行？
1: 那不行，得按规矩来，只能自己报自己的，让他自己打电话。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0: 嗯，
1: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咱们全身上的老慢病来说，那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咱们治疗的效果了，缩短了咱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啊？但
0: 是
1: 我们要提醒大伙儿，胡家金膏对于咱们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的，而且整个经乳酒炼的这个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多不容易呀、
0: 啊！对，
1: 也正是因为这种种的苛求的要求，那么金膏一直无法来实现批量的生产，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金膏的发放啊，它的数量是非常少，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儿。能不能抢到咱们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老朋友，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好吗？
0: 好的好的好的，行，
1: 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哎，好的好，再会。
1: 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想给亲属订一点，这个我也理解，但是这回我也得唱一回红脸，没有办法，大家伙都在排队，您说一次都包圆了，那后面的人咋办呢？咱们还得考虑的全面一些，就自己定自己的就可以。患者对我们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无条件的信任，我也很感动，但凡有一点办法，我都能满足大家伙的需求。但这次活动规模太大，厂家付出的太多，实在是没有更多的胡家金膏赠送给大家伙了，这个希望大家伙能理解。公平起见，今天这400个名额大家就自己定自己的，不接受替别人定。有的患者可能是一直犹豫，听别人说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效果好，就想通过这次活动少用几盒胡家老膏、胡家金膏试试效果。以前我也赞同这个做法，毕竟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做到心里有数，尤其是治病，买了药回去治不好，白费时间，也浪费了不少钱。但是这次我不劝患者去试，因为胡家金膏效果是没得说的，就这些瓶大家伙抢完就没有了。既然信任咱们胡家金膏，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把病解决好，需要用多少盒就参加那些档次活动就行了，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大家不用担心。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咱们的胡家金膏那是我们家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效果不好治不了病，能传到今天吗？这个活动不知道 未来还有没有了。即使未来我们还做胡家金糕，那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况且是不是最后一次，我们的身体还允不允许，这都是未知数。我还是希望所有的患者能够一次性就把病给他治好，节约点费用，现在攒点钱不容易，有病咱们就抓紧治，别拖拖拉拉的。拖拉的不是别的，是自己的健康和辛辛苦苦攒下来的积蓄。病就是这样，时间越长花费越多。有这么个机会，用与不用大家伙自己决定吧。好了，不多说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明天还有一天活动，大家伙想用胡家金糕的抓紧订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订名额。
3: 金糕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是胡老师吧？
1: 是我，非常高兴啊，哈。
0: 胡老师啊，我是咱们胡家老糕的受益者，都4个多月了，将近5个月了。
1: 啊
0: 嗯
1: 啊
0: 就是我之前是怎么事的？那个胡老师，我这是眼睛、啊、眼睛不行，这年龄大了，就首先第一个吧，就是白内障，这白内障看东西就雾兜兜的，完了还有那个小像小蚊子是来回转悠。
1: 哦。
0: 啊，完了看东西吧，还那个东西变形。你说正常人出去以后，人家就是看楼在说棱棱甲甲，我不行，非得给他看的像那哈哈镜似的。哎呀，看的是歪歪扭扭的
1: 啊！
0: 这么多年嘛，说心里话也没少治，能不治吗？你说是不是？年龄大了，你说的。嗯，
1: 是吧？
0: 嗯，就是说也挺痛苦的。你说晚上吧，我基本不敢怎么出门，因为呢，你说出门眼神不好使，你说这磕了碰了啥的，儿子媳妇啥都不让，老伴更不用说了。白天买菜啥的也都不咋用我，基本家伙呢都老伴包了。
1: 嗯
0: 嗯，但是怎么回事？我这老糕吧，就是后来也是听别人介绍的，完了就开始用这个胡家的老糕。
1: 哦，
0: 现在挺好的，现在好在哪呢？就是看东西最起码的清的了，嗯，挺好的。嗯啊，就是不像之前就是看东西像一种塑料布似的，而且那个黑影、啊、嗯，就那原来有黄豆的，但现在基本有点像小米粒那么大，挺好的，看东西啥
1: 嗯
0: 也挺正的，挺好的。但是我有个事儿跟你说，听说咱们有个金糕正要活动、啊、我就是想参加。就这个意思。 嗯
1: 这次咱们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 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那么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疗效，金膏呢配合老膏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的效果啊，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啊，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这个药，而且整个的经如九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也正是因为这种种状况，那么金膏一直没有来实现批量生产，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数量的名额啊！你想得到还真是不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活动
4: 那
1: 只有3天的时间，非常短啊！能不能您抢到金膏，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啊！咱们呢，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吧，好吧？
4: 行，那我就打场外电话，那个那赶紧定呗，是不是？
1: 您是准备买哪一个档次呢？
4: 那你说我能用哪个档次比较好？听说有30赠12的，还有60赠30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4: 那我就买60赠30那个行吗？
1: 您真会选择呀，购买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如果您选择到，这是您的福分呐、
4: 啊。那我就赶紧打电话了，不跟你唠了，胡老师啊。
1: 好，就这样。好，抓紧这个机会吧，好吧。
4: 嗯，谢谢胡老师啊。
1: 好，别客气。
4: 再见。
3: 金膏报名电话：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师，这打进电话真不容易呀、啊。
1: 嗯嗯嗯。
6: 啊，这跟你说话呀，既开心呀，又激动啊。
1: 是吧？啊。
6: 啊，那个胡老师，我吃咱们这胡家老膏啊，已经吃了5个月了。
1: 哦。
6: 我以前嘛，有那个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1: 哦，
6: 这白内障啊，就是眼前呢总有一层白雾似的呀，这看东西模糊啊，
1: 啊啊，
6: 这影响我的心情都不好啊。
1: 那可不是吧？啊，很痛苦是吧？啊，
6: 是啊，太痛苦了，这眼睛看不清，心情都跟着太差了，
1: 嗯嗯，
6: 都影响到生活了。
1: 嗯，
6: 啊，你这是看电视也看不了，手机也看不了，这做饭很摸索的做呀，有钱还把那个盐呢都当白糖放里啊，就这么来回混着呀。佐料都给弄混了，
1: 出现毛病
6: 啊！你说我这还有青光眼，哎呀，这前面就总有那小黑虫子飞似的呢，这小黑点子，下楼啊也不敢下楼啊。现在你说这岁数大了，磕着碰着的眼神不好啊，你说也是，就是到医院吧，先有做手术，但是吧，我问过周边不少的那个患者啊、邻居啊，都说做完手术还是不行啊。
1: 嗯嗯嗯。
6: 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
1: 无济于事。
6: 我也不敢做。
1: 啊、嗯嗯嗯，
6: 是吧？你说做个手术吧、嗯，没有几万块钱也下不来呀。
1: 就是就是，花费太大了啊，而且没有什么效果， 是不是啊？
6: 是，像我认识他们都是做完手术以后不长时间，这眼睛又不行了。
1: 嗯嗯嗯嗯。
6: 哎呀，我这咱这个胡家老膏吃了5个月吧，现在这效果可好了。
1: 嗯嗯嗯嗯。
6: 我现在就是啥，我现在眼睛早上起来以后就瞅着透亮了，
1: 嗯，
6: 不那么白茫茫一片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啊？嗯
6: 啊，就是现在就是那个一点光线嘛什么的，我都能瞅清楚了。
1: 啊啊啊，
6: 另外我这眼睛不是流眼泪吗，现在就也不流眼泪了，也不刺痒了。
1: 嗯嗯
6: 所以说这个，我这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啊。

0: 我想再继续用啊。我听咱这个金膏这个，我听别人说就是活动期间60盒能赠送30盒金膏是吧？
1: 嗯，对对对。
0: 啊，我一直关注。
1: 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啊。
0: 哎。
1: 所以您是这次是非常高兴的啊，您碰到这次的援助活动了，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这是。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疗效是更强的，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的慢性的毛病，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的效果，缩短了咱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金膏一直没有办法实现批量生产，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这个金膏，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特别特别少，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活动就这么3天的时间，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您一会儿呢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您这次呢购买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个档次的，那让您的眼睛的问题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多好啊。我都为您高兴，您有这一次的机遇。
0: 是啊，胡老师，那我直接打电话报名，谢谢你啊。胡老师，
1: 就这样吧。
0: 再见，胡老师。
1: 好，再见，老朋友啊。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6: 哎呀，胡老师啊，我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这给我急的，我这打半天都没打进来，这终于打进来了。
1: 哎呀，
6: 我想参加活动，我这打电话报名。
1: 咱这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你怎么刚来电话呀？
6: 是啊，我这打半天没打进来，这电话也太难打了，可我都急坏了，可算是打进来了，胡老师啊。我就想参加这活动，我就是买这个60盒老膏，挣30盒金膏这档的。
1: 好的，我告诉你电话你别撂啊，我马上就接给导播，稍后呢，我让他联系你。金膏一共3天的时间啊，今天这是第2天的，马上就要结束了。哎呀，大家都非常紧张啊。
6: 那谢谢您，胡老师啊，麻烦您了。
1: 好的，别客气啊。

0: 只要你给你办到，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吧？啊，
1: 好，是。那谢谢。
0: 那就是六十盒的，买六十盒老高。
1: 正三十盒金膏那个。
0: 三十盒的免费给你的金膏，对吧？
1: 啊，对。
0: 好的，就这样吧。嗯。
1: 哎，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0: 好，再见，嗯。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在二十三号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四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通常不超过四位。 奖励获奖时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获此奖项。据报道，王红与合作者解决了三维挂骨猜想：一根没有厚度的针要指向所有方向，最少占据多大空间？ 他们证明这样的图形体积可以为零，但在数学意义上仍是三维的。这一成果有助于理解不同方向的波如何聚集和传播。邓玉与合作者则推进了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他们从微观粒子的牛顿运动出发，严格推导出描述整体速度密度和温度的宏观流体方程，在微观粒子与宏观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数学桥梁。
1: 这些都是解决从零到一问题的基础研究，未必立刻变成新技术，却可能在未来成为改写通信技术、航空航天等相关问题的数学基础。这肯定是今天很重要的一则消息，就是邓玉和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当然是一件大事，因为在颁奖之前，实际上就已经有了预兆，或者是走漏了风声啊，就是有一段代码泄露。 这就说有一个国际数学家的年会，他4年一次，他就颁这个菲尔兹奖，因为程序的问题吧，有一段原来不应该被看到的获奖嘉宾的演讲顺序，这个信息意外的提前泄露了，这个信息被解码，然后大家看到今年菲尔兹奖获奖，这个嘉宾有一个邓玉，还有一个王红，这是中国数学家。 所以实际上当这个新闻真的出现的时候啊，圈里人其实已经谈不上多震惊多惊喜多意外，因为泄露了。但这个事儿还是史无前例。这个菲尔兹奖很重要，号称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实际上你也知道，这个诺贝尔奖它没有数学奖，原因至今众说纷纭，咱也不八卦了啊。反正数学界有一个最高荣誉，就是这个菲尔兹奖。其实这个奖比诺贝尔奖还要难拿，就是你要拿出 很重磅的研究成果，对吧？关键是年龄上有限制，40岁以下你不能超过40岁。我开个玩校啊，我超过40岁了，那我就是大师，我也没戏。你说那自古英雄出少年，那不一定，那可不一定。我给你说个事儿吧，那个谁啊，费马大定理知道吧？证明费马大定理那位就是安德鲁怀尔斯，他没能拿到菲尔兹奖，为什么呢？他已经47了，超了7岁，拿不到。 所以这玩意儿真是讲自古英雄出少年的，当然我给他们也提个意见，就给这个菲尔兹奖我斗胆提个意见啊，就是现在人的寿命都延长了，是吧？很多国家还有延迟退休一说呢。那你这个获奖这40岁以下，这个时限是不是也该调整调整了，对吧？就我个人来说，我非常替那个证明费马大定理那个怀尔斯替他鸣不平，那太冤了，太亏了。但是所谓愿赌服输啊，你作为一个数学家，你参与这场 争夺就争夺菲尔兹奖，你玩这个游戏就得按游戏规则来啊！但是就算按这个游戏规则，今年确实出现了一个很独特的局面，2个中国人拿这个奖，一共4个人，这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突破呀，可以写入史册，堪称伟大。当然，听那个新闻，你大概知道他们两个研究的方向是什么，也只能是说说而已。我们这也是现炒现卖啊！你说真懂，恐怕那太专业了，我们也不是很懂啊。我就想起我小时候， 读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大家知道那个陈景润研究什么哥德巴赫猜想，我记得当时我这个小学的一个老师啊，当然他不是数学老师，他就讲这是研究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就证明一加一等于二，就让我很恍惚啊。我说一加一必须要等于二，这不都是人规定的吗？你怎么证明啊？后来知道根本不是那么个事儿，所谓一加一等于二，那是一个玩笑式的戏谑式的一个简称而已啊，你做不得数不能当真啊。 总之，这是在数学领域，两个中国人拿到这个奖，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也是第一次。那你要仔细揪起来，你要说华人拿这个奖，那早了。你比如著名的邱成桐先生，1982年邱成桐就作为首位华人拿到了这个菲尔兹奖，但是那时候他已经是美国籍了，所以他不能算中国数学家。当然，我们知道，邱先生对中国就是高等教育的这个数学领域的这个发展，还是做了巨大的贡献。 甚至我看今天看一些新闻讲那个王红女士，她本人在法国工作，她动不动往北大跑嘛，也是为这个学术交流，为我们在某些领域的发展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中国人嘛，大多都是有家国情怀的。那这个事儿放在这儿呢，确实一方面让大家很振奋很高兴，另一方面呢，很多人也会产生这样那样的这个思考甚至是疑虑啊。就这两位都不是在国内工作，你像王红是在法国嘛，王红现在是在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做数学学科终身教授。所以这次颁奖就是揭晓之后吧，法国总统马克龙还亲自致电王红，向他表达祝贺。马克龙在社交媒体 X 上还专门就写说，恭喜王红啊，菲尔兹奖得主，说王红曾在法国高校接受教育，现为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因此他体现了我们研究和教育的卓越水平。这是马克龙，他还说这对于年轻女孩来说是一个非常棒的榜样。所以这是不是也让某些人感到内心多多少少有点异样哈？你看在国外受了教育，当然他们在国内也受到最好的教育啊，在国外受了教育，甚至在国外工作，在国外研究，最后拿了这个奖，他们是中国人，是中国学者，他们为中国人争光添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他们常年在国外工作，你像马克龙刚才所说，你看这不正是我们法国吗，体现我们法国研究和教育的卓越水平啊，你看人家这么想。所以毫无疑问这个事儿确实又引起很多人的思考甚至是争论吧。那我们也围观一下，说说个人粗浅的看法，因为这个事情确实值得我们去认真的思考。一个，我们首先要说中国古代，你看我们的历史上有我们的数学家，有我们的数学研究，有我们要解决的学术问题，一直有这些问题，往往和生产生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另外呢，古代和今天确实不同，那个数学和什么术数啊、玄学啊、方式啊、风水啊，多多少少都还有关系。其实你看《射雕英雄传》的黄老邪，那难道不是个数学家吗？那个神算子英姑，他当然还不如黄蓉。黄蓉呢，今天搞不好也能拿那个菲尔兹奖啊，他40岁以下啊，这是笑话啊。那我们回到中国古代啊，最简单的勾股定理都知道吧？另外呢，我经常和大家聊，我不是一个船迷嘛。你比如郑和宝船，中国古代造船呢，它不是简单的，就像西方近现代造船那样。因为古代造船，坦率说，中国造船技艺更高，但我们呢，和西方走的路子就不一样。你比如我们讲这个宝船，不是排水量多少吨，不是简单的啊长宽吃水，不是这套逻辑，讲的是料，就是那个材料资料的料。这是一个单位，它是个容积单位。你比如3000料的海船啊，5000料大宝船呢、啊，是这么讲。这个料到底是什么？其实到现在没人说清楚，你只能是猜测，是推演。但是我们有自己一整套东西，就是营造法式有一整套东西。只是到了近现代，一个呢，因为国家的这个混乱，

现在不是了，就公元吧。你说按公元纪年，你信不信耶稣无所谓，就按这个走呗。另外你再说中国古代的说法什么呢，半斤八两，半斤是八两，那一斤就十六两呗。那现在我们讲什么呢，一公斤啊，千克啊，吨啊，讲的是这套东西。十进制就按所谓公制就走了。那以前我们这套东西呢，其实多多少少就放下了。那西方其实也很混乱，有加仑吧，有盎司吧，它也很乱。而且包括美国在内，现在你要在整个彻底改一下整个这个规制啊，那成本太高，它就那么维持吧。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我们古代曾经自己有一套有独特的发展路径，但是到了近现代，你只能在很多问题上去接轨西方。那人家打过来了，你救亡图存，生存是第一位的，那就别说什么了。你买那个定远致远铁甲舰，你跟人念叨这料啊，几千料，那没有意义的。那就所以出现了一个什么局面呢，那人家就有话语权了。所以在一些西方的学者，一些数学史的研究者眼里，中国这个就不值一提，中国就没有数学研究，他们这套逻辑。你要让我说句实话，争不争的都没有意义，你中国强大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像玛雅，那国家都没了，文明都摧毁了，他有数学又有谁看得见呀？他有立法，也就是今天拍科幻片用，就这么个事儿。说起来挺残酷。所以你要说中国古代没有数学吗？没有数学家吗？没有这样那样的猜想吗？但是现在你只能说西方数学它主流的研究啊，这个那个猜想什么的啊，就摆在这儿，你还不能不在意。因为他这个数学说到底，他和当年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人包括法国数学家和他们研究那个东西也不一样了，他不是世外桃源，不是与世无争，他和技术的发展进步是紧密相关的。就刚才我们讲的邓玉啊、王宏两位的研究，实际上和今天这个时代的科技的进步也是息息相关的，它是一整套东西。你想自强吗？你想发展吗？你既然参与到人家的游戏里，就先按规则玩，你要赢。我们现在有人赢了，我觉得这样说你是不是可以接受。那下面就谈到有些朋友纠结的那个事情了。你看就在中国受到最好的教育，然后呢又跑到国外接着受教育，然后在人家那儿搞研究，最后拿了奖了，你看这个功劳这荣誉算谁的。这个我理解哈，也是这么几点。第一个，我想中国人大多数人还是有什么呢，有家国情怀，就到关键的时刻国家需要的时候你能不能回来，这是最关键的。其实我们就说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诞生之初，在全球范围内，当然主要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吧，确实还有一些中国人，他们受到了近现代最好的就是西方的科学教育，科学家、科研工作者，坦率说他们之中相当部分是回国参加了国家的建设，当然不是所有的，是一部分。当然这里面又分很多种情况哈，有的当时没有回国，也未必对国家没有贡献。你看大家推崇啊、敬仰邓稼先先生，这没得说啊。那么杨振宁没有回国，应该说他为国家科技的发展也做了贡献。那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些学者啊，不管你受了什么样的教育，在哪工作，当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你能够回来，或者说你能为国家做出相应的贡献，这是我们的期待。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这次你看邓玉也好，王宏也好，你看他们这个不是获奖感言你都看了，他们其实都是有团队，或者说有同伴，有合作伙伴，有环境的，那是一个生态。所以与其问你干嘛不回来，你倒不如问那我们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生态，或者说在我们的生态里更年轻的一代能不能被培养出来，而且比他们更优秀，比他们走得更远。这就说到昨天我们节目刚刚聊，就是美国嘛，他八十年前那个科学无尽前沿，就布什写的那个东西，那个报告等于说影响美国科技发展这个领域的国策影响了将近八十年吧，到现在他们要改，这个改也是迫不得已，也是形势比人强，也是要应对目前他们不会研究中国的挑战嘛。因为科技发展进步到如今的阶段，原来那套逻辑，原来那套方式方法不大管用了，需要找新的。而且昨天我们聊了他们可能会有那个黄金票一说嘛，就是把资源砸给某个人，某个科学家个体，就人的价值，人的重要性是前所未有的，在今天啊，你看体现出更重要的作用。所以对我们来讲，与其纠结的哎呀，这个人在哪儿工作，他这荣誉怎么分，你倒确实不如考虑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我们用什么样的条件，我们能争取到更多的人才，一方面回来

建设，另一方面，他即使在国外工作，他也能为我们服务。我们不妨认真地考虑这个。另外，你国家越来越强大，你的话语权就越来越强，你说话就有分量啊，大家会听啊，这个造不了假呀。所以我们坚信，这个事儿是一步一步的来啊。你看昨天我们聊，就美国科技的发展是什么呢？它是先把经济做起来， GDP 做起来，工业产值做起来，然后赶上二战前欧洲排油，赶上二战，大量科学家，欧洲的科学家，特别是犹太科学家，就跑到美国去。到二战结束，又从纳粹那搞了一堆黑科技过来，这开外挂嘛，当然对他战后科技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助力啊。中国现在走的也是类似的路嘛，我们把经济做起来，把产业做起来，把环境做起来，那我们坚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到我们这儿来为我们服务。那来的人越多，证明我们的环境越好，吸引力越强，那就会有更多的人来嘛。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至于拿奖这个事情，我们不是也聊过吗？美国最早的时候，它就是经济做到全球第一的时候，在科学界，你说诺奖也好，你看那欧洲那个索尔维会议请的那些科学家，就所有这些东西，美国人一开始摸不着门的，他没几个获奖的，都是后来一点点做起来的。所谓万事开头难嘛，对我们来讲，这个头已经开了，早已经开了，所以对未来还是要充满信心。

0: 近年来，苏格兰人主张从英国独立的呼声有所增加，但英国政府始终拒绝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据媒体7月23号报道，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与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文尼会面时称，再次举行苏格兰独立公投是绝对不可能的。伯纳姆与斯文尼23号在格拉斯哥进行了40分钟的会谈。伯纳姆重申将推动英国政府下放权力，赋予地方当局更多权力。伯纳姆承诺，在权力下放过程中，他不会绕开苏格兰政府。谈到苏格兰独立问题，伯纳姆敦促斯文尼放弃推动独立公投。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说，伯纳姆首相已经明确表示，再次举行独立公投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会分散我们发展经济和帮助家庭应对生活成本的精力。
1: 这个事儿吧，意料之中，但确实让人颇有感慨吧。就是英国新任这位首相伯纳姆嘛，他上台之后有一系列自己的就政治上的主张吧，和前任有所不同，或者说和以往的英国首相和执政者们有差别。他呢是所谓从大曼彻斯特做市长这么上来的，所以他认为呢，英国把权力利益都过度集中到伦敦了。那我当了首相呢，权力下放，就地方会拥有更多的权力。哟，这不挺好吗？有一个问题，你得想到苏格兰，英伦三岛嘛，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英格兰和苏格兰呢，这么多年吧，分分合合吧，我们都知道啊。在苏格兰，很多人是想脱英的，想独立的。苏格兰这个独立的力量其实还比较强大，因为在一系列问题上，大家想法就不会一样。你比如说，英国当年脱欧，英国脱欧，但人家苏格兰人呢，六成以上人家不想脱欧。那么如果苏格兰独立呢，就从英国独立出来成一个独立国家，它依然可以是欧盟成员呢。那我觉得这样好啊。那你想，这和英国就是主要保守党这帮要脱欧的人想法就不一样啊。其实除了脱欧，在其他很多问题上双方想法都不一样，所以这带来一个结果，就是苏格兰一直以来有些人想独立，一直就有，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吧。那这个独立的冲动啊，这个意愿吧，有时候是被压制，有时候可以被忽略。你想经济高速增长，大家日子过得好，那你嚷嚷这个没什么意思。如果经济状况不佳，我不是说吗，你看在西方，一旦经济状况不佳，那极右啊，什么民粹就会抬头啊，那大家就会算账啊，我和你不是一家的，因为你我才过不好的，没有你我早出名了，是吧？就这个。所以人家苏格兰有独立派啊，有民主党。我们说嘛，英国经济相对稳定，这国家相对好的时候，那没什么好说，吃肉喝汤都有份儿哈。那如果你经济不行了，那咱得算算账啊，我不愿意跟你在一条船上了，就出现这个局面。实际上在2014年苏格兰有一次独立公投，但当时呢 55% 的苏格兰人呢想留在英国，其实差不太多，差一点啊，并不是绝对优势，但是 55% 够了，这个独立公投没过，就没能独立成。那英国脱欧这个事儿，我们讲苏格兰一半以上的人啊，60%啊，就等于说多数的人是不愿意脱欧的。所以从那时候开始，英国决定脱欧开始吧，苏格兰就一直在考虑，就地方政府想能不能咱再搞一次独立公投啊，这次再搞的话那就脱了，就独立了。因为超过60%的苏格兰人反对脱欧嘛。但是英国最高法是有裁决的啊，英国议会要不批准的话，苏格兰政府你不能自己搞第二次独立公投，你搞了不作数啊，不合法吗？就这么个事儿。那现在伯纳姆刚做到英国首相，他和以往领导人们又不一样，他权力愿意下放，那理论上苏格兰可以拿到更多的权力啊，那能拿到更多的权力，我就推动独立公投呗。所以现在伯纳姆必须把这事说清楚，不许啊，不许，没有啊，绝不允许你们搞第二次独立公投。挑明了说吧，你要敢让苏格兰搞独立公投，他就独立了，那英国就分裂了。伯纳姆，你想他这个态度，他不可能有别的态度，他必须把话说死砸死，就这么个事儿，说清楚了是吧？然后围观两句吧，这就典型的双标嘛，双重标准嘛。你看英国和别的国家还不一样，英国呢，在意识形态这个领域，他在冷战期间吧，冷战至今，总的来说美国嘛，生气相通啊，英美有特殊关系。那美国一系列的对外军事行动，英国是跟的，是参加的。那么美国一般定个调，就意识形态上、三观上定个调，英国就要附和的。我举几个例子啊，你比如说1999年就北约轰炸南联盟，为什么呀？就科索沃战争吗？科索沃要独立， 当时南联盟呢，就是塞尔维亚和黑山组成的啊，叫南联盟。那时候南斯拉夫已经解体了，南联盟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这两个算是加盟共和国嘛，他们凑在一块过日子。而科索沃要独立，我们讲过，科索沃本身呢算是塞尔维亚祖宗之地。1389年科索沃平原之战，塞尔维亚是跟奥斯曼帝国决战对撞，最后输了，那国家都完了，被灭了，就亡国了。所以科索沃这个地方对塞尔维亚极端重要。可问题在于时至今日呢，科索沃这个地方阿族人多，就阿尔巴尼亚族人多，塞族人少，那就麻烦了，人家想独立啊，塞尔维亚当然不干了。那这个时候你说你要搞个独立公投，那肯定阿族人多嘛，肯定独立的声音大呀。最终的结果，北约轰炸南联盟，炸了78天，最后南联盟这国家解体了。科索沃呢，当时联合国说我托管，但是后来人家科索沃，那咱搞公投吧，我不是说了吗，他只要搞公投肯定想独立的人多，然后就宣布独立了。全世界有一半国家承认，可能一半多一点啊，承认科索沃是个独立国家。这个事儿你想啊，塞尔维亚肯定不干呐，打死不干呐，谁敢同意这事儿，谁就是卖国贼啊。那美国肯定支持啊，这还用说吗？有意思的就是英国也支持，就是承认科索沃，你不是公投了吗，大多数人选择要独立，那我们支持啊，这是英国的态度啊，记住啊，英国的态度。然后我们就说一下西班牙就不承认，为什么？西班牙有加泰罗尼亚呀，等啊，他好几个地方也有分离主义势力，人西班牙要脸啊，我要是承认科索沃独立，那我加泰这几个地方要闹独立，那我也得承认啊，我也不能反对啊，那我都不支持。同样是2014年有件什么事儿呢，我们知道克里米亚事件嘛，那俄罗斯把这个形势也做了，那你不管怎么说，克里米亚搞公投了，公投决定入俄，这个其实也不奇怪，克里米亚俄裔多嘛，你真让他公投，坦率说你不用拿枪逼着，俄裔多嘛，他选择回归俄罗斯，就问你这个事儿，你美国承不承认？不承认。英国呢也不承认，都是公投，这边不承认。你看咱作为这个围观者啊，咱也不简单的站队，咱不说支持谁反对谁，喜欢谁讨厌谁，咱别论这个，咱就按这个理儿来说，你要支持都支持，反对就都反对。你看人家西班牙公投这事儿，我就不认，我不敢认，认了我自己怎么办，对吧？英国呢是这样，于自己有利的自己认，于自己不利的那不接受，赤裸裸吧，这就叫双标啊。至于公投这个事儿，我和大家也聊过啊，很多事情你不要被简单的这个形式给迷惑给忽悠了。我们就说当年嘛，就说日本逐渐的崛起，啊，打赢日俄战争了吗？那日本和美国争太平洋，这个我们都知道。那么夏威夷当年并不是美国的版图啊，人家是有一个王国呀。你说土著也行吧，你看什么火奴鲁鲁，对吧？我们都知道人家的夏威夷是个独立的王国，都想抢，都想争。那么日本和美国采用的方式不一样，日本呢叫徐图之，缓图之，步步为营，干嘛呢？他移民。你移民到了一定的这个比例之后，你要搞公投的话，那人家公投奔日本了，是这个道理吧？他开始移民，移民这个麻烦在哪儿呢？他慢，而且呢容易被察觉。那美国人呢其实后知后觉，后来发现不对劲儿，哎，日本在移民啊。这个时候你说夏威夷那个地方，那日本人已经不少了，今天你要去夏威夷旅游，日裔也很多，就当时就这么个状况。那美国就快刀斩乱麻，他在移民来不及了，晚了，怎么办呢？直接策动当地来个政变吧，就把女王给囚禁了，最后给运到美国软禁致死啊。那当地议会通过一个决议吧，就是加入美国吧，哎，就到了美国了。这是美国人干的事儿，短平快啊。这日本人呢算来算去，这不是移民吗，吭哧吭哧到最后，哎，一夜之间变天了，这夏威夷归了美国人了，没归日本人，就这么个事儿。有意思吧？如今啊，你看那个英国和阿根廷马尔维纳斯群岛争端，1982年打了一仗啊。现在我们就说啊，你说阿根廷论军力，他打不过英国人。其实英国也衰落了，阿根廷更惨。关键是现在岛上呢，阿根廷占不着什么优势，更多的是英国人的后代，英裔。那你要是让他们搞公投，肯定马岛是归英国呀，不可能归阿根廷的，他们不可能加入阿根廷的。你要搞公投，你赢不了。但你说公投可不可以设计，可不可以安排，你回听一下刚才我们讲的夏威夷。所以这种事儿哈，你看起来跟个笑话一样，跟个闹剧一样。这英国是最典型，科索沃公投他认，他支持科索沃独立， 俄罗斯那边克里米亚公投我不认，我不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一部分。那至于现在这个苏格兰呢，说不许公投，别公投，那一公投他就独立了，不能让他公投。这是英国人。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糕，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1: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胡家金糕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0: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1: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0: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糕，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1: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糕，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0: 虽然数量稀少，
1: 虽然价值不菲，
0: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糕无偿赠送给您。
1: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糕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2: 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糕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糕它全身都是精华。
0: 小手企盼，胡家金糕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1: 机会难得，胡家金糕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0: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1: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3: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糕的与众不同，
1: 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糕的高额援助。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是大自然的规律，这个规律谁也阻挡不了。很多事情都是受客观因素影响的，有时候必须得改变，没有办法，但是有时候也要坚持。我们无论怎么变，还得遵守一个做人的底线。人无论做什么行业，都要有一个底线。您就说饭店卖炒菜，这买来的菜必须得是新鲜的，那个肉咱们不能拿鸭肉冒充羊肉，这是做这个行业必须要遵守的，做人最起码的东西。但是您说是好食材，您做的不好吃，这就是另一方面的事儿了，这就与底线无关了，是个人的能力问题。咱们做大夫的也是一样的，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那得和大家伙说明白。老话讲，猪鼻子插大葱，别装象，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个不能含糊。我们不谈大夫的职业道德，就是从患者掏钱来看病这方面来讲，大夫是靠这个活着的，那最起码的咱们得对得起患者掏的这份钱呐，这是最基本的。有些事情咱们必须得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否则大家伙心里都不安。为什么说这些呢？昨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就出现一个突发情况。我们地区一共1000个免费赠送胡家金糕的名额， 昨天300个，今天400个，明天300个。结果没想到第一天300多个名额呀，节目一开始就被抢光了。说抢真是一点不过分呐、啊。节目组事后和我说这件事，我也感到很意外，有点担心。我不是担心这名额被抢没了，我怕节目组压力太大。结果真是这样，因为我们昨天就有300个名额，后来打电话的患者越来越多，大家伙有的没定着，都挺着急，情绪也有点激动。有的患者电话一直打不进来，打进来的时候名额早就没有了，患者心里不得劲儿。我也知道，工作人员也和我说，能不能再给一点名额呢？把今天的400个名额拿出100个来，真不能改，没办法。一共就这1000个名额，规矩定下来了，不能轻易改，咱们说到做到。换位思考，咱们事先说过名额分配的问题，如果有的患者第二天第三天参加活动名额没有了，对他们也不公平。其实昨天活动第一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我们这场赠送胡家精膏活动的名额呢，大家伙都知道，以前也说过不多，有的地方没得到名额就没有这样大规模的赠送活动。昨天厂家领导和我沟通了一下，说能不能分出去200个名额给我们附近的一个地方，具体哪儿我就不说了，因为那个地方的患者也听说了，打电话的挺多，我没有同意。还是那句话，什么事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这一辈子就认这个死理儿。您要说是对患者有帮助的事儿，那怎么干都行，但是您要是说破坏规矩的事儿，说什么我也不能干。做啥事儿，定好就是定好了，不能随便更改。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0: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1: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0: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1: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0: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0: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京高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你好啊。
2: 你好，欢迎您啊。
6: 哎，我想帮我母亲啊报名。
2: 哦。
6: 这不现在赶上这个活动太优惠了吗？现在不是谁不想挣点钱呢？抓住这机会。
2: 啊啊啊！
6: 你看我母亲吧，她是什么毛病呢？特别严重的这个类风湿啊，都是年轻的时候累出来的毛病啊，都是啊。现在呀、啊，这个骨关节就已经变形了，已经是啊，这手指头就粗的不行，这关节，腿上这关节也变粗了，现在下地都困难，下不了地了，已经是，哎，
2: 够厉害，
6: 哎呀，稍微活动活动啊，哎呀，这疼的特别厉害，特别严重啊，现在是啊，嗯、哎，现在整天呢就躺在床上了，
2: 啊，
6: 夏天吧，多热的天儿，别说是开空调了，吹风扇都不敢吹，哎，一吹呀、啊、就疼啊，像针扎似的那么疼。哎呀，你说自己的老人看着吧、啊，真的是心里挺难受的，感觉倒是。
2: 那可不是。
6: 后来这也是啊，多亏、啊、哎，咱们听着了您的节目了，用上了护甲老膏了、哦。现在用两个月的时间了，已经是。这两个月用下来吧，真的是大见好转的，现在是啊。啊，
2: 你看看。
6: 首先说这个沉浆吧，那比以前差多了。以前的时候沉浆半多钟头啊，活动活动。起来活动会儿的才能灵活一点。哎，现在呀，有个十分钟就差不多了，活动一小会儿。现在下地啊，走路啊，上个厕所啊，上个客厅看会儿电视什么的啊，都行了。
2: 你看，
6: 哎，现在那和以前比起来，确实是好很多。
2: 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6: 哎，对对对，不像以前那么遭罪了。这我看着吧，
2: 啊，
6: 这老人这脸上啊也有了笑模样了。精神头也上来了，爱说爱笑了，哎，身上吧，也不像以前那么怕冷怕凉了，哎，就现在我妈也知道这胡家老膏啊，这是良药啊，这是个好东西啊，这是啊，天天呢到点了不用催他，他自己就惦记着吃，
2: 你看看，
6: 哎，现在的身体吧，确实也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比一天好，真的是，哎。这不是我就想找胡老师去帮个忙嘛，这不是听了您的这个咱们咱有活动了，听说了，这是现在有个金膏，效果比那老膏啊、效果更好更强，哎，
2: 确实是，
6: 这不是跟我说，想让我跟您交流交流，也想啊用上这个金膏，哎呀，我跟你说您的电话确实难打呀，这电话呀、你给我帮个忙吧，我想订最大的这个，我想订这个买60盒胡家老膏啊。得30瓶，把那个胡家金膏，这个我觉得太划算、太实惠了。这个是，
2: 好的。这次咱们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对于咱们治疗全身的这个慢性的这个疾病啊，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了，也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您说对不对啊？
6: 是。
2: 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伙儿啊，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啊。
6: 非常高，
2: 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一样都不能差。
6: 对，
2: 所以这一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
6: 哦，
2: 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
6: 啊，
2: 你想得到，还真是不那么容易的事儿。活动就三天的时间，
6: 是
2: 能不能抢到金膏？那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
6: 哎，好嘞，谢谢吧，胡老。
2: 好，就这样。
6: 好的，谢谢胡老。
2: 说到名额这件事儿，因为咱们这个地方以前吃胡家老膏的患者多，也想过增加点名额，本打算给1500个名额。但是实在是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膏了， 和药厂商量了一下，实在是挤不出来了。既然是挤不出来，不能增加，那咱们这更不能减少这个名额了。所以厂家领导来了，我也得按规矩办。今天是我们这次回馈活动的第二天，一共这400个名额，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况。大家伙想定呢就定一下，犹豫的就先别定了。您没吃过胡家老糕、胡家金糕，犹豫也正常。两个人交朋友还得交往一段的，这种事情不能强求。您如果想治病，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眼病等等吧，各种病症您可以先用一下胡家老膏，以后有机会再用胡家金膏。因为胡家金膏赠送的数量这次比较少，咱们还是优先给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来用。但是您要是说您有这个信任，病情还挺严重，等不了了，心里着急，这次想用一下胡家老膏、胡家金膏，那我们也不能反对，您就打个电话试一试。但是大家伙得知道一条，就是这胡家金膏啊，平时是没有的，只是这次活动我们才把它制作出来给大家伙用。平时保障胡家老膏的供应都比较费劲儿，更别说胡家金膏了。所以说这次活动之后，大家想用胡家金膏的短时间内肯定是没有了。这次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膏，可以说是把全身劲儿都使出来了。胡家金膏这几味中药都上上等的好药材啊，找起来不容易啊，不是说你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的。好药材是可遇不可求的，而且就这些味药让人伤透了脑筋，真是稀少，价格也是一直在水涨船高。不说每天吧，每个月的行情都有很大变化。物以稀为贵，好药咱们也是拿价格来衡量的，一分钱一分货。所以能搞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免费赠送活动，这个过程还是挺艰难的，好在还是开花结果了。大家伙如果有意向的就千万别错过了。我今年90岁，也错过了不少事情，往前一想，有时候就犯合计，如果当时这件事换个方法去办，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后来年龄大了，修身养性，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这个世界上事情过去就是过去了，你想的那些事情，做错的，对不起别人的，还有就是选择错了，都是以前的事情了，该放下就要放下。我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可以说什么样的情况都经历过，很多人治疗走了很多的弯路，也有的被误诊的，做了错误的治疗，这都有。吃完胡家老膏、胡家金膏 病情好转了，有很多的患者就说，要是早点吃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就好了，也不至于折腾这么多年呢，花了这么多的钱呢，还遭了这么多的罪呀、啊！这心里一想就闹腾，抱怨当初大夫水平不行，为什么不给他一个肯定点的话？到底能不能治？一直折腾到今天，其实您应该换个想法。这些年我看的这些患者，很多的人如果没有以前的那些治疗，那肯定是坚持不到今天的，人早就没了。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要感恩每一个人，大夫帮您治病，我相信没有一个大夫是奔着让您病情加重才给您治的，都是奔着您好了去的。但是呢，大夫水平他是不一样的，这个大夫可能治冠心病擅长，那个大夫可能就治脑中风擅长，术业有专攻嘛。所以说我们每位患者都要放下心里的这些抱怨还有后悔，这些抱怨和后悔对您一点用处没有，反而会让您病情再反复，治的那时间也更长。如果您心里总怀着喜悦，那您这病不也是好得快吗？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学会放下，大家伙看病啊一定要放过自己，别和以前的事儿过不去，因为那些事儿都已经过去了，您再想想个头破血流您也解决不了，反而是徒增烦恼。咱们病人也不要和现实过不去，很多脑血栓的病人、心衰的病人卧床了，整天就想着我这个病肯定不行了，后半辈子都得这样了。您要是这么想，您这个病就难治了，您自己都放弃了，和自己过不去，那谁也帮不了您呐。咱们还得生活，还得过下去啊。有句老话说得好，您走不出去自己的执念，您到哪里都是带着一副枷锁，该放下就放下，您就心里别揣着别的东西，吃着胡家老膏胡家金膏，一门心思治病，乐乐呵呵的就等着病一步步走向好转，这就行了。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0: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1: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0: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1: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0: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
4: 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4: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4: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糕报名电话：
5: 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这位朋友您好。
7: 哎，胡老您好。
2: 您好，欢迎您啊。
7: 你刚才讲的吧听得太对了 啊，你把一切都看开了，哎，就啥都好办了。
2: 嗯，
7: 哎，我以前呢就是这个执拗太多了哈。
2: 啊，
7: 不管遇到的啥事总是想这想那的，结果这身体才不好了。
2: 啊，
7: 因为我呢是这个多年的这个心衰的。
2: 哦。
7: 只要一动弹，这心呢就突突的哈，特别难受，
2: 啊，很痛苦啊，是吧？啊，
7: 而且我这常年洗口锅还疼，
2: 嗯，
7: 喘气也费劲，睡个觉啊，你说得在后背垫个枕头睡，
2: 啊，
7: 不敢平躺的，你要不就上不来气儿，
2: 嗯嗯嗯。
7: 以前吧，你说这大医院呢，都走遍了，看完这家看那家，
2: 啊啊啊。
7: 一直就是这么过来的，药吧也没少吃。
2: 嗯，
7: 哎呀，真没想到是胡家的这个，老高腰，
2: 哈哈，
7: 这看着希望了。
2: 嗯，
7: 现在呢，我看我吃了得有2个月了。
2: 哦，
7: 哎，身体状况也都减轻了不少了，感觉非常好。啊，哎呀，我挺高兴的哈。
2: 嗯，
7: 现在听胡老你这个这么一说呀，我确实得感谢当初那些个大夫。如果没有他们呢，我可能现在已经他们虽然说没治好我的病吧，但是也延缓了我病情的加重速度，也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吧。
2: 那可不是吧。
7: 再有就是啥，你给你打电话了呀，除了感谢你，就是想订购这个胡家金糕，我要订那个就是高档那个，就是买60盒胡家老糕，那得30瓶胡家金糕那打，我多准一点哈，直接把我这个病一举给他拿下。
2: 好，您这种决心是由于什么呢？是由于您长期以来冠心病造成的这个心绞痛啊、心衰这种痛苦给您的这种积极的这种想法。这次您正好赶上这个机会，是不是啊？这次的咱们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那么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糕的药效疗效更强。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伙，胡家金糕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您入药。
7: 是
2: 啊，也正是因为这种种苛刻的要求，那么金糕一直无法实现批量生产，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金糕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每个城市只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您想得到那真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啊。活动就3天的时间，您能不能得到这要看您对金糕的这个福分了。
7: 是，
2: 一会儿呢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不好？
7: 是
2: 啊，
7: 好好，
2: 我也预祝您会得到这次的机遇。
7: 那个谢谢胡老。
2: 别客气啊，只要您努力，您把您的老慢病能得到治疗了，这是咱共同的愿望，您高兴我听到也高兴。
7: 是是是，
2: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 这个胡家金糕啊，我再强调一下，金糕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面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啊。金糕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糕的 3.6 倍，头次熬糕的时间是普通老糕的5倍，第二次熬糕的时间是普通老糕的4倍，打粉凝糕渗滤的过程次数也是老糕的3倍，稳药的时间是老糕的2倍，所以效果展现和药效显效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价值更是天地之差。一瓶金糕的价值是10瓶老糕也比不上的，而且药厂为了让患者分辨出老糕和金糕的区别，包装的颜色有差别，完全不一样，等您拿到手了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金糕的制造工艺也复杂，我这几天反复说反复强调，它是繁琐中的繁琐，细腻中的细腻，极致中的极致。一样开启生产设备，其他产品40-50天完成一批，这个金糕可不行，40-50天那还算半成品的状态。不过呢，慢工出细活啊，付出的多，回报也一定多，这个一定成正比，所以它的效果跟它耗费的时间是成正比的，时间越长，药力越大，浓度越高，效果越好。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4: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1: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4: 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1: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4: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4: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4: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4: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糕报名电话：
8: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9: 哎，你好，胡老师。
2: 好，欢迎你啊。
9: 哎，胡老师，本来我打电话还挺着急的， 但是一听见你的声音呢，我这心都放下来了，这样。我想呢，订购一个高档的胡家金缸，就是买60盒胡家老缸，得30瓶胡家金缸那一档，我想要这个。你看我呢，有这个中度的脂肝硬化，还有这肝腹水。这当时检查结果一出来呀，当天呢就给送进了手术室了。在医院里边住了一个礼拜，才勉勉强强出院了。就这样吧，回家呀还得按时按顿的呀，才坚持着吃药。结果呢，我去复查的时候呢，这又检查出有腹水了。哎呦，这给我慌的也不行啊，这饭也吃不进去了，浑身呢没有力气。哎呦，这次啊，得亏我用上了胡家老膏了，这样吧，我才感觉呀，这回有了希望了。吃上没有一个星期不，感觉这个胃口吧就大显好转了。吃东西啊吃的多一些了，吃完东西以后呢，他不感觉肚子胀得慌了，这就啊，吃了有差不多有一个半月的时候吧啊，我就发现呢，我这牙龈也就不出血了。原来经常出血。脸色里也没有那么黄了。这变化呀是一天比一天大呀。那胡老师，我现在呢吃这个胡家老膏不，这才2个多月不，这眼见呢这个肚子变小了，身体呀比原来有力气了。你看没事的时候吧，我也活动活动啊，起来转一转，有时候扫扫地啥的呀，擦个桌子，咱重的活不干不，这小打小闹的小活不，敢干来这吧，这样啊，
2: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9: 是啊，是啊。所以说这胡家老膏效果真是特别好啊，我这回呀可是选对药了。要是能把你节目说的呀这么金贵的金膏再用上了，我相信呢效果一定还会更上一层楼的，这样啊。
2: 那是吧，
9: 那胡老师你一定给帮我报上名
2: 字。好的。
9: 再一个就是胡老，我还有个亲戚呢，看我用了这么好的，又这么难得的这个金膏配送，让我也帮他订一份高档的，你看行不行？
2: 那不行，得按规矩来，只能自己报自己的，让他自己打电话。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咱们全身上的老慢病来说，那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咱们治疗的效果了，缩短了咱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啊？但
9: 是
2: 我们要提醒大伙儿，胡家金膏对于咱们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的，而且整个经乳久炼的这个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多不容易呀、
9: 对，
2: 也正是因为这种种的苛求的要求，那么金膏一直无法来实现批量的生产，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金膏的发放啊，它的数量是非常少，你想得到还真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儿。能不能抢到咱们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老朋友，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好吗？
9: 好的好的好的，行，
2: 好，再会吧老朋友。
9: 好的好，再会。
2: 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想给亲属订一点，这个我也理解，但是这回我也得唱一回红脸，没有办法。 大家伙都在排队，您说一次都包圆了，那后面的人咋办呢？咱们还得考虑的全面一些，就自己定自己的就可以。患者对我们胡家老高、胡家金高无条件的信任，我也很感动。但凡

0: 就自己定自己的，不接受替别人定。有的患者可能是一直犹豫，听别人说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效果好，就想通过这次活动少用几盒胡家老膏、胡家金膏试试效果。以前我也赞同这个做法，毕竟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做到心里有数，尤其是治病，买了药回去治不好，白费时间，也浪费了不少钱。但是这次我不劝患者去试，因为胡家金膏效果是没得说的，就这些瓶大家伙抢完就没有了。既然信任咱们胡家金膏，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把病解决好，需要用多少盒就参加那些档次活动就行了。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大家不用担心，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咱们的胡家金膏那是我们家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效果不好治不了病，能传到今天吗？这个活动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了，即使未来我们还做胡家金膏，那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况且是不是最后一次，我们的身体还允不允许，这都是未知数。我还是希望所有的患者能够一次性就把病给他治好，节约点费用，现在攒点钱不容易，有病咱们就抓紧治，别拖拖拉拉的。拖拉的不是别的，是自己的健康和辛辛苦苦攒下来的积蓄。病就是这样，时间越长花费越多，有这么个机会，用与不用大家伙自己决定吧。好了，不多说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明天还有一天活动，大家伙想用胡家金膏的抓紧订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订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高兴啊，
3: 胡老师啊，我是咱们

0: 乳胶老高的受益者，都4个多月了，将近5个月了。
1: 啊、
0: 嗯
1: 啊
0: 啊，就是我之前是怎么事的？那个胡老师，我这是眼睛、
1: 啊、
0: 眼睛不行，这年龄大了，就首先第一个吧，就是白内障。这白内障看东西就雾走走的，完了还有那个小像小蚊子似的来回转悠。
1: 哦。
0: 啊，完了看东西吧，还那个东西变形。你说正常人出去以后，人家就是看楼在这棱棱夹夹，我不行，非得给他看的像那哈哈镜似的。哎呀，看着直歪歪扭扭的
1: 啊！
0: 这么多年嘛，说心里话也没少治，能不治吗？你说是不是？年龄大了，你说的。
1: 是吧？
0: 嗯，就是说也挺痛苦的。你说晚上吧，我基本不敢怎么出门，因为呢、
1: 啊、
0: 你说出门眼神不好使，你说这磕了碰了啥的，儿子媳妇啥都不让，老伴更不用说了，白天买菜啥的也都不咋用我、
1: 嗯、
0: 基本家伙呢都老伴包了。
1: 嗯
0: 嗯、但是怎么回事，我这老高吧，就是后来也是听别人介绍的，完了就开始用这个胡家的老高。
1: 哦，
0: 现在挺好的，现在好的哪呢，就是看东西最起码的清的了。嗯，挺好的。
1: 嗯
0: 啊，就是不像之前，就是看东西像一种塑料布似的，而且那个黑影、
1: 啊，
0: 嗯，就那原来有黄洞的，
1: 看看，
0: 但现在，基本有点像小米粒那么大，挺好的，看东西啥，
1: 嗯，
0: 也挺正的，挺好的。但是我有个事儿跟你说，听说咱们有个金高正要活动、
1: 啊，
0: 我就是想参加，哈哈哈就这个意思。嗯，
1: 这次咱们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高力度最大的一次。那么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
0: 嗯、
1: 胡家金膏的疗效，金膏呢配合老膏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的效果啊，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啊，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这个药，而且整个的经如九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也正是因为这种种状况，那么金膏一直没有来实现批量生产，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数量的名额啊。
0: 啊，
1: 你想得到还真是不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活动
0: 那
1: 只有3天的时间，非常短
0: 啊。
1: 能不能您抢到金膏，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啊！咱们呢，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吧，好吧？
0: 嗯，行，那我就打场外电话，那个那赶紧定呗，是不是？
1: 您是准备买哪一个档次呢？
0: 嗯，那你说我能用哪个档次比较好？听说有30正12的，还有60正30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就买60正30那个行吗？
1: 您真会选择呀，购买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如果您选择到，这是您的福分呐、
0: 啊。那我就赶紧打电话了，不跟你唠了，胡老师啊。
1: 好，就这样，好，抓紧这个机会吧。 好吧，
0: 嗯，谢谢胡老师啊。
1: 好，别客气、
0: 嗯、再见。
2: 金膏报名电话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何老师，这打进电话真不容易呀、啊。
1: 嗯嗯嗯。
3: 啊，这跟你说话呀，既开心呀，又激动啊。
1: 是吧？啊。
3: 啊。那胡老师，我吃咱们这胡家老膏啊，已经吃了5个月了。
1: 哦。
3: 我以前嘛有那个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1: 哦。
3: 这白内障啊，就是眼前呢总有一层白雾似的呀，这看东西模糊啊。
1: 啊啊。
3: 这影响我的心情都不好啊。
1: 那可不是吧？啊，很痛苦是吧？啊。
3: 是啊，太痛苦了，这眼睛看不清，心情都跟着太差了。 这影响到生活了。
1: 嗯。
3: 啊，你这是看电视也看不了，手机也看不了，这做饭很摸索的做呀，有钱把那个盐呢都当白糖放里啊，就这么来回混的呀，佐料都给弄混了。
1: 出现毛病。
3: 啊，你说我这还有青光眼，哎呀，这前面就总有那小黑虫子飞似的呢，这小黑点子，下楼啊也不敢下楼啊。现在你说这岁数大了，磕着碰着的眼神不好啊，你说。也是，就是到医院吧，先有做手术，但是吧，我问过周边不少的那个患者啊、邻居啊，都说做完手术还是不行啊。
1: 嗯嗯嗯。
3: 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
1: 无济于事。
3: 我也不敢做。
1: 嗯嗯嗯。
3: 是吧？你说做个手术吧，没有几万块钱也下不来呀。
1: 就是花费太大了啊，而且没有什么效果，是不是啊？
3: 是，像我认识他们都是做完手术以后不长时间的眼睛又不行了。
1: 嗯嗯嗯嗯。
3: 哎呀，我这咱这个胡家老高吃了5个月吧，现在这效果可好了。
1: 嗯嗯嗯嗯。
3: 我现在就是啥，我现在眼睛早上起来以后就瞅着透亮了。
1: 嗯。
3: 不那么白茫茫一片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啊？嗯
3: 啊，就是现在就是那个一点光线嘛什么的，我都能瞅清楚了。
1: 啊啊啊！
3: 另外我这眼睛不是流眼泪吗？现在就也不流眼泪了，也不刺痒了。
1: 嗯嗯嗯。
3: 所以说这个，我这个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啊，我想再继续用啊。
1: 啊啊啊！
3: 我听咱这个金膏这个，我听别人说就是。活动期间60盒能赠送30盒金膏是吧？
1: 嗯，对对对。
3: 啊，我一直关注。
1: 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啊。
3: 哎。
1: 所以您是这次是非常高兴的啊！您碰到这次的援助活动了，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这是。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
3: 哦，
1: 胡家金膏的药效、疗效是更强的，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的慢性的毛病，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的效果，缩短了咱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
3: 哦，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金膏一直没有办法实现批量生产，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这个金膏，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特别特别少，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活动就这么3天的时间，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您一会儿呢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您这次呢，购买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个档次的，那让您的眼睛的问题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多好啊！
3: 嗯，
1: 我都为您高兴，您有这一次的机遇。
3: 是啊，胡老师，那我直接打电话报名，谢谢你啊，胡老师。
1: 就这样吧，
3: 再见，胡老师。
1: 好，再见，老朋友啊！
4: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5: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4: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5: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4: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5: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4: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5: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4: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5: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4: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5: 金膏报名电话：
6: 400-687-3378，400-687-3378。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7: 哎呀，胡老师啊，我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这给我急的，我这打半天都没打进来，这终于打进来了。
1: 哎呀，
7: 我想参加活动，我这打电话报名。
1: 咱这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你怎么刚来电话呀？哎呀，
7: 是啊，我这打半天没打进来，这电话也太难打了，给我都急坏了，可算是打进来了，胡老师啊。
1: 啊，
7: 我就想参加这活动，我就是买这个60盒老膏，挣30盒金膏这档的。
1: 好的，我告诉你电话你别撂啊。我马上就接给导播，稍后呢，我让他联系你。金膏一共3天的时间啊，今天这是第二天的，马上就要结束了。哎呀，大家都非常紧张啊。
7: 那谢谢您，胡老师啊，麻烦您了。
1: 好的，别客气啊，只要你给你办到，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吧？
7: 是。那谢谢。
1: 那就是60盒的，买60盒老膏，
7: 挣30盒金膏那个。
1: 30盒的免费给你的金膏，对吧？好的，就这样吧。
7: 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4: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5: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4: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5: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4: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5: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4: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5: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4: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5: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4: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5: 金膏报名电话：
6: 400-687-3378，400-687-3378。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7月24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

0: 生了哪些事儿。1923年7月24号，洛桑条约签署，这是一战后第一个通过民族斗争成功修改的不平等条约。该条约确立了土耳其共和国的主权边界和国际地位。今天是7月24号，1073年7月24号，北宋哲学家周敦颐逝世。周敦颐是北宋五子之一，是宋朝儒家理学思想的开山鼻祖。他把自然观、认识论、思想方法以及伦理道德等组织成一个有机的哲学体系。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24日啊，1923年7月24日，洛桑条约签署。这个洛桑条约啊，洛桑是个地名嘛，在瑞士啊。洛桑条约它的名字实际上叫洛桑合约，全称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土耳其合约。历史上的今天嘛，1923年7月24号在瑞士洛桑来缔结，次年8月6号正式生效。这个条约呢，确立了现代土耳其的疆域。说起土耳其的，今天在国际社会，在国际政治舞台依然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角色啊。但是这个土耳其，现代土耳其和当年历史上那个奥斯曼土耳其，你不能说它没有联系，但是呢，肯定又不是一码事了。这里面很关键的一个节点就是洛桑条约。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拿一点时间多多少少讲讲那段历史啊。那这对我们观察今日土耳其的一些言行可能会有些裨益了。这我们回到当年吧，1919年，一战已经结束了，奥斯曼土耳其是一个战败国呀。那时候啊，伊斯坦布尔是1453年奥斯曼帝国打下了这个君士坦丁堡啊，改的名，但到1919年他又差点被改名，改回叫君士坦丁堡，或者叫做科斯坦丁尼耶。当时英法意西，西是希腊啊，四国的军舰已经把这团团包围，而奥斯曼的苏丹穆罕默德六世其实已经成为这个协约国刺刀下的一个傀儡。一战结束，有一个瑟佛尔条约，对奥斯曼帝国呀，等于是下了一个死刑判决。奥斯曼帝国实际上已经归于尘土了，希腊人要在西边重建拜占庭帝国的荣光，亚美尼亚人要在东部搞一个大亚美尼亚，这是对奥斯曼在一战期间对亚美尼亚人大屠杀的一个报复。法国人、意大利人瓜分了南部，英国拿走了石油产区。最后呢，当一众列强散去、秃鹫散去，留给土耳其的就是安纳托利亚高原腹地那一片相对贫瘠干旱的黄土喽。这时候土耳其人基本就认命了吧，甚至有些人开始探讨，哎呀，将来学英语还是学俄语啊，属于土耳其民族的历史是不是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土耳其就是一个地理名词了呗。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挺身而出，是谁呢？凯门，现代土耳其国父啊，穆斯塔法凯门。当时几乎没有人会料到这个人，他在一战的时候算是个战争英雄啊，他居然是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啊。1919年4月，凯门接受苏丹的任命，到安纳托利亚解除土耳其残余武装，恢复秩序，这是为了免得给协约国进一步入侵的借口。那凯莫尔知道这位苏丹呢，是在寻求英国或者美国的保护，甚至考虑直接成为他们国家的一个地区啊，一个州。就这，于是这位凯莫尔开始在安纳托利亚奔走，他在多个地方，比如这个阿马西亚、阿尔祖鲁姆啊、西瓦斯召开大会，向那些农民啊、被解散的军官、士兵啊、地方豪强啊发出嘶吼啊，祖国的完整和民族的独立正处于危险之中啊。科斯坦丁尼耶就是曾经的啊伊斯坦布尔啊，那个政府已经沦为傀儡了，只有民族的意志才能够拯救民族，就是还要谋求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完整啊。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你完全恢复已然不可能了，但是土耳其总得有自己的容身之地啊。这到了1919年10月，奥斯曼政府就像当年这个拜占庭帝国一样啊，只控制这一个城市嘛，就君士坦丁堡啊，其他地区都忠于凯末尔，反对外国势力的占领和分离主义。这就是英国等吧，列强吧，一看奥斯曼的这个政府太无能了，

0: 让在1920年3月直接占领伊斯坦布尔，而且扶持希腊军队从伊兹密尔登陆向安纳托利亚进发。1921年局势恶化到了极点啊，希腊军队人家是要复仇啊，跟奥斯曼帝国是有世仇的嘛，集结10万大军。你想希腊那么个小国集结十万大军，装备着英国提供的重炮啊、机枪，向土耳其国民议会所在这个安卡拉发起攻击，目标就是占领土耳其人的反抗中心。安卡拉陷入恐慌，议会就讨论咱走吧，千钧一发，凯末尔亲自挂帅上前线呗。惨烈战斗啊，土耳其军队缺衣少粮啊，你想一战打败了你还剩什么？很多士兵鞋也没有，关键没像样的武器啊，有些来自苏俄的援助，有些来自意大利的物资支持，而对手希腊军队是相当先进了，就在这个萨卡利亚打了22昼夜。今天你看土耳其历史管这场仗叫军官之战，因为土耳其军队这个军官啊伤亡率极高，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的精英啊军官啊，为了守阵地带头冲锋带头死，但最终希腊军队耗尽了最后的力气开始溃败，安卡拉保住了。土耳其议会授予这个凯末尔和另一个人吧，叫切尔马克元帅称号，表彰他们在战场上所做的贡献。一年之后，1922年8月，凯末尔发动大攻势，打败希腊主力。到9月9号，土耳其骑兵冲入伊斯梅尔，希腊军队登船逃跑了。原来想重建拜占庭，这回是想也别想了。然后就到谈判桌吧。1922年，在瑞士洛桑，凯末尔最信任的战友伊诺努，谈判桌对面是英国的外相寇松，寇松勋爵开始谈判。协约国呢希望保留瑟菲尔条约之中自己的特权，比如治外法权呐、对土耳其财政的控制啊等等。而这位伊诺努呢，他耳朵不好使啊，这也是个优势，据说有时候是装的，他听不见啊，听不见，对英国人的威胁充耳不闻，就重复一句话，我们是作为平等的战胜国坐在这儿的，不是战败国。所以谈判一度几乎就破裂了吧。但凯末尔并不退让，他深知列强已经厌倦了战争，而且列强内部也有矛盾，最终英国人就不得不承认土耳其已经收复大片的领土，妥协了呗。1923年7月24号，洛桑条约正式签署，这是第一次大战之后唯一一份由战败国通过武力抗争而彻底推翻了的条约。土耳其现在的疆域除了一块儿，这块叫做哈塔伊，是法国人占的，后来呢和法国人谈判回归的啊，除了这块之外，所有羞辱性的治外法权和赔款都被废除了。奥斯曼帝国是回不来了，但是呢，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土耳其在废墟之中最终算是站起来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24日。1073年7月24日，北宋哲学家周敦颐逝世。周敦颐啊，在我的认知之中啊，那初中嘛，语文课本里有他的《爱莲说》，前面是刘禹锡的《陋室铭》，这俩人名字在我的记忆中最初是连在一起的。后来逐渐长大了啊，看点书才知道这是个什么人。那以前对他的认知就是那《爱莲说》嘛，119个字嘛。当然呢，已经是传世经典了，而对他了解的多了，对他的印象就不只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了。简单讲讲这个人吧，他是道州人，道州营道人，就是湖南道县啊。今天啊，生在1017年，他出生的时候呢，没有什么祥瑞，没有什么异象啊。当然，我们知道他是个大儒，就这类的人，名流啊，在历史上留名嘛。出生的时候往往有什么异象哈、他没有，他出生在什么年代呢？就是北宋立国正好半个世纪多一点吧，这是个新的历史时期，用我们今天的话讲，需要一套新的思想体系了。宋代之前呢，就是五代十国呀，那是个乱世啊。宋人描述说那个时代叫人心离散，价值错乱，道德崩溃啊。乱世，你说经济啊、政治啊这些领域，这些因素之外，当然还有思想，思想崩塌，整个社会稳定就靠思想靠价值观来维系，也没有了，乱了。宋朝立国之后吧，几代的文人士大夫是寻找维持人心和社会平稳的思想资源，所以你说宋代大儒多呀，什么思想家多呀，和这个有关系，就社会发展有这个需求。 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敦颐啊，应运而生啊，他也算是文人士大夫的一员吧，也在寻找啊，重建呢、啊，而且他脱颖而出，他构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这套思想经过二程啊、朱熹啊这些人的发扬光大，成为理学嘛，成为之后近千年主导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主流的思想。至于他本人呢，他你看14岁左右吧，征得父母同意，带着简单的生活必需品还有一些书，有个仆人陪着，就到离家数十里之外的岳岩，在岩洞之中读书思考。14岁啊，与众不同啊，这个后人叫什么，叫岳岩悟道。你记得王阳明，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啊，讲究啊，文化人呐。一年之后吧，他的父亲病逝，他15岁就跟着母亲投奔了在京城，在开封呗，做高官的舅舅，舅舅是郑相，郑相也很喜欢这个孩子，指点他攻读经史。后来呢，朝廷给了郑相一个恩荫子弟入仕的机会，郑相呢，居然就没有推荐自己的儿子，而是让这个外甥去接受这个机会。又5年之后，舅舅母亲也相继去世，这就得为母亲守丧啊，宋朝讲究这个呀，孝治天下嘛。这时候他20出头啊，周敦颐已经很有名气，比他大28岁的范仲淹专程到周敦颐读书的那个鹤林寺就跟他交流。至于王安石，王安石还是个少年啊，3次慕名去拜会周敦颐。另外还有什么欧阳修啊、苏轼啊、曾巩啊，这帮人啊，年龄跨度那怎么也超过半个世纪了，都是北宋一流的人物啊。但是大家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想重建一套安稳人心的思想体系，大家都在寻找，各自做出努力，而且彼此之间也交流，也惺惺相惜。这些人里啊，有位极人臣的，而相形之下，这位周敦颐啊，咱论官职啊，最卑微的反而是他最终拿出一套体系来。他本人也是官僚体系的一员啊，虽然相对这个卑微，官职不高，但是他政声很好。古人啊，评价一个官员的标准在于他的德行和作为，并不在官职大小。所以我们说他占了这个便宜，虽然官做的不大，但是名声非常好，很大。他为官30多年吧，辗转10来个州县，湖南、四川、江西、广东他都去了。和他同时代的像这个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啊，这些人都做了大官，都有机会推行自身的理念，他不行。他一生做的都是地方小官，最大的官职呢，做到广东的提点刑狱。你说为什么呀？他不是科举出身，他是靠这个恩荫入仕嘛，就是他那舅舅给他的机会。你说这人才嘛，不拘一格嘛，对。但是一般说来，大家还是认这个科举，就像今天一样，你高考多少分啊？大家一般会讲那个你哪个大学毕业的，这正常啊。他走的真不是这条寻常路。一方面他呢在任何一个地方做官口碑都非常好，但是升迁又很困难。好在他自己并不在乎这些。1040年呢，他是扶完母丧，给派到洪州分宁县，就是这个江西修水做主簿，这是一个低级的事务官了。他去了之后先解决了一起陈年旧案，当地人很惊异，说哟，这个人厉害啊，年轻啊，老力不如他呀。很快被推荐做南安军司礼参军，这时候有人犯罪，法不当死。当时这个转运使叫王奎，这人比较狠吧，所谓酷吏啊，弄死算了。大家也不敢跟他去争辩，只有周敦颐跟他讲啊，依法立正。但是王奎不听，周敦颐一看拉倒，弃官而去，不干了，这官就没有必要做了，杀人这么轻松，杀人是为了媚上，我不干了。这个王奎也不是一般人，到这一步就意识到自己有问题，就改变了自己的主张，甚至改变了自己的作风，甚至还推荐周敦颐去做一个县令。你看后来他到南安有一个上司，这人姓程，叫程相，他发现自己这个下属就是周敦颐啊，气貌非凡，一聊天，哟，人家这个学问这个修为了不得呀，就让自己两个儿子拜他为师。这俩孩子你知道谁吗？都姓程啊，一个叫程颢，一个叫程颐，就这二程，就他俩啊，这将来都是大儒啊。你要知道那个年头拜师跟今天可不一码事儿，那真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那是很讲究的。这两位将来是理学大师，把周敦颐的思想发扬光大。你看他每到一地啊，都勤勉为官，而且为官清廉， 让很多人折服，交了很多朋友。1054年他任职于洪州南昌县，日夜操劳，最后大病一场，甚至假死啊，假死过去了。他的一个好朋友叫潘兴嗣，是为他料理后事，就看他们家呀，那真是家徒四壁啊，清廉的让人掉泪。好在他昏死过去，昏了一日一夜吧，居然又醒过来了。
1: 否则一个是我们肯定中学课本里不会有爱莲说了，而宋代这个理学也就前途未卜了。
0: 这爱莲说爱莲说一般认为他写于1063年，肯定是初夏的时候，就莲花盛开之时吧，当时他47岁。周敦颐啊是在赣州呗，江西赣州，在那儿做通判的时候写的。
1: 有人讲这篇文章里他写出了他的纠结，而且他还给出了思考的答案。说到底，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啊，因为受过教育嘛，你要知道古代真正受教育的人很少，你别被那些这个偶像剧啊古装剧给迷惑了，古代啊真正读书识字人少啊，文人士大夫是这个群体。但是文人士大夫有自己的脾气啊，最终极的一个问题
0: 就是你是士还是隐，
1: 就是你做官还是归隐，
0: 就这么个问题。那在爱莲说里边呢，周敦颐是拿牡丹、菊花、莲花这三种意象来指代这段矛盾以及他们的中间状态。
1: 他是多爱莲呢，出淤泥而不染嘛。说到底呢，你学了一身本事，你应该出仕要做官，但是呢官场那个状况，社会这个状况，你要受不了你就归隐。那他呢显然是在一个中间状态，他要保证自己这清廉啊，出淤泥而不染嘛。他出仕了做官，但官不大啊，他没有归隐，但另一方面呢要维持自己的这种清白，这难度是很大的。
0: 1057年他才有了自己的这个第一个儿子，这时候他是在西南山区河州，就是这个重庆合川，41岁有了儿子。但第二年夫人就故去了。1059年认识一个人叫蒲宗孟，这人干嘛的呢？负责为宋神宗修这个起居注的。他是在河州认识了周敦颐，两个人谈了三天三夜，然后呢这位蒲宗孟惊叹说，世间还有这般奇才，没见过高人呢。然后呢这蒲宗孟做了件事，把自己妹妹就嫁给了刚刚丧妻的这个周敦颐。1062年他第二个儿子出生，这时候长子是6岁吧。关键他的一生清廉呢，家无余财，还有俩儿子得养着，那怎么办？他也羡慕陶渊明啊，采菊东篱下，我就隐居了，对吧？隐居得能活呀。他养儿子，他不当官，说到底做公务员呗，不挣这个微薄的薪水活不了啊，所以就接着干呗。
1: 所以你看，有一些研究那个爱莲说的学者就讲啊，那牡丹就不用说了，那就入仕啊，那就顺风顺水啊，灯红酒绿啊。那这菊呢，就陶渊明这帮人呢，你就遁去了，做隐士去了。关键是做隐士需要资本，能活下来才行啊，哪怕你种几亩地能活也可以啊。而周敦颐无奈选择接着做公务员，挣这个微薄的薪水，但是还要恪守自己的原则，所以他爱莲啊也似莲，就像莲花一样啊。
0: 1071年冬天他是辞官，最终实现了归隐的夙愿吧。他定居在江西，在庐山的莲花峰下，门前的小溪给命了个名叫莲溪，这个莲是清莲的莲加三点水，他家乡有这个莲溪，他拿这个名字命名自己门前的小溪。书堂呢是莲溪书堂，这时候身体有病，而且生活也不是很宽裕，但是内心愉悦。两年之后1073年病逝，终年57岁。
1: 刚才我们说这个爱莲说是119字啊，一个小品吧，一条微博是吧，这个意思啊，140字一条啊，这算是他很重要的作品。为什么？有人给他统计过，说他留下来的文字其实很少，很有限，一共可能就6000多字。
0: 后世研读他的思想啊，有这个太极图说，有通书爱莲说，而后世构建这个理学体系啊，是离不开他在这些文章中运用的那些概念，比如说无极啊、太极啊、阴阳啊、动静、性命、善恶、儒学的第二次生命，有人认为就是他开创的这个连学赋予的。
1: 有人呢也做这个对比，说这唐朝盛世，但是没有出过太深刻的思想，
0: 思想贫乏。整个唐代儒家也没出什么大思想家，反而是佛教道教大行其道，尤其是佛教本土化产生禅宗，出了一些哲学家。 唐代到五代，儒家的知识分子
1: 一直主张灭佛，那事实如此，但是你儒家没有出大思想家呀，你把人家灭了并不等于你强啊。
0: 到了宋代，宋初三先生孙复、石诫、胡院
1: 还是靠传统儒学去这个对抗或者叫排斥佛教吧，他们的套路和当年就是韩愈的差不多，认为那是夷狄之法呀，悖乱王道啊。但这种批判显然没有力度，拿出你自己的东西来。刚才我们讲宋代的儒家，宋代的士大夫需要拿出或者说构建出一整套更有力度的思想体系才行，这才能够重新占领被人家抢夺的思想高地，稳定人心，稳定社会。
0: 周敦颐就是这时候出现的呀，
1: 和他同时还有比他稍后的几个人，邵雍、张载，就是那横渠四巨那位，程颢、程颐，这五个人后来被称作五星巨魁，这是儒学复兴的一个起点或者叫征兆吧。
0: 那你说这个周敦颐他说点什么呀，他的思想关键东西在哪儿啊？
1: 他提出来要学颜回，治伊尹之所治，学颜子之所学。
0: 那个伊尹啊，一直是这个儒家推崇的榜样，但周敦颐呢专门强调颜回，
1: 颜回也是世人学习的榜样，就说生活很穷，内心很丰富，很愉悦，这么个人。他讲无欲则静，而且周敦颐他实际上讲颜回式的这种无欲啊，不是否定人的自然欲望，是说一个人一旦有更高的追求啊，就能控制和去除不合理的欲望，他这意思。静呢也不是不动，是不妄动，无欲不是不要欲望，那不可能，而是不要妄欲，就这意思。另外他第一次提出来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圣贤，倡导圣人平民化。在他之前，圣人只是什么尧舜孔子，就这些遥不可及的人，偶像啊。现实世界和圣人之间是有鸿沟的，他不是。他认为普通人可以成为圣人，三个阶段吧：士、贤、圣。士就是这个文人士大夫那个士啊，贤呢，圣贤的贤，然后最后是圣啊，成圣啊。具体的方法他提供了，主要就是做到一个字，就是诚，诚实那个诚啊。他把诚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他也不反对符合道义的富贵，他也不是个思想狭隘之人，他构建起廉学体系成为理学鼻祖，是源于他的开放和包容啊，不像前辈对待佛教或者道教那种态度很敌对很仇视，他不是，他不受藩篱，兼用三教，像太极这个概念是来自道教，莲花这个意象是来自佛教，有这样的胸襟他才为儒学开辟了新路。而且我们要说他算是理学的创立者之一吧，他本人呢按他的标准其实可以称圣了，他人格很完美，关键他不以此要求别人，他是用自己的理论要求自己。当然我们必须遗憾地说，他的价值被发现是在他死以后了，1220年，他死后大概150年，朝廷给了谥号元，所以后世又称他元公。1241年，他死后170年，朝廷又追封他汝南伯，从祀孔庙，由此他理学鼻祖的地位最终得以确立。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在就要。
1: 北京时间0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钩，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1: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胡家金钩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3: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1: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3: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钩，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1: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钩，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3: 虽然数量稀少，
1: 虽然价值不菲，
3: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钩无偿赠送给您。
1: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钩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4: 我们老胡家的金钩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钩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钩它全身都是精华。
3: 翘首企盼，胡家金钩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1: 机会难得，胡家金钩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3: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1: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5: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钩的与众不同，
1: 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钩的高额援助。
4: 主持人好，收音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是我们活动的第二天，今天是第三天。前两天的活动情况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们地区2天700个名额一眨眼就没了。很多一直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想用胡家金膏都没有抢着，这我心里有些不得劲儿啊。但是没有办法，再想增加名额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膏了，一次就产那么多，厂家尽力我也尽全力了，大家伙多担待点吧。今天是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咱们地区还剩300个名额，这300个名额按规矩我是一个都没提前放出来。今天活动开始，正式给大家，从现在起大家伙就可以预定了。今天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了，打明天开始再来电话找我要胡家金膏一瓶都没有了，免开尊口啊。不是无情，是咱们实在没有。同时也给大家提个醒儿，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参与活动的审核标准也加大了，轻来轻去的小病没达到用金膏的标准，用胡家老膏就可以的患者，我们是坚决不给胡家金膏的。只有打进电话确实是疑难杂症的患者才能参加这次力度空前的赠送活动。还有一些 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想一次把病解决利索的，也可以打电话订。如果说这些患者订完了还有名额的话，那咱们没用过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的患者也可以试一试，看看还有没有了。反正就是这个原则，这里面有点私心，咱们生活中什么事儿也都得可朋友亲人先来，我们用药也是一样，老患者得让人家把病解决利索，不能让人半途而废了。我刚开始说活动的情况，我们没想到确实是这样。最近这几天呐，我们工作人员反复和我说，能不能再争取点胡家金膏。我在节目里说，咱们胡家金膏数量没有多少，大家伙想要用的抓紧时间订，我不是随便一说，真就是这么多，送完就没有了。这个东西现做也不敢踏，胡家金膏不像其他膏方，那是膏方中的极品，咱们现在市面用一个月半个月做出来的那种膏，我不谦虚地说和胡家金膏没法比。胡家金膏那是没有一项落在后面，我们总听人说保质保量，我们胡家金膏保不了量，制作工艺太复杂，但是我们也是尽量能多给大家一些胡家金膏，主要是感谢大家伙对胡家老膏的信任，对我的信任。我们得让正在康复中的这些患者快点把病解决利索，无论是脑血栓、冠心病、心衰、脑出血后遗症、心律不齐、心悸、心绞痛啊，还是风湿骨病、哮喘呐、肺心病啊、老慢支等等吧，这些慢性病早点用上胡家金膏，加快速度，快点到达目的地。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3: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1: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3: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1: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3: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3: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3: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订名额。
1: 金膏报名电话：
0: 400-687-3378， 4006873378。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哎呀，胡老啊，
4: 欢迎你啊！
7: 哎，跟你通话真不容易啊。今天给您打电话吧，我就着急，我心想，我想报名订购那个胡家金膏。
4: 嗯嗯。
7: 哎呀，我跟你说啊，胡老师啊，我让我这个病给折磨的。
4: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7: 太遭罪了。哎，我这心脏病啊，胡老师，我得了6年了。去年做了个支架，
4: 嗯，
7: 管心脏病的药啊，胡老师啊，
4: 嗯，
7: 我吃了多少我自己都记不住了都。
4: 啊，
7: 哎呀，就为了我这个病啊，攒那点养老钱，我跟你说啊，全都叫我花光。

0: 放的数量非常少啊，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这次的活动就三天的时间，
1: 就是呢，
0: 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呐，能不能抢到金糕啊，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您就买一个高档的60盒，能够得到胡家金糕30瓶的这一个档次就可以了。
1: 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
0: 别客气，就这样吧，啊，老朋友。
1: 谢谢。
0: 治病啊，是一个巨大的开销。相信大家伙身边的人都有这种经历。进一回 ICU， 少说也得个3万5万10万8万的。大家都是上了一辈子班，能攒下多少钱呐？兜里有点钱，不只是看病，还得日常生活呢。所以能让大家在看病上少花点钱，就少花一点，想点办法，能3-5个月解决利索的，就别让他一下子吃8-9个月，也别让人家再吃几个月巩固。巩固啥呀？解决利索就是利索了，咱们人自己不还有恢复能力吗？吃胡家老糕、胡家金糕，把本源恢复了，身体里这些气血、精华、能量都正常了，那病就是解决利索了。吃完一口胡家老糕、胡家金糕，药在你身体里呢，身体里每个细胞里都有胡家金糕的精华，它是持续起作用的，不是说不持作用就一下子消失了。大家都煮过开水，都知道把水烧开了，放到暖壶里，放1天2天，那水倒出来还烫嘴，为啥呀？因为热水它有能量啊。咱们胡家金糕就和这热水一样，能量大得很，吃下一口，到身体各个亏虚的地方，哪个地方有堵的，给它挖开；哪个地方有挡着的，给它冲开；哪个地方坏了的，给它修理好。但是这有个前提，您修一个桌子，桌子腿坏了，也得用个把小时吧。咱们人体修复，不是说上去用个螺丝钉给它固定住就行，没那么简单，那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用胡家老糕、胡家金糕的患者别心急，您如果用过胡家老糕，您再用胡家金糕，给您做个比喻，这就和坐高铁和坐飞机的区别，快不快都挺快，但是您着急想快点到达目的地，距离近的您就坐高铁，距离远的该坐飞机坐飞机，都用上一口胡家老糕、一口胡家金糕，那到目的地不就快了吗？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不用我多说。我们治病啊，哪种方法好，哪种方法快，就用哪个。您说您发现有比胡家金糕更好的药方，有没有可能？也有。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您也可以都用一下，看一看能治好病就行，能治好病的药都是好药。 但是话说回来。

0: 为什么很多慢性病的患者治了一圈，把人折磨的瘦成皮包骨，最后来找我们胡家老高、胡家金高了？这里面的道理不言而喻了，大家伙自己品吧。这个世界上，凡事没有成功，那一定是没做到最后。做到最后的都是成功的。看病也是一样的，无论什么病都有治好的。原因在哪儿呢？就四个字，坚持，方法。方法对了，再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那一定会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在那儿等着你。就像我们胡家金糕，做起来多复杂，我就不和大家伙细说了，说一天一夜也说不完。精如酒炼，那不是嘴上说说的，那得下功夫，用的东西全都得是差一点都做不成。就说这胡家金糕用的药材，您要是能看着，您就知道了，那绝不是市面上各个药房里您能看得到的。这次赠送活动筹备了很长时间，为了什么？就是等这些药。胡家金糕用药量特别大，那货车天天往药厂里拉，一小瓶胡家金糕那是几十斤的中药熬成的。这次活动最愁的就是制作胡家金糕的药材来源，方子有了，提炼的方法有了，什么都齐全了，最后就差这药材了。想尽办法，嘴皮子都磨破了，我们就一个原则，没有好的药材我们就不做，有好的药材能做多少算多少。既然做了，出来的胡家金糕那和100年前我们的胡家金糕不能差一点。当时第一批胡家金糕做出来时，那药味儿我一闻就和我当初在我们老胡家药铺当学徒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很多的事情，我的老父亲，我那些兄弟姐妹，药铺那些伙计，那些患者，脑袋里像过电影似的，多少患者反反复复来几回，吃完胡家金糕自己走着就来了。那时候我还想呢，这胡家老高、胡家金高咋劲儿这么大？后来一点点全明白了，一个东西好，必然有它玄妙之处，外人是不知道的。人一上岁数了，总爱联想，就想起这些事儿了，所以我们现在做这批胡家金糕都是老品质，全都是精品，这一点不差，品质全都过硬，好东西普遍稀缺。这次活动是全国性的，全国这么大，分配到我们各个地方也就没有多少瓶了。还是一句话，不想用的没有关系，胡家老高随时都有，但是想用胡家金糕快点把病解决利索的，您就抓紧时间。老话讲，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您再向我伸手要，我是一点办法没有。好了， 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啊，我今天打过来呀，我就是想要报名的。我呢，是您的一个老朋友了。
0: 哎，好的。
5: 我呀，得的这脑梗啊，得了挺多年了。
0: 嗯。
5: 在我没用上胡家老膏之前呢，我什么活都干不了。说话呢也没有力气，走路也不行啊，也不利索呀，一个腿呀抬都抬不起来，迈不了步子。那时候吧，也亏得有这胡家老膏了，这可是算是我的救命稻草吧。我呢，当时呀，我坚持这么用了3个月，确实啊，变化呀非常的大。我现在跟您说话这事儿啊，这中气十足了吧，你能听出来吧？
0: 哎，听不出来您是个患者了，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因为我现在确实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浑身呐、也有劲了啊、现在呀，我走路呀都强了不少了，这一走出去，就我们家那些老邻居呀，看到我呀，哎呀，都说我呀这变化可大了呢。你看我好一阵不出门了，人家去年看到我的时候呀，说我呀那病殃殃的，瘦瘦的那种，脸上没啥颜色。现在呀看到我呀，说我呀这精神头可足了，而且生意都红亮了。
0: 是的是的，
5: 哎呀，胡老师，这个胡家金膏啊从来也没用过它，您呐一定要给我一个名额啊。
0: 好的，咱们首先说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那对于咱们身上的这些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时间了，是不是啊？
5: 对。
0: 另外一个呢，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咱们就这么3天的时间，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啊，
5: 那是。
0: 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关于您用多少才好呢？ 啊，我是希望您一次性的购买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一档就可以了。哎
5: 哎哎，对，
0: 您就按我的办法办吧。
5: 好的，我听您的，我现在赶紧啊，我要去抢名额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胡老啊，
0: 好的，
5: 再见啊。
0: 我们这次活动呢，也算上是一次感恩答谢吧。胡家金膏成本是非常高的，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真的是不容易。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在我行医这几十年里，掏心窝子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答谢，破天荒了。这次活动我们筹备了很长时间，昨天是第二天活动，今天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昨天活动快收尾的时候，后台工作人员和我说了一件事儿：有的胡家老膏老患者，一听说胡家金膏来了，按疗程一下子就把该准备的药量全准备好了，有的还要囤一些胡家金膏，怕这个病到时候治不利索。胡家金膏这一回难得赠送这么多，多囤点，给自己留个后路。我说不能让大家伙囤药，囤胡家金膏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其他想用胡家金膏的患者也不公平。现在这胡家金膏供应量不多，就更不能支持大家伙这一个想法了。药它不是粮食，囤那些没有用。这次活动不是说每个慢性病患者想要多少就给多少，得根据病情来看，量体裁衣。说到底儿，得把胡家金膏留给更需要的患者。这里我也要说一下，无论是什么冠心病、肺心病、心绞痛、哮喘、老慢支、慢阻肺、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告诉您，用多长时间的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那基本上到那个时候病也就恢复的差不多了，达到目标了。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药，劲儿还大，不像大米白面随便吃，把病解决了就不要再吃了，还白花那钱干啥。但是您要是说病治好了，要健康长寿，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那您可以用，但是用胡家老膏就可以了。胡家金膏尽量留给有需要的人吧。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呦，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哎，欢迎您。
3: 胡老师，我打电话是我想报名订购胡家金膏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嘛，因为我是5-6年前就得那个肺心病了。哎呦，常年吃医院给开的那些药啊，效果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就是什么呢，勉强维持。后来我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病得终于得到治疗了呀，胡老师。我现在用胡家老膏呢，用了有5个月了。肺心病的症状几乎都没有了，就是干活的时候吧，偶尔还有点难受。你看现在亲戚朋友们看见我，都说我的变化挺大的，跟以前啊完全不一样了。
0: 哎，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3: 是是是，这次听你讲座里提到的金膏啊，我呢还是头一回听说。您说这金膏效果特别好，也非常难得，也生产一次要的特别不容易，加上这回又免费赠送，力度还那么大，哎呀，真是太让我们患者高兴了。我胡老啊，我也想用上金膏把那个病治利索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该订多少啊，您帮我出出主意吧，胡老师。
0: 哎，好的，老朋友。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这个肺心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3: 是是，
0: 肺心病比较难治的一种毛病，但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5个月您得到这么好的信息，这是多好了。所以您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再用金膏了，继续用咱们胡家老膏，整个的肺心病会得到治疗啊，这个结果啊。我再啰嗦一句话，没有必要跟他们抢这个金膏了啊。这样对您来说，既省钱，又能解决问题，又能帮助更多的朋友使用金膏，不和他们来抢购这个，这是太好的了。
3: 是，哎呀，我听您的，反正胡老师啊，过一段时间我到医院做个彻底检查，以后是个什么情况，我还打电话来给你汇报汇报，好吧，胡老师、啊。
0: 哎，好的好的，老朋友，祝你更加健康。
3: 借你吉言，借你吉言，胡老师，再一次谢谢你，哈哈，
0: 好，没有问题，
3: 那就这样了，胡老师、啊，那
0: 就这样，老朋友，再见，哎。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师，跟您打电话可真难，我找你有急事儿。
0: 哦。
6: 我们吧是新患者，这不2个月前、我父亲突然发生就是脑梗了，住的医院、住了21天医院。现在我爸左半拉身子不利索，胳膊吧就在裤腰带那块当啷着，抬也抬不起来。那手吧，这个左边手比右边手就胖，其实不是胖，它是肿着呢，颜色都发深，还发凉。完了，那个左腿呢，膝盖那块是死的，不会动，不会打弯儿。走路吧就是一瘸一瘸的， 生活反正是半自理吧，要是没有人帮忙，你像系腰带啦什么的，他现在就系不了腰带了，就得穿那个松紧带的裤子，就系腰带他就系不了。没有人帮忙吧，他做什么事儿基本都挺困难的，胡老。这不吧，我邻居看见俺家我爸这样吧，他就跟我说，说咱这个胡家老高，他说这个老高好，因为啥呢，他的病就是用胡家老高治好的，他以前跟我爸一样，甚至比我爸还重，不能出门。现在呢，我看俺家这个邻居能出门溜达了，还能到器材那块去锻炼压腿啥的，腿抬的可高了，
0: 就是
6: 一下就能抬到那单杠上。
0: 效果多好，是不是啊？
6: 完了他就跟我说了，说他有胡家金膏，说这个金膏啊比那老膏效果还要好，但就是难得，说轻易吧都不生产，即使生产了也生产的不多。
0: 是的是的，你赶上这次的机会就是了，是不是？要不然金膏是完全得不到的。
6: 对对对，那胡老师正好吧，现在我听到有这个赠送金膏的活动呢，就决定吧给我爸用上，所以这不我就赶快给您打电话了，就报名了。胡老师您帮着我们参谋参谋，像我爸这样的情况定多少呢，才能把他的病恢复好了。
0: 我是建议你呢，你就买两档
6: 啊，
0: 你一个是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得到12瓶的这个金膏，这是一个档次。还一个呢，就是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你赶上这次机遇了，非常不容易啊，一般人得不到的，而且这是最后的一段时间了。
6: 哎呀，那
0: 这是你们全家的福气
6: 啊。啊，那我听明白，这个两档我都可以参加，都可以给我父亲参加。
0: 对对对，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是最后一天给你这样的机会，知道吧？
6: 那明白了，那我这就去报名去，胡老师，我相信我父，有您在我父亲这病肯定能好。
0: 对，你就把你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6: 啊，知道，懂了，谢谢您，胡老师。那我这就跟导播联系，让他给我把那个高档和这低档两档都给我定上。
0: 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最后一天了啊。
6: 哦，懂了懂了，谢谢您，胡老师，我这就跟导播联系。哎，谢谢。
0: 好。
6: 哎，再见。
0: 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大家不用担心，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咱们的胡家金膏。那是我们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效果不好，治不了病，能传到今天吗？话说回来，什么事情我们都得去尝试，畏首畏尾的永远得不到结果。你看那个面包好吃，你得去吃才知道到底什么味儿，你总在那猜测，面包都让人买走了，你想吃也吃不着了。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很多人做不到。为什么？就是缺乏一种彼此的信任。有时候生活中也是这样，你把心窝子掏给别人，也不一定能得到信任。人活这几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活着就需要交往，人与人之间交的就是真心，是信任，互相信任才能长久，才能走得远。你看用我们胡家老高胡家金膏的患者，我说怎么用，就按时按量服用，认认真真的把病治好。这说到底儿也是信任我，这信任是拿什么都换不来的。退一步说，如果你对患者不负责，不能治的，偏说能给治，那患者也不会对您信任， 这个是双方的，我们胡家老高、胡家金高传承这么多年，患者遍布全国，靠的是啥？也是信任，是大家伙的口碑，用上效果是确切无疑的，这一点我心里有数。一个人到我这岁数，真正的那种满足感，其实和金钱呐、权势啊什么的无关，就是自己做了一件事儿，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跟着乐呵，这就行了。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不知道名额还有没有了，大家伙想定的就定一下。胡家金高这场活动后没有就没有了，大家就别再找我了。好了，不多说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高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高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高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高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高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高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高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高报名电话：
7: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8: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8: 胡老师，我就是一直在关注节目，就是主持人播报了个电话吧，我一直打一直打，就是打不通啊。我所以说胡老师，我打您这儿来了，我就是托您帮个忙，我想订那个胡家老高啊，我想买那个60盒的，活动政策说是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高，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8: 我想订一会儿啊，你帮个忙行不行啊，胡老师？
0: 您感到今天这么好的机遇，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不要忘记。
8: 对，
0: 今天过去以后，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8: 那可不是吗？这着急。
0: 所以您非常幸运呐、
8: 啊，
0: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8: 就是这机会太难得了，胡老师。
0: 嗯，
8: 我就是想着这有这好机会，不报的话，不就是错过这机会的后悔，来不及、
0: 啊。没错啊，
8: 胡老师，因为啥呢？哎、我这个身上呢，就是也是从头到脚呢，这个不但是，哪就没有一天舒服过呀，就是睡觉也不行，吃饭也不行，血压还高，头脑还迷糊，就是还有这个尿频尿急这些毛病，这些年药没少吃呀，这个胃呢还不行，吃饭呢就吃个半饱就不行，撑得慌，饱不消化，大便也不成形。这些年就是，身上抵抗力还不行啊，这是1米7多的大个头，这110斤还不到啊，现在呀、啊。
0: 哎呀，太瘦了、嗯、是吧？太瘦弱了。
8: 啊、对、
0: 嗯，
8: 我就是想着胡老，我也听关注节目了，关注这么长时间了， 我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您一定要一定帮忙帮我订上这个，我就想买一份这个60盒的胡家老糕，送30盒就胡家金糕这一份，我就想要这个最大的这个。
0: 好的，您还真是会选择呀，老朋友。
8: 嗯
0: 啊，您是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一个档次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糕的药效疗效更强，金糕配合老糕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慢性疾病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啊？在这个时候啊，他的名额本来就给的很少，这个金糕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8: 真不容易。
0: 那么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您能不能抢到这次的金糕啊，这看您的缘分了。把您的姓名和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8: 谢谢胡老，谢谢托您的福啊，赶上这好机会啊，这最后一天能把握住了，我真是谢谢您了，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啊。
8: 嗯，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再见吧，老朋友。
8: 好，再见。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糕报名电话：
7: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9: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9: 哎呀，您这个电话真的是太拉达了。我一直在关注您的节目，因为我用胡家老糕用的效果特别好。您说呀，胡家金糕的效果会更好，因为它的这个药效啊都比老高要好好的好多倍。自从您听到之后啊，您的节目我就是竖着耳朵听，就听到您这有活动了，我就赶紧的拉着电话打。可是怎么打就是这样，把我给急的呀。其实我知道大家伙都跟我一样啊，遇到好东西是吧，都想要。今天是最后一天打进来的，我就想买那个60盒的胡家老高，赠送30盒胡家金糕的这个优惠。
0: 您真会选择呀，这是最好的一个档次啊。
9: 对啊，因为我对老高我以前啊是用的非常非常好，因为我啊平时就是血压低，抵抗力不行，浑身那个关节也疼。用了您这胡家老高之后吧，首先改善的就是我的免疫力，我就觉得因为用着用着吧，你就觉得休息的好了，然后吃饭有味道了，人呐、吃得好睡得好，他身体自然就免疫力好了。我现在呀，就是人不仅就是变胖了，人呐变得有精神了，而且就是身体抵抗力也好了。现在呀，我觉得就是别人感冒我不感冒，就是身上的那个关节呀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是感觉呀身上有劲儿了，就连说话都嗓门大了。
0: 越听越为你高兴啊！ 胡家老高对你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胡家金高他要比他的这个老高的作用还要强，

0: 常不容易的。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的效果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嗯，对不对啊？胡家金膏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精如酒炼呢，制作这个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出来一批金膏，多不容易啊，太少了，尤其今天是最后一天。
1: 对对对，我连打的今天是打的第三天的电话，今天才打进来，确实
0: 是
1: 机会难得，瞅到了，
0: 这是你的福分呐，老朋友。
1: 福分，
0: 咱们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大家都追求这一个档次，你这个机遇多好啊，你高兴吧，老朋友。
1: 肯定高兴，刚才没打进来呀，急神的汗，现在呀正乐乐呵呵的说什么我都自己都不记得了，忘记了。
0: 好，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不更多的啰嗦了吧。
1: 好好，胡老师您忙啊，再见再见。
0: 哎，好，就这样，再会。哎，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师啊，我听说这次活动是上市以来这个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
0: 没错。
5: 我呀，听着介绍说呀，这胡家金膏啊，对咱们这个药材呀，制作呀，非常严格，而且要求非常高。
0: 是这样。
5: 听说听说制作金膏这个过程啊，它需要9个多月才能出来。
0: 没错。
5: 哎，我这样这么长时间呢，我也没买着啊，我这回啊要买2份啊。我给我的那个姐姐也买一份，我自己买一份。您可给我订上啊，胡老师。
0: 那您这买这个2份，您准备怎么个买法呢？
5: 我呀，这个现在呀，这身体不好，前两天症状挺严重的，哎呀，这尿急、尿频，这个到这个晚上起夜啊，一宿能起6、7次、7、8次，晚上睡不好觉，这白天也没精神。我先用咱这个金膏和老膏啊，把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给我治一治，别让我这么遭罪，别让我这么尴尬。而且呀，我的心脏也不太好。冠心病，这个前胸后背疼，感觉到胸前的憋得慌，闷得慌，哎呀，这年龄大了，这身体不好啊，真遭罪呀，我就盼望呢有一种药啊能把我的病治好了，好度一个快乐的晚年呐。
0: 对，哎，这是每个人必然渴望的一种想法啊，这并不是奢望的。
5: 哎呀，是的是的。哎呀，我听说这个胡家这个金膏为了我们老患者着想，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膏。哎呀，真得感谢胡家金膏啊！
0: 您的老姐姐吧，病是什么病？
5: 哎呀，她是气管炎，这个风湿性那个关节炎。哎呀，她走道啥的可费劲了。她也听说呀，咱们金膏啊治疗效果好。买的时候嘱咐我千千万万要给他带一副，我说不好买呀。
0: 您这种想法很好的是吧？这次的赠送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种老慢病来说，提高了大大的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胡家金膏，
5: 哎，好。

0: 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精乳酒炼制作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精膏来啊！
1: 是的，要不酵料效果好呢。
0: 嗯，所以这一次的精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你想购买2个，一个是60盒胡家老膏啊，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精膏，另外一个3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的胡家精膏啊，咱争取吧。
1: 好的，胡老师，我多谢您了，我替我的老姐弟也谢谢您呐。
0: 哎，好的，就这样吧，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哎，再见，胡老师。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伴随着盛夏高温来临呢，新生儿、婴幼儿闷热烦躁、起痱子、红屁股、腹泻、中暑也成为了全省宝爸宝妈高频困扰。那不少的家长也陷入到了怕着凉、不敢给孩子开空调、天热盲目断奶、乱涂爽身粉的育儿误区。那今天呢，我们也有幸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新生儿科陈慧芬主任。陈主任呢，深耕新生儿临床20多年，专攻新生儿黄疸、湿疹、消化道疾病、早产儿日常照护，常年深耕河北母婴科普，也做客我们直播间，成为全省家长拆解宝宝夏季全套养护知识。也非常欢迎我们陈主任。陈主任来跟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2: 各位听众中午好。
0: 陈主任，我们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啊都有这样的困扰，尤其对于新生儿的家长来说，新手宝爸宝妈最棘手的就是到了夏天怎么来去照顾好自己的宝宝哈。眼下咱们河北地区也逐渐出现了高温天气了，那在接诊的过程当中，夏季宝宝一般高发的问题集中在哪几类呢？
2: 一般主要是可能是夏天太热了，出汗多，起皮疹，还有就是食欲下降，还有一些孩子可能还会也会发热。
0: 包括我们知道很多老年人持有的观念哈，包括我们经常会说到的一些民间俗语，比方就说到这个小孩捂六月，再热也要捂。那从咱们这个临床角度怎么来看待这个捂热育儿呢？
2: 这个肯定是不可取的啊，尤其是夏天特别热的环境的话，我们如果让孩子还是特别热的一个环境，或者穿得比较厚的话，他就会出汗多。出汗多，第一是容易起痱子，起湿疹；第二，他可能就是脱水，因为出汗多以后，他除了蒸发脱水，还有一些汗液流失一些水分，他可能会脱水。另外，有一些孩子捂得热的话，你给他一个，他体温调节中枢还不是很完善，你给他一个热的环境，他就会发烧。那他这个发烧可能是假性的发烧，但是如果他体温特别高或发热，也影响他的食欲，影响他的睡眠，甚至他的抵抗力也会受到影响，就真的得病了。
0: 那其实针对咱们河北来说，咱们的夏季其实是昼夜温差比较小的哈。到了晚上，到了深夏，我们说这个仲夏时节的时候，其实很多朋友怕说晚上整宿的吹空调，孩子在着凉，所以一般很多家长可能会选择开着窗户睡觉。开着窗户睡觉，往往就会发生这种热气倒灌到屋里来哈。像这种，比方孩子出现了闷热烦躁啊，睡不好，食欲差，这种情况，我们说居家闷热诱发宝宝发热，在门诊占比高吗？
2: 有一部分确实是夏天，特别是小的一点的婴儿，小一点的婴儿他就觉得孩子可能刚生，刚生以后他就觉得哎，你不盖着点他可能着凉，或者他会出现别的问题，捂热，他就是经常是抱着孩子来了，说孩子发烧了，然后我们查体孩子反应也挺好，然后测体温确实是高一些，但是你就看他一般是还是捂的这个薄被还是比较 多的啊，或者是穿的稍微还是多一点，这样的话你让它散散热，它可能就体温就正常了，还是有一些假性发热的。
0: 嗯，其实也非常能够理解家长的心情哈。我们说到新生儿这个话题之后，很多新手宝爸宝妈也都比较困惑，虽然现在越来越多的爸爸妈妈都会做一些这个生孩子之前的这个科普工作哈，但是呢就是说面对这么一个新生命，这么小小的一只抱到手上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手足无措的。所以面对家里的老人给出来的一些经验，说孩子太小了不能够着凉，说这么小的孩子这个要给他这个保好体温哈，那像这种情况怎么来去说服家里的老人，让他给孩子去科学的降温呢？您有没有一些这种实用性的建议可以给大家呢？
2: 还是建议它是一个比较适宜的环境，就是你不要给它弄得太凉，太凉可能就会着凉啊，就是咱们担心的问题，腹泻呀什么肠绞痛就出现了。但是你要是太热，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它也会很不舒服。那么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开空调，因为有的时候有的家长说，哎，别开空调太凉了，给他开电扇吧。但是电扇的话，如果这个孩子特别热的话，他的毛孔是张开的，如果咱们电扇这个风一吹他，真正从中医上来说的，那你这个外邪或者这个风，它就真的让孩子着凉了，就真的感冒了。所以我还是建议开空调，空调温度调整到27度左右就可以啊。这时候是一个整个的环境凉了，环境凉了以后，你只要这个空调那个出风口不吹着宝宝的身体，或不冲着床吹，或者咱们弄一个折那个
0: 挡风的
2: 这个板儿，弄着就可以啊。还有就是开这个空调的时候也不建议24小时都开着，因为24小时开着它的气体这个环境这个里头的这个空气也是不好的，我们可以要停一停，停的时候可以让小宝宝先在别的相对那个凉爽一点的房间，然后这边停一停通通风啊，然后再把它抱过来啊，让它这个环境。或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要是开着空调的时候，可以适当的窗户留一点点小缝，让它有一个空气对流，也不至于让屋里的环境太热。因为我们发现确实屋里环境燥热，你不给它开不开空调，只是开这个电扇的话，它降不了整个的环境温度。第一风吹到孩子，第二它可能还是一个闷热的啊，它是不舒服的。这个不舒服它肯定会影响到食欲。
0: 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新出生的宝宝哈，可能夏天的时候在咱们新生儿科室的时候，一般这个照顾给穿的也都比较清凉哈，好像没有说刻意给孩子捂特别厚这种状态。尤其我们今天说到陈主任在这个新生儿科已经工作了20多年了，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专家了，而且这方面的经验绝对有说服力。所以家里如果说新手宝爸宝妈跟家里的老人产生了这方面的分歧的时候，也可以着重来听听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哈，夏天怎么更好的照顾好家里的这个小宝宝们。其实我们说到室温除了这个过高啊，会导致孩子觉得有烦躁身体不舒服之外，还会出大量的汗，来诱发孩子产生这个脱水啊，或者说中暑的这种情况。哎，那家长怎么来去快速判断说宝宝是不是出现了轻微脱水的情况，怎么去紧急的在家更好的处理一下呢？
2: 如果这个孩子如果确实是屋里环境热，或者是给他捂的还是比较热的，那厚的话，他可能就是面色有点潮红，或者是小嘴唇特别干啊，或者是尿少了，而且他可能反应又差了，特别对于新生儿来说，他可能就不吃奶了啊，都证明他是有点脱水了，甚至有时候那个小肚皮上。

0: 多的话，还会让这个汗液刺激咱们的皮肤，引起这个起痱子，或者是起湿疹，甚至我们还见过起那个脓疱疮啊。因为你汗多的话，它也会滋生细菌，你没有给它清理得特别好的话，它这块皮肤上的一些菌，或者吐了点奶弄到的菌，它可能也会引起一个细菌感染，就是皮肤可能就会糜烂，就是老百姓说的可能就淹了啊，淹了脖子了，淹了胳肢窝了，淹了大腿根了，这些啊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嗯，陈主任刚刚跟我们讲的非常的详细了哈。接下来想问一问陈主任，就是您是新生儿科室的主任，那大家来找您看这个患者呢，基本上都是新生儿吗？是不是也有一些三五岁的小宝宝呢？
0: 会有的，因为我们是病房只有新生儿，然后我们就是属于说是新生儿的医生，然后在门诊有一些新生儿的随访我们要看，但是我们没有大儿童的，就是28天以后那个大孩子的病房，但是我们的就是诊疗范围是儿科嘛，它可以延展到14岁之内的孩子，我们门诊是有这项这个就是治疗范畴，就是如果宝宝不管是从0到28天的新生儿，还是28天到14岁的儿童，这些常见病、多发病，我们是都看的。
1: 那比方想要挂到您的号，目前是应该挂哪个科室呢？
0: 门诊就是儿科门诊。如果是咱们是普通的，就是儿科门诊；如果是早产的宝宝，我们还开设早产儿随访门诊，你可以直接挂早产儿门诊。
1: 您现在是在中山院区对吧？
0: 对，我从今年3月份来换到中山院区啊，应该是为期1年吧。
1: 所以想要去挂到陈主任的这个门诊号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哈，现在陈主任是在石家庄市第4医院新生儿科这个中山院区哈。另外我们刚刚跟陈主任探讨了，这些都是我们在夏天家长们在给孩子调节温度、室内温度方面的一些误区哈。我们接下来进行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陈主任聊一聊，让孩子长了痱子啊、湿疹啊，包括我们说出现了这个破皮溃烂或者是红屁股、红臀哈，应该怎么来去更好的护理。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使劲过

0: 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2: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新生儿科陈慧芬主任来帮助朋友们了解这个照顾新生儿，包括我们说到孩子们日常的一些防护知识哈。我们接下来跟陈主任要探讨的就是说，很多家长面临到的，比方说新生儿宝宝出现了皮肤方面的一些问题，很多家长可能说看见孩子出汗之后都会给孩子来这个毛巾擦一擦哈，但是擦完之后反而发现会长出这些就我们说的这个痱子或者说皮疹哈，这种情况怎么来处理呢？为什么擦完之后它反而会长一些这种痱子呢？
3: 是在那个炎热的时候，咱们的人的毛孔是张开的，如果张开的时候你看到它热，然后用的毛巾是凉毛巾或者用凉水给它擦的话，直接一擦它的毛囊就会收缩，一收缩会引起毛囊的闭塞，这种时候就形成痱子了。所以我们一般在孩子出汗特别多特别热的时候，我想给他擦汗的时候或者给他擦一擦身体的时候，一定要用温水或者是温毛巾擦，不要用凉毛巾擦啊。
2: 嗯，就是这个温度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哈。
3: 对，
2: 大家要注意这个温度。另外说到这个夏天，我们一般说大人有的时候天气热的时候一天还会冲个2-3个澡，那孩子这个洗澡的水温包括孩子洗澡的时长怎么来控制一下呢？
3: 一般的孩子还是一天可以洗一次，洗一次就可以了。如果特别热的时候，或者是他确实排便呀，或者是排尿，他这个有污垢啊，这些我们可以给他加一次，一天洗上2次。一般是40度到50度的水吧，不要太热，40多度就可以。然后洗上10分钟，不要长时间洗，水温也不要太热。太热的话，它也是一个很闷的一个，本来气压就低嘛，就是那个夏天它会比较闷，会影响到它呼吸系统啊，让它感觉到不舒服。
2: 其实养过小宝宝的家长应该都有这方面的经验，比方我们看到育儿嫂哈，我们说到的这个月嫂也好育儿嫂也好，他们一般在家里给你照顾孩子的时候都会给孩子这个抬起小胳膊来或者抬起这个头来让他擦一擦这个脖子下边哈，还有我们说的腹股沟这一块儿。但是这一块儿是不是就是我们家长就新生儿宝爸宝妈需要重点关注的呢？
3: 对，就是皮肤褶皱的地方，比如说他小宝宝他那个脖子比较短啊，就是他是一个生理特点，然后他这个褶皱是折起来的，还有腋窝呀这块都是那个聚在一起的，它就不容易散热，这块容易出汗多或者是滋生细菌，所以我们尽量是往这块可以给他多擦擦，还有后背也是，孩子有没有发烧啊，冷不冷热不热都是看他那个脖子后边那儿，如果他热了这块出汗会多。我们擦爽身粉的时候，我们比如预防他痱子可以擦点爽身粉，我们擦爽身粉的时候一般也是可以在脖子颈后腋窝腹股沟给他抹点这个痱子，但痱子粉，但是这个一定避开眼睛，然后小女孩的话避开会阴处啊就可以了。
2: 前几年好像有看过一些文章说这个爽身粉对于孩子不太好哈，很多家长对于爽身粉都有一点不敢用了哈，但是您今天说到也可以用爽身粉，
3: 可以
2: 这个就是说现在这个爽身粉的用量有没有一些这个规范呢？
3: 就是轻轻的薄一点一点点给它，
2: 别大量的
3: 铺，不要大量铺，而且铺的时候要轻柔一些，别要把那个粉给弄得空气中哪块都有，容易引起他的眼睛啊或哪儿的不舒服或者引起过敏。
2: 那还需要我们比方说有一些家长还说夏天预防孩子长痱子可以在水里边加点什么藿香正气。

0: 水啊，有一些说怕孩子啊，说被蚊虫咬，给他滴一点花露水，这些有必要吗？
1: 是可以的啊，因为这个花露水更安全一些。小婴儿或者新生儿他都可以滴上几滴这个花露水，有一个就是清凉解表呀，或者说是降湿啊这些，或者是降噪降湿的这个作用啊，是可以滴的，就是滴上几滴就可以了。这个藿香正气水呢，尽量是稍微大一点的，我觉得6个月或者更大一点的小婴儿可以用，因为它这藿香正气水里头它是有酒精成分的啊，所以是避免这个就是对它的皮肤有刺激，可以稍微大一点的小宝宝是可以往水里滴点这个的，减少痱子，减少什么
0: 我觉得现在家长们对于自己家宝宝的照顾很多都是比较细致的哈，所以现在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宝宝从小到大上完厕所之后可能都在一直的去洗哈，这个习惯就是我们上完厕所之后洗是有必要保持终身的吗？还是说没有必要每次上完厕所都去洗？
1: 特别小的小新生儿的话，他那皮肤特别的稚嫩，一般排完那个大便之后尽量是给他洗洗屁股，然后给他沾干就可以了。再大一点的1岁以上的孩子可以，我个人的建议啊，可以一天洗上一次啊，尤其小女孩要洗上一次洗洗。然后那个再大的2-3岁的时候我觉得可以2-3天洗一次也行，当然要是每天洗一次他没有问题也行，因为我们临床上发现有一些孩子万一盐，我特别干净，我每天给他洗，可能给他洗2次或者更多，他怎么可能还外阴炎呀，是吧？他就是因为你老清洗老清洗，他这块这个正常菌群就会少一些。另外一个，你老清洗，如果今天你工作忙了啊，或者是因为家里有什么事情了，没有给孩子洗到，他这块细菌多了，或者是就是就容易淹啊，就是他永远处于一个非常洁净的一个环境的话，你哪天没有给他洗，他反而就淹了。如果说你隔一天洗一次的那个，或者没有明显的一个尿垢，或者是外阴或肛门周围的污染的话，可能1-2天洗一次的话，他反而这块正常的菌他能耐受，就是你一天不洗它可能也没事儿，反而每天洗，你只要一天不洗它这块就红了或者就淹了。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人体其实是一个这个布满了这个菌群的哈，大家不能够说处在一个真空无菌的状态下，洗得太干净了，可能身体上皮肤上的这个菌群没有办法达到平衡，也会有问题的。
1: 对，
0: 这也是一个家长们需要后续逐渐给孩子适应的一个过程，可能孩子他刚开始他就适应了，只要上完厕所我就会洗，但你猛的一不洗，它又需要一个过程跟习惯哈。
1: 对，它就容易淹了屁股了。
0: 对，慢慢的去建立一下这个过程跟习惯。而且我们还说到新生儿，一般宝爸宝妈也都会给孩子买到一项这个我们说产品也好，就是叫护臀霜。这个护臀霜有没有必要就是每次都给孩子抹呢？还是只有在孩子出现红屁股的时候再用呢？
1: 护臀霜可以每天抹，它是一个防御红屁股的，但是也是小一点的婴幼儿，比如新生儿我可以啊，还有一个2-3个月6个月之前的啊，在6个月以后的，有时候纸尿裤用的可能没准也会少一些，他可能选择尿布了，这种他红屁股的几率就会少了啊。但是如果真正的是淹了屁股了，或者是淹了哪儿的话，可能就用护臀霜就起不到作用了。这种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康复新液啊，就是给他用这个清洁了局部以后，沾干以后用康复新液给他抹一抹。如果明显的感染，它就是脓疱疹了，或者就是淹了，就皮肤都红了，或者是都有点那个渗水的那种，我们可以给他用一些红霉素软膏，或者是莫匹罗星这一类的抗细菌感染的抗感染的一个药膏给他抹一抹。
0: 另外还有说到孩子的这个穿衣指数哈，就是怎么给孩子穿衣服会更适应夏天这种天气，因为小宝宝的时候我们发现一般这个衣服的设计上更多都是连体衣哈，到了夏天之后是还继续给孩子穿连体衣吗？
1: 不需要。到夏天的话，其实如果房间弄27度，或者说是稍微热一点的话，我们只给他穿一个小肚兜就可以了啊，小肚兜或者是穿半截的这种，它容易散热啊。甚至如果新生儿的话，有可能连肚兜都不一定穿，就穿着肚兜他可能就有起湿疹，那么我们就用薄薄一个单子给他搭住肚皮就可以了，不让他肚子着凉就可以。
0: 还有小宝宝一般每个家庭迎来了新生命之后哈，家里的这个一家老小看见新生儿之后都忍不住的想要去抱，所以有一些宝宝就是你会发现他除了晚上睡觉那会儿，剩下白天的时间家长可能都抱到怀里，这种 种抱着的情况，我觉得是不是也会给育儿今后留一些这个不太好照料的这种？
1: 对，就是其实国外的观念是，如果他有需要，他有哭闹了，我们就去抱。但是咱们国内的就是还是说，如果你抱惯了以后，他后面就放不下了。
0: 对，
1: 他睡觉也不让你放，干什么都不让你放，他就真放不下了。而且尤其是夏天，你要是冬天或者是春秋，你抱他也没事儿，没有什么不舒服的，他有一种安全感。但是夏天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本身自己就热，然后你抱着他就互相取暖的话，他会出汗更多，他会体温也会更高，这种情况下也会增加他不舒服、烦躁啊，可能反而会更哭。他哭，你一着急也热，也一身汗啊，又增加皮肤交叉感染的这个可能性。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给孩子就是他自己弄个小床啊，然后让他凉凉快快的自己在小床上躺着，只要他没有明显的哭闹，或者哭闹几声，咱们可以拍一拍他啊，安慰安慰，或者给他响个音乐啊什么，让他静下来啊，让他自己独处，这样他又凉快又舒服啊，也不至于增加咱们大人孩子都热，都是一身痱子呀，是那种情况啊。
0: 而且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现，确实是哈，这个抱惯了的孩子，就像陈主任刚刚说的这样，你是怎么也放不下了，就不好脱手了
1: 啊。
0: 虽然家长的发心是好的，就是觉得我的孩子可能需要我来抱着，安全感哈。但是如果说一天24小时都挂在身上，那肯定是受不了的，大人跟孩子都不太舒服的状态。另外，您刚刚也提到了说这个尿布跟尿不湿的这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其实在现在很多家庭当中也是有这方面的意见的分歧的。可能对于很多年轻的爸妈来说，觉得全程用尿不湿就可以了，有一些爷爷奶奶可能就会觉得说还是尿布更透气一些，总觉得孩子兜了一个尿不湿特别闷热哈。您建议这个尿不湿用到多大呢？还这个孩子应该是白天就可以用尿布，晚上用尿不湿呢，还是怎么样呢？
1: 哦，这个从前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习惯就是尿布啊，但是后来为什么尿布被西方的这个尿不湿取代呢？就是要尿布的话，有可能你那个没有发现他尿排尿的话，他可能那个尿或者大便在这儿滞着，让孩子就是引起那个不舒服外阴的一个感染呀，或者是什么的甚至是比如说我频繁的去给他换尿布的话，会影响到他的休息，影响到睡眠。因为小宝宝在睡眠的时候，他才分泌生长激素，分泌的特别好。那么国外的这个从国外传过来的这个尿不湿呢，第一它会吸收水分，特别大便吧咱们不说，你排了那个大便了，你不管是尿布还是尿不湿都要对，尿布或者尿不湿都要换。但是排尿之后它会有一个很好的吸附作用，其实它就把这个尿吸走了，反而不会引起呕着屁股。但是尿布它就是那样，它可能会呕着屁股啊。但是它同样有一个不利的地方，就是第一，可能夏天的时候啊，它就是不透气了，就能表现出来。太闷热的话，这块平时小宝宝2个小时3个小时一换，那个纸尿裤可能不显什么，但是夏天的时候，如果你等的也是稍微有一点尿了以后，你都能觉出来尿了，挺沉甸甸了，你再给它换，它的外阴部的尿布疹就会比较多啊。所以我们还是第一是夏天记得勤换一些尿不湿，可能1-2个小时就要换。有没有尿，我们因为它还会出汗嘛，所以1-2个小时没有尿，可能也要建议换一个。但是我个人觉得，到年龄偏大一些以后，咱们还是要给它用成尿布啊，就是用成尿布，因为尿不湿，第一是它没有不舒服的感觉，特别是排尿，它没有不舒服。我尿了，你没有给我换，妈妈没有醒，我半夜里我也不觉得呕着我的屁股，我也不觉得难受。这样的话，有一些孩子尿床可能会持续的时间长一些。你比如咱老祖宗弄的，我尿布了，呕着我了，你没给我换，我就哭，我不舒服我就哭了。但是他这种的话，他半夜都没有不舒服的，他可能他排了尿，他就没有控制排尿的这种习惯了。所以有的孩子，你像从前，1岁半2岁可能就不再尿床了，但是现在3岁或者更大的小宝宝还在尿床啊，甚至有一些他说排便他也没有那个习惯。其实我是觉得1岁以后吧，就可以少用这个尿不湿，可以多用点尿布，甚至可以把一把。其实把不会引起什么脱位了或什么，不是这样。但是两个月或 2到3个月之内不拔是没有问题，后期咱们简单的短时间的拔一拔孩子是可以的啊。
0: 嗯，所以大家对于我们刚刚说到的拔尿也好，或者说尿布也好，不要完全的去排斥它哈，
1: 要不他就没有很好的一个排尿排便的习惯了。
0: 嗯，所以说这个老祖宗的智慧当中也是有一些是我们去可以汲取经验的哈。
1: 嗯，
0: 另外我们还说到，就是不管是小宝宝也好，大宝宝也好，我们发现到这个夏天之后，很多孩子他其实就是容易长痱子，而且长了之后就会特别痒。你比方我们家孩子吧，前段时间他就是可能在幼儿园一直抱着被子睡觉，长了一后背的热疹，他整晚会让我给他抓，你只要一碰他的后背，他就会说妈妈给我抓抓后背，你就要不停的给他抓，我都担心把孩子后背抓破皮哈。但这段时间好了，我就在想，这个长了热疹的时候怎么去给他护理会更好一点呢？
1: 啊，就是热水洗，不需要其他的药物啊，热水洗就是温水给它擦洗，就是一定要给它保持清凉啊，环境一定要不能让它再捂着后被子啊什么的，不能这样。清凉环境之后，不需要涂擦什么，最多也是长了痱子之后是可以用爽身粉的啊，或者叫痱子粉，因为爽身粉跟痱子粉的成分还是有所区别的，所以平时咱们洗完澡那种预防痱子或者预防淹了哪，它是爽身粉，真正的。起了痱子以后，你要去药店买，它专门有痱子粉，它的成分是不一样的，可以抹点痱子粉，这样的话它可能会好得快点，但是还是保持干燥少汗。清凉凉快一些就可以了。
0: 嗯，好，也非常感谢陈主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科普哈。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跟陈主任聊一聊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孩子的夏季科学喂养方面的问题。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新生儿科陈慧芬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夏季如何更好地照顾好家里的宝宝。我们说到前面刚刚说到了这个皮肤的问题哈，接下来说一说这个科学喂养方面的事儿吧。咱们民间的习俗哈，一般说夏天断奶，从新生儿科临床来说，为什么三伏天不太建议给宝宝断奶呢？陈主任。
1: 也是刚才提到三伏天的时候他会出汗比较多，而且断奶的时候孩子哭闹也会比较多，他本身就是吃不着这个奶，你不让他吃的话他会有一个着急上火的一个表现，那么他就会急火攻心啊，或者说是出汗多哭闹多，又你让给他奶粉或者给他辅食，他吃的少的话，他的入量就会减少，这样特别容易引发脱水或者引发那个就是一个疾病啊，他免疫力下降，他就容易得疾病了。所以避开夏天，我们一般是建议春天和秋天的时候，不冷不热的时候去给他断奶。
0: 我们知道这个奶粉喂养的宝宝，新生儿是这个刚出生的时候哈，一般不太多额外的补水。那像纯母乳的宝宝，比方夏天给他还需要额外补水吗？
1: 就是按说是6个月之前我们建议纯母乳喂养，就是没有任何疾病状态，没有医学指征的话，就是不需要喝水的。但是我们也发现确实夏天他就是出汗多，他尿就是少了，那么或者小嘴唇就是干啊，那么我们可以让他吃点喝点水。因为这个水什么时候，除非是严重的一个消化道的疾病，我们禁食水，就是直接就绝对是不能喝水不能吃奶的，这是不可以不喝水的。否则的话这个水还是挺好的一个东西，就是6个月之前纯母乳喂养我们是没有必要喝水，不是不能喝水。所以如果我觉得大夏天的时候出汗多或者是看着他嘴唇干了，我们可以让他喝点，一天两次，一次就是小婴儿的话就是10到15毫升，新生儿一般10毫升左右，小婴儿15毫升左右，再大点的就20-30毫升都是没有问题的。
0: 现在想一想这个水量是真小呀。用咱们成人的这个观点来去量就没办法衡量哈。 而且我现在还想起来，就是孩子小的时候，一般我们会建议家长哈，就说给奶粉喂养。哎，这奶粉冲好了，经常会发现孩子他当下不喝，他就是特别抗拒，他就不喝。那我们这个奶粉在奶瓶里待多长时间，这个奶水就必须要倒掉。

0: 我要是把它放到室温不是特别热的时候，或者放到冰箱冷藏的话，可以3个小时几个小时。但是夏天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这样，夏天的时候能不留就不留，或者说就是最多是给它半个小时或1个小时，如果它还不喝就要倒掉了。
1: 哦，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不管夏天的话，不管是冷藏还是常温，
0: 对对，尽量不要，因为容易滋生细菌了就。
1: 哦，哎，那家长出于这个勤俭节约来考虑，可能很多家长就只能替孩子代喝了哈，把这个化好的奶粉自己喝了它。那像我们还有一些，比方说外购的这种熟食哈，包括一些冷藏的这种瓜果，冰镇西瓜，哎，不光是婴幼儿，包括现在的一些3、5岁、6、7岁的孩子来说，他们夏天能吃一些冰箱这种冷藏的食物吗？
0: 嗯，是，其实是可以吃的。包括国外这个孩子如果发烧的话，他们都是让吃冰淇淋的。
1: 哦，
0: 咱们国内是不行，哎呀，可不能，平时都好好的都不能吃冰淇淋，你感冒发烧了怎么吃呢？
1: 对对对，
0: 它是一个降温的，就是说我一定让他的体温赶紧降下来。一般情况下，如果孩子不闹着吃，可以不推荐吃啊。就是夏天热了，也是先让他是温的一些东西。但是如果就是带着他出去玩了，外边特别热，汗的不行，他就是能摸着他的身上烫了，我们可以适当的让他吃点冷饮，但是最好买一些正规牌子的或者大品牌的。他其实咱们不让他吃冷饮，第一是有可能是品牌，就或者是小作坊的话，它可能有细菌，咱们吃了容易引起细菌性肠炎呀或者什么。第二，如果特别热的情况下很快的去吃冷饮的话，那么它可能会引起胃肠道黏膜的一个那个缺血，然后胃肠道这个血管的一个收缩，然后就是它这个消化功能下降，还有一个就是容易引起肠痉挛啊，一冷了以后，它肠道一个痉挛，可能会肚子疼，主要是怕这个。如果不是这个我们很干净，很牌子也挺好的话，可以让他吃点冷饮。那么热的天，咱们大人吃点还舒服点呢啊，他们也可以用这个来降温。但是比如说水果，如果我们切开了啊，就是这个没有切开的水果拿出来稍微缓一缓，就可以给它，比如西瓜我切开让它吃，如果吃个半块的西瓜，在冰箱里放了一段时间了，尽量就不让它吃了。因为夏天还是冰箱也不是说保险柜啊，它可能也会滋生一些细菌。还有就是比如说，哎，我不想让它吃那么多冰糕，它也嚷着吃，我让它吃了点，然后剩个半个吧，剩半个我再放到袋子里然后再冻着，这样是不行的。那个开口必须是塑封的，如果说你开了口放进去，你让他吃的少了，下回再让他吃另外一个，这种的话也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如果一旦是冻的这些食物，特别是要是也有冻的肉的话，特别容易引起李斯特菌，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友好的一个细菌，会对孩子有非常不好的一个结局。所以尽量是做封好的，或者整个的一个水果没有切皮的，或者是封好包装的冷饮，我们拿出来稍微可以适当的吃点，当然不要多，要注意量。
1: 进入夏季了，这个冷饮不管是冷藏的水果还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冰激凌也好哈，真的是需要家长去多加注意的。除了我们今天说到的新生儿宝宝，包括我们说到3到5岁啊，6到7啊，就是大一点的孩子，包括家长也应该对于这个冷藏的食物有一个谨慎的态度。另外我们说到这个，刚刚我们其实也说到奶粉喂养之后，还有一个工具也是现在越来越多新生儿宝宝爸妈在这个准备这个生备产新生儿单的时候都会列入当中的一个，就是消毒柜儿。这个消毒柜儿越来越多的家庭都给孩子买了，它这个使用频率应该怎么样呢？是孩子只要洗了奶瓶就要放进去消毒吗？还是我们说一天用一次就可以了？
0: 消毒柜还可以，是需要消毒的。你比如我们新生儿科的这个病房里头，他们每次3个小时一喂奶，喂完奶清洗完了以后都要消毒的。这是最好的。
1: 那就是说，咱们在给孩子喂养奶粉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好是不管是3个小时一喂、4个小时一喂，都是每次喂完之后刷完消消毒比较好。
0: 对，最好是消毒。但是如果家里没有消毒柜，或者我们好多年前都没有普及消毒柜的时候，那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一定要给它就是洗干净以后，就尤其是奶嘴啊这块要拆卸掉以后去清洗，不要让它那些奶垢啊或剩的那个奶渍滋生细菌，要拆下来，奶嘴哪都拆下来给它清洗。清洗可以烫一烫，但是至少每天要煮一次。煮沸煮一次。
1: 至少要煮一次。另外还有一些情况啊，就是夏天之后我们经常会说苦夏，就是大人到了夏天之后也有一段时间就食欲下降，不想吃饭，

0: 这个可能孩子身上他也是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哈。那比方说孩子不想吃饭的时候，食欲不太好的时候，这家长应该怎么去应对他呢？是像我们以前的观念当中，哪怕是他不想吃，我们要追着也要喂完这碗饭，还是说他不想吃就算了？
1: 不想吃就算了啊，不要追着喂啊，因为夏天的时候咱们其实消化酶是减少的啊，体内的消化酶减少，它会有一个消化功能的下降，这样的话我们本身也会食欲会减低，再加上炎热让大家烦躁也是不愿意吃的啊，咱们也是，你要没有开空调的地方，你可能就吃一点点，吃一。就是一碗饭你吃上一半你可能不想吃了，但是如果是环境凉很凉爽的话，你可能这一碗就吃完了，是同样的啊。小宝宝也是，他可能不会表述，他没法跟你说这个体验，但是他跟咱们大人是一样的，如果他不想吃就不要逼着他吃了啊，他哪怕他少量多餐嘛，他一会儿可能饿了，那咱们可能辛苦点再给他做点是吧，新鲜的再给他做点整个的他的食欲下降要是没有影响他的生长发育没有问题，不需要追着吃，反而追着吃，消化酶减少，消化功能下降，它容易积食儿，容易闹消化道的一些疾病。
0: 消化道疾病其实也是孩子当中比较常见的疾病哈，不管我们说到的这个积食儿也好，或者说呕吐腹泻也好哈，它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家长应该怎么来给孩子应对呢？
1: 如果说吐的不是特别厉害，咱们可以让他少量多餐，然后清淡饮食，就不要让他吃那么多的肉了，也不要让他吃的特别腻，油炸的那些都不要吃了，可以多吃点容易消化的蔬菜水果或者是粥类的啊，流质或半流质的饮食。如果说是有腹泻了，我们通过改善饮食，或者是通过可以吃点益生菌啊这些，不见好转，尽量是到医院给他查个遍肠胃，因为确实是容易得肠炎，因为好多你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坏，它可能也是有问题的，尽量如果有呕吐和腹泻都伴随，或者说我调理饮食和吃点益生菌不减轻的话，一定要给他查个遍肠胃，甚至查个血常规，看看有没有感染，如果感染的话是需要用药的。
0: 另外跟陈主任请教一个问题哈，就因为就我来观察我身边的这些朋友家的孩子哈，但凡是从小吃牛羊肉比较多的孩子，好像他这个等越来越大之后，你会发现这孩子就显得越壮实哈，这个您在门诊上有观察吗？跟孩子吃牛羊肉有关系吗？
1: 他也不是光吃牛羊肉的事儿，其实咱们是鼓励，如果你的消化功能好，这个肉食也是比较安全，也不是从外边买，炎炎夏天买的，万一人家是剩的那种，如果不是那样的话，咱们其实是鼓励吃高蛋白的肉类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孩子生长发育落后，轻体重轻或者个儿起不来，那我让他吃牛羊肉，吃点虾，吃点肉类的鱼肉，它反而长得就快，因为这些是高能量的高蛋白嘛，蛋白质让它体重增加，提高它的抵抗力啊，就是一吃肉它就壮实了，这是对的，但是我们要适量，不让它吃的多了积食啊或者消化不好。
0: 怎么观察孩子就他就是积食了？
1: 一般积食了以后他那个有口气，说话是比较酸的，有口气啊，或者说他前几天吃的特别好，然后这两天突然就老是觉得好像不愿意吃了，是说肚子不舒服啊，或者说是他那个大便特别干燥，有时候也是积食
0: 结合上他大便干燥，嘴巴里有一些口气哈，或者甚至有一些发酸的味道，
1: 对，
0: 那就说明他就有可能积食了。
1: 还有那个舌苔可能比较厚腻，如果是因为我是学西医的吧，但如果让中医医生来看的话，他还要看指纹啊，就看他那个这个食指侧面指纹，人也能分辨出来是不是积食了。
0: 那积食了之后，我们给孩子吃点什么药比较好呢？
1: 可以吃点鸡内金散，七珍丹这些，促进消化的。再大一点的小宝就能咀嚼了，那么我们可以给他吃点那个健胃消食片，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好，我们在后台留言当中也有朋友问到哈，说这个刚出生十几天的宝宝起了热疹，能不能给他用一些宝宝的药膏呢？
1: 如果是确实是热疹的话，就是可以先给他一天两次的洗澡，当然把他那个脐带保护好，就是给他清洁做好了以后，还是把环境温度给他这个调的稍微低一些啊，26或27，不要穿的太厚，它自然就会好了。一般不太推荐用别的涂那些什么软膏，除非它是湿疹，不是热疹。如果热疹，其实就是说痱子啊什么的，它保持清凉，凉爽之后，它自己就会好。
0: 还有妈妈问到，有的朋友问到哈，说这个宝宝一进到空调房之后就打喷嚏，他这种情况是受凉了吗？需不需要把这个空调的温度去调高呢？
1: 打喷嚏这个有两方面。第一个，本身如果他是从一个热环境进到这个空调屋里以后，他会是比较敏感啊，他就是那个鼻黏膜也收缩，它会敏感，会打喷嚏，但是一会儿它可能就适应了。为了避免这个呢，那我们就是从就是，如果要知道小宝宝要回来了，那么你这个空调温度可以比你刚才的温度稍微多上一度或者两度。它进来之后，它适应了一会儿以后，就是它从外边特别热，你不要让它温差太大。进来一会儿以后，哎，它刚进来可能觉得挺凉爽，一会儿就觉得你可能调到29度了，一会儿它一活动又热了，你再慢慢的调到27度，减少这个刺激。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确实是凉了，确实凉的话，外边特别热，屋里特别凉，它一进来，毛孔收缩呀什么的，就是受凉以后，还真是可能是感冒。感冒就是别让他打喷嚏，是一个感冒的前期症状。
0: 另外还有朋友问到，说像这个母乳妈妈夏天吃一些冰镇的冷饮，会不会导致孩子拉肚子呢？因为我们可能也都有过这种雷同的经历哈，好像在母乳期间很多东西是不让这个母乳妈妈吃的哈，辣椒啊之类的。
1: 对，他会有这个刺激，比如说他吃的宝妈吃的凉了，他这个奶可能他整个中心温度就低了，那么他的奶分泌出来的温度也会低，有的时候小孩会出现一个肠痉挛呀，或者是肠不舒服，辛辣的这些东西也是从乳汁里，可能会给孩子一些从乳汁里带的这种辣的味儿，它也会刺激。但是也分孩子，有的孩子他这个比较敏感，胃肠道比较敏感，而且胃肠功能比较弱的话，他不光是妈妈吃了凉的，妈妈用凉水洗个手，这个孩子就可能就出现腹泻。但是有的孩子妈妈要吃了，可能也不影响，可能跟个体差异有关系但是尽量避免吃凉的和辣的。
0: 我觉得大家如果实在想吃，可以少量的试一试哈。今天少吃一口，哎，试试看看孩子有没有反应。
1: 因为妈妈的那个这个心理也得
0: 照顾
1: 啊，对，你什么都不让他吃，他不开心是吧？
0: 他不开心，分泌出来的乳汁可能也
1: 会
0: 开心
1: 少一些。对
0: 对，非常感谢我们陈慧芬主任给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哈，讲解了这么多详细的护理新生儿方面，包括家里小宝宝的一些护理知识哈。陈主任再跟朋友们说一下您的这个出诊的院区跟出诊的时间吧。
1: 我在从现在开始到明年的3月份，应该是这样，是在中山院区，石家庄市第四医院的中山院区工作。然后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二和每周六的全天，每周四的上午半天。
0: 大家如果有孩子相关的问题哈，14岁以内的小宝宝啊，都可以找到陈主任来去咨询相关的护理知识啊。那今天呢，也让陈主任在这个节目尾声的时候给大家再送一两点的建议。
1: 那我就是说大夏天的时候吧，尽量如果大一点的宝宝，我们在就是饮食方面尽量不要买外边做好的这种熟食，如果家里会做啊，那咱们就在家里做，如果家里不会做，除非你对这个店特别信任，否则的话我们还是比较担心它是剩下的东西，孩子一吃可能他就会容易一起腹泻啊，甚至就是炎症性的腹泻，甚至重的话就是痢疾啊，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如果特别热的话，就是如果孩子吃冷饮要控制量，他要哭着闹呢，他非要吃你就让他吃一点，但是控制量啊，就不要放到冰箱里，那剩下的你吃了就行了，是吧？或者是让更大一些的孩子吃了，就是就是三五岁或者是5、6岁的这样的小宝，咱们少吃一点啊是可以的啊。再有一个就是不要老，刚才提到了，不要老抱着他。那个特别小的小婴儿，不要老抱着他，老抱着他，他也容易出汗多呀，或者说也烦躁，还是尽量让他那个躺到自己的小床上。还有就是尽量买的衣服还是纯棉的。如果说我们没有给他开空调，我不想给他开空调，我屋里环境也还行，可以给他用凉鞋。如果咱们是用的那种织的那种。 织物的那种凉席还可以，如果是那种竹子那种凉席的话，我们尽量还要在凉席上铺一层纯棉的东西啊，因为它会出汗，出汗以后直接跟这个竹子的凉席接触的话，它容易它不容易那个水分吸收，不被吸收，它就那个汗渍的，它容易起皮疹或者起痱子。如果是那种竹子的凉席的话，让它躺的话，你尽量是铺一个纯棉的单子。
0: 今天通过这个短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哈，我们大家也能够了解到这个每一个家庭迎接来一个新生命都非常的不容易哈，大家也需要更多的细心跟耐心去呵护我们这个在每个家里的宝宝。好，也非常感谢陈主任，也要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
3: 征
2: 有
3: 我，河
2: 北
3: 有
2: 我。
4: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5: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同一片蓝天残障人专栏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宋玉红。今天呢，为大家请来了我的好朋友，他叫王一欧，他是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和病痛挑战基金会的创始人，他呢还是这个北京罕见病诊疗与保障学会的副会长，是一个罕见病人士，是一个瓷娃娃啊。他同时呢也是山东省济南市的政协委员，十余年来呢他一直致力于推动罕见病问题的解决和罕见病社会认知的进步。在08年呢，他这个开创了瓷娃娃，提高了罕见病国际罕见病日在中国的这个认知啊，募集了上亿元的资金帮助罕见病群体。王优呢最近呢又策划了一个大型的活动啊，叫星期八罕见病开源艺术厂牌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我们都知道他曾经发起成立的8772罕见，都是一些罕见病和残障人组成的一个乐队啊。到今年为止呢，这个乐队成立了十年了。在这个乐队成立十年的时候呢，他又这个发起了一个这样的活动啊。那我们今天呢，也请王一欧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这个活动。一欧你好。
3: 哎，玉红你好。
2: 你这个活动为什么叫星期八罕见病开源艺术厂牌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3: 对，就是先说说为什么叫星期八哈，就是对于很多的罕见病残障伙伴来讲，其实就是从周一到周日，就是大家的一个日常的生活，每一天可能都面临很多的一些病痛啊，或者是要随时随地的注意自己的一些身体上的状况啊，以及病痛带来的一些影响啊，可能会有一些自己日常无法疏解和表达的一些东西。那我们就想能不能有一个星期八，它是现实生活当中并不存在的一天，但却是大家可能能够抛开自己的身体自己的限制，然后拥有自己和音乐的一天，然后音乐能够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些更加自由开放包容，然后大家能够通过音乐这样的一个朋友来去表达自己想要说的话，所以就有了星期八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其实它更多的是希望倡导大家就是把日常的一些东西先放一放，我们也有权利去追求更多的自由和属于自己热爱的东西。就是这种开源艺术厂牌，其实这个提法呢，它是一个，就是反正这两年大家也比较流行啊，就很多人可能听说过什么去中心化呀、开源啊，包括病痛挑战基金会成立十周年，我们自己也在梳理基金会的一些战略调整，就是关于这个开源其实是怎么样，就是去中心化然后开放出来，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参与进来啊，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开源的这样的一个倡议。那对于这个音乐来讲，其实病痛挑战基金会之前就有一个乐队嘛，病痛挑战基金会在2015年的时候，就是由罕见病的朋友还有残障的伙伴大家一起发起组建了一个叫8772啊，这样的一个乐队，8772其实就是病痛挑战这四个字拼音的首字母 BTTV 的一个变形啊，就
2: 这样的。
3: BTV 的大写，就看起来很像数字8772
2: 哦，原来是这个名字的渊源是这样。8772也曾经那个跟我们一起做过节目，也来我们直播间做过
3: 是
2: 节目。
3: 8772那个队长苏佳宇，还有那
2: 啊，
3: 个主
2: 对，
3: 唱崔莹，是不是都参
2: 对，
3: 加
2: 是
3: 过
2: 的，
3: 咱们的节目
2: 是的，
3: 啊？然后呢，那从15年到这个26年，其实也差不多10年的时间了嘛。那我们就是基金会在设计一些开源的工作的时候，就是我们首先也是先想到，哎，像8772这样的乐队，其实已经摸索出来一套从零，然后到后来大家可以特别自信的拿着摇滚的这个电吉他、贝斯啊，然后敲着架子鼓，然后出现在公众视野，站上舞台。其实大家经历了10年的时间，然后有一套的这种培训的课程。就是基本上8772的乐队成员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大家都是从完全不了解，然后不知道，就是凭着热爱音乐这件事儿开始的。那8772的那个老师也是我的那个好朋友，就是天空乐队的队长马哥，就是他其实是有一套这样的课程的。然后呢，他是那我其实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在想说，我们有这么好的这种教材，有这么多的资源，有这么多的关注度，然后还有就是，你像我们8772，每一次搞一个演出，底下会坐一堆一堆的这个残障伙伴、罕见病的伙伴，大家都在底下就是为8772摇旗呐喊啊，都很激动，就能看出来他们心底对于音乐的这种追求和热爱。但是大家就是，我就觉得这件事儿它不应该。永远是底下有一群人坐在那里，就是摇旗呐喊，只能是当观众观望。就是其实大家的这份热爱，也可以让大家对音乐有更深度的参与的机会，让大家也能有更多的罕见病、残障的小伙伴可以像8772一样站在舞台上。然后唱出自己想唱的歌，然后为自己发声，为这个群体发声。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这个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是完全可以通过这种课程，然后通过我们去给大家征集更多的乐器，然后找一些免费的排练场地，这件事儿就能解决的。所以就发起了星期八这个罕见病的这个开源艺术厂牌，当然它也不只是向罕见病开放，也向残障伙伴开放，也向这种疾病的照护者、妈妈们、什么爸爸们都开放的这么的一个。
2: 还有照护者也可以参与，是吧？
3: 对，所以就在星期八这个开源艺术厂牌下面，它就会是一个一体两翼的一个架构，就是它一方面是有一个星期八乐队。这样的一个形式，就是病友啊、家属呀都可以参与。那他可能就是需要要求大家会学一样乐器，比如说你是学贝斯，还是学吉他，还是架子鼓，就是你可能要有这方面的一个学习，然后可以组建一个乐队。然后还有呢，就是一个星期八合唱团。那这个合唱团呢，就是它相对来讲要求的那个基础会更低一些，大家不需要去学乐器，你只要能开口唱歌，就是哪怕你就是没有什么音准，你说我什么五音不全，什么都可以，就只要你喜欢，这件事儿就可以发生。这个门槛更低，然后呢，它能够容纳的这种伙伴更多元，大家可以就是在老师的带领下，就是从零开始就开始唱歌。然后乐队的话呢，它基本上就是会，是更有力量的，它是一个摇滚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的。然后是每个人可能都掌握一样乐器的这样的一个组成形式。这个可能大家要下点决心哈。当然学乐器也不难，就是也不是特别困难的事儿。你像8772之前都是抱着尤克里里。什么也不会弹，开始现在都可以很熟练的去演奏，只要在老师的带领下，每天自己也会有一些时间可以练习就 OK 了，然后星期八呢，它还会有一个底座，底座就是那个星期八的开源共创曲库，我们是有一堆的志愿者，一群志愿者来不断的就是为罕见病群体、残障群体。为这种独特的生命经历去创作一些开源的歌曲的，那大家现在有很多音乐爱好者呀，其实大家都会用 AI 呀，用一些工具啊，去做一些这种数字音乐，然后也是 很好的一些创作的方式。那现在差不多这个曲库里面已经有十来首这种原创歌曲了，那未来它可能还会有更多那这个曲库呢就源源不断的去生产这样的这个创作作品，然后在各地的这些团队，不管是合唱团还是乐队，你只要在曲库里面听到你喜欢的，然后你就可以下载下来，然后你们的合唱团和乐队就可以排练，就可以来练习这样的歌曲，然后大家也可以一起加入创作，就是自己来写歌都可以。因为星期八其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希望让这个音乐的门槛然后不断被降低。就是以前搞音乐这件事儿，大家都觉得要有天分要有专业
4: 的
3: 学习我才有可能去做这件事儿。
4: 是的是的
3: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对，就是因为这些年就是这种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科技的发展，其实就是它把很多这种技术性的专业性的一些事儿的门槛降低了。我通过这些工具的辅助我完全也可以创作一首属于自己的很好听的歌曲。就是比如说星期八就星期八这个曲库，我们下个星期就会跟一个 AI 平台，然后启动一个 AI 的一个就是 AI 音乐创作的一个大赛，然后是罕见病和残障主题的，就是大家都可以参与然后还会有一二三等奖还会有一些奖品什么的，就是鼓励大家更多的参与进来，来创作这种主题的。

0: 星期八呢也是这样。其实，哎，我们都是可以开口唱歌的，或者说我们都是可以去，就其实我们大家都很喜欢音乐，只是觉得这个门槛比较高。哎，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呢，就是，哎，让我们觉得，哎，这其实并不是难事儿，我们都每一个人喜欢音乐的、爱好艺术的都可以参与进来。
1: 对，其实星期八的理念和当时我们做共生舞的理念，其实它底层的那个价值观是一样的，就是它其实是相信每一个人啊内在的一些力量，然后呢也不太认为一些外在的啊一些身体上的啊环境上的它是能够限制住一个人的。所以，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的通过像共生舞啊，像星期八这样的一些事情去打破一些限制。其实它本身也是让大家看到，说我身体上的限制也是可以打破的，然后周遭的环境的限制也是可以打破的。这些好像看起来跳舞、写歌这些专业的一些东西啊，尽管我热爱，却没有办法参与的那种意识上的限制也是可以被打破的，所以它最终底层就是说，能够让每一个这种独特的生命都能够去打破限制，然后不管是在这种音乐创作，还是舞蹈，还是日常生活中，大家可以啊，真正的夺回自己的一些梦想和尊严。
0: 通过这样的艺术形式呢，也可以去表达自己，也可以去发声，
1: 对。
0: 是吧？我觉得啊，非常好，这个活动，我看到你的那个倡议书，也是就是，在号召全国各地的这个罕见病群体还有残障伙伴，都能加入进来，是吧？
1: 是的，是的，现在已经有七八个地方。然后我今天早晨看那个报名表，现在已经全国有80多个人，将近90个人报名了。
0: 哇，天哪，这么多人！报名的就全国各地报名的，都是咱们这个罕见病和残障的群体，是吧？
1: 对，有病友，有家属，都有罕见
0: 哦，
1: 病、
0: 都有。
1: 残障。这些残障里面也很多元哈，就是你像无锡那边报名的很多都是心智障碍的小伙伴，啊，然
0: 哦，
1: 后呢，像合肥的整个的这个他的乐队全是坐轮椅的伙伴，就
0: 坐
1: 是
0: 轮
1: 每
0: 椅
1: 个
0: 的。
1: 地方好像也有每个地方自己的一些特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0: 那我也看到了，就是你列的，就是咱们这个师资力量还是非常强的，是吧？我看这个还有这个音乐总指导，还有龚琳娜，是吧？就是
1: 对，龚琳
0: 还
1: 娜
0: 有什么
1: 老
0: 天
1: 师，
0: 空乐队等等，
1: 对，
0: 我
1: 就是
0: 觉得
1: 他
0: 咱们
1: 们，
0: 师资力量非常强，是吧？
1: 对，他们都非常支持这件事儿。然后我们现在的做法呢，就是，他们作为这个像龚琳娜老师啊、马哥呀、啊，他们是作为这个音乐总指导，然后我们在各地也在招募这个有爱心的音乐老师，也希望在地方的这些音乐老师也快点跟我们联系，然后报名。因为我们地方成团，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因素还要有在地的音乐老师，然后像龚琳娜老师啊什么的，他会定期的在线上跟我们的老师去讨论一些教学的方案，然后再对老师进行一些指导。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在地也有老师啊，所以我们这河北这边啊，就如果有这样的音乐老师啊，愿意每周拿出来2个小时参与这件事儿，也是非常感谢的。
0: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有这种公益的心啊。我觉得像这样的老师，比如我们当时学非洲鼓的时候，那个陶老师就真的是每周拿出时间来教我们，真的是义务的啊，教我们学这个非洲鼓。我觉得像这样的人应该还是挺多的，就看我们这个小伙伴儿这个
1: 对，
0: 行动的力量啊，抓紧报名。我也看到，就是，你也在号召，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家里有乐器的，也可以捐出来，是吧？
1: 对，如果大家有自己家里面像二手的一些吉他呀、鼓架子鼓啊，还有一些非洲鼓啊，什么这样的一些都可以捐出来，然后我们会进行全国的一个资源的调配。因为很多地方现在就是他报名了成团了，但是队员们没有这个乐器，
0: 然后我们还需要给大家一些。

0: 些多一点的支持啊。然后，像现在我们就是最近几天有人捐了吉他呀，捐了尤克里里呀，捐了一些录音
1: 哦，
0: 设备呀什么的。对，
1: 啊，我看啊，就是，咱们聊得这么热闹啊，我觉得
0: 啊。
1: 收音机前肯定也有很多的，比如残障的小伙伴儿，比如音乐的老师，甚至家里有这样的乐器的人啊，现在已经非常的跃跃欲试，想要跟咱们取得联系，那么咱们的这个联系方式，你公布一下。
0: 我们就可以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当然这也是一个手机号，也可以就是跟我们取得联系，就是131616188772，131616188772。
1: 好，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如果有残障的小伙伴儿啊，还有就是这个音乐的老师，或者说家里你们有闲置的这个乐器啊，都可以跟这个微信号取得联系。我也非常的期待啊，我们省会石家庄的这些残障的小伙伴儿也能赶紧迅速的组成一个乐队或者是合唱团啊，来行动起来。
0: 是的，
1: 那你有我特别想问哈，就是说，8772现在已经成立了有10年了啊，那你觉得这个乐队对于这些参与的这个罕见病或者残障的这些小伙伴，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就是对于8772之前，其实，你像其中的那个主唱崔莹，他就是之前就是出门其实都还是很少的，然后他会觉得有点麻烦呀，或者觉得有点危险呀，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乐队，他需要每周排练，每周都要出门，所以哎，出来之后他那个时间长了，他就觉得哎，我就是应该要出去的，出门也没什么麻烦吧，也没有什么之前好像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心理障碍啊。然后一些恐惧啊，然后慢慢的就都消失了，然后他就有了一个目标啊。然后呢，同时呢，乐队其实这7个人，大家就是也会在音乐当中形成特别美好的友谊，就他会交多了很多朋友，好朋友都喜欢音乐，志同道合的一群人，然后也会让他的生活就是更加的丰富。然后后来就开始到基金会这边来工作，现在也包括自己开始创作歌曲，就像新专辑里面他自己还写了这个一首歌，然后现在就是演出，其实现在也变多了嘛，就他的生活也越来越丰富。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他中间就是还骨折了，就是有一
1: 哦，他也
0: 次，
1: 是个瓷娃娃是吧？
0: 对，他也是个瓷娃娃，然后中间还骨折了，骨折之后他。因为他的这个身体状况就是会更那个什么一点，就是愈合困难一点，所以他中间有4年的时间没有办法出来。就我觉得普通人可能很难想象，哎呀，我这每天都出门的人，4年就是我没办法下楼，我没有办法去户外，就是这个对很多人来讲可能很难想象。那对于崔莹来讲，她也很难接受这件事儿。然后就是，但是他有一个目标，就是说我一定要出去，我一定要重新跟我的队友们一起排练，我要上台演出，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念支撑着他。这4年他没有自暴自弃，没有放弃啊，他有时间就拿起吉他来练一练啊，然后唱唱歌啊，然后就终于有一天，就是4年之后，他第一次出来。跟大家一起有了一次演出，就是当时就是心情特别激动。他当时就跟那个8772的这些队友们说：“他说，如果不是因为有你们，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个乐队，如果不是要排练要演出，就是他说我可能就是真的早就绝望了，都不相信自己还能再出门了。就4年这个骨头愈合不了、长不上这件事儿，就是他。”
1: 那太绝望了，我觉得，
0: 非常的痛苦，是特别的绝望。他说：“如果不是音乐，如果不是8772乐队，他说我就可能就放弃自己了。 他说一直就是这个信念让我觉得我一定要恢复好，我一定要出门。
1: 哦，你这么说真的让人还是挺感动的，而且这样的一个乐队，它其实是一个小的一个社群的一个群体。
0: 对，他有视力障碍的，比如我们的鼓手是一个全盲的小孩，他就是从生下来就看不见光，然后他就是很喜欢，然后他在北京这边也是学这个音乐的，学调音的，就他的听力特别好。视力不好，他的听力就格外的发达。就是他加入八七七二乐队之后，就是谁的那个琴弦的音没有调准，他马上就会说：“哎，翠莹，你的琴哪个弦高了半个音？”然后，对，用调音器一测，果然就高了半个音。就是他就是我们的调音器。
1: 天哪！
0: 但是他平常是看不到的，就大家生活上面也是相互照顾然后帮他买饭呀，然后提醒他那个路况啊什么的，就是大家有坐轮椅的，有看不见的，然后也有这个身高2米的那个贝斯手然后也有像婷婷这种就是小儿麻痹的就是大家其实情况各不相同。也有像叶子键盘手他是那个红斑狼疮一种免疫性疾病，就是大家的情况都不一样，就是有的他就是吃饭要注意什么有的他就是走路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有的就是各种不方便，就是大家其实是一个就是各种障别组成的一个团队，所以看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在一起，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小的一个多元社会的构成。
1: 婷婷曾经跟我说，在这10年当中，你们也去到各地去演出，而且有的时候呢，也会遇到什么天气不好的时候啊等等。哎呀，其实完了，大家相互鼓励，我觉得好像都过来了。我觉得，真的这样的一个小小团体，其实。对这个团体里边的每一个人来说，其实都是一个相互支持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然后就是我看你一直都是就是对这个艺术啊，就是很喜欢，而且呢也在这个支持咱们残障伙伴的这个艺术表达这个上面啊，也做了很多的工作。那我也特别想。问问你，就是你觉得，就是这个艺术对这个残障伙伴，会有哪些的影响呢？或者说会有哪些的支持的作用呢？
0: 我觉得其实艺术就普遍来讲，我觉得艺术对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语言文字能够表达的是极其有限的。就他有很多东西其实是需要内心感受的，就我怎么去感知到这个世界，我觉得艺术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途径本身。那对于残障和罕见病这样的特殊群体来讲，就是就大家其实比如说我的语言表达有的时候可能是只能表达我想要说的1/1，那我其他的这对吧，就是其他的这些大部分的我想要表达的东西，我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表达出来，因为大家其实教育背景也不一样，生活背景也不一样，然后各地对吧，就是这个语言也不一样，就是但是艺术它是一个共通的语言。你比如说像共生舞，那共生舞它很重要的理念就是说，我哪怕只有我的眼睛能眨，只有我的眼睛能眨，你像有的渐冻症的患者，他全身都没有力气了，不能动了，他坐在轮椅上，但只要能眨眼睛，他就可以跳舞。对，这是共生舞其实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管我的身体是怎么样的，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都是可以舞蹈的。我只有手指头能动，我只能晃一下头，然后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都是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去享受这个舞蹈所能给人带来的一些力量，一些温暖。然后就是那像这种音乐歌曲，对吧？我创作 然后以及我去演唱，我去组乐队，那这些其实他的理念也是一样的。比如那个上周北京那个合唱团，你不是也参加呢？那个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然后那个大家都到了，然后老师让每个人唱歌，有的小伙伴都不好意思张嘴，说：“哎呀，老师，我那个五音不全。”然后老师说：“没事儿，你就唱啊。”然后他确实唱的有点儿，就是咱们专业上的说跑调哈，就是确实有一点不在那个调上。但是老师就说非常好，你看这不就是最自然的和声吗？你像合唱团，它是分声部的。那有的人就觉得以前从来不好意思张嘴，我就觉得我是跑调的啊，我是跟别人唱的不一样的，别人唱哆，为什么我唱出来就是咪呀？就是，但是在这样的合唱团里，就是你任何的声音都是被允许的啊，任何的调都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音调，属于自己的节奏，那大家放在一起就是很美的一个和声，很美的一个。共鸣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艺术音乐的这种包容性。所以大家可能平常可能在其他的环境里面会认为啊，我好像是不是我这跟别人不一样就不行啊啊，或者我就是哪儿有点特别，我就不好意思去参与大多数人的活动啊，或者是怕自己说错话啊，就是怎么样的，就是很多大家会有很多的。担心会有很多基于自己身体上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些顾虑，但是所有的这些在音乐里面都可以被接受，都可以被包容。
1: 哎呦，真的听你说了这段话，我真的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治愈的过程。就是，残障或者说罕见病，对于我们来说也都是特殊的。其实在平常，我们可能，面对自己的身体的状况的时候，也是觉得，哎呀，好像我跟别人不一样。但是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去看的话，其实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呢。
0: 对于从病犬基金会这样的一些公益机构，就是咱们的机构来讲，大家本身是做这个工作的，那我们通过这种音乐的方式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它其实也是传承某种机构你倡导的理念和价值观，啊，然后它怎么样让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感受到什么是包容，什么是平等，什么是有尊严，就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用这样的一些工作方式，让大家能够真正的体验和感受到的。
1: 你有没有设想，就是说要把这个？就这个星期八，这个开元艺术厂牌，最后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呈现吗？就是最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你有没有过预期呢？就是比如说全国每一个城市都有，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预期或者是一些计划呢？
0: 对，在做的时候，其实就是希望全国每个地方到处都能有星期八乐队、星期八合唱团，啊，然后星期八曲库里面能够有成百上千的大家共创的这种歌，啊，然后大家可以去各种创作和演唱，然后每年大家会有一些大的活动是聚在一起的，啊，然后有一个星期八的音乐节。然后大家可以全国各地的伙伴们聚集到一起来做这种大型的，这种音乐节的活动，然后会有很多的公众，然后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些过程，能够见证，星期八这样的一个成长。
1: 哇，好期待呀！我觉
0: 对
1: 得，
0: 呀，对呀，我也觉得，就希望就是因为上一个十年，可能我们就是从，让7个人，然后从零基础，然后成为一个真正的摇滚乐队，花了10年时间。那我们接下来的10年，可能就是真的是，希望能够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这样的乐队合唱团，能够在全国的各个地方、城市、乡村不同的角落，然后都能有这样的伙伴，然后用音乐去表达。然后能够大家在很多地方看到哦，星期八的这样的乐队和合唱团的演出，然后每年的这种大型活动也可以有更多人的参与，
1: 就这种其实确实是那个在一开始做兴趣班就特别希望能够出现的，用下一个10年吧，希望去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
2: 过去那十年，那么这个七个人来去就是，为这个群体发声吧，或者说代表这个群体发声。那么下一个十年呢，是每一个群体，就是给我的感觉是每一个群体都能发声，就是每一个人你想发声就都可以去发声的，你想去表达都可以去表达的。
1: 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普通人，就是大家报名志愿者，然后来参与我们的一些歌曲创作啊，然后下周我们会启动的这个AI 的音乐创作大赛，就是也是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参与进来，包括一些大学生啊，一些喜欢音乐的一些人啊，大家都可以通过，他可能不是说参加合唱团和乐队，对吧？因为那个是病友啊、家属啊，还有残障伙伴啊，这些构成的。那更广泛的人，大家可以参与的，其实就是，哎，我怎么帮助这个群体把他的故事变成歌？我怎么样去帮大家去做一些传播？然后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现在已经有很多的那个一些志愿者报名到这个过程里面，然后大家还有那个有的是一些技术人员，搞 AI 的然后这样的一些人，就大家都参与进来，然后去来为这个星期八的开源曲库来做一些贡献，然后这样的一些人，其实也让这件事儿变得更有趣和更丰富了。比如说上个星期我们刚发布这个计划，就有一个罕见病的一个孩子的妈妈联系我们，就是她的孩子是上个月刚刚去世，因为他是2种罕见病，非常严重然后上个月刚刚去世，然后他的父母其实在之前就是为他真的做了所有能做的一切，然后包括给他最好的治疗，包括带着他去全世界旅行，所以他去过很多地方，去过很多地方旅行。然后他那个有的时候在旅行的时候也会写一点东西。然后呢，上周呢，他妈妈看到我们有一个星期八，开源共创的曲库这样一件事儿，然后他妈妈就，找到我们，然后跟我们联系，说能不能帮我的儿子写一首歌？他之前写了歌词，然后他就把歌词发给我们，说能不能给他谱上曲子，唱出来变成一首真正的歌。然后这首歌叫《梦回爱丁堡》，是他们去英国旅行的时候这个孩子写的。然后我们这个志愿者团队拿到这个求助之后，马上就开始这个该改词的改词，然后编曲的编曲，然后那个做那个专辑封面的做封面，忙到半夜4点，然后把这首歌就是完成了，完成了。然后我们早上我就发给了这个孩子的妈妈。哎呀，他妈妈听了这首歌，觉得感动得不行。然后就他说我这之前每天都哭，就是说孩子去世了之后，他每天都走不出来。但听到这首歌，他感觉就是有很多东西，就好像放下了一些，然后过了2天，他就联系我，他说他在广州嘛，他说哟，我能不能在广州组乐队？他说就是让一些那个罕见病残障的小伙伴，大家咱们一起在广州组一个乐队。我说当然可以啦，我说只要够3个人，我说就可以。然后他现在就在忙碌张罗这件事儿，好像他找到了一些新的这个出口哈。我觉得音乐确实是。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也是一种疗愈，某种治愈，然后它也给很多就是好像不知道该如何释放和安置自己的某些情绪的人，给了他一种新的一个方式和出口。然后这件事儿也因为有更多志愿者的参与，让这件事儿变得更有可能了，它实现起来的速度更快了。如果放在以前，我们要为一个人写一首歌，再唱出来，再录出来，整个这个周期至少1个星期以上，而且还要就是你像录制啊、这进棚啊这些费用，可能就得2、3万。
0: 以前做这样的事儿的成本是特别高的，但现在就是因为有了这些科技的发展，因为有了更多元的这种年轻人的参与，这些志愿者的参与，让这件事儿，哎，在很短的时间内，它就真的有可能发生了。就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然后那个妈妈就是拿到这个歌之后，还给志愿者们寄来了一些就是文康，就是生前做的一些小礼物，就给志愿者们。然后大家也觉得，哎呀，特别有价值，参与这件事儿非常的有意义。
2: 由就这个活动，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开放性的，就是，
0: 对，
2: 好像我们每个人都能参与进来，就这种感觉，
0: 是的，是的。
2: 就是都能在这个，就都能在这件事儿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够贡献出一个力量，就这种感觉，正好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父亲节啊，我看到你也就是发出了这个，邀请，就是希望很多的这个残障或罕见病的这些个小伙伴，就是来表达就是对父亲的这个爱，就是因为无论是罕见病还是残障，其实父母都就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给予了很多的这个爱和付出啊，其实这样的一个机会呢，也是去表达对父亲爱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出口或者是一个机会啊，你这个歌现在是不是也收到了很多人的这个，就是对父亲的这个，就是跟父亲之间的这个故事或者说这种感情呢？
0: 是的，是的，因为那个。就是，其实我们之前看到，就是写妈妈的歌特别多，就唱给
2: 对，
0: 妈妈
2: 是
0: 的歌
2: 的，
0: 特别多，但是
2: 是
0: 给父
2: 的，
0: 亲的歌很少，然后可能就是父亲本身也是日常不太爱表达的一类人哈，就是，然后那个跟孩子之间的互动可能也不像母亲那么的亲密，但有的时候父亲可能是那个就是更厚重的一种存在，然后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机会让大家就写一写你日常当中。跟父亲的故事，啊，跟父亲之间的某一个瞬间，哪怕是你们的一次争吵，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小的东西，可能是，都能是创作的素材。然后我们的志愿团队，大家就会，就是我们的志愿者的这样的团队，大家就会把大家的这样的一些小的瞬间，然后一些跟父亲之间的故事，然后变成生动的歌曲。然后未来就有可能被乐队啊、合唱团啊，然后认领排练演唱出来。
2: 那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也快到了结束的时间了啊。那一欧，你在这个节目最后呢，再公布一下你们的联系办法，也方便很多的人啊。听了我们这个节目，特别想跟你联系的，或者说也特别想
0: 好的，好
2: 成
0: 的。
2: 立这样的一个乐队或者是合唱团的啊，方便跟你联系。那你最后再公布一下自己的联系办法。
0: 好的，好的，就不管大家是这个残障伙伴啊，还是家属啊，然后还是说那个志愿者啊，还是想要捐赠乐器的朋友，就是大家都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的那个微信也是我们的一个手机号，就是13161688772，就是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添加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2: 好，那也感谢易欧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热情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会。
0: 好，再见。
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我是晨曦，下午好。通过收音机，大家可以来调频道 FM 104.3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邀请石家庄市级先进德育工作者、石家庄市级优秀教师、石家庄市华夏小学的资深语文教师牛肖慧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小学语文学习当中最核心同时也是最深远的两件事，一件呢是阅读，另外一件就是写作。牛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说到语文哈，其实是同学们学习时间相对比较长，甚至我们可以认为是学的最长的一个学科。您先跟我们家长和孩子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这个语文这个学科，它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科呢？
1: 其实古人讲，读书万卷，始通神，胸有万卷，笔如神。从事小学语文一线教学多年，带过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真正的语文其实从来不是靠刷题刷出来的，也不是靠临时背诵提上来的，而是靠日积月累，长期浸润，慢慢滋养出来的。语文其实是一门温柔厚重还需要沉淀的学科，阅读是孩子语文生命的源头活水，能够与书香为语意，丰盈童心，铸造梦想。写作呢，是孩子心灵成长的落笔生花，能够以笔墨为载体，梳理思绪，记录成长。如果说阅读是输入，是沉淀，是积累的话，那么写作就是输出，是绽放，是升华。这两者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贯穿孩子整个小学乃至一生的语文学习之路。
0: 所以说阅读和写作这两件事情啊，确实是最核心，同时也是刚才牛老师提到的对孩子影响最为深远的两件事儿。那么在日常您跟家长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家长们普遍跟您反馈的比较多的这个困惑或者是说遇到的问题，都有什么呢？您跟我们先分享分享。
1: 其实家长遇到的问题也是五花八门，很多的啊。但是涉及到语文学科，听到的最多的困惑几乎都是同一个问题。说老师，你让我们家孩子读书，那我们家孩子读书一点儿也不少，每天都坚持看书，绘本、故事书、课外读物从未间断过，看的也挺认真的，为什么作文还是写不出来，写不生动，写不出彩呢？为什么读了好几年的书，文笔依旧平平，没有灵气，没有亮点，也没有真情实感呢？很多家长为此焦虑甚至迷茫，明明投入了时间陪伴孩子坚持阅读，却看不到写作上的进步，久而久之甚至还开始怀疑阅读到底有没有用。
0: 那为什么孩子做了刚才说的这些事情，但是确实在写作文上还是会有点费劲呢？
1: 其实道理呢非常简单，朱熹曾经说过，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如果我们把孩子的写作能力比作一池清澈灵动的湖水，那么深度高质量用心的阅读就是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活水，水不积则池干涸，读不深则文空洞，读不精则文无味。读书是向内汲取养分，丰盈内心，那么写作就是向外倾诉心声，展现素养，输入扎实，输出才能精彩，积累丰厚，落笔方能从容。 那么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阅读如何能高效的转化为写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嗯，好，这也是我们家长最想知道的啊，一个提升孩子能力的方式方法，就是我们怎么样能让我们的阅读确实扎扎实实的高效的转化为我们的这个写作能力的提升。其实有很多家长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只要我的孩子爱看书，只要我的孩子还挺喜欢书的，我们的这个写作文的水平就不会差，这其实是家长会走进的一个误区，是吗，刘老师？
1: 是的，这真的是一个语文学习的误区。
0: 嗯，
1: 20几年的一线课堂观察，无数孩子的真实的案例告诉我。

0: 盲目阅读、浅层阅读、功利阅读都属于无效阅读，无效阅读再多也很难滋养写作能力。叶圣陶先生曾经总结道，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想要让阅读真正赋能写作，让读书真正转化为文笔，核心关键只有四个字：有效吸收。当下很多孩子之所以读书很多，作文一般，根本原因就是阅读方式存在偏差。
1: 嗯，
0: 大概分为这样几类。
1: 好，您先跟我们说说第一类孩子什么样的一个阅读对我们的这个写作其实是没啥帮助，属于无效阅读的。
0: 第一类是趣味沉浸式阅读，绝大多数的孩子天生喜欢故事、童话、冒险、科幻，喜欢这种情节饱满、画面感强的课外读物。
1: 嗯，
0: 其实孩子愿意读书、乐于读书、享受读书，这是非常难得、非常宝贵的好习惯，是语文学习最好的开端，值得所有的家长肯定和保护。
1: 嗯，
0: 很多孩子从小坚持读故事、读绘本，沉浸在精彩的情节当中，专注力强，阅读状态又投入，读书的兴趣非常浓厚，这是很好的基础。所以咱们在保护孩子阅读兴趣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做一点点正向引导，就是能让孩子的阅读效果翻倍。
1: 嗯，我们可以怎么样引导孩子呢？
0: 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在关注故事情节、关注人物结局的同时，慢慢学会留意文字、品词析句，观察作者的描写手法。当孩子学会一边读故事一边品读文字，阅读的积累效果就会大幅的提升。我曾经有一个学生，每天都会留出固定的时间来阅读课外书。
1: 嗯，
0: 是班里出了名的小书迷，
1: 是个非常好的习惯哈。
0: 对的，最开始他只关注于故事内容，所以习作的成绩很平庸。
1: 嗯，
0: 后来在我的引导下，开始留意文中的精彩语句。在一篇四年级的习作《最美的瞬间》中，他用心捕捉生活中的美好画面，写下了这样一段动人的文字：漫步公园的小径，繁花伴着清风轻轻摇曳，阳光穿过枝叶洒下点点光斑，一草一木都成了眼底最温柔的风景。能看出随着阅读习惯的优化，他笔下的文字渐渐有了画面和温度。
1: 嗯，所以这个特别需要我们家长跟孩子一起来进行。比如说在孩子年龄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孩子一起，等到孩子稍微大一点的时候，他也养成了这种品读文字的这个习惯，慢慢的孩子就能够把阅读当中的这些美好的画面用到了我们的写作文当中，是吧刘老师？
0: 是的，是的。
1: 好，这是第一个误区，我们也有解决的方法。虽然有些故事非常有趣味，大家很愿意读，但是呢，我们在品读文字、留意这个作者的描写手法这一块，是需要我们爸爸妈妈做一些引导的。那我们再说说第二类大家容易陷入的一个无效阅读的状态。
0: 是的，第二类是碎片化的浅阅读。荀子有言：“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阅读本是一场慢修行，需要静下心，慢慢品读，慢慢沉淀。
1: 嗯，
0: 可是当下这种五花八门的碎片化内容，常常让孩子难以静下心来完整阅读。我们可以用轻松的方式慢慢引导，比如说课堂上组织共读、故事分享会，激发孩子读完整作品的兴趣。家庭中放下电子设备，开展亲子伴读，和孩子一起走进书中的世界。也可以鼓励孩子为故事续写情节、复述内容，让阅读不再停留在走马观花。沉浸式的深度阅读能更好地锻炼孩子感知文字、构思表达的能力，为写作筑牢根基。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家长其实不一定是说很在乎说我的孩子

0: 今天他读了多少多少是吧，就读的很多，那我们可能比如说就一小段，那这个里面有一些这种我们深度的阅读，对于孩子的文字感知能力也是一种提升。
1: 是的，
0: 嗯，您继续分享。
1: 很多孩子低年级的时候就从接触短篇内容起步，慢慢的过渡到整本的绘本呀、拼音读物之类的，随着阅读体量和阅读深度的增加，语言表达能力也会稳步增长。升入三年级开始正式习作之后，这些坚持完整阅读的孩子总能顺畅地串联语句，细致地描绘他的所见所闻，文字表达就会愈发的连贯又自然。
0: 嗯 ，OK， 我们再说说第三类误区，无效阅读的误区。
1: 其实第三类啊，正是我们很多家长，尤其是比较卷的家长，最容易踏入的误区。
0: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自知，是吧？觉得说这个好像，大家都是这个样子啊。
1: 对。
0: 但其实是一种无效阅读的方式，是什么呢？
1: 是任务式的这种功利化的阅读。
0: 嗯。
1: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就不如乐之者。”兴趣是阅读最好的老师，当孩子发自内心热爱读书，才能主动去理解去感悟文字的魅力。
0: 嗯，
1: 我们不妨多呵护孩子的阅读兴趣，把读书变成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当孩子享受阅读的过程，自然而然就会主动汲取书中养分，让积累水到渠成。
0: 那家长可能就会说了，你看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才算是这种享受乐趣的阅读，怎么样才算是这种功利化的阅读，我们可以怎么样调整我们的方式呢？
1: 家长啊，可以试着放下这种硬性的打卡啊，强制的考核的方式，陪着孩子自由挑选自己喜爱的书籍，然后能够亲子共读，分享读书的趣事，那么在轻松的氛围里，孩子的阅读热情就会浓厚，积累的知识也慢慢转化为写作能力。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达成一个共识，选对阅读的方式，才能让书香真正的滋养笔墨。用心阅读，快乐阅读，深度阅读，是提升写作能力的第一步。
0: 嗯，好，我们家长如果不小心陷入到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误区，没关系啊，大家从现在开始调整方式方法，帮助孩子做到这种有效阅读。不要说孩子很爱看书，然后呢也用了很多的时间在看书，当然这是一个好的习惯，但是可能他转化为我们的写作能力的时候，可能就稍稍的需要提升一些了。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昨儿节目当中呢，主要给您说了这么三位人物，先是聊了政治暴发户主父偃，然后呢又给您说到大气贼晚成的公孙弘。这公孙弘呢城府极深，跟他性格完全相反的第三位，我们又给您聊了吉安，这是一特别耿直的老头，直言进谏，比魏征胆还肥。当然那时候还没有魏征什么事儿呢啊，当时这个公孙弘啊位列九卿之一，但是呢天天的盖粗布的被子，还假装吃不起肉。所以说这个吉安呢就骂公孙弘沽名钓誉，政治场合作秀。武帝刘彻也觉得吉安说的有道理，于是刘彻呀就找到公孙弘，问你怎么回事啊。公孙弘闻言呢非但不掩饰，反倒是向武帝谢罪，用十分诚恳的口吻就说，的确有这么回事，在现如今的公卿里边，与老臣我友情最深的就是这个吉安，我非常的敬佩他，他对我的评价直接说中了我最大的毛病，诚如吉安所言，这的确有虚势作为、沽名钓誉之嫌。吉安可是难得的忠臣呐，如果不是他，您就听不到这种忠直之言。好嘛，这城府深的啊，跳进去就没脖啊！别人踩吧你的时候，你把自己姿态放得很低，低到尘埃当中，然后对别人所有的批评都是虚心接受、照单全收。而且呢，对方在领导面前骂你骂得越狠，你越在领导面前夸他夸得越凶，领导又不是傻子，心里边自然有一杆秤，所以你制造出这种巨大的反差，领导内心呢反而会倾向你。对呀，人家虽然有钱，可是勤俭持家，怎么就沽名钓誉了呢？非得是骄奢淫逸才能显示出身份吗？结果不言而喻，刘彻认为公孙弘谦让有德，对他越发的赏识和倚重。你看本来是对自己不利的局面，结果公孙弘呢来了一招以柔克刚，以退为进，反而是逢凶化吉，因祸得福。

0: 服了。短短两年之后，他就登上了人臣所能企及的权力的最高峰，他被汉武帝拜为丞相，并且还被封为了平津侯。公孙弘啊，可是两汉历史上第一个既当丞相又被封侯的臣子。公孙弘的这套处世哲学和为官之道，按理说呢，本来是老子的路数，却让身为儒者的他玩得倍儿溜。反观身为黄老信徒的汲黯，他为人处事非但没有老子的影子，反而是有纯儒的那种从道不从君，动辄秉公直言的风范。由此看来呀，为人和为学有时候真是两码事儿。
1: 身为酷吏的张汤，凭借哪些才干和心机深得武帝的赏识？汲黯为何多次当面严厉斥责谩骂他？史记中记载了怎样一则武帝害怕汲黯的小趣闻？老谋深算的公孙弘想出了什么诡计对付汲黯？张骞奉命出使西域，这期间他和使团经历了哪些悲惨遭遇？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0: 汲黯这种眼里容不得沙子的性格，对皇帝对三公都不留情面，对其他大臣那就更不用说了。比如说对酷吏张汤，那是屡屡抨击他。张汤自从陈皇后巫蛊案以后，他不是一炮而红了吗？深受武帝的赏识，被委以重任。他负责和另外一个知名的酷吏赵禹一块制定相关的律法。根据史记里边记载，张汤和赵禹此次定诸律令的主要精神就是要务在身闻。您看，有一个成语叫身闻周纳，就是出自于这儿。所谓的身闻周纳，就是制定法律的时候尽量的严苛，使这个法网的眼儿特别细，各种大大小小的罪行都纳入其中。于是经过张汤和赵禹之手出台的律令，基本上消除了任何弹性空间，使得司法官员没有按照情理适当伸缩的余地。这固然有助于遏制司法腐败，但同时呢，也导致了严刑峻法。张汤和赵禹还特意制定了一条叫见知法，看见的见，知情的知，也就是说对于知情不报的也会处以重罪。这就让官员之间呢相互监视，都把别人当贼一样防着。如此呢，自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肃清官场风气，但却也导致人人自危，道路已目。对此，司马光的评价是：用法易克自此始。汉武帝一朝的用法苛酷，就是打这儿开始的。那张汤这么能干，想不升官都难呐。元朔三年末，他在太中大夫任上被武帝升为了廷尉，一跃位居九卿了。当然，张汤之所以被汉武帝重用，不仅仅是凭业务能力，更凭着他敏锐的政治觉悟。他很清楚，所谓的尊儒崇儒是武帝定下的大政方针，是当时最大的政治正确。因此呢，为了迎合上意，张汤是刻意的逢迎当朝的一些大儒，像什么公孙弘啊、董仲舒啊，他对这些人呢都是极为恭敬。此外，只要是武帝关注的大案要案，张汤呢在断案的时候必定会附会古意，用儒家的威严大义进行粉饰。为此呢，他还特地招了一批专门研究《尚书》《春秋》这些博士弟子来充当自己的助手。皇帝关注的案件，来，你过来，我给你定个罪啊！罪名是出自于法律法条，但是背后的精神是符合儒家学派的。你还别不信啊，来，我给你编一个，或者说这个人呢，应该把他给放了。说把你放了，虽然违背律法某一条，可是从儒家经典某一句话、某一个事儿出发，你就应该被放了，去吧。也就是说呀，张汤虽然是施行的严刑峻法，但并不等于他会严格按照律法来断案，因为张汤所执行的法律基本上和公平和正义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纯粹是只为皇帝和他政治需要的服务。
2: 臣张汤请示陛下，以什么罪名处置董仲舒？
3: 朕哪是想真心抓捕他，找个理由把他关起来，再找个理由把他放了，指的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那张臭嘴。
2: 臣明白了，陛下的意思是关一关就放了他。
3: 放了他。
0: 所以说上意所欲者，就是汉武帝想要治罪的人呢，甭管这人是否真的有罪，张汤及其手下必然是身闻周纳，罗织罪名。同样的道理，凡是上意所欲释，就是汉武帝想要释放的人，即便他真的有罪，罪恶滔天，张汤和他的手下也能够千方百计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哎，从这个儒家典籍里边还能找到一些相关道理。那么您说像张汤这样的人，对于一贯嫉恶如仇的汲黯来说，自然是容不得他呀，眼睛里边揉不得这些沙子。有好几次汲黯在朝会上当着满朝文武和刘彻的面直接面斥张汤，说阁下你身为朝廷正卿，上不能弘先帝之功业，下不能抑天下之邪恶，既不能安国富民，也不能使灵雨空虚，却把高皇帝制定的典章律令改得面目全非，阁下的所作所为注定了是要断子绝孙的。好嘛，就差诅咒对方生孩子没那啥了。汲黯骂人的话向来没有最难听，只有更难听，像这种话您都属于人身攻击了。张汤自然是气得想蹦，可是在武帝一朝，逮谁骂谁那是汲黯的特权，谁拿他也没辙呀，连皇帝都被他怼过，你张汤差点啥呀？所以张汤这儿只能是暗气暗憋，忍着吧。不过要是当天朝会争执的是什么具体案件，张汤这儿凭借着自己专业的知识，人家可就占据上风了。因为张汤啊，会用一整套的专业术语把汲黯给绕晕。汲黯呢，他所坚持的是一些大的原则，碰上专业的东西肯定是听不懂的。吵到最后呢，汲黯往往就是破口大骂，继续人身攻击。比方说有一回啊，汲黯是这么骂的，说天下人都说刀比利不能担任公卿，果不其然呐，像你张汤这种人只能让天下人陷于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的境地。先给您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重足而立、侧目而视呢？意思就是啊，双脚并拢，斜着眼睛，畏惧而又愤恨的样子。汲黯所指的就是酷吏横行所带来的恐怖统治。可是您前面说什么话来着？天下人都说刀比利不能担任公卿，果不其然，张汤这位刀比利担任公卿，谁任命的？谁给他升的官啊？汉武帝呀！你把汉武帝置于天下人的对立面，你这相当于是连汉武帝一勺烩了，一同给骂了。武帝刘彻也听出来了，这汲黯呢，这是指桑骂槐呢。不过就假装听不懂，因为对于这个社稷之臣汲黯的敬畏之情，可以说早已经深入到刘彻的骨子里边了。我个人猜测啊，是因为这个汲黯呢，早年间担任的是太子洗马，从这个刘彻小时候他就一直压着这孩子。
2: 太后请老夫出山任太子洗马，专门讲述黄老之道，老夫是有备而来，特意从太后那里请来戒尺，殿下初上课便违逆客规，所不敬的不是老夫，而是太后，老夫有过，今已自罚，太子有过，仍应受罚，一戒在此。
4: 还真要打呀？
2: 旷课该打，打。
0: 所以刘彻长大了，对他呀还有敬畏呢。有关于这种敬畏，司马迁有这么一段记载，特别的有意思，我们就不念原文了啊，直接来说这个故事。说大将军卫青在宫中侍奉武帝的时候，刘彻呀可以一边上厕所一边跟他谈事情，根本就不拿他当外人，毕竟小舅子嘛。丞相公孙弘觐见，武帝有的时候啊连那个冠帽都不戴，至于汲黯，武帝如果不戴帽子都不敢见对方。有这么一回呢，武帝坐在帷幔中，汲黯前来奏事，恰好那天武帝没有戴帽子，一瞧见汲黯来了，赶紧躲到帐后，命人批准他的奏议，连他奏的是什么事都不管啊，赶紧批准了让他走，我这没戴帽子。你看武帝对汲黯的敬畏就到达了这种程度。汲黯位列九卿的时候，像什么公孙弘啊、张汤啊还都只是小吏，可是短短数年以后，公孙弘就拜相封侯了，连张汤都跟汲黯位列同班了。汲黯这自然是心里不平衡啊，认为这都是小人得志，他连带着对武帝的用人之道也是颇有微词。有一回啊，当面跟武帝就吐槽说，陛下用群臣如积心耳，后来者居上，陛下您用人呢就好像堆木头， 后边的都

0: 易计，外宽内深。意思就是说公孙弘啊，生性猜忌，外表上看上去吧，是一个忠厚的长者，其实心机非常深。凡是得罪过公孙弘的人，他表面上对对方呢非常的友善，我虚心的接受，可背地里边他会使阴招，往往是杀人于无形啊。比方说此前倒行逆施的那个主父偃，他跟公孙弘是素来不睦，所以到了最后的紧要关头，主父偃被扔到监狱里边了，公孙弘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要了他的性命。
1: 陛下自登基以来对诸侯各王多加安抚，好容易才有了诸侯归心天下相安的局面，而主父偃专横擅权，另搞一套，激化诸侯各国与朝廷的分离情绪，让诸侯各国误会是陛下不仁，其罪责不可恕。
0: 再比如说董仲舒，他一向认为公孙弘是阿谀谄媚之徒，公孙弘的内心深处对这个董仲舒也是恨极了，欲除之而后快。而他采用的方法呢，就是极力向武帝推荐，让董仲舒出任胶西国相。这是什么招啊？典型的借刀杀人呢。因为胶西王刘端那是出了名的杀人魔头，屡屡触犯国法，死在他手底下的2000担的官员没有一打也有10个8个。公孙弘这样的操作就是想借刘端之手杀掉董仲舒。董仲舒又不是傻子，心知肚明啊，所以出任胶西国相没几年就赶紧称病辞官，这才保住一条性命。而现如今这公孙弘呢，故伎重施，向武帝举荐汲黯，让汲黯出任右内史。说这个右内史是什么名堂呢？答案就藏在公孙弘对武帝说的话中。他说呀，右内史戒不忠，多贵人宗室难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请任汲黯为右内史。就说右内史的辖境当中有很多的达官显贵和皇亲国戚，难以治理，除非是那种素有威名的重臣是不能胜任的，请调汲黯为右内史吧。右内史其实就是后来的京兆尹，相当于一个国家首都的市长，对于那些会钻营的人来说，这可是一个大肥圈，而且能够结交无数的达官显贵。可是像汲黯这种自视清高耿介之臣，在这个位置上是很容易得罪权贵的，到头来往往死得很难看。公孙弘的这招啊，表面上是想让皇帝重用汲黯，其实就是把对方往火坑里边推。哎，当时刘彻就批准了。可是呢，让公孙弘万万没想到的是，汲黯出任右内史以后非但没有出事，反而像当年在东海郡一样，把这个京师治理的井井有条，安居乐业。就这么着，公孙弘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了。有关于他俩人，咱们暂且摁到这儿不表。接下来呢，我们的镜头一转，又转向了一个人的面庞。哎呦，这人的脸上啊，给特写的话太沧桑了。那是元朔3年夏，一个风尘仆仆、衣衫褴褛的身影出现在了长安西边的地平线上。他身下的坐骑和他本人一样疲惫不堪，仿佛下一次抬蹄儿啊就直接栽倒了。此人阔别长安已经过去13年了，所有人都认为他呀早已经是埋骨黄沙，没有人相信他还能活着回来。13年前呢，他带领着一支100多人的庞大使团奉命出使西域，开始了一场九死一生的探险之旅。而此时此刻，除了他自己，身边跟随他的呢，只有一个和他一样满脸风霜的随从。此人伫立在地平线上的身影，看上去啊是那么的破烂不堪。但是当您了解他的故事以后，您就发现这人就像一面旗帜一样高高擎起，随风飘展。此人正是张骞。张骞的老家是汉中郡城固，就是现在陕西省城固县人。他的家世背景史书里边没有详细的记载，早年经历也没有详细记载。汉武帝即位的时候啊，他在宫里边担任郎官。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呢，说张骞的为人呢是为人强力、宽大信人，就是说此人呢性格坚毅、强悍尚武，又气度宽广、诚信待人。这些人格品质是张骞得以成就凿空西域这一伟大事业的重要因素。性格决定命运嘛。 早在汉武帝刘

0: 彻即位之初，他反击匈奴的战略构想就已经萌芽了。
1: 朕记得有年朕和先帝去甘泉宫避暑，匈奴右贤王突袭云阳，顶风逼近长安，边境的百姓每年被杀掠的人口动以10万计，而国家是有法令的，边民不得内迁，长城太长，防不胜防，所以朕决心反击匈奴。
0: 所以他十分关注和匈奴有关的一切情报。且说当时啊，投降汉朝的有不少的匈奴人都曾经提到过西域有一个叫肉支的国家。肉支俩字咋写呢？肉就是月亮的月，支呢就是姓氏的氏，组合到一块念肉支。这些投降的匈奴人就说，
2: 匈奴小王阿胡尔率部归降，他说匈奴已经打败了月之王，他们把月之王的头颅割下来制成了酒器，虽然月之人逃到了很远，但是月之国痛恨匈奴人，一直寻机报仇，只是苦于没有盟邦帮助他们共击匈奴。
0: 得知这个情报以后，敏锐的武帝立马意识到，如果能派人跟肉之国取得联络并且结为同盟，这对于反击匈奴的战略这是特别有利的。可是在当时的大汉帝国，举国上下几乎没有一个人了解遥远的西域，更不知道肉之国的确切位置。此外呢，要真的想前往西域，中间呢必会经过河西走廊，可眼前呢那是匈奴人的地盘。那时候啊，汉朝和匈奴呢还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但是边境冲突不断，一个使团想要通过河西走廊并且最终深入西域，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你该派谁去好？
2: 派到西域去的使臣须有胆识，性格坚韧，身体强壮，忠于王室。
0: 武帝随即下诏面向朝野招募愿意出使肉支的志愿者，张骞当时就毅然决然地报了名了，然后从众多的应征者里边脱颖而出，被武帝任命为使节。
1: 陛下，臣家中有一家奴，名甘夫，是胡人，常与臣谈论关于西域之事。臣年轻力壮，又粗知西域状况，臣自有追随陛下，深知陛下此举是长青远虑的宏图大计，臣愿意担当此任，不找到月之国绝不还价。
0: 建元二年，张骞带领着一支100多人的使团从长安出发，朝着西方的地平线踏上了前路漫漫、生死未卜的征途。随行的人员当中有这么一个叫甘富的胡人，他来充当此行的向导。此时张骞也好，甘富也罢，他们绝对想不到啊，13年以后只有他们两个人可以幸存归来。且说张骞一行人经过陇西郡出关以后，刚刚进入河西走廊就被匈奴人给截住了。
3: 禀报大单于，被俘者声称是汉朝使团，为首的张骞已押到帐外听候发落。
4: 既是汉使，为何却无通报，又行踪诡秘，还深入到我匈奴的腹地？
0: 然后整个使团人员不由分说的被送到了匈奴王庭。张骞出使西域的第一步就遭遇了严重的挫折，匈奴的君臣单于就问张骞，你意欲何为啊？当得知他们要去肉支国的时候，顿时冷笑说，肉支在我们北面，其实是在他们西边啊，他故意隐瞒的，说汉朝岂能派使节前往，如果我要派使节去南越国，你们汉朝能答应吗？那时候匈奴对于西汉呢没有多大的尊敬感，因为自从白登之围以来，汉朝只能通过不断的奉送美女、奉送金帛来换取和平，所以匈奴呢压根没把西汉放到眼里。
4: 本单于一看你就是个奸细，任凭你巧舌如簧，本单于也是不会放你的。把所有的汉朝人全部拘押看管，所携带物资收缴王库。
0: 这一扣就是整整的10年呢。君臣单于其实就想把这个张骞呢扣上他一辈子，还把一个匈奴女子嫁给了张骞，张骞还跟这个匈奴女子啊生了一儿子。这要是换成意志不坚定的，可能就是既来之则安之了，老婆孩子都有了，还去什么肉支啊，还回什么汉朝啊。而张骞他可不是一般人，他时刻牢记着自己的使命，

0: 年以后，张骞呢，他始终带着汉武帝颁发给他的大汉使节的结账，以提醒自己不要忘却自己的人生使命是前往肉汁，而不是留在匈奴终老一生。十年光阴荏苒，汉朝人呢可能都忘却了张骞了，匈奴人对于他汉使身份也早就不当回事了，张骞早就被我们同化了，所以对他的看管是越来越松。而终于有一天，一直静待时机的张骞，他瞅准空当，忍痛抛下妻儿，带着随从甘父以及还能联络上的部分随从，悄悄逃离了匈奴王庭，朝着西方策马而去。中断了十年的行动就此开启了第二幕。张骞等人一直往西奔走数十日，中间经历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他们不仅要躲避匈奴的军队，还要穿越广袤无垠的戈壁和荒漠，忍受恶劣的自然条件，途中的干粮和饮水也是极大的问题。使团里边很多成员呢，就这样永远地躺在大漠黄沙当中。所幸张骞的向导兼贴身随从那个甘父啊，他射术高超，每当要断粮的时候，他总能射杀一些飞禽走兽，让张骞聊以充饥。那么这一路上他们到达了姑师，然后沿着天山南路西行，哎呦，经过不少的小国呀，每到一处，这世界呢仿佛就给他打开一扇窗。因为各个国家不同的语言文化制度习俗物产服饰山川地貌风土人情，就好像流光溢彩的长卷徐徐地展开在他的面前。历经了千难万险，张骞等人终于抵达大渊国。大渊地处中亚，位于帕米尔高原的西路，坐落在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大渊呢，这是一个农牧业兴盛的国家，出产稻谷、小麦、葡萄酒，它最有名的物产就是汗血宝马。
1: 哎，这是什么马？这么漂亮？
2: 这是汗血马。
1: 这马都什么地方好啊？
2: 他们是天马的后裔，一日一夜疾行千里，全力飞跑时身上流出的汗像血一样，这是我们大宛国天下闻名的名马呀。
1: 丈夫，我们要是有这种马，那跑回国就根本不费事儿。皇上一定特别想要这种马，汗血宝马。
0: 大渊的国王早就听说过大汉帝国的强大富饶，一直想和汉朝建交，怎奈关山迢遥难以如愿。现如今呢，汉朝的使节居然是从天而降，虽然说好家伙都已经成这德行了，都被沙子埋了似的，可大渊国王呢莫名惊喜，赶紧问他们，你们此去何方啊？张骞说，我奉命出使肉汁，但是遭遇匈奴的堵截，现如今呢侥幸脱身，希望大王您呢派向导送我前往，如果我能够完成使命回到汉朝以后，我们大汉天子一定会给予大王您无比丰厚的馈赠。大渊的国王觉得跟汉朝搞好关系没什么坏处啊，一口答应了，随即派出向导翻译陪同张骞等人抵达了康居，然后又到了肉汁国。历经十年的挫折煎熬奔波辗转，饱尝艰辛的张骞终于抵达了目的地了。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现如今的一切早已经是时移世易，不同往日了。到底发生什么了呢？为什么肉汁就变了心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咱们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讲述汉武大帝的系列内容。那么石方才呢是给您说到张骞了， 如果是新戏的朋友，您肯定听出来了，在讲述张骞的故事的时候啊，咱们稍微有点简略，那是因为之前呢，我们曾经用两集的内容给您分享过张骞出使西域的过程，包括它的历史影响和巨大的意义。所以在汉武大帝这个系列当中，我们再次提到张骞就稍微的简化一些。
5: 第二次被匈奴抓获的张骞是如何再次成功脱险的？汉武帝跟匈奴在新建的朔方城先后展开了哪些激战？卫青出于什么考虑想拒绝汉武帝给他的三个儿子的封赏？在北伐匈奴的过程中，张骞起到了哪些无可替代的作用？霍去病的出身跟他的舅舅卫青有哪些极其相似之处？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0: 且说张骞这儿终于找到肉之国了，但是呢，他发现时过境迁，此时的肉之国呀跟以前不一样了。肉之人自从被匈奴击败向西迁徙以后，他就相当于是分裂了，有的肉之人呢没走，还残留在旧地，那就被称为叫小肉之。然后一大部分呢向南征服了希腊人建立的大夏国，以大夏国的故都兰市城为都城，一个崭新的肉之国就此崛起，这就是大肉之。那此地是土壤肥沃，物产丰富，大肉之的国力迅速强盛，人们在此安居乐业，小日子过得倍儿滋润，早已经淡忘了十年前呢被匈奴人灭国的血海深仇，也淡忘了肉之的老国王被敌人砍下头颅当盛酒容器的奇耻大辱。毕竟时间是疗愈伤口的良药，也是冲淡仇恨的利器，十年的光阴足够了。那么新的肉之国王盛情款待了张骞一行，人家绝口不提复仇之事。张骞在这待了一年多，极力想要唤醒肉之国王血性和复仇之志，但最终结果是徒劳一场。
1: 我皇上认为与贵国共结战略同盟乃是本国外交的大忌，
6: 但我想告诉汉使的是，越之人已经不想看见战争了，和平的时代是多么的美好，大越之人宁愿忘记痛苦的过去。
0: 因为此刻这个肉之呢离匈奴已然很远，离汉朝就更远了，即便是人家肉之国王血性未泯，但是从战略意义上来说，我们跟你汉朝联手进攻匈奴有这个必要吗？张骞这儿万般无奈，只好是启程回国。为了更全面更为深入地了解西域，张骞此次回城呢有意挑选了一条跟来的时候不一样的路线，就是翻越葱岭，然后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边往东走。这一路上又经历了很多的小国家，掌握了西域诸国的很多第一手资料。可走着走着这问题就出现了，怎么样穿过匈奴人的地盘呢？这回绝不能再走河西走廊了，所以张骞决定要翻越阿尔金山脉，穿过青藏高原，然后经由羌人部落所在地再回国。可是呢，人算不如天算，老天爷呀可能觉得张骞的经历还不够惨吗？张骞又被匈奴人给抓了。
2: 哎，你们是什么人？
7: 干死你！
1: 我们是汉朝人，没有恶意，只想借道回到自己的祖国。汉使，罗羌族人说他们已经被并入了匈奴，他们不能放过任何汉朝人，必须带你去见匈奴派驻此地的督察官。
8: 苍天哪！
0: 此次被俘跟上回唯一的不同啊，就是张骞可以和妻儿团聚了。但是张骞的心里边始终有使命感，所以这次团聚呢也不可能阻挡他归国的脚步。虽然说他的任务和大肉之结盟失败了，可这不等于说白出来一趟。咱们后人当然知道张骞出使西域，这可是一场伟大的探险。从外交角度来说，这是中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认识了那么广阔的世界，第一次结交了那么多异域的朋友，而且他也是第一次让中国的影响力深入西域，直达葱岭以西的很多中亚国家。如果从大国战略角度来说，张骞的头脑当中不但是装着国际见闻和地理知识，而更为重要的是他掌握着战略信息， 这是价值连城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情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呀，此

0: 刻张骞真正的使命已经不再只是简单的回朝复命，而是回去以后啊，把皇帝和满朝文武的认知给他迭代升级了，让他们具有国际视野、外交思维和各方面的战略。换言之，这才是中国人第一次睁眼看世界呢，这就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贡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张骞的生命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个体，他身上已经有了伟大的历史使命了。等到张骞经受了所有的考验之后，老天爷呀，终于站到他这边了。元朔三年，也就是张骞第二次被俘的一年以后，匈奴的君臣单于死了，而他的弟弟叫伊稚茶发动了政变，打败了君臣单于的太子，自己的亲侄子于禅自立为单于了。那位太子于禅呢，流亡汉朝，被汉武帝封为了摄安侯，但是几个月以后就死了。趁着匈奴的内乱，张骞带着随从甘父等人再度逃亡。
1: 我们今天晚上就逃出去，再也不走有人烟的地方，而是沿着沙漠走，这样就没有人可以阻挡我们了。
2: 我们一定能走出去。
1: 嗯，
0: 张骞这回逃亡的时候，终于带上了自个儿的妻儿。可是接下来逃亡的情节呢，虽然史书里边没有记载，可我们能想象，这肯定是惊心动魄、险象环生的。就是在这一次逃亡当中，张骞的其他的随从都陆续牺牲了，最后只剩下了最忠诚、最能干的这一个人，甘父。历经了百死千难，张骞终于是奇迹般的回到了长安。
3: 让开，让汉使张骞通过。
0: 想必啊，见到张骞的那一刻，汉武帝刘彻一定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13年了，这个满脸沧桑的大叔，真的是想当年那位风神俊逸的郎官张骞吗？
4: 汉使张骞，上陛下复命，臣回来晚了。
1: 张骞，你跑到哪儿去了？啊？怎么一点音讯都不给朕？朕整整想了你13年。
0: 随后，张骞向汉武帝就讲述了自己探险的所见所闻和调查结果。其中呢，张骞亲自到访的主要国家有什么大渊呢、康居、大肉汁、大夏，而间接了解到的小的国家那就数不胜数了。他把这些国家的位置、规模、特产、城市、人口、兵力做了逐一的汇报，相关的报告的具体内容呢，都记载在司马迁的《史记·大渊列传》里。这个文献呢，成为了世界上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第一次详实可靠的记载，也成为了后世研究相关的古代地理和历史的最珍贵的材料。有鉴于张骞的特殊功绩，汉武帝刘彻把他拜为了太中大夫，并封那个甘父为奉使君。司马迁说，张骞的此次西域之行叫凿空西域，也就是开通了通往西域的大道。数年以后呢，张骞还将追随卫青北伐匈奴，继而奉命打通西南的交通线，第二次出使西域。所以说张骞的传奇还远未结束呢，那么咱们到时候再说。且说匈奴那边，伊稚茶通过政变上位以后，一边巩固权力，一边啊还是骚扰汉朝边境。元朔三年夏，匈奴数万骑兵进入边塞，击斩汉朝的代郡太守，掠走1000多人。在这年秋天呢，又入寇雁门，又杀掠了1000多人。元朔四年的夏天，匈奴出动9万铁骑，兵分三路，分别侵入代郡、定襄和上郡，一共杀掠数千人。与此同时呢，匈奴的右贤王，他率领部众呢，则是把目标对准了汉朝刚刚兴建的朔方城。您看，匈奴右贤王的地盘呢，是在阴山北边，而朔方城呢，就位于阴山南边。这座汉朝耗费巨资修建的军事重镇，既是扼守河南地的一座前线堡垒，也像一把尖刀一样顶住了右贤王的地盘。可想而知，这朔方城啊，让这个右贤王觉都睡不着了，饭都吃不下了。所以对于匈奴的这位右贤王来说，甭管是要重新夺回河南地，还是要消除汉朝对自己的直接的威胁，都必须把朔方城给他拔掉。所以那几年呢，右贤王是屡屡出兵进攻朔方，但面对这座坚城，他是无一例外的铩羽而归。对于汉朝这边来说呢， 敌之要点及我之要点，保卫朔方城，护守河南地，这就成了汉帝国的战略重心了。而且汉武帝刘彻决定要对匈奴右贤王发动大规模的反击。元朔五年春，汉朝集结了十余万重兵，在东西两线上同时出击。西线作为主攻方向，那不用问呢，肯定是让卫青带兵啊。卫青率领三万精骑，兵出高阙。而其他的几位将领，像什么苏建、李举、公孙贺、李蔡，各领一万人马出兵朔方。当然，这些部众都受卫青节制。东线那边呢，他是作为佯攻，是由李希、张次公率领着三万人马出右北平，进攻匈奴的左贤王，目的是诱惑匈奴人，并且牵制他们的兵力。这边啊，不用怎么打仗，就是迷惑敌人的。所以咱们主要说这个西线作战。卫青率三万精骑渡过黄河，翻越阴山，出塞六七百里，直抵右贤王的王庭。其余的各部呢，也从不同的方向进行包抄合围。汉朝这回的情报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到位，右贤王压根就没料到汉军忽然会大举反击，而且是直捣其老巢。所以当卫青的主力和各部在深夜围攻他的王庭的时候，右贤王这儿啊，正拥着爱妾喝酒呢，而且喝大了，喝得酩酊大醉。汉军把整个王庭完全包围了，右贤王才得到消息，吓得呀魂飞魄散，还组织什么抵抗啊，我先跑了吧。赶紧带上爱妾，在数百精骑的保卫下，从北边拼死突围，狂奔而去。卫青这儿赶紧命手下的轻骑校尉叫郭成率部追击。郭成追出去好几百里，无奈还是让这位右贤王他给跑了。但是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经过一夜的鏖战，右贤王麾下的十几个小王，连同一万五千多名部众及眷属，或是被杀或是被俘，全都被汉军一锅给端了。汉军同时缴获的牛羊达百万头之巨。此一战，汉军基本上全歼了右贤王的主力，给匈奴以沉重的打击。这是汉帝国反击匈奴以来最大的一场胜利。因为这一战发生在大漠以南的地区，所以史称漠南之战。大军得胜，班师回朝。还没等回到长安呢，刚回到朔方，汉武帝刘彻派出的使节就已经在这等着了，似乎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同时为了激发三军斗志。武帝呀，都等不及卫青回长安了，就让使节在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宣布帝国所有的军队都受卫青一体节制，从一个奴仆到大将军。昔日平阳府上那个小小的骑奴，终于凭借着不世出的军事天才和持续不懈的努力，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他完成了传奇一般的人生逆袭，在这个时刻登上了权力的最巅峰。那么他所被封的大将军这个职位呢，虽然在体制上仍属于内朝官，但是已经位列三公之上，也就是说整个大汉九卿以下的官员见了卫青啊都得跪拜。此时的卫青呢，已经成为汉帝国的最高军事统帅。这场胜仗以后的第二个月，汉武帝刘彻仍然觉得单单一个大将军的职位不足以表彰卫青的功勋，又把卫青的实邑从3800户增加到了8700户，同时呢，还把卫青的三个儿子卫抗、卫不疑、卫登全给封为列侯。卫青所获得的尊崇和荣宠，一时之间举世无匹。如果换成一般人，这时候啊，就得得意忘形了。人他是有本性的弱点的，打了这么大的胜仗，立下这么大的军功，获得这么大的权力，人难免就会发飘。但是卫青为什么是我最喜欢的一名古代将领呢？就是因为他在飞黄腾达的时刻始终保持着人间清醒。大将军的职位他是不能推辞的，但是他的三个儿子还年幼，骤然封侯肯定会让人眼红，遭人妒忌啊。此外，这一次大捷那也是三军将士把脑袋拴到裤腰带上，深入大漠，九死一生给换来的。哦，所有功名富贵都由你卫青一个人独享，那将士们肯定寒了心呐。日后谁还愿追随你去浴血沙场呢？卫青把这事儿想得特别透彻，为此呢，他立刻上奏武帝，力辞三个儿子的爵位，并且代将士们请命， 功劳都是我们三军将士大家伙儿的。武帝一听赶紧表态，啊，你那个手底下诸位将领我没忘啊。于是马上又把什么公孙敖啊、韩岳呀、公孙贺呀、李蔡呀、李硕呀、赵不虞啊等等吧，一共是十位有功的将领全给封了侯了。很遗憾，时运不济的李广没有参与此战，所以错过了这场封侯盛宴。至于卫青所推辞的三个儿子封侯的事儿，汉武帝刘彻并没有答应，照旧把卫青的三个儿子封为了宜春侯、阴安侯和发干侯。人天子这儿一言九鼎，说什么就做什么，不想给你的，你豁出性命也得不到。比方说，常年驻守边塞、奋战沙场的那个李广，他就很想要吗？却是得不到吗？
5: 凡是干了大将军，都是娘的封了侯。
6: 将军未能封侯，是不是因为将军平素过于自信？如果将军处事谦和一些，大将军也许会帮您讲话的。
0: 这还留下了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这么一个典故。而天子想要给你的，你也甭指望推掉。你像卫青的这三个尚且年幼、未见寸功却列土封侯的幼子，这侯位就给你了。有朋友说这不公平啊，列位，公平这种事儿啊，只是咱们普通人的美好的愿景。您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就说这个卫青吧，一时之间功名盖世，尊宠无敌，满朝文武争先恐后的都来奉承，都来巴结。九卿以及以下的官员见了他呢，都得是行跪拜之礼。但唯独有这么一主，对待卫青呢，一如往常。见到卫青以后，心情好了呢，给你作个揖；心情不好啊，连作揖都省了，也就拱拱手。这人是谁呢？不用说你也猜得着，就是那个汲黯。有人就劝汲黯呢，天子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群臣居于大将军之下。人大将军卫青功高望重，阁下您这儿不能不拜呀。汲黯却冷笑一声，他说，难不成我只是拱手作揖，不跪拜卫青，他的地位就不尊贵，威望就不隆重了吗？这话很快就被有心人呢给传到了卫青耳朵里边。没想到卫青呢非但没有生气，反倒认为人这个汲黯是一个贤明的君子。此后啊，当有一些军政大事难以定夺的时候，卫青还会去请教汲黯。你看，在官场上，这是极其难得的君子之交，双方所看重的是对方的人品和能力，而不是地位和权势。这种简单而纯粹的交往，本是人际关系里边最舒服的一种状态。只可惜啊，在官场生态当中，这种事儿凤毛麟角，难得一见。且说吧，漠南之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汉武帝刘彻和三军将士，所以武帝决定啊，要再接再厉，乘胜追击，不给匈奴喘息的机会。元朔六年二月，卫青再度挂帅出征，率领着公孙敖、公孙贺、赵信、苏建、李广、李举，一共是六个兵团，从定襄大举北上，与匈奴会战。那这一仗呢，汉军再一次取得胜利，斩敌首数千级而还。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找到匈奴的主力。随后，卫青命令让各部在定襄、云中、雁门在此三地休整，准备下一场更大规模的进攻，目的就是找到匈奴主力，伺机决战。就在这年的四月份，卫青率领着六个兵团再出定襄。此次出征呢，有这么两位新人呢，也追随卫青踏上了北伐匈奴的征程。一位就是前面给您说到的张骞，因为多年在匈奴生活的经验，还有传奇般的探险经历，让张骞对匈奴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有着深入的了解，这也让他拥有了无比丰富的野外生存知识和经验，这对汉军来说无疑是宝贵的财富。当汉军深入大漠寻找匈奴主力的时候，张骞的作用是无人可替代的。说什么作用呢？他能在荒漠里边帮助汉军呢顺利地找到绿洲、找到水源，这不仅保障了饮水的需求，就连马匹所食用的草料都可以就地取材，无需从大后方运过来。除了张骞以外，另外一个新人呢，就是卫青的外甥，这也是一个即将冉冉升起的另外一颗帝国新星，他的名字叫霍去病。说到这个霍去病啊，我记得前几年，应该是2019年的春节吧，好嘛，甘肃兰州有一个五泉山公园，从早到晚排长队，这人们干嘛呢？到霍去病的雕像下边摸那个霍去病这仨字儿。 也不知道打哪儿传出来一个传言啊，说是只要摸了霍去病，就能把身上的病给去了。没有病的话，还能够强身健体。哎，有病治病，没病防病，你这不搞笑吗？可是当地很多老百姓，包括外地游客啊，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去那儿摸这仨字儿的，以兰州人居多，因为这个五泉山公园呢，就在兰州的南郊嘛。相传霍去病西征的时候，曾经驻兵于此。那时候的霍去病啊，可能没想到自己的雕像往这一摆，大家伙儿过来顶礼膜拜，原因呢不是他功绩多大，而是他的名字取得好。可问题是，霍去病只活到24岁就死了，如果是有病乱投医，这可以理解。可很多人那家伙扶老携幼的，把霍去病的名字都给摸得锃光瓦亮的。要照这么说的话，应该去摸辛弃疾的那个名字啊，是吧？同样的道理，而且辛弃疾呢活到68，当然这是玩笑话啊，这种行为呢我实在是理解不了。咱们且说这个霍去病吧，他一开始的人生剧本呢跟他舅舅卫青差不离儿。卫青的母亲那是平阳侯府的婢女，他父亲呢是平阳县吏。这个县吏因为有事到平阳府当差，竟然就跟卫青的母亲私通，生下了卫青。这个之前给您介绍过。霍去病的母亲也是平阳侯府的婢女，他父亲叫霍仲儒，也是平阳县吏，也因为有事到平阳侯府当差，然后跟那个婢女私通，生下了霍去病。这老天爷都懒得改剧本了，关键是这也太巧合了。霍去病跟他舅舅卫青一样，都是私生子，但是霍去病出生以后的命运比他舅舅卫青好多了。因为霍去病生于建元元年，也就是汉武帝刘彻登基的那一年。第二年呢，霍去病的姨卫子夫就得到了武帝的宠幸，这就相当于是霍去病虚岁2岁的时候，整个卫氏家族就因为卫子夫一人得道而整体的鸡犬升天了。所以霍去病呢，他小时候啊没吃什么苦头。您看后来也没过多久吧，卫子夫就被册封为皇后。皇后的姐姐卫少儿就是霍去病的母亲呢，她这身份也尊贵了，嫁给了开国元勋陈平的曾孙，叫陈长。卫子夫一共是姐儿仨，还有一个大姐呢叫卫君如，是嫁给了卫青的部将公孙贺。公孙贺后来官至太仆。他们还有一弟弟呢，就是卫青啊，那更是一路建功立业，青云直上，一大家子都成了高官显贵。霍去病的童年和少年呢是在养尊处优里边度过的，不过家境的优渥并没有把霍去病呢变成一个纨绔子弟，相反，长大以后的霍去病越来越像他舅舅卫青。司马迁说这个霍去病啊，为人少言而不懈，有气敢任，就是话不多，稳重沉着，英气逼人，敢于任事。这样的少年郎呢，俨然又是一个上阵杀敌、为国建功的好苗子。这一切，汉武帝刘彻都看在眼中。
7: 陛下，在所有诏书里，军令应当最简单明了。话说多了，那些大老粗的军士们能听得懂吗？
8: 照你的意思，朕那个诏书该怎么念？
7: 对军人，您主要的是明正赏罚，该奖则奖，该罚则罚，有这两点就足够了。
8: 行啊，等有那么一天你打了胜仗，朕就给你拟一道最直接的诏书，就一个字。
7: 臣希望这个字是可以的可字。陛下，这孙子兵法我借去读读。
8: 去。
0: 所以元朔6年，虚岁18的霍去病就被任命为了侍中，成为了内朝官。也是在这个时候，卫青率领6部兵马大举出征。霍去病一瞧这是一机会啊，他主动请缨。当时啊，汉武帝啊、卫青啊都想历练一下这孩子，所以说武帝亲自下诏任命霍去病为飘摇校尉，让他随卫青出征。当然这个飘摇校尉啊也有一种说法，应该说是票摇校尉。到底是飘摇还是票摇呢，我们就不过分去追究这个事儿了。飘也好，票也罢，其实这个字儿是彪悍的那个彪。那么他这既然是票摇校尉，所以卫青呢从军中选了800名能征善战的精锐骑兵，交给了初出茅庐的霍去病，就给你800人啊，你领着打仗去吧。正如想当年，没人想到卫青初试身手就一鸣惊人，此刻呢也没人能预料到这个年仅18的毛头小子霍去病，带着800人第一次上战场， 就展露锋芒，惊艳世人。我们说汉军的此次大举北

总兵力大概有10万人。主要的战略目标呢，就是找到匈奴单于伊稚茶的主力，与之决战。可是狡黠多智的伊稚茶是不会让汉军的战略目的轻易达成的。人家匈奴军队的主要优势呢，就在于机动性，而汉军的优势在于阵地战，所以伊稚茶呀，肯定要扬长避短，竭尽所能地藏匿主力行踪，避免和汉军正面对决。同时啊，伊稚茶还充分利用熟悉地形的主场优势，就跟汉军呢玩起了捉迷藏。而汉军这儿战线过长，疲于奔命，就会陷入进退维谷之境，到时候以逸待劳的匈奴主力就会伺机出击，打汉军一个措手不及。之前呢一直是这么回事。那匈奴的这种战略呢，决定了汉军和真正敌人厮杀之前，必须先跟恶劣的自然条件进行搏斗。10万多大军深入大漠，最要命的问题当然是水源了。但是这回呀，水源不成问题。咱前面说了，以校尉一职随军出征的张骞可是熟悉大漠的。张骞呢，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帮着汉军找到水草丰茂的地方。行了，喝水也够喝，印马也够印，旁边的草马还能吃，这就不用长途转运粮草了，也就相当于解决了后勤保障问题。可是接下来如何找到伊稚茶的主力呢？这方面汉朝军中啊，也有这么一个人，他特别厉害。他是谁呢？就是卫青麾下的前将军赵信。赵信他本来就是一个匈奴人，而且呀，还是一个小王，本名叫阿胡儿。他之前呢，跟这个匈奴太子于禅是同一派系的。于禅在权力斗争里边失败了，他就跟这个太子于禅一块投降了汉朝。卫青这回出征就把他给带上了。那么赵信呢，对匈奴的地形和匈奴军队的战术习惯太熟悉了。此次出征，他被任命为前将军，其实就是前锋。这种前锋呢，因为深入大漠，不用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所以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找到伊稚茶的主力。而这场大型战役就是从赵信的这一路率先打响的，而且打得极为惨烈。怎么打的？怎么一个惨烈法？今儿节目里边给您说不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再详细给您分享。好，各位，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收听梨园风。开场戏呢，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的青年演员丁云飞演唱的《三娘教子》选段。

0: 大河江。
1: 安全台王，
0: 你是何人？
1: 江上寻常，引起大王。

公，杀得大败，会无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将我的枪马渡过江去。

0: 王
1: 虎与马童来得甚好，刘邦有赏赐在先，
0: 得不守其臣，赏赐千金，不想守其阁下，将军秦公受赏去吧。
2: 不将不敢，
0: 没将军呐。

0: 将王一子逮捕于他马上，葬以之后之礼，奉为将军，速草平楚地，国子立功取成。
1: 接下来呢，咱们来欣赏梅先生的作品，京剧《戏事选段》。

0: 那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梅兰芳、刘莲蓉合作演出的京剧《霸王别姬》。
1: 有道非子。

0: 此一死，你要我尽心了。
1: 那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经典唱段，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教育家赵明启先生的代表作《走雪山小姑娘》选段。

去。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著名丝弦表演艺术家张鹤林先生的作品《金沙滩·劝夫人》选段。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糕，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2: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竹九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胡家金糕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1: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2: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1: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糕，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2: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糕，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1: 虽然数量稀少，
2: 虽然价值不菲，
1: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糕无偿赠送给您。
2: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糕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3: 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糕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糕它全身都是精华。
1: 小手企盼，胡家金糕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2: 机会难得，胡家金糕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1: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2: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4: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糕的与众不同，
5: 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糕的高额援助。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是我们活动的第二天，今天是第三天。前两天的活动情况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们地区2天700个名额一眨眼就没了。很多一直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想用胡家金膏都没有抢着，这我心里有些不得劲儿啊。但是没有办法，再想增加名额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膏了，一次就产那么多，厂家尽力我也尽全力了，大家伙多担待点吧。今天是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咱们地区还剩300个名额，这300个名额按规矩我是一个都没提前放出来。今天活动开始，正式给大家，从现在起大家伙就可以预定了。今天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了，打明天开始再来电话找我要胡家金糕一瓶都没有了，免开尊口啊。不是无情，是咱们实在没有。同时也给大家提个醒儿，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参与活动的审核标准也加大了，轻来轻去的小病没达到用金膏的标准，用胡家老膏就可以的患者，我们是坚决不给胡家金膏的。只有打进电话确实是疑难杂症的患者才能参加这次力度空前的赠送活动。还有一些正在

0: 用胡家老高的患者，想一次把病解决利索的，也可以打电话订。如果说这些患者订完了，还有名额的话，那咱们没用过胡家老高、胡家金膏的患者，也可以试一试，看看还有没有了。反正就是这个原则，这里面有点私心，咱们生活中什么事儿也都得可朋友亲人先来，我们用药也是一样，老患者得让人家把病解决利索，不能让人半途而废了。我刚开始说活动的情况，我们没想到确实是这样。最近这几天呐，我们工作人员反复和我说，能不能再争取点胡家金膏。我在节目里说，咱们胡家金膏数量没有多少，大家伙想要用的抓紧时间订，我不是随便一说，真就是这么多，送完就没有了。这个东西现做也不敢踏，胡家金膏不像其他膏方，那是膏方中的极品，咱们现在市面用一个月半个月做出来的那种膏，我不谦虚地说，和胡家金膏没法比。胡家金膏那是没有一项落在后面，我们总听人说保质保量，我们胡家金膏保不了量，制作工艺太复杂，但是我们也是尽量能多给大家一些胡家金膏，主要是感谢大家伙对胡家老高的信任，对我的信任。我们得让正在康复中的这些患者快点把病解决利索，无论是脑血栓、冠心病、心衰、脑出血后遗症、心律不齐、心悸、心绞痛啊，还是风湿骨病、哮喘呐、肺心病啊、老慢支等等吧，这些慢性病早点用上胡家金膏，加快速度，快点到达目的地。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订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 6873378。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胡老啊，
0: 欢迎你啊！
4: 哎，跟你通话真不容易啊。今天给您打电话吧，我就着急，我心想，我想报名订购那个呼家金膏。
0: 嗯嗯。
4: 哎呀，我跟你说啊，胡老师啊，我让我这个病给折磨的。
0: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4: 太遭罪了。哎，我这心脏病啊，胡老师，我得了6年了。去年做了个支架，
0: 嗯，
4: 管心脏病的药啊，胡老师啊，
0: 嗯，
4: 我吃了多少我自己都记不住了都。
0: 啊，
4: 哎呀，就为了我这个病啊，攒那点养老钱，我跟您说啊，全都叫我花光了。
0: 我能理解这种情况啊，
4: 但是吧，我自从用了这胡家老膏。跟你说，胡老师，我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强了。
0: 你看看，
4: 这不今天的眼瞅着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您给我拿拿主意，参谋参谋，像我这个情况，我应该买哪个档更划算呢？
0: 哎，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嗯，好吧？
4: 哎，
0: 首先说，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
4: 对对对，
0: 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的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
4: 对对，就是
0: 也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效果。
4: 对对对对，嗯，
0: 所以说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你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这次的活动就3天的时间，
4: 就是呢，
0: 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呐，能不能抢到金膏啊，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
4: 对呀，
0: 您就买一个高档的60盒，能够得到胡家金膏30瓶的这一个档次就可以了。
4: 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
0: 别客气，就这样吧，啊，老朋友。
4: 谢谢。
0: 治病啊，是一个巨大的开销。相信大家伙身边的人都有这种经历。进一回 ICU， 少说也得个3万、5万、10万、8万的。大家都是上了一辈子班，能攒下多少钱呐？兜里有点钱，不只是看病，还得日常生活呢。所以能让大家在看病上少花点钱，就少花一点，想点办法，能3、5个月解决利索的，就别让他一下子吃8、9个月，也别让人家再吃几个月巩固。巩固啥呀？解决利索就是利索了。咱们人自己不还有恢复能力吗？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把本源恢复了，身体里这些气血、精华、能量都正常了，那病就是解决利索了。吃完一口胡家老膏、胡家金膏，药在你身体里呢，身体里每个细胞里都有胡家金膏的精华，它是持续起作用的，不是说不持作用就一下子消失了。大家都煮过开水，都知道把水烧开了，放到暖壶里，放1天2天，那水倒出来还烫嘴，为啥呀？因为热水它有能量啊。咱们胡家金膏就和这热水一样，能量大得很，吃下一口，到身体各个亏虚的地方，哪个地方有堵的，给它挖开，哪个地方有挡着的，给它冲开， 哪个地方坏了的给他修理好。但是这有个前提，您修一个桌子，桌子腿坏了也得用个把小时吧。咱们人体修复不是说上去用个螺丝钉给它固定住就行，没那么简单，那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用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的患者别心急，您如果用过胡家老膏，您再用胡家金膏，给您做个比喻，这就和坐高铁和坐飞机的区别，快不快都挺快，但是您着急想快点到达目的地，距离近的您就坐高铁，距离远的该坐飞机坐飞机，都用上一口胡家老膏，一口胡家金膏，那到目的地不就快了吗？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不用我多说。我们治病啊，哪种方法好，哪种方法快，就用哪个。您说您发现有比胡家金膏更好的药方，有没有可能？也有。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您也可以都用一下，看一看能治好病就行，能治好病的药都是好药。但是话说回来，为什么很多慢性病的患者治了一圈，把人折磨的瘦成皮包骨，最后来找我们胡家老膏、胡家金膏了？这里面的道理不言而喻了，大家伙自己品吧。这个世界上凡事没有成功，那一定是没做到最后，做到最后的都是成功的。看病也是一样的，无论什么病都有治好的，原因在哪儿呢？就四个字，坚持。方法，方法对了，再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那一定会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在那儿等着你。就像我们胡家金膏做起来多复杂，我就不和大家伙细说了，说一天一夜也说不完。经如久炼，那不是嘴上说说的，那得下功夫，用的东西全都得是差一点都做不成。就说这胡家金膏用的药材，您要是能看着，您就知道了，那绝不是市面上各个药房里您能看得到的。这次赠送活动筹备了很长时间，为了什么？就是等这些药。胡家金膏用药量特别大，那货车天天往药厂里拉，一小瓶胡家金膏那是几十斤的中药熬成的。这次活动最愁的就是制作胡家金膏的药材来源，方子有了，提炼的方法有了，什么都齐全了，最后就差这药材了。想尽办法，嘴皮子都磨破了，我们就一个原则，没有好的药材我们就不做，有好的药材能做多少算多少。既然做了出来的胡家金膏，那和一百年前我们的胡家金膏不能差一点。当时第一批胡家金膏做出来时，那药味儿我一闻就和我当初在我们老胡家药铺当学徒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 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很多的事情，我的老父亲，我那些兄弟姐妹，药铺那些伙计，那些患者，脑袋里像过电影似的，多少患者反反复复来几回，吃完胡家金糕，自己走着就来了。那时候我还想呢，这胡家老糕、胡家金糕咋劲儿这么大？后来一点点全明白了，一个东西好，必然有它玄妙之处，外人是不知道的。人一上岁数了，总爱联想，就想起这些事儿了，所以我们现在做这批胡家金糕都是老品质，全都是精品，这一点不差，品质全都过硬，好东西普遍稀缺。这次活动是全国性的，全国这么大，分配到我们各个地方也就没有多少瓶了。还是一句话，不想用的没有关系，胡家老糕随时都有，但是想用胡家金糕快点把病解决利索的，您就抓紧时间。老话讲，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您再向我伸手要，我是一点办法没有。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糕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6: 哎，胡老啊，我今天打过来呀，我就是想要报名的。我呢，是您的一个老朋友了。
0: 哎，好的。
6: 我呀，得的这脑梗啊，得了挺多年了。在我没用上胡家老糕之前呢，我什么活都干不了，说话呢也没有力气，走路也不行啊，也不利索呀，一个腿呀抬都抬不起来，迈不了步子。那时候吧，也亏得有这胡家老糕了，这可是算是我的救命稻草吧。我呢，当时呀，我坚持这么用了3个月，确实啊。变化呀非常的大，我现在跟您说话的事儿啊 这中气十足了吧，你能听出来吧？
0: 哎，听不出来您是个患者了，是不是啊？
6: 是的，是的，因为我现在确实啊。

0: 精气神都不一样了，浑身呐、也有劲了啊。现在呀，我走路呀都强了不少了，这一走出去，就我们家那些老邻居呀，看到我呀，哎呀，都说我呀这变化可大了呢。你看我好一阵不出门了，人家去年看到我的时候呀，说我呀那病殃殃的，瘦瘦的那种，脸上没啥颜色。现在呀，看到我呀，说我呀，这精神头可足了。而且声音都洪亮了，
1: 是的，是的，
0: 哎呀，胡老师，这个胡家金膏啊，从来也没用过它，您呐，一定要给我一个名额啊。
1: 好的，咱们首先说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那对于咱们身上的这些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时间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另外一个呢，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咱们就这么三天的时间，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啊，
0: 那行，
1: 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关于您用多少才好呢？啊，我是希望您一次性的购买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一档就可以了。
0: 对，
1: 您就按我的办法办吧。
0: 好的，我听您的，我现在赶紧啊，我要去抢名额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胡老啊。
1: 好的，
0: 再见啊。
1: 我们这次活动呢，也算上是一次感恩答谢吧。胡家金膏成本是非常高的，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真的是不容易，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在我行医这几十年里，掏心窝子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答谢，破天荒了。这次活动我们筹备了很长时间，昨天是第二天活动，今天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昨天活动快收尾的时候，后台工作人员和我说了一件事儿：有的胡家老膏老患者，一听说胡家金膏来了，按疗程一下子就把该准备的药量全准备好了。有的还要囤一些胡家金膏，怕这个病到时候治不利索。胡家金膏这一回难得赠送这么多，多囤点，给自己留个后路。我说不能让大家伙囤药，囤胡家金膏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其他想用胡家金膏的患者也不公平。现在这胡家金膏供应量不多，就更不能支持大家伙这一个想法了。药它不是粮食，囤那些没有用。这次活动不是说每个慢性病患者想要多少就给多少，得根据病情来看，量体裁衣。说到底儿，得把胡家金膏留给更需要的患者。这里我也要说一下，无论是什么冠心病、肺心病、心绞痛、哮喘、老慢支、慢阻肺、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告诉您，用多长时间的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那基本上到那个时候病也就 恢复的差不多了，达到目标了。胡家老高、胡家金高是药劲儿还大，不像大米白面随便吃，把病解决了就不要再吃了，还白花那钱干啥？但是您要是说病治好了要健康长寿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那您可以用，但是用胡家老高就可以了，胡家金高尽量留给有需要的人吧。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高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高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高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高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高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高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高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高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呦，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哎、欢迎您、啊。
6: 胡老师，我打电话是我想报名订购胡家金高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因为我是5-6年前就得那个肺心病了。哎呦，常年吃医院给开的那些药啊，效果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就是什么呢，勉强维持。后来我又上胡家老高以后吧，我这病得终于得到治疗了呀，胡老师。我现在用胡家老高呢，用了有5个月了。肺心病的症状几乎都没有了，就是干活的时候吧，偶尔还有点难受。你看现在亲戚朋友们看见我，都说我的变化挺大的，跟以前啊完全不一样了。
1: 哎，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6: 是是是，这次听你讲座里提到的金高啊，我呢还是头一回听说。您说这金高效果特别好，也非常难得，也生产一次要的特别不容易，加上这回有免费赠送，力度还那么大，哎呀，真是太让我们患者高兴了。我胡老啊，我也想用上金高把那个病治利索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该订多少啊，您帮我出出主意吧，胡老师。
1: 哎，好的，老朋友。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啊，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这个肺心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6: 是是，
1: 肺心病比较难治的一种毛病，但是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5个月您得到这么好的信息，这是多好了，所以您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再用金高了。 继续用咱们胡家老

0: 高，整个的肺心病会得到治疗啊，这个结果啊。我再啰嗦一句话，没有必要跟他们抢这个金膏了啊。这样对您来说，既省钱，又能解决问题，又能帮助更多的朋友使用金膏，不和他们来抢购这个，这是太好的了。
1: 是，哎呀，我听您的，反正胡老师啊，过一段时间我到医院做个彻底检查，以后是个什么情况，我还打电话来给你汇报汇报，好吧，胡老师、啊。
0: 哎，好的，老朋友，祝你更加健康。
1: 借你吉言，胡老师，再一次谢谢你，嗨嗨，
0: 好，没有问题，
1: 那就这样了，胡老师、啊，那
0: 就这样，老朋友，再见，哎。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跟您打电话可真难，我找你有急事儿。
0: 哦。
2: 我们吧是新患者，这不两个月前、我父亲突然发生就是脑梗了，住的医院、住了21天医院。现在我爸左半拉身子不利索，胳膊吧就在裤腰带那块当啷着，抬也抬不起来。那手吧，这个左边手比右边手就胖，其实不是胖，它是肿着呢，颜色都发深了，还发凉。完了，那个左腿呢，膝盖那块是死的，不会动，不会打弯儿。走路吧就是一瘸一瘸的，生活反正是半自理吧，要是没有人帮忙。你像系腰带啦什么的，他现在就系不了腰带了，就得穿那个松紧带的裤子，就系腰带他就系不了。没有人帮忙吧，他做什么事儿基本都挺困难的，胡老。这不吧，我邻居啊，看见俺家我爸这样吧，他就跟我说咱这个胡家老膏，他说这个老膏好，因为啥呢？他的病就是用胡家老膏治好的。他以前跟我爸一样，甚至比我爸还重，不能出门。现在呢，我看俺家这个邻居能出门溜达了，还能到器材那块去锻炼压腿啥的，腿抬的可高了，
0: 就是
2: 一下就能抬到那单杠上。
0: 效果多好，是不是啊？
2: 完了，他就跟我说了，说他有胡家金膏，说这个金膏啊比那老膏效果还要好，但就是难得，说轻易吧都不生产，即使生产了也生产的不多。
0: 是的，你赶上这次的机会就是了，是不是？要不然金膏是完全得不到的。
2: 对，那胡老师正好吧，现在我听到有这个赠送金膏的活动呢，就决定吧给我爸用上。所以这不我就赶快给您打电话了，就报名了。胡老师，您帮着我们参谋参谋，像我爸这样的情况定多少呢，才能把他的病恢复好了？
0: 我是建议你呢，你就买2档
2: 啊，
0: 你一个是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得到12瓶的这个金膏，这是一个档次。还一个呢，就是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你赶上这次机遇了，非常不容易啊，一般人得不到的，而且这是最后的一段时间了。
2: 哎呀，那
0: 这是你们全家的福气
2: 啊。那我听明白，这个2档我都可以参加，都可以给我父亲参加。
0: 对，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是最后一天给你这样的机会，知道吧？
2: 那明白了，那我这就去报名去，胡老师，我相信我父有您在，我父亲这病肯定能好。
0: 对，你就把你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2: 知道，懂了，谢谢您，胡老师。那我这就跟导播联系，让他给我把这个高档和这低档2档都给我定上。
0: 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最后一天了啊！
2: 懂了，谢谢您，胡老师，我这就跟导播联系。谢谢。
0: 好，
2: 再见。
0: 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大家不用担心，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咱们的胡家金膏。那是我们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效果不好，治不了病，能传到今天吗？话说回来，什么事情，我们都得去尝试。 畏首畏尾的，永远得不到结果。你看那个面包好吃，你得去吃才知道到底什么味儿。你总在那猜测，面包都让人买走了，你想吃也吃不着了。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很多人做不到。为什么？就是缺乏一种彼此的信任。有时候生活中也是这样，你把心窝子掏给别人，也不一定能得到信任。人活这几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活着就需要交往。人与人之间交的就是真心，是信任，互相信任才能长久，才能走得远。你看，用我们胡家老高、胡家金高的患者，我说怎么用，就按时按量服用，认认真真的把病治好。这说到底儿也是信任我，这信任是拿什么都换不来的。退一步说，如果你对患者不负责，不能治的，偏说能给治，那患者也不会对您信任。这个是双方的，我们胡家老高、胡家金高传承这么多年，患者遍布全国，靠的是啥？也是信任，是大家伙的口碑，用上效果是确切无疑的。这一点我心里有数。一个人到我这岁数，真正的那种满足感，其实和金钱呐、权势啊什么的无关，就是自己做了一件事儿，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跟着乐呵，这就行了。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不知道名额还有没有了，大家伙想定的就定一下。胡家金高这场活动后，没有就没有了，大家就别再找我了。好了，不多说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3: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高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4: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高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3: 解决病痛，胡家金高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4: 胡家金高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3: 胡家金高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4: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4: 由于金高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3: 由于金高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4: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3: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4: 金高报名电话：
5: 400-687-3378。400-687-3378。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0: 有这好机会，不报的话，不就是错过这机会就后悔，来不及、
1: 啊。没错，啊，
0: 或者也是从头到脚的这个，不但是，哪就没有一天舒服过呀？就是睡觉也不行，
1: 啊、
0: 吃饭也不行，血压还高，
1: 嗯、
0: 头脑还迷糊，就是还有这个尿频、尿急这些毛病。这些年药没少吃呀，这个胃呢还不行，吃饭呢就吃个。蛋饱是不行，撑得慌，饱不消化，大便也不成形，这些年就是，身上抵抗力还不行啊。这是1米7多的大个头，这110斤还不到我现在呀、啊。
1: 哎呀，太瘦了、
0: 嗯、
1: 是吧？太瘦弱了。
0: 啊、对、
1: 嗯，
0: 我就是想着胡老，我也听关注节目了，关注这么长时间了，我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您一定帮忙帮我订上这个。我就想买一份这个60盒的胡家老糕，送30盒就胡家金糕这一份，我就想要这个最大的这个、
1: 嗯。好的，您还真是会选择呀，老朋友、
0: 嗯、
1: 啊，您是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一个档次啊啊、
0: 嗯。
1: 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
0: 嗯、
1: 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糕的药效疗效更强，金糕配合老糕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慢性疾病，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啊？在这个时候啊，它的名额本来就给的很少，这个金糕您想得到、
0: 嗯、
1: 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0: 真不容易。
1: 那么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您能不能抢到这次的金糕啊，这看您的缘分了。把您的姓名和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0: 谢谢胡老，谢谢托您的福啊，赶上这好机会啊，这最后一天能把握住了，我真是谢谢您了，谢谢。
1: 别客气啊、
0: 嗯、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再见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好再见。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糕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呀，您这个电话真的是太拉达了。我一直在关注您的节目，因为我用胡家老糕用的效果特别好。您说呀，胡家金糕的效果会更好，因为它的这个药效啊都比老高要好好的好多倍。自从您听到之后啊、
1: 嗯、
6: 您的节目我就是竖着耳朵听，就听到您这有活动了、
1: 啊、
6: 我就赶紧拿着电话打，拿着电话打，可是怎么打就是这样，把我给急的呀、
1: 嗯、
6: 其实我知道大家伙都跟我一样啊，遇到好东西是吧都想要，今天是最后一天打进来的，我就想买那个60盒的胡家老高。

0: 接受30盒胡椒劲爆的这个优惠。
1: 您真会选择呀，这是最好的一个档次啊！哈。
0: 对啊，因为我啊，对老高，我以前呐、啊、是用的非常非常好，因为我啊平时就是血压低，抵抗力不行，浑身那个关节也疼。用了您这胡椒老高之后吧，首先改善的就是我的免疫力，我就觉得，因为用着用着吧，你就觉得休息休息的好了，然后吃饭吃饭有味道了，人呐吃得好睡得好，他身体自然就免疫力好了。我现在呢就是人不仅就是变胖了，人呐变得有精神了，而且就是身体抵抗力也好了。现在呀，我觉得就是别人感冒我不感冒，就是身上的那个关节呀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是感觉呀，身上有劲儿了，就连说话都嗓子大了。
1: 哈哈哈哈，越听越为你高兴啊！胡椒老高对你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胡椒精油它要比它的这个老高的作用还要强，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精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精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精膏的药效疗效更强，精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的效果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
0: 嗯、
1: 对不对啊？胡家精膏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精如酒炼呢、啊、制作这个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出来一批精膏，多不容易啊，太少了，尤其今天是最后一天。
0: 对对对，我连打了，今天是打的第3天的电话，今天才打进来，确实
1: 是
0: 机会难得，瞅到了。
1: 这是你的福分呐、啊，老朋友。
0: 福分，
1: 咱们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精膏，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大家都追求这一个档次，你这个机遇多好啊！你高兴吧，老朋友？
0: 肯定高兴。刚才没打进来呀，急神的汗、
1: 嗯。
0: 现在呀，正乐乐呵呵的说什么，我都自己都不记得了，我。
1: 好，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嗯、
1: 啊，咱不更多的啰嗦了吧。
0: 好好，胡老师您忙啊，再见再见。
1: 哎，好，就这样，再会。哎，
2: 金高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 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1: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师，我听说这次活动是上市以来这个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
1: 没错，
5: 我呀听着介绍说呀，这胡家金膏啊对咱们这个药材呀制作呀、
1: 啊、
5: 非常严格、啊、而且要求非常高。
1: 是这样。
5: 听说
1: 啊。
5: 啊，听说制作金膏这个过程啊，它需要9个多月才能出来。
1: 没错，啊、
5: 哎，我这样这么长时间呢、
1: 啊，
5: 我也没买着啊。我这回啊要买2份啊，啊，我给我的那个姐姐也买一份、
1: 嗯、
5: 我自己买一份。
1: 嗯，
5: 您可给我订上啊，胡老师啊。
1: 那您这买这个2份，您准备怎么个买法呢？
5: 我呀、啊，这个现在呀、啊，这身体不好，前两天增生挺严重的。哎呀，这尿急、尿频，这个到这个晚上起夜啊，一宿能起6、7次、7、8次，晚上睡不好觉，这白天也没精神。我先用咱这个金膏和老膏啊，把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给我治一治，别让我这么遭罪，别让我这么尴尬。而且呀、啊，我的心脏也不太好，就冠心病。
1: 嗯，
5: 这个前胸后背疼，感觉到胸前呢憋得慌，闷得慌、
1: 啊
5: 嗯。哎呀，这年龄大了，这身体不好啊，真遭罪呀、啊！我就盼望呢有一种药啊，能把我的病治好了，好度一个快乐的晚年呐、啊。
1: 对，哎，这是每个人必然渴望的一种想法啊、
5: 嗯，
1: 这并不是奢望的。
5: 哎呀，是的，是的。 哎呀，我听说这个胡家这金糕为了我们老患者着想，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糕，哎呀，真得感谢胡家金糕啊！
1: 嗯嗯嗯，您的老姐姐吧，病是什么病？
5: 哎呀，她是气管炎，那个风湿性那个关节炎，哎呀，她走道啥的可费劲了。
1: 嗯，
5: 她也听说啊，咱们金糕啊治疗效果好。买的时候啊，嘱咐我千千万万要给他带一副，我说不好买呀、啊。
1: 您、
5: 嗯、这么、啊，
1: 您这种想法很好的，是吧？
5: 嗯。
1: 这次的赠送金糕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糕的药效、疗效更强。金糕配合老糕一起来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种老慢病来说，提高了大大的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胡家金糕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精如酒炼制作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糕来啊！
5: 是的，要不是效疗效果好呢。
1: 嗯，所以这一次的金糕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你想购买2个，一个是60盒胡家老糕。啊，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糕，另外一个30盒的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的胡家金糕，啊，咱争取吧。
5: 好的，胡老师，我多谢您了，我替我的老姐弟也谢谢您呐。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再见吧，老朋友啊。
5: 哎，再见，胡老师。
3: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3: 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3: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3: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3: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糕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特别提示：定制款真品南极磷虾油正在开展优惠赠送活动，凡购买六瓶磷虾油赠送六瓶磷虾油，购买十二瓶磷虾油赠送十二瓶磷虾油。磷虾油唯一一次赠送活动，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65-7155。400-665-7155。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也是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的老朋友了。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我们听众朋友见面了。这几天呢，这个我们听众朋友这个电话也是越来越多，对我们的海棠茶和我们这个磷虾油啊也是非常的认可。现在这种状况啊就是挺火爆，这个事儿啊按理来讲是好事，我讲的这些东西啊大家感觉到能用得上。这节目啊一经播出了之后，到现在虽然说时间不是特别特别的长，可是呢也快一个月了。这广播这个东西啊覆盖的就有点大，然后啊这个各个地方的口音、各个地方的电话就打到了我们这个广播间当中。孟非老师都接到了一个特殊的电话，还不是一个，有那么三四个跟我打电话，这个是我的学生啊给我转接过来的，然后就说问我能不能接，我在忙着的时候啊，后来忙过了我给回。你知道什么人找我吗？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这听众朋友找我呀，这个我们的学生一听就能听得出来，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很多呀都是年纪大的长辈。现在这个年轻人呢基本上没几个人听广播，现在人家都是手机呀、刷这个短视频呢，看新闻呐、看剧啊、看电影啊，都这个。谁用收音机啊？很多人无非就是开车的时候听一下收音机，也是听一听交通，看看附近有没有堵车呀，或者听音乐频道。这个以前我都不知道，我现在最近一段时间才算是了解到了。尤其包括我们节目组啊，也跟说孟非老师啊，你的听众呢，90%都是60岁以上的。都是老年朋友，这个老年朋友呢对身体的健康程度啊关注比较大啊，你呢多讲一些这类的怎么治病、怎么防病、怎么保养、怎么让自己的身体啊恢复健康的这些东西。那你看这陆陆续续的快一个月，孟非老师啊是不是讲的都是这些内容啊？可是这次我接到这几个电话呀就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现在有人呢邀请我去做这个视频的主播了，说让我在这个视频当中来讲一讲，或者说让孟非老师啊去电视里面讲一讲，而且呢说收入啊很可观，而且在这个视频当中要是播放的话呀，那收入给我吓一跳啊。不过他说的天花乱坠，我拒绝了。我拒绝什么呢？我告诉他，我说收入再可观我不去，我说这个节目当中啊我刚刚开始，我把这个打基础的事儿啊才讲了一个头，那我后面呢怎么样把病治好了，怎么样我们身体当中不遭罪，这个事儿我说我还没讲呢，我说我后面准备了很长很长时间，而且呢也准备了很多内容，我才刚刚开始，我绝对不会半途而废，我呢一定是把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系统的方式和方法我都交给我们的听众啊。这样的情况下呢，虽然说没到我们中心去住院，但是我们中心的方法在家里面就都能用得上了。结果这边呢就给了我个诱惑，给了我个什么诱惑呢？他说孟非老师啊，这个我们也听了你的节目了，我们感觉呀你讲的这个东西啊实在实用有效，而且啊讲的呀入心，都是好东西。他说你要是跟着我们干，咱们可以签合同，一个月给你20万起步。 就是一个月是最少的20万的收入。他说我们这个做视频呢，一下子可能做的是全国，甚至呢这个节目啊在海外都有播出的，因为在海外也有一些华人。他说我们想打造一个这样的节目，想跟你合作一下，咱们签上一年的合同。哎呀，这说完了这个事儿啊，我就更拒绝了。为啥？我不敢了，他给的钱太多了。我是自己认为啊，孟非老师啊值不了这么多钱，是不是啊？那你说我在单位里面上班，我一个月才多少钱呢？是不是？2-3万块钱，我的收入，我感觉我就值这个，这就已经是我认为我能够达到的顶天的收入了。这一下说给我20万一个月，我不敢了。为什么啊？第一呢，我在节目当中，那你说我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呀？我给大家讲的是医学知识啊，有营养医学的知识，是不是？有这个生物医学的知识，以后呢我会给大家讲中医学的知识，藏医学的范畴，对吧？那包括我给大家讲到什么，又给大家讲到了解毒的海棠啊，还有咱们现在说的这个磷虾油啊，我讲的是底气十足。为什么底气十足呢？因为我知根知底啊，这些厂子我都去过呀，我心里是100个放心。它不是一个人用，是所有的人都在用，还有这所有的人用完了，他都说好，说这是好东西，好产品。你看，这样的话，我把方法教会大家了，我又把什么样的东西有用又教会大家了，这个东西是什么，怎么好，我也教给大家了。我说这些东西啊，我是张嘴就来，我想咋说就咋说，因为什么？一点压力都没有，我没有任何一点心理压力。都是我的真实经历，甚至每个场景我都历历在目啊，包括我给每个患者什么时候用的，他用了多久之后起的变化，我是都记在心里，我怎么讲我都心安。哎，你说咱们是不是有那么句话呀，叫心安才能理得呀，我就心安得很呢。你说谁用了海棠，谁用了咱们的磷虾油，我的中心里面某个某个患者用了多久，这些案例我这肚子里面一肚子装的都是，你说我讲的是不是心安，对吧？我给大家带来了身体的好处，带来了身体的健康。可是如果说让我去做这个视频直播呀，那你说我能讲啥？他一定是看重我讲这个健康知识啊，讲医讲药啊，是不是？那你说要是让我讲我都能讲，你说让我讲纯粹的医学常识医疗保健，那讲了我绝对擅长啊。可是人家说给我这么多的钱，那你告诉我他是不是要赚回来呀？他这一赚回来了，他到最后他就一定让我讲药，或者说让我讲保健品。你说他要让我讲药让我讲保健品，我都不知道是啥，这东西到底好不好啊，哎，哪出的呀，质量怎么样啊，全凭他们跟我说，一点信任度都没有，对吧？再有啊，我要是在讲我们中心所有的东西的时候，那为什么说一点心理压力没有？都是我们的定制款。你像我们的定制款，都是定制款呢，对吧？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那我心里有底。你说毕竟这么多年了，对吧？患者就在我身边，每一天呢看着他们一点点一点点的身体往好了方向去发展，那我心里就更有底啊，我那底儿啊那都特别实在的底儿。那如果让我去做主播，那你说我哪能看得见谁用了，谁用了多少，用完了啥样，我一点底儿都没有。所以说呀，这个事儿啊，你别说跟我说20万，你就给我200万，这坑人的撒谎的这个事儿，你放心，咱没那想法。我呀虽然说也喜欢钱，可是我绝对不会随波逐流，这一点是原则问题，是底线的问题，对吧？如果我要是真去了，我要是贪图这个钱了，那我跟你说啊，别人不说，我师父啊估计能把我腿打断。所以这个事儿完全的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我呀就安安心心的，是不是遥控着指导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事儿。哎，网上呢有时候开个会，如果特殊了 我回到中心里面待几天，搞个教学就行了。再有呢，我这有时间呢，足够的时间照顾家里啊，啊，照顾父母啊，对吧？然后呢，我再每天抽出来这么一小段，我给广播电台再讲一讲，你说我做的多好啊！我生活充实啊，我时间充裕，我还该做的事儿一个没落，对吧？你说真要是我拿到了这20万也好，200万也好，这钱拿到手里，烫手啊！那你说我要在节目当中，这要是讲了什么什么药，我都不知道咋回事的，我讲了，结果听众或者是视频的网友买了，谁没事儿买药啊？大家想想，谁没事儿会买药？咱们没事儿都能买菜，那没病谁买药啊？买药的都是病人，那你说本身有病就痛苦，买真药都不一定能治好呢。你说这要是我听他们的，我在视频里面讲那个药啊，那质量再不好，耽误了病人的病情，甚至可能让有些人呢的病情都加重了。你说这个事儿，他于心何忍呢？是不是？就这个事儿，我一点念想都没有，直接100%拒绝，直接拒绝，一点回旋的余地我都没给留。我呀，就一个心思，什么呢？心安理得，安安心心，没别的本事，我就会看个病，我就会教个学，我在中心就看个病，我上了节目了，我就教个学。哎，这干的，我感觉这事儿挺好，是吧？我现在呢，也越来越喜欢呢，在广播里面讲了。那每天呢，我这听众也越来越多。我呢，指导一下大家怎么治病，指导一下大家怎么有保养身体的方式和方法。你说我是不是也很有成就感呢？是不是？包括到现在啊，我都接到好几个电话了，说老同志都说了，说孟非老师啊，我家是陕西的啊，孟非老师，我家是沈阳的。孟非老师，我家呢大连这边的。孟非老师，我家是河南的。这什么时候有空啊？能见您一面呢？请你到家里吃饭呢？给你包饺子，给你炖羊肉啊？你看，这多开心呢，是不是？除了这个有点远不方便以外，那以后啊，等再往后我的时间再方便点了，我以后一定有机会受他们的邀请，我去家里吃个饭。放心。这饭呢我自己也能做，但是我到家里面去啊，到老同志家里面去，我帮着你一块做。这孟非老师啊做饭的水平还行，我再给你带点孟非老师的特殊的礼物，我再给你带过去，也算交一个老年朋友。你说这按照我这个人的情况来说，形容这个事儿，你说是多好啊，这才是孟非老师想要的以后的生活。所以外面的那些什么诱惑呀，

我来讲看不见，还是图一个事儿，心安理得，安安心心的教个学，讲个广播，比什么都好。那你看，我不能伸手就把我所有的粉丝，把我的听众朋友抛弃不管呢？这么多人跟着我，你看看，这现在这听众也多，包括这两天这林下游啊，这么多人往电话里面打，是不是用到我们中心的？我这心里头啊，就特别的开心。开心到哪儿呢？我通过我的努力啊，通过我变成了一座桥梁，把我们中心的好东西啊引出来一部分，也不占大家的钱，然后呢让大家用得上，把我们的身体啊调理一下，恢复一下，修复修复这老零件啊，修修修修补补，又能用几十年，你说这多好的事儿，是不是？你说这个林下游今天是第几天了？今天是第四天了，说了吗？一共是五天的时间，为啥要搞五天呢？公平一点呢？这有的人呢，可能就错过了，就这两天有事儿耽误了，没听广播，这怎么办？他还需要，他还想用，没打着电话，那咱们就拖了几天。可能对有一些天天听广播的呀，这个有点不公平。但是呢，希望大家理解一下，为什么理解呢？你也说不准。有些时候就可能今天参加个婚宴呢，啊，或者参加个朋友聚会啊，你也错过了。我要就讲一天，那你说你错过了，可惜不可惜啊？咱们这样呢，大家都公平，是不是？就有的错过了，咱们呢到最后还有个机会。我认为啊，这样的话大家都能理解，是不是？你们呢就听我的，是吧？这个林下游啊，你们该用就用上。要想解决身体的病，软化血管嘛，这是必须的，又不贵，是不是？100块钱一瓶，这没给优惠了。但是呢，你拿六瓶才600块钱，拿六瓶600块钱，多给你拿六瓶，那你说这相当于是不是五折了呀？这一六瓶600块钱，多拿六瓶12瓶，够你吃一年，这多好啊！你拿两年的量，最大的量才1200，这1200吃24个月，一个月。50块钱，这个普通家庭啊，他都能用得上，也能用得起。今天第四天啊，这两天漏听了的，你抓紧时间，你赶紧打电话，还有机会，就今天和明天这两天的时间了，对吧？那你们听我的啊，这海棠茶呀，用上，解毒排毒啊，这个是独一无二的，你拿到手里的你就坚持喝啊，好东西只有咱们家有。也只有这一次有，你们用了就用上了，你们以后啊别惦记了，这赶上好机会了啊，要不然人家那边不可能再给咱们了。这海棠茶的产量它是有限的，它是属于资源稀缺型的东西，不是说哪里都有。你有的人呢，他就说了，孟非老师，你讲的这个海棠啊，确实好，我在网上也查了，这湖北这个地方啊，很多都有这海棠啊。你再看，它上面写的叫三皮罐，为啥叫三皮罐？那是做凉茶用的。这个海棠能解毒，大家知道啊，它能解各种毒，身上的血毒、药毒、化学毒，这个各种外部进入身体的所有的毒，它都能解。只有神农溪边上的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那剩下神农溪以外的那些毒能不能解呢？它能解暑毒、热毒，所以那个三皮罐那个茶呀，能买吧？能，你中暑了你就喝那个。你看湖北的很多老乡出去干工地的那些，他们那个大水杯里面就泡这个三皮罐，就是解暑的，防中暑。那你要是喝那个，那你说你也没中暑，你喝它干啥呀？咱们是要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解各种各样的毒，是吧？所以用就用这个神农溪两边的，这个是最正宗的。就这一次，以后啊，估计是不一定再好找了，啊，大家能赶上了就赶上。这几天都有人在问，还在问呢，这都过了多少天了，还在问能不能再买点，啊，能不能再拿一点？上次拿的少了，或者说有亲戚朋友喝了感觉挺好，味儿也不错。给拿走一盒的不够了，你看这后悔了。所以这次啊，这个林下游我也说不准以后有没有。你呀，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说经济条件上没大问题的，我就建议你拿两份，这两份足够你吃两年，
它真不贵呀，你到外面是没有这个价的，对吧？那这个磷虾油你们也听我的，外面啊都是100-200一瓶，就这个都不知道加了多少价，层层加价都是利润，对吧？咱们这个呢是定制款，没有中间商啊，咱们直接呢从厂家拿的，哎，才能够600块钱给到12瓶。孟非老师啊，说句我内心的话，没心思赚你们钱，没必要，你们也没啥钱呢，是不是？那找你们赚啥钱呢？你们又不是大老板，你们又不是房地产商，是不是？你们又不是家里做什么大生意的，你们那仨瓜俩枣啊，一个月几千块钱呢，挺好了，退休工资够你们吃，够你们喝了，偶尔再买点药，是不是？那你们说你们这个收入就这个样子的，这是正常的，普通工人就这样。我爸在家退休工资现在一个月也才3000块钱，都是这样的，是不是？大城市的稍微多一点，你说你们能有多少钱呢？那你们年轻的时候我又不是不知道，跟我父母不差不多吗？是不是？你们年轻那时候一个月30多块钱工资，那时候攒啥钱呢？是不是？慢慢工资高一点，1000多，是不是？也没拿多少吧。然后后来退休了，年涨一点，才涨到这儿。你们手里能有多少钱啊？除非又那个时候做生意的。问题是很多人，绝大多数都是单位退休的，那这个钱真没多，你说我咋赚你们的？没法赚你们钱呢，那没法赚就不赚了，是吧？你们真有钱呢，你们就自己存着吧，哎，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咱们年纪大了，不一句话吗？叫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你呀也该享受生活了，对吧？我不赚你们钱的，没必要，我又不缺钱，是不是？我就想着呀，你们最需要的就是健康，我呢别的也不会，我只能给你们各种各样的健康方法。你看昨天是不是跟你们说了，说要养生的时候啊，我们中心也有一个东西叫这个山药粉，我们就没有优颜诺这个字儿。我都告诉你们了，外面的山药粉呢就是在假，它里面用的也是山药，你们都可以自己买，你们不一定说什么东西追着我来要，明白了吧？就说你们感觉外面的东西真好的，你们说能够信得过的那个商家或者是商店的，你们在那儿买一样的，只是说孟非老师有的时候啊机会特殊赶上这一批了，给你们搞一搞，这个是没问题的，对吧？那你们呢，这一次听到孟非老师的节目这么多天，就两个事儿你们记在心里。第一个呢就是解毒排毒，这个呀用解毒海棠神农尝百草啊，路遇72毒一茬而解之的林琴，就在湖北省恩施州恩施市巴东县神农溪左右两岸10米内的这个海棠独一无二，解毒排毒没有人可以替代它。第二个，你们啊要想解决所有的血管类的基础病，那你们用什么呢？就用到15种油。这15种油啊，有10种是植物类的，有5种呢是海洋动物类的，它们有个共性，就是里面含有一种东西叫欧米伽三，它能够以油化油。有区别呢，就是植物的这个油啊，它这里面的欧米伽三，它的穿透力没有海洋动物的好，它能穿透血管的内层，外层就不行了。而海洋动物的这几种油脂里面都能够穿透血管的内层和外层，2层都能透。那我们中心里面选的就是这个磷虾油，里面最主要的3种物质，欧米伽三、磷脂、虾青素，那这3种物质相互协同、相互配合、相互起作用，就能够从里到外软化你的血管，以油化油滋养血管，让血管的弹性提高了，压力就降低了，弹性变得恢复了，那你这个跟血管有关的病就能够减轻了。再有啊，它以油化油还软化这个血管，逆转血管的动脉硬化。不说了吗？人和血管是同寿的，你的血管越年轻，你这个人呢寿命就长。那同时啊，这个磷虾油啊，它还有把血管内外表皮都搞得光滑，以后啊沉积斑块杂质的都少了。如果你是轻微高血压、轻微高血脂高血粘的，还挺有作用，是不是？正常情况下你就吃这一年。还是那句话，你呀吃磷虾油不要迫切的

0: 追求效果，这东西你吃了没啥大变化，它是润物细无声的，慢慢的把你的身体的血管基础环境给你变了，这才是最核心的，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才是治疗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基础当中的基础。只要把地基打好，盖再高的房子不会塌，林下油就起到这个作用。所以啊，今天是第四天，如果说你已经打过电话的就不要再打了，哎，你要是没打电话的，错过了前几天的节目，刚刚听到的这个电话，你抓点紧啊，因为过了这个今天和明天这两天，后面呢孟非老师没法再在这里面一直说了，咱们不能耽误我们节目的进度，所以啊，电话抓紧时间打到我们的后台，报上你的名字，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那这几天呢，这个每天都有很多人呢打电话过来啊，咨询健康指导方案的挺多，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能不能够帮我们做一个身体的整体的健康调理方案呢？有的呢，这电话是我接到了，有的呢是我学生接到了。哎呀，这个的事儿啊，大家别着急，为什么呢？慢慢来。你看，有一个实际的情况，我呢就一个人呐，我不可能把几百几千个人的指导方案都做出来吧？我写一下啥情况呢？就是哪一类的疾病，它该咋治？我呀把这块写一写。然后呢，我最近一段时间呢，我把这些哪一类的疾病的这些方式方法，我写好整理出来，交给我的学生们，交给我们后台接电话的这些人。哎，如果说你想要哪方面疾病的，你可以找他们，就是日常怎么饮食啊，怎么运动啊，这一块都可以，你就直接跟他们问，他们那边有现成的。现在你别打啊，现在我得写，因为这个我得把这个整体的东西都梳理出来，我把这些我写好了交给他们的时候，等过一段时间这个事儿弄好了，你们呢到时候就给他们打电话问就可以了。大家说好不好啊？这个事儿啊你放心，孟非老师啊记着这个事儿呢，既然说以后做全方位立体的健康指导，那咱们得把事儿啊落到实处，对不对呀？咱们不能说你嘴上一说后面不当回事儿，这不行，咱们要做到言而有信，是不是？再有啊，最重要的一点，我呀嘱咐大家，治病啊你不要着急，哎，你绝对不能着急。你为什么说不能着急呢？你疾病才要急治，你慢病啊你就慢慢治，千万千万别着急，没有任何一个药能够把慢性病一下子治好的，谁也不行。到今天别说我，就华佗在世孙思邈在生，他也不可能让慢性病几天就治好，是不是？你只要是现在啊，咱们人年纪大了都有慢性病，症状要是平稳的，没有突发情况的，你就慢慢来，是不是？只要你药是正常吃，它一般来说不会突然发生这种危险性很大的这种情况啊，这种概率啊不大。那在这里呢，我跟你们说的就是林下油，你们抓紧啊！这我认为啊，这个东西是给你们健康打基础的一个必备的东西。最主要的是真不贵呀、啊！你看，软化血管啊，逆转动脉硬化呀，是不是超级渗透？它里面的血管内皮外皮都给你软化，都给你解决，这个价格也是独一无二的了。我不老跟你们说价格了，你就记住了。你说600块钱吃一年啊，1200吃两年，你哪找去？是不是啊？这个东西啊，我们中心的优颜诺三个字在上印着呢，你们自己知道就可以了。那我在这里啊，着重的嘱咐我们听众朋友几个事儿。 什么事儿呢？你们家里面呢，可是没有我们中心的那个生命体中的监测仪器啊。那就证明一个事情，就是如果说真要是在你们家里面，你个人出现了一些意外，你呀是没办法急救的。我就这里教给你们一些小方式、小方法，以备你们不时之需。在这里啊，我希望收音机前孟非老师的这些忠实听众朋友，你们呢拿个笔、拿个本，我呀给你们说上三种药。这三种药啊，一定一定要听话，一直就装在你的口袋里。而且呢，这三种药啊，你别准备一份，你多准备几份，你别怕花这点钱。这三种药你准备出来了之后也花不了多少。我算一下啊，三种药15、40、45、3块，50块钱一份，你们到药店里都能买得到，你买上三份。我给你们说一说啊，这什么三种药，大家听着，这三种药是保命的，又能够保自己的命，又能够救别人的命。咱不说了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咱别说几级，你只要救了别人一命，是不是都办好事啊？办好事他是不是积德呀？那哪三种药呢？听着，第一个药速效救心丸，第二个药硝酸甘油，第三个药硝苯地平。再说一遍啊，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硝苯地平。你把这三种药啊你备上，你别备一份儿，听孟非老师的，你备三份儿。你只要是55岁以上，无论你身体好不好，这三种药你必须备着。放哪儿呢？大家听着啊，你记在本上。第一份儿，你把这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还有硝苯地平放到你的随身穿的衣服的兜里，或者随身带的包的包里，放这里放一份，只要一出门随时随地带着。那第二份你放到哪里？就放到你睡觉的床边上，伸手就能够得着的这么个地儿，这个地儿你放一份，不要动，就放那放着，放过期那最好，证明你用不上，你呀就听孟非老师的放上。第三个地放哪里？听着啊，放厕所，厕所里一定放一份。这样的话，这三种药，那这三种药是管什么的？我给你们再说一遍：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硝苯地平被称为三大救命药。硝苯地平是降血压的，你不要买那种缓释片，这个硝苯地平啊，就2-3块钱、3-4块钱一瓶啊，它呢就是快速的降血压，基本上吃上十几分钟血压就降。再有这个硝苯地平啊，如果你血压急剧升高的时候，它甚至可以含在舌头底下来用，效果也比较快。哎，硝苯地平，如果说你平时是有高血压症状的这些人，平时吃一些缓释药剂的，那你像什么厄贝沙坦呢啊这类的，包括这个其他类的降压药的，你吃的都是缓释的那种，你呀，快速降压的这种硝苯地平你兜里带上一点。因为你血压一高，你的症状你自己知道，头晕呢、啊、眼睛胀啊、耳朵嗡嗡响啊，是不是走道飘啊，这都是血压急剧升高的表现。老人家这种情况自己心里清楚，是血压急剧高了。现在的药店特别的多，诊所也多，你要是在外面赶紧找个地方免费量血压，量过了之后只要是一高，你快速的把硝苯地平吃上一片，这样的话远离脑出血。很多人就是因为走着走着路突然血压高了，着急了想赶紧往家跑，吃点降压药，反过来这一跑啊，加速了血液循环，一下子让那血管破了，脑出血就来了。就是因为你手边没有这种常备药啊，那不行啊。硝苯地平有这个作用，那速效救心丸是干什么的？听着啊，速效救心丸是缓解心闷、心绞痛、胸口压榨，缓解心绞痛好的。可是它不是急救药，它也能急救啊。真正的速效救心丸最好的作用就是缓解你的各种疼。如果说有些人突然之间心脏疼得都倒了，速效救心丸是能够起到 救命作用的。这个往舌头底下含，有的人呢他带过，有的人即使心脏不好他都没用过速效救心丸，怎么办呢？听我的，你买上，你备上啊，你备到兜里，你再有什么心脏闷疼的你就含在舌下。一般来讲这个东西啊，含多少粒儿是有讲究的，不是很疼的3到5粒儿就行了，含到舌下2-3分钟这个疼痛闷就减轻了。特别疼的经常心绞痛的，你就含10粒儿就够了，不要多啊。那真正能够救于危难时刻的是硝酸甘油。硝酸甘油这个东西啊可以做炸药你知道吗？这个硝酸甘油啊它是最快的扩充冠状动脉心血管的。而且这硝酸甘油的速度啊来的是超级快，你含到舌头底下几秒钟就起效。那这三个药你一定要带，无论你是有这方面的病还是没有这方面的病，听孟非老师的，只要你上了55岁，这三种药口袋里放一份，床头放一份，厕所里放一份，关键时刻救你一命，比任何东西来的都好。有人说，哎呀，我扎十旋，我扎手指头，我扎脚趾头，我扎鼻尖儿，扎舌尖儿啊，扎耳垂，这些地方能不能扎呀？你再扎都不如来这药快。你看孟非老师是中医科班出身，又学的藏医，是不是对中国传统医学算很了解了？你说这三种药，速效救心丸是中药成分，硝酸甘油、硝苯地平都是西药，你得承认一点，咱们要快，这个时候是争分夺秒啊。你有的时候倒了的时候你连劲儿都没有，你最多能够打开一个药瓶，你还去找针吗？你还找啥呀？你怎么扎呀？不方便，除非说家属给扎一扎这行，要不然赶紧吃药打120，这才是重要的。这三个药保命还能救别人命，你听孟非老师的，你呀口袋里带上。这速效救心丸呢现在应该是在36-37块钱一盒，这一盒呢里面是3瓶，你看这是不是折到15块钱一瓶啊？你买上一盒38，15块钱一瓶，你放到三个地儿，这不够了吗？硝酸甘油啊你买过来，一般来讲现在应该是30多一点儿，这硝酸甘油加速效救心丸是不是就45块钱左右，然后硝苯地平2-3块钱3-4块钱，这样的话加到一起50块钱一份儿。你买3份，你呀就放在口袋里，床头边，厕所，关键时刻真顶用啊。我告诉你啊，孟非老师把这事儿交给过很多人，好几个回头都说了，孟非老师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没想到啊我出问题了，我没想到我心脏那么不舒服，结果就按照你的方法我救过来了，我缓过来了。咱们啊听好了，哪怕这个药放到你口袋里放2年放3年过期了，咱没吃，咱浪费了这150块钱，咱也别到关键时刻救命的时候手边没有药。咱们东北有句话，关键时刻麻爪了，那你说到那个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明明手边有个药就能把这个命救回来，结果就因为手边没有，命搭进去了，或者说一下子严重了，咱们叫什么呀，得不偿失啊。这点小钱你一定听进去这个话，一定照这个事儿办了啊。那咱们就接着说嘛，说咱们一般呢来到突发的生命危险的这个病啊，无非就是几大类。哪几大类呢？你看心脏突然之间出大危险，脑血管突然之间出大血管的问题，这两个呀严重。你像其他突发那种癫痫的不一定会要命，是不是？主要就是突发心脏的问题还有脑血管的问题，这时候就一个词儿啊，争分夺秒。哎，有人说我等120来，你可别傻等120来，就现在这个城市交通啊，咱们算你家里面如果是城乡结合处半个小时能来，你家要农村再远一点40分钟，是不是？城市里面就这交通堵塞，要是赶上上下班那更麻烦，不是上下班高峰也得15到20分钟，都不一定能来得了啊。除非呀、啊、 你家在。

在这个三甲医院对面啊，家里还有人啊，顺手就给你抬过去了。要不然你说等120来得及吧？很多人就是没等到120来就出事儿了。你可千万别指望这个，咱们一定要学会自己的自救啊。那如果说我们这个突发疾病了，无论是心脏的还是脑血管的，只要咱们自己还有意识，一定是先学会自救。如果要是没有意识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赶紧把老伴儿拉到咱们身边来，一起听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老伴儿赶紧给急救。那你要是听孟非老师的话，你听好啊，家里面备一个东西，除了这三种药再备一个东西，氧气包，就是氧气呀、啊、不一定买那个氧气瓶，那玩意儿没用，个头大，放那放着还占地儿。买那个制氧机啊也没必要。你用什么东西呢？你就到药店去买一个那个氧气包，蓝色的，就是充上气儿的，充了气儿啊跟一个枕头一样，备一个这个，几十块钱。你呢再找一个地儿，一般药店就有啊，药店没有啊，找别的地儿加满这一包氧气。这一包氧气加满了之后可能才15块钱。就这个东西放到家里也不占个地儿。你是有的时候甚至能当枕头枕一下啊，当然那个没必要了。关键时刻，听着，关键时刻就这一包氧气就能够救你的命。你说就这几十块钱该花还是不该花，对吧？你准备上一份药50块钱，准备一个氧气包加上一个氧气不到100块钱，你全加到一块儿不到200多块钱。可是有这个小200块钱的一个准备，咱的命就能保住，甚至说后遗症都能小。你告诉我这点钱该花不该花？这200来块钱能放3年，3年200块钱，1年70，1个月5块钱。你告诉我你该花不该花？这钱是一定要花还不能省。只要是孟非老师的听众，你家里有的咱就不说了，没有的听我的，最近这几天赶紧把它找出来，赶紧放到身上。三种救命药：硝苯地平、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啊，加到一块也就花150块钱，买3份啊。然后再准备一个氧气包，再灌上一包氧气，关键时刻能救命。听着啊，那在这种情况下，说了要命的病就两个，一个是心脏，一个是大脑，那怎么区分呢？这个时候这几种药该怎么给他用呢？对吧？这里面孟非老师慢点给你们说，你们有笔有本的抓紧时间记录一下。听着啊，如果是有心脏病史的，那他突然发病了，捂着胸口啊，这不用问，心脏的事儿。这个时候赶紧给他干啥？速效救心丸，赶紧给他含下去。速效救心丸就不用倒了，这个时候啊，人都坐地上了，你就直接最大量10粒含到嘴里头。有这含到嘴里这10粒速效救心丸和没有这10粒速效救心丸，我告诉你，到最后如果真到心梗的那个时候，含了和没含，那差的不是一点半点，那命就能保住。你别看就含上这10粒，给它含上，观察几分钟。如果说特别特别疼，有那种剧烈的压榨的那种，那就要打120了。如果只是闷和疼，这个时候可以等一等。那么脑血管问题的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一般来讲就是头晕啦、头疼啦，有脑血管病史的你也不用问，这是脑血管病的，对吧？咱们都知道。哎，要是不知道，说这个人到底是心脏问题还是脑血管问题的，只要他有意识的，他自己能分出来是到底是心脏疼还是脑袋疼，他能分得出来的，手指哪儿就是哪儿，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对应的是哪个问题了。你打120也能好说，家里有常备的药赶紧给他吃。那你说心脏这块啊，听着，如果是心绞痛的不用怕，因为经常心绞痛的都习惯了。咱们说的是突发心梗，心绞痛是啥样呢？就是滋滋的疼，扎着疼，转着圈的疼。可是呢，一般心绞痛也就是那么1-2分钟就过去了。这心脏病的人有经常心绞痛的，一天都疼5-6次、7-8次的都有。这个我在中心都见过，见过啥？就每天心绞痛至少就发作10次的都有。真到那个程度，他就是。

脖子上、额头上、身上一摸，手上全是汗，这叫心气严重的阳伤，啊，心气阳亡之兆。这个时候就麻烦了，我告诉你，这典型的就是心梗快来的前兆，浑身没劲儿，喘不上气儿，那你就别犹豫了，千万别犹豫了，你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我是吃速效救心丸还是硝酸甘油，不要选了，就一个。硝酸甘油赶紧往舌头下含。硝酸甘油这个东西有个特点，它是在心脏濒死感心梗之前家庭用药急用的，排名世界第一，就没有比它再快的药了，几乎是3到5秒马上起效。因为呢，只要能够含到舌头底下，它几乎是几秒钟就吸收了，马上就能够通过舌头底下的血管血液回流进入心脏。哎，那这个速效救心丸是比不过硝酸甘油的，没有比它再快的了，就用它。一般来说一粒含下去身上是什么感觉，我给你们学一学让你们知道啊。只要含完速效救心丸没有效的，或者说当时就已经很急的赶快含硝酸甘油的，含上去第一个感觉几秒钟之后，他自己都能感觉心脏里面就像有人用一只手抓着心脏在捏，就咕咚咕咚咕咚，那个劲头啊，就是快速的帮助心脏收缩扩张，心脏收缩扩张，甚至有人自己都能听到自己心脏在咕咚咕咚跳，平时我们感觉不到心脏跳，这个时候甚至都能自己感觉到心脏咕咚咕咚的跳，然后伴有脑袋里面充血感。放心啊，这个时候不是说把脑血管冲破，是感觉这个血液呀、往脑袋上冲，脑袋有点微微的胀，就是把你心脏冠状动脉的血管扩张开了。硝酸甘油扩张冠状动脉的功能是世界第一，此时此刻没有任何一个家庭常备药比它来的再快。如果说一粒含下去，这个疼痛还是那样，没减轻。过上一分钟，化过了之后全部化开啊，过上1分钟到2分钟再含一粒。如果这个心绞痛还没有解决，再含一粒，最多含3粒够了，不要再给他含第4粒了。你听好，这个时候即使他没有缓过来，120也快到了。这是第一个事儿啊，就是已经含到硝酸甘油，你120必须打了，你只要把它含进去，120马上打。咱们含这3次，含了3片硝酸甘油，就争取了抢救的时间，黑色4分钟就过去了。很多人就是坚持不到这黑色4分钟啊，人就没了。因为连续心脏停跳4分钟，人也就差不多了，你知道吗？尤其是心血管堵塞停跳了，那你有这硝酸甘油加进去，含到舌下，就能让这个危险期几乎度过。不说别的啊，就这个，如果说自己能含到3粒，或者老伴给你塞进嘴里3粒，你救回来的概率能够增强70%到80%。你这个时候再到医院去，那结果就比你不含要好的多得多呀。这回明白了吧？你告诉我，这硝酸甘油你口袋里要不要带上？你是一定一定要带。咱们说第二个病，脑血管。那脑血管一般分2类，一类是堵了，一类是出血。这脑出血呀，绝对都是跟血压急速升高有关。那怎么办呢？脑血管一出血，脑袋上面会有急剧的感觉。什么感觉？我跟你说啊，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最要注意这个事儿。那脑袋跟炸开一样的疼，还可能一瞬间，你自己看东西，就感觉眼前发红，看东西发红。这不是你东西变红了，这是你眼睛里的血管毛细的都破了，看东西就变红了。赶紧别犹豫，用最慢的速度躺下，无论是地上、沙发上、床上躺下，得哪儿躺哪儿。你即使是在厕所你也躺下，地上有水你也躺下，坚决别动，谁也别碰，任何人别碰。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别紧张，一定再紧张再着急，自己要把情绪稳定下来。因为你越紧张，听着，越紧张血管出血越快，越紧张血管出血越快。怎么办？
手里有消

酸甘油的、速效救心丸的、硝苯地平的这三种药的，你赶紧把硝苯地平拿过来，赶紧先含一粒，含到舌头底下。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硝苯地平三种药的，你拿出来，硝苯地平降压的啊，快点降压那个，含到舌头底下。这个时候，一般来说十分钟，能够让你的血压降低5到10个毫米汞柱，血压往下一降，出血就会减少。你已经出血了，你已经出血了，咱们这时候不能再急剧的多了，血压降下来一点，平稳躺着，血压会降一点。含上硝苯地平，血压再降一点，你那个脑血管出血那个地方，前期都是渗透血，后期是血管破裂，不管哪种，无论是蛛网膜下腔出血还是脑干出血，先把这个硝苯地平含上，含上它，含上一粒儿。你要是含完了之后别动，打电话来人，这个时候你的出血量就比别的那种人的出血量要少，你救回来的概率就高，你后遗症发作的就低。这个硝苯地平在这个时候赶紧用，赶紧用啊，用上一片就行了。电话该打打，还是那句话，听清楚了。此时此刻，无论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是家里还是外面，公园、马路，甚至是厕所，赶紧慢慢的躺下，听孟非老师的，能救你一命啊！这是第二个病，脑出血。第三个病，脑血栓。突然之间来一个血栓，那他是有感觉的，一下子可能坐在那儿，可能是躺在那儿，可能是聊天的时候，一下子突然感觉肢体麻木，半边身子不好使，舌头发硬，手脚发麻，脖子发硬，或者说一条腿抬不起来了，或者说一个胳膊抬不起来了，还有的喝水呢，水漏了。无论你是哪一种瞬间突发的，这就是血栓斑块掉下来了，到你脑子里去了，这就是你严重的血管硬化掉下来的斑块，冲到脑血管堵了一个地儿。这个时候大家听着，如果你这三种救命药在手里头，别的药咱不说了啊，这个时候你再吃什么硝苯地平啊硝酸甘油不合适，这个时候临时可以用一个药，速效救心丸可以吃一下。哎，脑血栓的速效救心丸临时用啊，大家听着，这是临时用的，可以吃一下。干什么？短期帮助扩张血管。如果家里有安宫菊黄丸的，赶紧拿过来一粒吃上，你还能有机会。哎，到医院去，问题也减轻。孟非老师教你的都是救命的招。最后一个，脑梗。这脑梗啊，没有突发的，突发的谁也怪不着，只能怪自己。什么原因？因为脑梗都是一步一步来的，它都有前期征兆。什么前期征兆啊？走道不直溜的，站着不稳当的，眼睛发花的，流口水的，头晕的，眼睛胀的，舌头歪的，耳朵嗡嗡响的，这都提前10天半个月都有征兆了，甚至都恶心呕吐的。你早有征兆，你为啥不去医院？你省那个钱，到最后花大钱，对吧？那哪行啊？越早有症状是报警提醒你呢，这是好事啊，赶紧到医院输上2天液，危险就没了，对吧？你发现没有，我说的这几种危险病症都是血管病，都是动脉硬化引起的，根儿在哪儿？根儿就是血管啊，对吧？咱们没有根治动脉硬化的药，咱们没有解决血管硬化的药，你只能养，用啥养？欧米伽三呢，对吧？你用欧米伽三磷脂虾青素合到一起，它就是磷虾油，你呀就把这血管逆转，血管硬化给它改变，这些危险就远离你。你把这血管软化不了，你天天只是指着活血化瘀，这些危险早晚找上你。你看看咱们脑血管动脉硬化，你没解决，你脑梗了，你被发现吗？脑梗几年的人，过2年他还梗，是不是？血管它不逆转，你到什么时候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在这儿啊，我就给大家说吧，这个磷虾油不是我劝你，抓紧时间吧，你赶紧吃，你越早吃，他给他1年的时间，他不是1天2天起效，你得给他1年时间远离危险，1年过后远离危险。我得提醒你啊，磷虾油不是神药，也不是仙丹，不是说吃了磷虾油啥药不用吃了，咱就是打基础，咱就是逆转血管的衰老，咱就是逆转血管的动脉硬化，对吧？我再说一遍啊，今天是倒数第2天，第4天了，磷虾油600块钱你拿6瓶，1瓶吃1

0: 个月这样多给你六瓶，600块钱到手12瓶，够你吃一年。你说才花几个小钱，吃小钱吃大病。然后第二个，你再用什么？你再用这个，1200，你拿多少？你拿24瓶，是不是？你拿1200，12瓶，然后多给你拿12瓶，24瓶，你这24瓶下来2年的量足够了，对吧？抓紧时间，别错过啊！哎，今天呢，咱们时间的关系就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特别提示：订这款真品南极磷虾油正在开展优惠赠送活动，凡购买6瓶磷虾油赠送6瓶磷虾油，购买12瓶磷虾油赠送12瓶磷虾油。磷虾油唯一一次赠送活动，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65-7155，400-665-7155。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您好。
3: 你好，孟非老师。
2: 哎，您好，听众朋友，您好。
3: 哎呦，谢谢你帮我申请的福利，让我们也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磷虾油和海上茶。
2: 哎，老听众了，那您好，您好。哎，
3: 喝了喝了，挺好的，感觉那个心都轻松了，带劲了。哎呀，真是太谢谢你了。
2: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应该的。你们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好，对不对？
3: 对，孟非老师啊，你真是个大好人，为我们这普通老百姓啊送健康了。哎呦，这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2: 以后给我包个饺子吃就行了，好不好？不客气啊，不客气，谢谢你们信任我。哎，
3: 孟非老师，我呢是这个静脉曲张，强梗，我听你讲的我都听明白了。这都是血糖的事儿，
2: 血管的事儿，都是血管。
3: 不是，对，这个磷虾油我想订一份。这个有条件不好，农村工资，我先吃着可以吗？
2: 可以，可以。那您就先订上一份吧，好不好？咱慢慢治，一步一步来，你说行不行？
3: 好好好，谢谢、
2: 啊、
3: 谢谢。
2: 那我给您订上一份，好吧？你就回去个一天两个粒儿，你就慢慢吃着，这个慢病慢慢治嘛，咱也不着急。反正你这海棠也有，磷虾油你再订上两个一起吃，咱把身体基础打好，后面再治起来就容易了。你说好不好？
3: 嗯嗯，好的好的。
2: 哎，那行，那我给你订上，好吧？
3: 那谢谢啊。
2: 健康，以后咱身体就好了，咱就不着急了，行吧？
3: 好好好。
2: 哎，好，那咱们这样。
3: 好的，
2: 好，再见。
3: 再见。
1: 特别提示，订这款真品南极磷虾油正在开展优惠赠送活动，凡购买6瓶磷虾油赠送6瓶磷虾油，购买12瓶磷虾油赠送12瓶磷虾油。磷虾油唯一一次赠送活动，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65-7155，400-665-7155。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2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 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

0: 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1: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3: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4: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5: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8: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7: 15/57，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8: 15/57，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4: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0: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9: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1: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9: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0: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9: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6: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六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13: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12: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渨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5: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14: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16: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17: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16: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18: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1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4: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 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20: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21: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20: 五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21: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20: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21: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20: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21: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20: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21: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2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22: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4: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22: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4: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2: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4: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22: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4: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2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1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我是王鑫。
3: 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2次会议，倪岳峰主持闭幕会议并讲话。
3: 高速公路服务区也能变成文旅新地标。我省实施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3年行动以来，已有228对服务区完成改造提升，回应群众高品质出行期盼。
2: 廊坊、保定等地积极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助力传统制造业云端突围。
3: 保定白沟新城以数字化手段破解小微企业外贸痛点，出海通道更通畅。
2: 高招进行时，河北高招本科批开始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14349个计划。
3: 我国夏粮喜获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明年1月1号起，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可线上接续转移。
3: 伊朗对中东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
1: 北新闻时政要闻。
2: 7月22号到23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在石家庄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主持闭幕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港口条例》修订、《气象探测条例》、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法规的决定。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审议了《工业品产品质量促进条例草案》等4部条例草案。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我省长城保护条例、城市地下管网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财经委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省政府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和全省总决算情况的报告等。审查批准了13件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及相关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倪岳峰向被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倪岳峰指出，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围绕中心依法履职，聚焦重大国家战略实施，扩大有效需求，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等，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统筹推动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任务末端落实。要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四个机关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3: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7号。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任命梁九峰为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李志毅为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委员，任命李双喜为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特此公告。
2: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8号。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接受梁九峰辞去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 报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3: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9号。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接受杨金申辞去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2: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90号。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接受马桂旺辞去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3: 高速服务区是地方发展的重要窗口。2024年以来，我省全面实施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3年行动，全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中，已有228对完成改造提升。提质升级的软硬件、创新融合的多业态、游客换新出发的同时，也在拓展发展新空间。
4: 3000平米的骑行蹦道加高低起伏的坡道，能满足青少年的趣味体验和专业选手的训练需求。靠着这刚刚上新的配套设施，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已成为省会的文旅打卡新地标。
5: 啊，我觉得这非常好玩。
6: 是吗？
5: 啊，非常大，然后那个弯墙非常好压。
6: 我觉得这个场地非常好，有难度，但是难度也没有那么大，安全系数比较高。
4: 石家庄西服务区负责人钱博：
7: 西区我们借助石家庄101公里的环城绿道穿区而过的优势，在2楼打造了骑行平台与环城绿道无缝衔接，同时我们在2、3楼打造了骑行主题商城，可以为广大骑友提供一站式的骑行补给。
4: 全新升级投用的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占地292亩，是全国单侧规模最大的开放式高速服务区。服务区改造升级综合商超、暖心司机之家、标准化母婴室、增设无障碍卫生间、汽车维保充电点位等，既能满足司乘人员休息补给、车辆检修的刚需，也能为市民提供骑行休闲、特产选购、主题旅居一站式服务。司机：
8: 我们经常来这边，我们经常拉菜到这个市场嘛，卖菜的时候就来这里休息一下，感觉就跟回家感觉一样。
4: 石家庄市骑行爱好者：
9: 很方便，然后包括那边自主的就是自动贩卖机，包括那个楼下的那个超市，东西也很全，价格也很亲民。之前也在这个下面吃过一些饭，还是挺有石家庄特色。
4: 自6月14号全新开业以来，服务区人气持续攀升，日均车流量2014辆，较改造前增长4倍，日均客流量1.07万人，提升10倍。一处出彩的背后是全域提质。我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3年行动启动以来，省交通运输厅联合省发改、财政、自然资源等多部门，立足群众需求，结合区位特点，深挖地域特色，实现服务区从基础补给到品质服务的根本性转变。作为河北省首批开放式服务区，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改造提升后，引入32家知名品牌，配套文化打卡街区、民俗展销平台、主题休闲空间等全业态场景，成为集交通补给、文化体验、商业消费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综合体，让司乘人员变短暂歇脚为沉浸式旅居。游客：
10: 第一感觉就是特别干净，而且这里吃的东西比较多样化，各种各样的什么都有。客房的房价呢经济实惠，而且这里连接各大景区，我感觉出行特别方便。
4: 河北高速燕赵易行集团有限公司山海关服务区经理李文亮：
11: 我们除了传统的餐饮、购物、加油、入厕等基础功能外，我们在服务区两侧还增加了游客服务中心，提供旅游咨询、便民服务。我们同时配备了这个75间客房，全天候为这个过往司乘提供优质的这个服务。
4: 不仅如此，京藏高速官厅服务区的生态风光，京港澳高速徐水服务区的送运风雅，放眼全省，特色服务区多点开花。 截至目前，全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中，已有228对完成全方位改造提升。交通加文旅、交通加商业、交通加地域特色的融合发展新模式，让这些高速驿站既有民生温度，更有燕赵特色。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处副处长徐新卫：
12: 我们将全力推进服务区品质提升的收尾工作，确保年底前呢，实现全省260对高速服务区升级全覆盖，以服务群众为根本，以功能拓展为方向，以精品样板为标杆，推动服务区从品质提升全面转向功能拓展，融合赋能，品牌创优，常态长效发展。
2: 廊坊、保定积极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推动本地特色产品跳出传统销售模式，云端突围畅销全网。
3: 廊坊市全面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体系建设，打造廊品云播区域公共品牌，实现工业企业直播县域全覆盖。
13: 今天呢，不仅能给您带来更多实惠的价格，环保的家具，让您了解家具怎么样一步一步生产。
3: 正在直播的是廊坊市永清县霍尔茨门业有限公司品牌总监张通，他告诉记者，借助廊品云播品牌，他们组建了专业网络运营团队，推行短视频加直播营销模式，帮助企业打破线下门店空间局限。
13: 直播和短视频呢，不仅仅是卖货，更多是一个品牌展示的窗口。去年呢，我们也带动线上销售额突破了400万，更重要是门店的客流也多了，很多人看到了直播，也专程会来线下体验。
3: 单点企业转型成效凸显的同时，廊坊市持续整合产业资源，搭建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霸州盛芳盘活闲置展馆建成综合电商直播基地，集选品、直播、培训、运营于一体，全面布局国内主流电商及跨境出海平台。
14: 通过短视频达人以及内容种草，实现公域引流、直播间转化、私域复购的完整闭环。
3: 通过常态化开展电商直播培训和交流观摩活动，目前廊坊市已建成42个直播示范点位、18个特色直播场景，1584家工业企业开播上线，覆盖家具、家居、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等多个优势产业。
1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放大廊品云播品牌效应，深耕细分工业赛道，推广实景直播、短视频引流、数字人直播、跨境直播等成熟模式，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品牌化转型升级。
3: 水泵是保定安国市的县域特色支柱产业，以往水泵企业主要依靠业务员跑市场、线下参展拓展订单，获客成本高，辐射范围有限。为帮助这些传统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触网云端，今年安国市石佛镇联动科工、人社等多部门组建帮扶专班下沉企业，以车间实景直播打通线上销路。河北涌泉电机泵业制造有限公司成为首批受益企业。
16: 今天呢，咱们来到了涌泉泵业的装配车间，在我身后呢，就是
17: 帮助我们协调专业的直播团队，让市融媒体的中心老师们帮我们指导现场的拍摄，就一周时间，让我们车间的规划变成了现实。
3: 帮扶专班实地梳理了直播间搭建、话术设计等5大问题，为企业进行针对性帮扶，助力涌泉泵业开启了常态化车间实景直播，在线解答专业咨询，打造云端验厂新模式，线上获客质效大幅提升。
17: 线上询单量成倍增长，从之前的10多天一次询单，到现在2到3天就有一次的询单，带动咱们的线下水泵销售200余台，新增咱们销售额已经有了70余万元。
18: 针对工业品直播专业化强的特点呢，我们联合多部门开展了6次专题培训，覆盖500余人，让企业不仅能开播，更要能运营、能转化。
3: 除企业直播外，当地还同步借力展会开展云端联播，企业组团线上引流。目前石佛镇已有40家泵企开通直播业务。
19: 下一步，我们将升级共享直播平台，培育本土电商人才，以数字新业态助力制造业体制增效，让我们石佛水泵借助直播这个平台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3: 白沟新城是北方箱包产业重镇，借助跨境电商，当地以数字化手段破解小微企业接单难、物流贵、信息不畅的外贸痛点，让更多白沟制造直通海外市场。
20: 保定百世林品商贸有限公司是一家仅有十名工人的箱包生产企业。负责人孙兆阳告诉记者，别看他们规模不大，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1月份。
21: 这款箱子卖在东南亚卖得非常好，以前这些东西啊我们都不敢接，以前这些箱子我们要么做贴牌，要么卖给大的人个贸易公司，钱都让他们赚走了，咱们就只能赚点辛苦钱搬搬货，现在是什么单子都可以接。
20: 接单的底气从何而来？要从一家园区说起。当地的星河联创跨境电商产业园今年获评为省

0: 全球贸易动态，秒级生成产品图片，并自动匹配多语言详情页，单日最高可处理上百款产品。以前呢，做海外商品详情页最头疼的是，一是要请美工，然后呢找翻译。
1: 成本也特别高，周期呢还特别长。现在我们呢用这个园区 AI
2: 工具呢，几分钟就能完成这个一套专业素材，成本也大幅度下降，效率呢也提升了很多。生产能力上去了，海外订单也多了，可怎么更好地卖出去？这对物流环节提出了更高要求。政府相关人员多次来我们企业调研，帮我们对接海外仓资源，并且在 关键区域，比如说美国呀、东南亚区，都设置了前置仓，这样呢又让我们这个完成了履约时效的问题，也增加了产品的一个竞争力。同时，园区还依托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为企业提供放宽主体准入、增值税免征、海关简化申报、允许多主体收汇等便利，让小微企业的出口通道更通畅。
0: 截至目前，星河联创跨境电商产业园已吸引80余家小微企业及创业团队入驻， 2025年营业额7000多万元。
3: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提升外贸便利化水平，畅通企业通关、收汇等环节，积极促进外贸新业态融合发展，进一步创新跨境电商出海模式，将经商环境优化成果转化为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4: 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 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 400656-0303，400656-0303。 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
5: 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 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 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0: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从昨天开始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 1.4万多个计划， 考生需在规定时间完成填报。
6: 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后， 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352所院校 7月24号开始向考生征集志愿 14349个计划， 其中历史科目组合139所院校 向考生征集志愿 3801个计划， 物理科目组合213所院校 向考生征集志愿 10548个计划。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今年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26号17点，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时不降分，仍执行本科批录取控制分数线。 未被录取的考生应

0: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填报。 2026年
1: 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调度办公室副主任霍永峰。考生应注意查看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缺额院校、专业计划数、选科限制等，根据自身实际合理填报。眼下正是我省七下八上的防汛期，各中学咨询站要结合汛期特点，
2: 做好考生志愿填报指导，帮助工作，确保所有考生应报尽报，不落一人。省工信厅最新数据显示，我省已累计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1294家，先进级智能工厂86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4家，提前一年完成基础级先进级智能工厂培育计划。
3: 今年以来，我省抽水蓄能项目建设加速推进。截至6月底，全省抽水蓄能并网装机规模达到582万千瓦，有力提升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水平和电力安全保供能力。近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中国地质调查局联合发布第三批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深耕沙海打磨的冀北沙地植被松核恢复技术成功入选，这是河北林草领域科研成果首次获全国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认证。日前，省妇联、省农业农村厅联合举办的“美丽庭院诗如画，乡村振兴看我家”融媒体直播活动走进保定易县。 我省不断拓展美丽庭院加模式，引导庭院与乡村旅游、休闲康养、电子商务等产业深度融合，持续培育庭院女主播，让庭院真正成为促进妇女增收、助力产业振兴的发展引擎。截至目前，全省已如期完成17.8万户精品庭院建设目标。
2: 昨天，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携所属11家出版、传媒、印制、发行单位，连同河北大学出版社、燕山大学出版社等2家高校出版单位组团参展，精选2000多种优质纪版出版物进行展销，策划推出新书发布、名家访谈、 IP 主创见面会等10多场特色文化活动，全方位展现河北出版业的深厚底蕴与创新活力。
4: 最近，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推出了一项新服务，让出租车直接开进医院的院里，患者下楼就能上车回家。
5: 我们现在是乘坐的出租车来到石家庄市的人民医院，就说这里出租车可以开到咱们院区里面，方便乘客或者是方便咱们病人的上下车。现在出租车已经进入院内啊，直接可以停靠在医院的内部，非常非常的方便。
6: 记者看到，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南门的西侧，专门规划设置了出租车等候区域，配套开通专属通道，患者与家属无需走出院区大门，在院内就可以实现乘车。
7: 叫停，关门了啊！
6: 我们就想着怎么能够让这个出租车到他的身边能够接他。其实就这一点，基于这点想法，怎么能更方便我们的患者和家属？所以我们就保卫科。 就是策划了这个让出租车在定点的地方，让他过来等我们的患者，能够零距离的把患者的或者家属呢，给他进行一个转运也好啊，让他打车更方便。
8: 有那个上岁数的抱小孩的，对吧？大包小裹的，特别方便，相当于给咱们这个患者吧，减去了最后这50米或者100米的这个困难。
5: 尤其是阴天下雨的时候，特别方便，不用到门口，在什么等轿车呀、等车之类的。此项便民措施落地以来，院内每日出租车进出可达100余次，既方便老人患病群体的就近上下车，也有效根治了医院大门口出租车占道候客、随意加塞等乱象。院区出入口通行秩序得到明显改善。
9: 原来咱门那排口吧，也是咱不太安全，里边比较安心，也不影响交通。
10: 现在这医院也开通这个口，我们进来一下，然后排队，就接一个走一个，这样挺方便的，
9: 更规范了。
10: 对，
9: 和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开展锦衣联动，针对很多老年人病患搭乘出租车就医上下客拥堵进院难的痛点，由医院内部开设专属出租车接驳通道，交管部门提前现场勘查。 优化了门前的路线标识，增设引导标牌，划分临时落客区域，把出租车、社会车辆和非机动车进行分流行驶，避免了混行拥堵。
4: 考虑到住院患者出行需求，医院同步推出便民呼叫服务，有打车需求的患者可在住院楼一楼联系安保人员协助调度出租车停靠接驳。
5: 你看一般他们出院吧，时间也都是8点多办完手续直接出院，孩子们上班，人家这样一来省得孩子请假过来接来了，直接出租车直接叫到你住院楼楼底下，直接送到车上回家了。
6: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常态化的定点值守，持续优化通行方案，将这个便民措施呢逐步的推广到我们玉华辖区的有条件的这些医院，来减少群众就医出行的一些烦心事。
2: 2026衡水湖马拉松迎来15周年，赛事定档9月27号上午于衡水湖马拉松广场鸣枪起跑，马拉松参赛规模12000人，昨天正式启动报名。
3: 日前，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在保定市成功举办“善建行远，金融护航 ”2026 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河北站活动，推出金融护航稳外贸18条措施，积极通过多形式、全覆盖、精准化的线下线上活动，助力外贸企业降成本、防风险、拓市场，推动河北省外贸高质量发展。河北省商务厅、保定市商务局、中信保河北分公司等机构及50余家河北省外贸企业代表参加活动。活动中，建设银行总行相关业务领域专家围绕宏观经济形势、人民币汇率市场走势、外贸金融服务和避险产品等内容进行了分享。来自中信保的业务专家就出口信用保险政策和产品进行了专题分享。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是建设银行推出的稳外贸系列活动，今年5月22号在南京启动，计划覆盖海关总署公布的外贸100城，并下沉至外贸强县，全年活动预计触达外贸企业超1.5万家。
7: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2: 最近在石家庄一辆37路公交车上上演了惊险又暖心的一幕，一位女乘客突发疾病陷入了半昏迷状态，危急时刻司机韩文涛向单位报备并征得了全车乘客同意之后，临时变更了线路，直接把公交车开到了附近的医院，为抢救患者争取到了宝贵时间。来听报道。
4: 7月21日中午12:31，石家庄交投集团所属公交集团北部运营分公司37路司机韩文涛驾车行驶至北新街小学站附近时，车厢内突然传来急促的呼救声，他迅速停稳车辆，到车厢后部查看情况。
8: 他已经扶着腰起不来了，然后我跟他正常问话的时候就听不见他说话，然后我扎头看他这个整个面色就是非常苍白，嘴唇上也一点血色没有了，然后再问他家里联系方式干嘛的就听不见他说话，基本上手非常这个一直抖。
4: 面对几乎昏迷的乘客，韩文涛没有选择拨打120救助，而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8: 当时呢情况比较紧急，这个乘客的状态让人看着非常揪心，然后考虑到当时距离省二院路程比较近也方便，然后120要来的话，他等于是先要过来再返到医院，等于是走2遍路程，我是当时从位置直接到医院，属于是单程，为了节省时间，然后我就征得了大家伙的就是其他乘客的同意，然后同时向路队就是报备，然后临时改线从和平路直接右转去的省二院。
4: 争分夺秒，不到3分钟，韩文涛驾驶的公交车便稳稳停在了省二院急诊门口。由于送医及时，患病乘客经治疗后脱离了危险，并于当天回家休养。对于这次紧急救援，乘客家属满怀感激。
9: 我的孩子在公交车司机那个公交车上边太难受了啊，让公交车司机给送到医院了，这真是太感谢公交车司机了，真是太感谢了，真是太感谢了。
10: 日常运营中，我们坚决不允许公交驾驶员私自更改行车路线，但制度不外人情，生命永远优先，人民公交为人民，守规章更有温度，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正是服务乘客至上最生动的体现，所以我们对韩文涛师傅此次的暖心善举也予以充分认可。
1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步入盛夏，海滨游成为热点。秦皇岛深挖本土文旅资源，将山海风光、人文底蕴与潮流业态深度融合，打造全域可游、全时精彩的夏日文旅新体验。
13: 提到秦皇岛，您的第一反应是不是大海？您看，我现在就在秦皇岛的西港花园，放眼望去，沙软潮平的海滩旁，旧铁轨延伸向远方，复古的机械设备沿海而立，工业遗存与山海风光完美相融，清新又治愈。
14: 西港花园原本是秦皇岛的老港口，当地以保护优先、活化利用为原则，对工业遗存进行改造。斑驳的铁轨成为休闲步道，百年库房成为艺术展区，老港口华丽变身，充满艺术气息的海滨花园。
15: 尽最大限度保留的原有的既有的老厂房，在修旧如旧的基础上，我们还增加了很多新的业态，引入了一些比较时尚的咖啡厅，一些比较新鲜的文创产品集合店等等。游客过来之后还能感受到咱们老厂房、老港区从1898年建港以后的这种蝶变和新生。
14: 一边是历史的硬，一边是海风的软。凭借独一无二的工业滨海风貌，西港花园成为免费开放、全民共享的城市地标。园区还依托港口优势，举办游艇展、帆船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持续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16: 头一次看见大海，感觉大海挺开阔，就是，然后风景很漂亮。
17: 我们是从江苏无锡开车1200多公里开过来的，这里环境是很好，风景又美，大海又美。我女儿说这次来了还会来。
14: 白日的山海风光静谧治愈，夜晚的秦皇岛则更显浪漫与活力。随着夜幕降临，吉发农业梦想王国正式进入夜游模式，绚丽灯光搭配精彩的非遗打铁花、互动表演等特色夜场节目，灯火光影与人间烟火交相辉映。
18: 进入夏季以来，我们依托资源优势，重点打造北戴河千灯渔火节的活动。我们做到白天有水乐园、亲子游乐，夜晚有灯光景观，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
19: 正好就赶上这个千灯渔火节了，就想过来看看。哎，没想到看这花灯挺好看的，感觉真的来值了。
14: 今年夏天，秦皇岛依托滨海生态禀赋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打造多个沉浸式夜游场景。在金梦海湾浴场，秦皇岛音乐美食季热闹开唱；在鸽子窝公园，光影演艺项目次第上演；在秦皇小巷，滨海文创、特色美食、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让夏夜更具烟火气。从滨海狂欢到市井街区，今夏的秦皇岛将自然风光、文化演绎、潮流时尚、市井生活全方位融合，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
20: 北戴河的夜晚，我们种类非常的多样化，而且呢非常适龄，可以从老年人阶段一直到孩童阶段，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游玩，出行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2: 怀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正式开园以来，深挖文化资源，陆续开发房车露营、生态采摘、草坪音乐节等一批生态旅游项目，同时推动非遗体验与生态旅游深度融合。截至目前，湿地公园累计接待游客60万人次，增加收入超过1000万元。
3: 北京时间7:3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2: 京津冀3地广电媒体联合推出特别策划，镇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今天请听第一篇，废墟上建起镇不塌的家园。
3: 人社部发文规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专家解读工作变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
2: 中国海警依法驱离侵闯黄岩岛领海菲律宾舰船。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废墟上诞生，代表着新生，给人以希望，同时也将自己的名字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紧紧。

0: 的连接起来，振声、振纲、振语、刻振。父母提笔取名，一个个振字，藏伤痛，寄期许，盼新生。今年他们整整50岁了，从废墟上重建家园到参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他们扎根热土，以半生奋斗融入时代发展，用躬身实干注解抗震精神的力量。即日起，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率及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推出特别策划《震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聆听属于他们的人生故事，见证属于他们的责任与担当。
1: 1976年的盛夏，唐山大地震的余震还在连绵不断地袭来。天津宁河的一处简易地震棚里，一个男婴伴着淅淅沥沥的冷雨声降生了。父亲抱着这个震后20多天出生的孩子，给他取名克震，愿这片土地上的人都能守住一生安稳。50年光阴流转，当年的孩童成为一名城市家园的守护者，他用日复一日的奔走与坚守，给家乡的百姓建起了一座震不塌的温暖家园。系列报道《震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第一篇，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废墟上建起震不塌的家园。
2: 入汛后的一场阵雨刚停，金银河岸的风还裹着潮湿的水汽，孙克镇沿着河道一步步往前巡查，视线扫过水面的水位线，蹲下身查看堤岸护坡的排水口有没有堵塞，又转身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紧盯沿线的排涝泵站。这是入汛以来他日常的工作状态，守住这座城市的安全线。站在金运河边抬头望，不远处的麒麟桥横跨两岸，桥上车水马龙，往来不绝。眼前的情景让孙克镇忍不住想起50年前自己人生的开端。
3: 我是1976年8月唐山大地震震后20多天出生。
2: 1976年7月28日的大地震，让紧邻唐山丰南镇中的宁河成为天津受灾最重的区域。老芦台大桥在震里轰然断裂，金运河硬生生分割了全城。逃出来的人们在马路边、操场空地上用木棍、苇席、塑料布搭起简易的地震棚。孙克镇就出生在这样一间漏着雨的棚子里。当时的情景时常被长辈们提起。孙克镇说：“
3: 这个当时很艰苦。”地震之后呢，20多天呢，一直阴雨连绵，这个村的老百姓呢，也都不敢回屋住，这样呢，大家老百姓全到这个村当街去居住，哎，这个我们那儿都是几家人搭了一个卧铺棚，卧铺棚铺底下都睡，当年我就在四面透风的卧棚里边出生，哎，当晚呢一直哭冷啊，哎，老妈呢都一直抱着我，哎，都是这个没有啥衣物。
2: 父亲给他取名克震，一来是这孩子生在震后，是那场地震的特殊记忆。长辈总说克震多大，地震就过去了多少年。二来是盼着人能够战胜灾难，往后的日子平平安安。孙克震说：“
3: 地震那天，我父亲呢正在咱们宁河县医院，是凌晨3点地震，村儿有防护导弹，完了都一直等着本村在外的亲人回家，等顶傍晚我父亲也没回来。”这时候家里边特别担心害怕了，我爸是晚上12点回来的，这一家人的就经过地震之后，哎，都在一块居住生活，啊，包括后来这个我大哥二哥就结婚，是也都在村，也都在紧挨着。
2: 地震把老芦台大桥震断了，金运河两岸的人没法通行，是解放军战士连夜抢建了一座钢桥。老百姓都叫他一夜飞鸿。站在老桥上，孙克镇说，这座架在废墟上的桥在老百姓心里格外重要，因为桥通了，路就通了，日子就有盼头了。
3: 当年呢，桥本的乡镇多啊，得有10几个公社啊，都在金运河北边。等咱们的当时的这个县里呢，是在咱们这个芦台这边，20万人口，政治经济都得通过这个桥来到这个咱们桥那这边。哎，所以说它的重要交通的要道，是为了保证这个灾后重建交通的便利，这样来了解放军啊，帮助地方把这桥建成，这个也桥呢，当时也成了我们宁河，这叫由这个各乡镇，啊，道路它进的这个重要交通要道，都这一座桥，而且建的也特别漂亮。
2: 或许是命运的特殊安排， 这个看着家乡一步步重建长大的客镇，走上了宁河区城市建设管理的岗位。他常跟身边的同事们说，当年地震把宁河的路、桥、房子、管网全毁了，老一辈人凭着一口气重建起了家园。现在我们接过这根接力棒，不光要把城市建好，更要建得结实，建得暖心。
3: 灾后重建家乡的人是吧，为建设自己家乡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我呢是震后出生啊，对这个情怀呢会更重一些。城市的建设变化离不开一代代城管人的付出跟努力。我到这之后呢，就咱们城市的总体那个叫规划，情不自禁的就会想到这个当时地震过后的那种建设这个场景，也有一种震后精神支持着我或者我们城管人呢对城市建设呢投入更艰辛的努力跟更多的精力，每天工作都跟老百姓息息相关。
2: 其中曾经让百姓头疼了十几年的三八河路，就是他牵头啃下的一块硬骨头。这条路建成时间久，路面坑洼不平，一到下雨天就大面积积水，环境杂乱。市民李女士说，
4: 我从小就在这块生活，听老人说三八河路也是原来地震后的一条老街，

0: 下雨出门就得趟水，骑自行车都颠得慌，路边也是乱糟糟的，影响了生活的质量。
1: 宁河区委区政府下决心为老百姓打造一条舒心路。孙克镇前前后后跑了几十次现场，从路面修复到排水管网升级，从绿化提升到周边环境整治，每一个细节都盯着落实。
2: 这个攻坚行动全是定时间、定目标、定责任、定人。整个路由管网建设，这是我们委里边工艺很复杂，是一条老路。当时呢，也有上水、下水、污水，还有这咱们的那个各种管线，那个强弱电，大概涉及到十几个加载台。由于啊年代久远，各公司对自个儿的管线埋设路由啊都不清楚，我们这一开工都得叫十几加载台同时到现场指认。
1: 仅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宽敞的三八河路就建成通车。市民李先生说：“
3: 路边还种了树，修了步道。”晚上吃完饭我们都出来遛弯，跟小公园似的，这变化真是实打实的。逢年过节还有灯笼街景，连房租都提高了呢。
1: 除了城市主干道，216条藏在居民区深处的背街里巷他同样放在心上。孙克镇带着队伍一条巷子一条巷子的摸情况，缺路灯的装路灯，路面坏的修路面，环境乱的清整，还见缝插针建起了一个个精巧的口袋公园。
2: 咱们的工作证满目皆城管，看见的路、环境卫生、灯杆、广告牌匾、道桥，这都是看不见的夜归城管。地下的燃气管道、热力供应，包括脚下的一井盖，这也归城管。所以呢，在整个城市的建设，大概从这个市政园林方面，道路的翻修反建、公园的建设、桥梁的建设，得按照宜居美好现代城市要求去建设。
1: 在孙克镇看来，所谓镇不塌的家园，从来不只是房子盖的结实，路桥修的牢固。真正的城市韧性是下雨不积水，冬天有暖气，出门有好路，使老百姓过日子每一件小事都能有着落，是遇到难处时大家还能像当年在地震棚里一样守望相助，心往一处靠。
2: 我们这代镇城人呢，活着的意义就是把这份韧劲传下去，让后代人知道宁河是从废墟上长出来的，但从来不会倒下去。震后这50年，宁河从满目疮痍变成整洁宜居的新城，变化看得见摸得着，我们城管人今后也会持续守护好群众安稳舒心的生活环境。
4: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企业年金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参加职工人数达到3389万人，初步显现补充养老的功能。
5: 如果换了工作，企业年金账户里的钱该怎么办？转到新的单位方便吗？这些问题一直都是职场人所关心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0: 部昨天发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1: 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工作变动了，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2: 那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呢？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 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0: 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单位都建立了企业年金。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呢？政委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1: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2: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搜寻成本和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呢，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政委，
1: 从2027年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地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0: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呢？
1: 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但是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2: 此外呢，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

0: 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1: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夏粮喜获丰收，产量达到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油料也再获丰收，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为粮食产量连续迈上新台阶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项目，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全国海上风电新增开工规模1亿千瓦左右。
1: 财政部、税务总局、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明确从2027年1月1号起开展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挥发性有机物将全部纳入征税范围。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总规模合计39.67万亿元，环比增长0.48%，规模创历史新高。
1: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
0: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幕，会期至7月27号。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多万种，线上分会场同步推送100万种好书，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厅大规模应用内容自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1: 故宫博物院官网日前发布公告，将于7月27号下周一免费开放一天，本次参观仅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今天晚上20点开始预约大门票和钟表馆、珍宝馆门票，约满即止。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度进一步增强，给广东带来的风雨影响进一步加大。截至24号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超2万人。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红霞预计将于今天晚上至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
1: 昨天，菲律宾组织多艘船只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其中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
0: 美国参议院23号否决了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的，旨在阻止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的授权。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再次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
1: 伊朗24号发布多份公告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斯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伊方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1: 美国能源部22号宣布，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签署核能合作协议及配套双边保障措施协议，该协议为期30年，涉及美国企业参与沙特民用核项目建设，金额据称达数百亿美元。美国两党多名国会议员

0: 警告称，该协议可能打破美国长期坚持的核不扩散政策，并引发中东地区核军备竞赛。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
0: 日本内阁府24号发布的2026财年经济财政白皮书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昨天发布消息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污水排海计划。
0: 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3: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4: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5: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6: 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7: 要过日子，也要放。